0: 嗨，欢迎收听网络家族，我是凯伊，
1: 我是亚迪。收听咱的节目吼，都安尼吼，嘛袂歹啦吼。听咱的节目也袂歹啦吼。
0: 猛听猛听
1: 啊！
0: 猛听猛听，
1: 无啰伊咪猛听哦。我讲，人即马咱的朋友拢讲哦，时间到吼，拢爱紧的，都要收音机等呢，收音机边啊等呢，你敢知？啊，所以讲安尼吼，可见都是讲咱的朋友给咱肯定安尼吼，足感谢啦，足感谢啦
0: 吼。
1: 啊，我咧讲，咱今日节目我那爱认真听，咱今日吼，我那要介绍一个吼，哇，嘿吼，正经是吼，
0: 即马
1: 是。唔，这烟头无好啦，你拢不需要讲个烟头，烟头无好嘿啊！迄落这里吼，我咧讲哦，这也要那吼配方哦，吼也要用完咧做素食啊那啦。
0: 好，
1: 哎呀，啊今日伊拢也要来介绍一个咱台湾上新的，
0: 系，
1: 嘿，安尼你就知吼。啊，迄个我咧讲哦，迄正经是哦，红咖哦，能讲红得发紫吼，伊正经就是安尼啊。
0: 好，
1: 吼。咱的好朋友爱详细听，爱注意听，你就知影讲，较等的吼，这个大明星是多一个，
0: 好，
1: 都知啊吼，爱注意听哦，爱详细听哦吼。后来这部碟进行，所以阮的服务卡的呢，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005431，
1: 0800005431。好。这电话有个抄起来记起来吼，
0: 是
1: 嘛，真好记啦。
0: 嗯，
1: 有抄起来记起来，啊，就足方便的呀。
0: 嘿，
1: 这里我咧讲吼，你也看哦，咱今嘛大家哦，拢是安尼看手机啦。
0: 嘿，
1: 啊，无就追剧啦吼。
0: 嘿，
1: 真嗨，你敢知？
0: 正常啊，
1: 正常。
0: 系啊。
1: 啊，那正常啊，无迄个。围城甲善清个看手机拢我们没事。
0: 嗯啊，当然啦、
1: 啊。嗯来
0: 漂白啦。
1: 啊，你家己大人拢用看，对不吼、
0: 嗯？
1: 啊，囡仔拢未使看，啊，那有力。
0: 囡仔无自制力啊。
1: 哎呀，安尼是对吗？
0: 哎，当然咯、哦。
1: 安尼讲是对吗？
0: 当然啦、啊。
1: 对吼、
0: 哦。嘿，就是哦。
1: 我咧讲，等下吼，再来问一个啊吼，这吼、哦。足厉害，看安尼是对啊，唔对？
0: 吼、
1: 哦、
0: 吼、
1: 哦，其实吼、哦，这目睭吼嘛是爱保护，你敢知？
0: 嗯，
1: 系啊，保护目睭吼，我拿安尼加食一寡物件吼，对这目睭嘛是有这个健康的帮助安尼吼。啊，要食啥？你敢知？
0: 食啥？
1: 火龙果啊，伊里面有花青素啊，对不？啊，个保护迄个视网膜啊，
0: 嗯，
1: 啊，血液循环呐，
0: 嗯，
1: 缓解了目睭的疲劳啊，过来动物的肝脏啊，食肝啊，哦，啊，个说食迄个番茄啊，防止啊目睭的打涩啊，吼、哦，疲劳啊，安尼啊个紫外线的损伤啊，啊个加食些这冬油菜啊，哦，还有预防迄个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啊，啊过来侵害鱼啊。亚麻油酸呐、啊，哦，所以讲哦，啊个土豆，孟加嘛袂歹啊，
0: 嘿，
1: 安尼，就是安尼，啊个胡萝卜，
0: 哦，
1: 胡萝卜含了大量的维生素 A， 哦，安尼吼，这帮助着咱的目睭的这营养素这种足济，
0: 嘿，
1: 所以吼、哦，我今日甲咱先甲咱朋友来讲一下，吼、嗯，啊，让咱朋友来知影一下，嗯，哦，大概就这物件呢，
0: 嘿，
1: 但是今日以后，咱要请的。都是迄个合作，黄总啦，
0: 黄总啊，
1: 哎呀、哦，啊，咱的朋友知啊啦，
0: 吼、
1: 哦，啊，足侪人拢讲，啊，阮叫伊黄顾问啦，我讲哦，啊，我伫阮家出名是黄总，
0: 烟头的啦，
1: 啊，你有个烟头，我都讲烟头，
0: 穿拖鞋，穿拖鞋，
1: 烟头都袂食
0: 的，拢穿一双拖鞋，
1: 哎呀，哎，到你看去中共开会嘛是穿拖鞋，对不？
0: 对，對啊、人叫是工友嘞，啊，你来创啥？
1: 啊，爽一爽，嗨嘞嗨嘞，你去安尼啊？啊，我有啦，我较改变一下，无穿短裤啊。
0: 哦，安尼啊。
1: 不穿短裤。
0: 哦，安尼我较尊重。
1: 哎呀，对啦对啦，安尼啦，啊，就是安尼随性啦。
0: 嗯。
1: 啊，不，最主要哦、喔，就是安尼、嗯，一下这个配方哦、喔，
0: 嗯，
1: 正经实在是拢真赞
0: 嗯。
1: 啊，咱今日介绍这哦、喔，咱这是第一把哦、喔，第一把哦、喔，哦、喔，都、就是安尼哦。
0: 生物科技啊，因为即摆生物科技吼、
1: 喔，
0: 讲起来个，我感觉个以前中药有淡薄较相像相像，
1: 嗯，
0: 嘿，伊拢是吼、喔、有即个原料嘛，
1: 嗯，
0: 吼、喔，阿个改 配起来吼，算一个药方吼，安尼诶，才摕出来给人吃嘛。
1: 嘿，
0: 啊，迄大概以前同款啊，拢药草嘛，每一味每一味，啊，甲夹起来吼，变成一个药方嘛。
1: 哦，对啦。
0: 所以哦，诶，迄个以前要用成一个药方，迄不容易的呢。
1: 嗯，
0: 迄有的时阵，迄以前嘛是爱人体实验的。
1: 没
0: 有，对，起码是较简单啦。
1: 没
0: 有，哎，对。
1: 我知影伊拢有一寡，无就用土啊，用什么啊？那样。
0: 对，对，就迄迄会当下节配方，下节药方吼，迄种不是一个普通人会当下出来的呢。
1: 安尼，伊这是面临绝种的稀有动物。
0: 哎，对，哎，蛮不是，迄落啦，哎。
1: 好来，先来听一首歌咧，再过来啊咧吼。好来，电话拢应该利用空八空空空，
0: 魔术三二一。

0: 哎呀，可爱的弯修人啊，安尼就算真古锥啦吼。啊，即马就是要来介绍这个吼，我那算做可爱弯修人。
1: 嘿，
0: 这嘛是吼，又爱又恨呐、啊。
1: 嘿，安那讲。
0: 又爱又恨。
1: 嗯，
0: 安那讲你知无？
2: 叫袂叮当嘞。
0: 不是。
2: 我跟你讲个叮
0: 当。我跟你讲啊，欠我的时阵哦，哦，足讨厌。
1: 足讨厌。哎
0: 呀，
1: 无悔就是无悔，无原谅就是无原谅。
0: 系啊。嗯。我就想讲无过。去仓库不好啊，无来领导啊，安尼啊，
1: 仓库都无啊，领导敢会长？
2: 我跟你讲，伊刚靠
0: 啊，来去啊，
2: 伊刚靠啊，伊就知我带五个，恁家离我啊近近，
1: 伊讲溜来去就搞，
2: 溜来就搞，所以山顶溜来个山搞，伊讲伊讲，你等找等我，我过找你，安
1: 尼较紧啊。
0: 哦，所以说，
2: 起码用阿怪，
0: 你个看这又可爱又个可恨，可恨的。爱人啊、
1: 哦
0: 哦、真正呀、
2: 啊、你这样呢现在呢录音是稍改装这样呢我安尼这里话感觉规人拢无同款嘞，
0: 安尼哟，
1: 无同款
2: 啊，
1: 靠气起来，
2: 无啦，你也看这吼七百字啊，我拄仔咧看一本嘞《中国秘方全书》，我真是袂歹，我拄仔个很济吼，拄仔做无开头，我拄仔阿哥底下哩林嘉宾，我哩看，诶。其实内底吼，跟现代生物科技有真侪相像的所在，
0: 对
2: 啊，哎呀，你从内底，我都很开啊吼，伊内底有教人讲啊，譬如讲两壳安怎食啦吼，啊迄落
0: 做，啊两壳你都安那有啊，
2: 其实你个看吼，其实咱较早吼，咱譬如讲咱啊，伫你。在你抓啦，有的爱蓝鱼啊类啦，啊有爱这个鱼啦，啊有爱肉骨啦，
1: 是
2: 哦，啊类抓啦，啊类浸啦，啊挂酒啦，哦现在这样哦，其实咱啊看开，较早地势较无充足，
1: 是
2: 啊较早感觉讲啊这都爱叫这高环，
1: 高环，
2: 啊其实你啊现代研究了呀吼，想到爱地酒你知道？有的东西是在地球你知道
1: 吗，还有有一些化合作用
2: 其实真的我们现在研究起来就是说譬如说植物里面一些黄酮类你如果酒有类的时候以黄酮类要造出来就比较造出来、
0: 哦、
2: 比较会去抽出来、
0: 哦、
2: 你黄酮类如果我们酒精的结构是有没有乙醇的结构是、啊、因为乙醇它算油我算那个做油脂类东西醇啊醇类东西、啊、你醇啊黄酮它也醇两个融合一直灌出来
0: 哦，这就是厉害的所在
1: 啊！你要讲，要饮酒的，要招饮酒的，招会出来啦，
2: 系啦，对不对？啊，就你就譬如讲，那个你讲的，这个就一挂植物有黄酮类，
1: 哦，
2: 譬如讲番茄好啊，番茄伊就黄酮类，啊，黄酮类你若要甲提炼出来，啊，伊这我酒糟，我酒开，黄酮类我酒开啦，乙醇我酒开啦，两个小酒做伙就难做伙，
1: 对
2: 啦，啊你那。不是酒开啊！你都酒
1: 啊！你我不爱去啦，没有，你卖搞酒，卖
2: 酒就杜姑啦。有啊，就是安尼。所以你要看伊这真正有伊的道理点个哦。我拄啊在你现，诶，其实阮从阮在你读个他现代化，啊，当然我有研究较深啦，我也去研究一寡迄落做民间的这芋头啦。啊，民间芋头其实你个认真个读个，哦，你每种植物伊个什么黄酮类啦、多酚类啦，哦。啊水煮几杯啦、啊其实跟我们在你读的食品加工的提取方法都类似我常常讲我去这个中原大学这群都算说想要跟台湾一些既有的植物、台湾本土的植物、要跟发挥的、要跟发挥所以去跟这个啊、中立、咱中立人就知中原大学
0: 中原大学
2: 哦、啊叫其他教授的诶代代教授诶代伊代代本来是代代尾也调去中原代代教授啊甲伊咧开讲我伊就研究一寡柑仔皮啦咧我们皮啦啊啥啦齁、啊常咧讲我就叫伊讲诶无你来过一个你有同学无你教授一定有同学我讲啊无你有同学咧研究这个这规定较顺嘛啊就破道开讲
0: 规定较顺差虾米差巴西吼真好食
1: 那么是用食诶
2: 其实也是咱咧看但是我咧看的角度唔是安尼，因为阮的目，阮伫咧看的角度，就是讲，贵地亚顺，伊那，咱那脑里啥，从即马，这块都贵地亚顺，你出的是，
0: 对啊，
2: 对吧？ 你老你撒龟吊笋，你要看迄鼎有无？
0: 嗯，
2: 你若龟吊笋撒撒，迄本来鼎垃圾垃圾撒撒，怎变清气？
0: 一家加起来，
2: 一家咯，哦，哎，
3: 这个样，
0: 笋啊本来就来啊，
2: 啊龟吊笋特别来，
0: 特别来，
2: 所以你要看咱食龟吊笋，那水拢会滑滑有。
0: 哦，
2: 啊，伊个就是油来，都会加素。
0: 哦，
2: 哎，啊，所以每一个植物，每一个植物
1: 不要来特性，
2: 哎，啊，你讲这个物件不要来提炼出来，
0: 嗯嗯，
2: 哦，这都是拢学问啦，
0: 是，
2: 所以我咧讲，你着做咱传统的这物件，其实伊也学问的，
0: 嗯，
2: 啊，只不过是讲咱会知唔知，
0: 嗯，
2: 啊，有起来了解，无起来了解，
1: 是，
2: 所以你也看我伫你写配音的时候，当时也写一寡有无同款的，
0: 嗯，
2: 哎，啊，无同款就是讲我有读到遐，
0: 嗯，
2: 啊，遐物件出来到底作用伫倒位啊，
0: 嗯，
2: 有迄个效果无，
0: 哎，
2: 啊，再过去研究，
0: 嘿，
2: 啊，配音的。那些啊，
0: 嘿，都是安尼啦，所以哦，饮酒我那爱饮酒的啦，啊哦，也要拔掉啊，爱要拔掉
2: 的啦，啊，你碰伊来对兴奋的原理，赶快，甲做人道理拢赶快。
0: 我咧招一个饮酒的，甲一个爱拔掉啊，两个未通啊，安尼嘛未下，
1: 变那好过都未出来，
2: 啊，无就是啊，哎，拔过一点，那拔哪里嘛？
1: 哦。安尼上厉害，
0: 安尼做人家素食啊，袂歹安尼
2: 啦。所以从这个做，啊，但是这吼，因为我特别讲我个性的关系，我都较随和。我刚去中文大学要开会，我感觉都全程都爱落去啊。我营养师带去，我叫我营养师先去个 email 伊，啊 email 伊，啊个通知，啊再讲我要去。我
0: 讲这五大生要来。
2: 我这个通知啊，该去啊。结果营养师一去一开头先介绍一个讲哦，讲迄个做阿姨伊习惯拢穿衬拖穿。你咪见怪，你咪见。
1: 我想讲哎，那是边啊？好多在争吵哎，都惊你啊！
2: 哎，阿营养师穿去，再再讲我是要去，
1: 哎，
2: 是要去讲这件代志。我唔知当作我这但是要去创啥，要乱呢？
1: 哎，真㗑！
2: 啊，真㗑！我顶个月嘛去中国医学大院。啊，中国医学院啊，中国医学院内底有一个中医部门，啊，伊个中医研究，啊，中医研究专门咧研究每一味药草啊，啊，伊有啥物成分，啊，要安怎抽，专门咧研究这，啊，伊个教授是查某个啦，啊，算讲我营养师较早是伊学生，还在引荐，和我去甲伊坐咧开讲，哦，坐咧开讲讲了，啊，结果
0: 伊敢无讲哇，你那介绍这个安尼？
2: 嗯，你
1: 头家迄，
2: 我的营养师，我营养师嘛，定系电视啊。
0: 嗯，
2: 啊，我营养师就甲介绍的时阵就讲哦，哎，你拢叫老师，你卖
0: 见怪，
2: 你卖见怪，伊就是安尼。但是啊，结果开讲了后，
0: 嗯，
2: 啊，伊迄条去教授讲，嗯，啊，这都本科的啊，
1: 这会晓的，
2: 会晓的，不是会晓的，不是就，啊，这外表我感觉吼就凊彩啦。来在比外表较要紧，
0: 对啊，青菜正人嘛是同款啦，啊那青菜海的行，
2: 系啦，
0: 嗯，
2: 啊都我个性都较重来在啦，我都较不爱看遐，哎，有个人我
1: 哈，
2: 磕头捏捏啊，请假呢啊，开好车，
0: 还衣冠禽兽啊，
2: 哎，开好车，请哦，挂名表啊，请下。我都讲，哎，
0: 忝啊，
2: 看看就好啦，
0: 忝啊，
2: 我不要看，不会大家来对咁款，
1: 对
2: 吧？
0: 对
2: 啦，
0: 对啦，
2: 啊，身边嘛咁款啦，
0: 哎呀，
2: 我不要看，不会大家来对咁款啦，
0: 对啦。所以会讲会为的是公家呢，天花乱坠啊呢，啊，其实事实上都唔是安尼啊，
2: 对
0: 啊，哎呀，正经诶，迄位吼。啊，所以听友就是爱聪明，
2: 你常爱跳。我最近伫咱这做一徛闽西啦，这年代讲较不要紧。
1: 嘿，
0: 嗯，
2: 闽西吼，啊，落去了做外营养师去上节目，
0: 嘿，
2: 哦，爱配音多啊些，
0: 嗯，
2: 哦，啊，结果安怎嘞？奇怪啊，看这也无声，啊，结果安怎嘞？哦，啊，但是这个剧情甲这个做效果，哦，迄听到起来是最好人的啦，
0: 嗯。
2: 结果有人就现场啊，伫你录音的时阵吼，
0: 好
2: 了，阮的营养师就扎一罐去，扎一罐去啊，结果安怎呢？哎，现场你录音的时阵哦，
0: 嗯，
2: 哎，算现场遐工作人员甲要录节目的人，
0: 嗯，
2: 甲阮的营养师甲讲这个足紧的，
0: 嘿，
2: 你千万别就小心，哎，现场你录音啊，
0: 迄马上。
2: 拢爱看一幕，啊！目睭拢爱瞎啊！
1: 一直看，
2: 就问讲目睭会瞎未？目睭会瞎，牙手现场三四个牙手讲目睭会瞎未？做个滴落嘴的一讲落，
0: 嗯，
2: 20分钟尔， 好、哦，好、哦，我无你这是啥那我厉害呢？李长青把酒庄呢，转翻淡淡啊，翻吸不开。
0: 没，这种诶，舌下吸收。
2: 哦，我讲啊，你这那我见啊呢，我见啊就了挺多。啊，这唔捌有唔捌看过这，一般拢嘛都用加长嫩胶啊，我做过
0: 啊，
3: 胶囊啊，
2: 加一下。啊，但是我不要发现讲哦，然后这个物件弄到脑盖遐，直接胃吹来得去，吹吼离目睭较近，速度较慢。
3: 嘿，我们个早起个胃啊个消化以后，这个上台
2: 啊，你当时去你个目睭会
0: 开。啊，所以这种这个舌下滴在舌下
2: 嘛，对，
0: 啊也吸收都较紧了。
2: 就紧啊，你感冒吹的，这个感冒吹差不多可能十秒钟、二十秒安尼哈，十秒、二十秒了啊，怎吞落？哎，就直接去你啊。
0: 好厉害啊！
2: 你要感冒对啊，感冒要怎去打打因为打打因为啊，你要吞的嘛不要紧啊，我就速度紧啊，啊当然这有没觉啊，你别做个这里来对兴奋下这我拢没觉啊，哎呀，
0: 我这我看。我看，听
3: 这
0: 个
3: 歌嘞，我看，给你详细了解解，这到底什么物件？
2: 阿伯边那有糖阿金，后头看他们怎么摘？
3: 哎呀！
0: 哎，你看，安尼就够有迄个姿势出来。
3: 错贵啊！
0: 来，有望上水，阮弄咧期待，有望上水。

0: 小米啊，这有帮雄狮，所以阮拢直接等安尼啦。等这个吼、哦，汪洋生物科技的黄总，
1: 嘿，哎、啊啊啊，
0: 最起码呢，唔多几行啊，几行啊呢。咱来分析这个，
1: 这味吼，这味、哦嗯、我讲起来，我下这个烹调阿瑞气焰的时阵吼，阿、嗯、个、啊、包括伊这顽强的气焰吼，我嘛，真正家己嘛真欢喜啦吼，哎、哦，啊、这一滴以来拢伫这啊，这都领好生啦，
0: 嗯，
1: 啊、哦，嘿，伊都安尼上网后边看了，佮看伊后边迄落做迄公司。哎、欸，啊，这个人都哎、欸，
0: 哎、嗯，你把你
2: 的，你个惨吧，你个惨
1: 啊，
2: 我
1: 在看播啊，唱歌等待，这几无人知，嗯，我在叫恶出来，
0: 哎、欸，哎、欸，你刚刚有几落街拢叫恶出来呢？
1: 哎、欸、呀、啊，你唱歌等待无人知，叫我恶叫恶出来，我、欸啊、你那这几物件在在迄落电视台有你迄落啊，这电台唔捌了，完全唔捌听，
2: 你听过这无看过，无看过，
1: 拢唔捌看过，拢唔捌看过吼，
0: 所以拢在注意，
1: 哎、欸，你唔知去多注意，你也知，嗯，
0: 你安那较小心诶，
1: 啊，伊个有个。讲哦，就是讲舌下吸收还先解水者。
0: 嗯，
1: 咱喙齿你起码照镜，咱喙齿下底是没有足侪微血管的。
0: 哎，对对。
1: 咱就是滴落个嘴内底啊，吼，就是经过着喙齿下底这微血管去吸收入去。
0: 嗯，
1: 这是舌下吸收。
0: 嗯嗯。
1: 啊，像那要胃家上紧嘞，因为啊，但是你要入去，你要胃家会入去物件才有美感，这是第一点吼。第二点吼，咱的人体器官哦，胃头甲脚吼。
0: 嗯。
1: 哦。味会更好、哦，有两个所在真高怪，有够高怪，高怪。
0: 啊，那高怪。
1: 咱的头壳，甲咱的这个做目睭啊，伊这味会更啊，这真高怪哦。
0: 嗯。
1: 伊有一个微血管屏障啊。
0: 嗯。
1: 就是讲那个味会更有外靠一个膜包掉的。
0: 嗯。
1: 嘿。啊，这膜也叫屏障，咱这个叫屏障。
0: 它阻隔掉。
1: 哎，个阻隔掉的。
0: 嗯。
1: 其实目的是要保护伊的。
0: 哦。
1: 问题是你保护归保护，有的物件伊都上袂得去，你要。
2: 哦，不好啦，修好啊！
1: 伊爱太贵啦，伊就是那目睭诶，这个头壳这味会更有一个保护呀。
0: 嗯，
1: 啊，保护你要入去都要经过主管，都要太贵。
0: 嗯，
1: 晒这礼拜未晒，拢未当搞。
0: 伊做修为啊啦，
1: 伊做修为啊。
0: 嗯，
1: 哎，
2: 跨修严嘛啦。
1: 哎，咱头壳甲目睭伊这都有一个修为啊。
0: 嗯，
1: 啊，修为啊伊会过门呢。
0: 嗯，
1: 你即卖来伊甲你看，甲你调查咧，调查讲啊这。
2: 你再无证件未晒？
0: 哎，你来历是啥物
1: 啊？你会晒，我再甲你。错你吧，伊个那会使，伊个专门给你错去，啊，那会使门关个，不要你去。
0: 哎，对啊，
1: 哎呀，啊，所以讲，啊，咱啊，经过这嘴家吼，要入去吼，第一较紧，第二有这物件吼，
2: 咱这是快速通关的，
1: 快速通关。咱今麦一般大家拢是讲，第二讲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是未歹啦，啊，布里格吼，哎，布里格就是有限啦。对咱目睭帮助有限啦。
0: 嗯，
1: 啊，你比如讲叶黄素就是蚊啊真有效啦，
2: 对，黄斑性病变
1: 啊，对，黄斑部病变就有效啦。
0: 嗯，
1: 啊，就是那蚊啊，你背这叶黄素真好用啦。
0: 嗯，
1: 但是你那你涉你老白油吼，
0: 嗯，
1: 啊，咱眼压比你大吼，
0: 嗯，
1: 叶黄素有限。
0: 我那眼压的问题，迄个真艰苦。
1: 我讲今麦上大的问题不是这样，
0: 哎，
1: 今麦上大的问题是咱目睭这接大脑的神经。
0: 神经，
1: 哎，咱目睭接大脑的神经，
0: 叫
1: 做视神经。
0: 哦，
1: 今麦较严重的问题是这，
0: 嗯，
2: 加青光眼，还靠关系啊。
1: 我去见过眼科哈，
0: 嗯，
1: 拢擦擦擦，抠抠抠，
0: 嗯，
1: 还都大概拢。
2: 哦，你讲到这，我嘛感觉足奇怪。我到附近嘛，
1: 眼科拢嘛擦擦擦，
2: 系啊，
1: 大概嘛擦擦擦，
2: 大概我经过门拢无开哦，外口已经排一堆
1: 啊，系啊，大概嘛擦擦擦，
2: 系啊，
1: 啊今麦吼。哇，这人都是看这目睭的神经，你知？
0: 嗯，
1: 的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就是啊，伊那个眼压哈，
0: 哎，
1: 越来越管，哎，涨涨，哎，啊，看唔见雾，
0: 哎，
1: 哦，这个眼压管，啊，这个眼压的管呢，去压缩掉那个视神经萎缩，
2: 哎，
1: 啊，你目睭的神经呢萎缩了哈，
0: 嗯，
1: 固来变青光眼的看无啊，
0: 嗯，
2: 啊，
1: 会完全看无啊，
0: 哦，啊，一个就变这。
1: 拜啊，迄就拜。
0: 系啊，我多拜拜啊咧。
1: 迄就拜。
0: 哦。
1: 啊，你譬如讲吼，咱那好，咱去看眼科。
2: 嘿。
1: 来，你注意个看。
2: 嗯。
1: 哪怕看过眼科，你甲回想。
0: 嗯。
1: 医生会开药啊？你知无？
0: 一大部分哦。
1: 你甲回想咧。
0: 可能未开咧。
2: 加加麦药水尔。
1: 麦药水嘛吼。
2: 系啊。
1: 一天敢无足好人呢？
2: 系。
1: 啥喇叭只要不开药啊？
0: 无药开啊。
1: 唔是无
2: 药。无药啊，他们吃。
1: 唔是。哎，对，属实真正无药啊。
0: 哎呀。
1: 目睭先啦，买贵药啊！
2: 都无通好食吧？
1: 目睭咧滴诶白药水啊，吼，都是滴消炎诶，滴消炎诶，啊无滴神童剂，啊无滴保湿诶，差不多这三大项，
0: 对，
1: 你滴所有目睭啊，你滴有迄个讲玻内底色素，无，有迄个做修理内底神经诶，无。
0: 无啦，迄种也无啦，拢是滴哦滋润的啦，
1: 吼，
0: 啊无就是消炎的啦，安尼尔啦。
1: 啊，有啥物你讲？因为药要通过才有困难。
0: 嗯，
2: 哦，真正报袂掉。
1: 有困难啦，有困难。所以我就讲
0: 啊，
1: 你
0: 说。啊，呢糖尿病人拢去咧看眼科，啊，遐呢是
1: 袂错。就讲蒙滴安
0: 尼尔。啊，
1: 蒙滴尔，我讲真
0: 经。我看滴个本来目睭无啊严重。
1: 啊，解冻啦，无就只开刀。
2: 嗯，
1: 我解冻也无开刀，所以目睭上大的问题是嫌滴的，这都无一项会当补充的。所以你目睭医生嘛拢会知，你目睭若要维持，要有个行较久的，就干会当用个补充的，用食落去补充。你无食落去补充，无法度啦，即马就无药啊，变哪一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你顶下目睭，你卖讲干那滴白药水，绝对无法度，绝对无招。你顶下兼补充，啊，补充了个地有无，就是知。你想，你讲咱做这個、做舌下吸收，加对了有无？目睭大下有无水灾？
0: 安尼，
1: 有无都是一点半点钟来水灾？
0: 提来进火，
1: 半点钟来水灾，
2: 都会坚持一下哈。
1: 啊，这最主要就是来对吼，来对我你讲吼，这来对卤活动的料，有一种物件叫雨生红球藻萃取虾红素，虾红素是足贵足贵足贵哦，啊，来对虾红素啊吼，是一般咱伫咧食迄。你就做咱咧食鸡粉讲好，
2: 胶囊
1: 两球也好，
2: 嘿，
1: 伊是一般胶囊食的，迄个做剂量规倍了，安尼地一公开，
2: 嘿，
1: 啊，说你又不会，
0: 伊个，那也无，
1: 其实就当诶，
0: 数袂起，
1: 有
2: 啊，你讲有啊，
1: 你讲亏过，内底可能存无侪款，
0: 啊，安尼我都，
2: 你讲
0: 数袂，
1: 等下我给你倒了，等下我给你倒，
0: 用倒诶，
1: 哎，等下我给你倒了，等下我给你倒，我你讲呢？
0: 这一块讲啊，这安尼哦。
1: 因为迄
0: 罐吓
1: 人食，迄罐惊人食，迄罐存无多。啊，我你讲吼，你即马吼，你个地雷个地啊吼，差不多半点钟。你譬如讲目睭安尼涩涩，还是安尼红，已经看物件看到泛红啊，半点钟，真正半点钟。啊，因为内底消防素落出重诶，内底消防素重到什么程度？啊，你一罐救出来，一罐吸出来啊，吼。我喺地掉，迄来就是当诶。
2: 哦，无菜无菜，
1: 哎，不着白山诶，洗袂开哦。
0: 我搁吃白山。哦，
1: 你啦，一讲甲吸开安尼啊，等于人外口迄软球啊，嘿啊，软胶囊啊，来对消防处超可能要个二十粒。
2: 哇，
1: 一讲要个
2: 二十粒哦，
1: 落出来啦。
2: 不怪半点钟就知，
1: 真正半点
2: 钟。系啊，无你那是迄落地板油水嘛，是差不多安尼。
1: 对啊，
2: 系啊，
1: 落这当咧。啊，所以这是咱讲的，就是浓度你无有啊，足悬的。你目睭伊就是有迄真高怪修为啊。
0: 我讲一定爱落当哦。
1: 系啊，啊消防素你一定爱落这当的。
2: 是
1: 哦，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消防素来源爱个安怎？爱个紧呢？伊的养殖方法，啊个伊的萃取方法，爱超临界萃取呢？哦，啊个来无大劲，内底
2: 小分子诶，
1: 对，内底个啥？咱个即卖上大问题，这视神经，佮用上好诶，DHA 藻油呢？
2: 啊
1: ，DHA 藻油啊，迄度咱讲诶，伊目睭咱个头壳，甲头壳连做伙，神经甲头壳连做伙，你一定要讯息传达过，所以 DHA 藻油嘛爱落当，啊个内底个讲，
2: 糖
1: 加。
2: 彭家
1: 人拢食对抗来对吧？
2: 嘿，
1: 彭家你那个提炼出来，其中一个结构，
2: 嘿，
1: 嘛是黄酮类，
2: 嘿，
1: 一对目睭的视神经帮助够多还多，
2: 嘿，
1: 视神经萎缩就
2: 专门就是帮助迄视神经诶，
1: 对，所以你的目睭啊，做老白油啊，咱将来老白油，
2: 嘿，
1: 啊，就是大家已经
2: 无法多啊，
1: 纯油呢，所以老白油，
2: 嘿，
1: 啊。老板油诶，
2: 嘿
1: 啊，这个做大虾诶，
2: 嘿
1: 啊，盐压管诶，会涨涨，目睭会涨涨诶，
2: 嘿，
1: 爱雾诶，
2: 嘿，
1: 你
2: 看物件灰灰，
1: 干那地板油水绝对无够，无够啦，
2: 迄拢一时啊，尔，
1: 绝对无够啦，你顶爱补这类，
2: 嘿，
1: 你个补了有无？你就知，
2: 嗯，
1: 有无真系水真，这袂当先讲，
2: 嘿，
1: 啊，我电台常常你听到我声，我若我白讲。 对不？
2: 哎呀，谢谢，给我来给你讲。
1: 给风吹，哎，
0: 对。风沙，
1: 只是给风吹，对吧？嗯，
2: 对。随时的个，你打电话来啊，那个五哥，五哥，你买什么什么？哎，
1: 啊，所以这啊，这机这机，咱讲的这叫做咱讲的，这叫做低气，伊叫做无敌光，目前的电台。嘿，哦，都哥叫你恶掉哥布林三种，你讲也未使，
2: 这唔敢玩啊！
1: 你做亚迪，你听，你做点听我这波，我都唔捌讲过这句。
2: 啊，但是你做起来好物件，
0: 讲个无，唔知要叫伊来。
1: 我都唔捌讲过这句，哎呀，这句我唔捌讲过。
2: 啊，你做这种物件，就是要好人，会当用会着，会当帮助着人，
1: 唔是吧？人咧在电视要讲你那无的，伊就知我电台就讲你那无，你就电视安尼卖着点点的。
0: 叫未使个提来吃。
1: 叫你恶掉，你个你个实在对无？无揭出来对无？
0: 未使啦。
2: 啊，那
0: 就交代
2: 未过
1: 啊！哦，啊，我这句我都从来唔捌伫电台出现过
2: 啊！系啊，对啊，
1: 系啊，但是电视未了就好啊！
2: 嘿，嘿，哦，用偷偷来
0: 啊！啊，那过你啉一下咖啡咧，啉一下咖啡，你就知过来要创啥哦。

0: 哇，来来来来，这安尼哦，你个看麦，我是咧注意我食落去迄个效果，迄、个感觉。你看我头拄安尼食落去，甲即满咧炒十分钟吧。正经迄个感觉，敢若像咧哦，安尼渐渐卷起来，渐渐卷起来，迄个感觉，哪安尼啊？
1: 啊，伊迄个速度足紧，都为喙齿对啦。
0: 系啊。我就用个喙齿安尼，用个转加落去，
1: 真正就叫浓度足悬嘞，浓度足悬嘞。
0: 哎，这正经未歹哦。
1: 啊，这这样话我来讲吼，你若讲到即马到眼压就当视神经萎缩的吼，你一讲到两讲三讲嘛，不要紧。伊就咱别说讲攀高就关啦，你个气也吸起来了，
2: 啊，你的地水啊，
1: 对，
0: 啊，其实你若无舌下嘛是嘴嘛无要紧嘛。舌下较好啦，
1: 感觉较好，一定要感觉较好，咱讲实在，感觉较好，因为浓度。
0: 我头多是舌下，
1: 都滴落啊，感觉较好，一讲啊，你就一讲两讲三讲拢袂晓，我这一罐听我滴咧，听我你那一讲一讲啦，保养一讲是一讲啦，一罐听我滴咧三十讲啦，
0: 但是我感觉这种的这加滴一罐袂歹啦。
1: 哎，啊你若讲你都较严重，你就加滴几罐嘛，啊囡仔你嘛滴，囡仔较滴嘛比较紧，囡仔滴吼，你若讲都。小学哈，七月一号，半公都有啊，
0: 半公。
1: 啊，恁到脑起高啊尿啊，你个地雷水也得，怎好啉？
0: 哦，怎好啉啊？呢，哦，今麦有人喝高没啊？
2: 喝高，
0: 真叫袂歹。来，黄总，这种的物件呢吼，我感觉呢迫不及待呢。
1: 啊，因为咱这支产品啊，第一就是电视店有咧卖，那么电视你卖价钱呢，一支是1900块，1900块。
0: 我咱朋友都往那往去买啊，
2: 伊讲
0: 唔相信啦，都往那去甲买。
1: 上网买了1900块。
0: 啊，对啊，伊都买到的时阵讲要收我，啊，赶快呢。我讲你家己买，你头昏气昏啊，我都。
1: 所以咱第一等待节目，我唔敢咧卖啦。我等待节目爱好俗个台，爱俗个台啦。啊，所以今日呢。你阿兰讲起来，你若刚刚要食一支，因为可能头一礼拜你一支就食了，啊，食了过来，你要维持个浓度，搁要食的时候已经无
0: 啊。啊，就像咱的朋友提起，伊归去甲准备用倒的啊，啊，那有喊我食一礼拜无啦？
1: 你个想头一礼拜可能一支就食无啊，所以一定要第二支的。所以安怎嘞？你爱加买两支啦。
0: 哦，
1: 你也搞买两支，一支千九，两支要3000块。
0: 那要试看嘛，是安尼啦。
1: 一定爱两支，一定爱两支来试。
0: 嘿嘿，
1: 安怎嘞？安怎今日就先啦。你两支食了啊，咁要后边咁要继续维持浓度。啊，根本所以今日哈啦，今日买两支要3800，我就优待3000。我直接家己，因为电台袂当袂遐贵啊。咱两支优待3000。那么呢？
0: 啊，你嘛
1: 后边个维持？要不然还继续维持，维持你就唔免一定爱食多啊，可能一公一公都够维持啊。啊，听我食了一个月啊，所以后边第三期要维持，我来送啦。我来送。
0: 送个人维持啊，
1: 那送个你去维持。
0: 三期3000，赚啦。
1: 系啦。
0: 哦。哎，安尼袂歹。
1: 好。
0: 哎，暗古我咧讲哦，今物即种啊，即目睭啊，大细眼囡仔拢有，尤其囡啊，迄家庭近视的人足济哦。
1: 你讲到这囡啊。
0: 哎，
1: 拜托诶，你出来钓鱼啊，一定要甲目睭顾好。
0: 钓啊，
1: 有啥物呢？影响到以后拜要食的头路。
0: 系啊，
1: 啊，有啥物你知道？我一个朋友因查囝，即马都要食头路，结果因为做鱼啊时阵高度近视，阿妈无差别，阿都已经有配目镜，阿个近，
0: 阁看电视，阁看手机啊，
1: 阁看册。结果买啊那呢，一类视网膜玻璃，
0: 哇！
1: 结果迄类永远弱视，即世人拢弱视，
0: 哇！
1: 一滴0.2，所以已经啊，即摆要食头哦，
0: 袂
1: 当用着爱看电脑工过，
0: 哇！
1: 该当做啥？
3: 哇！即摆去公司上班，
1: 拢用电脑
0: 啊！
1: 结果即摆该当做啥？该当伊个爱个读食品科，你知道？该当伫便当工厂上班，
0: 哇！
1: 啊，无就是，反正就是。爱做劳力也看
0: 过，对啊，都无讲啊啦。
1: 爱做劳力啊，以前做业务嘛未使，因为拢爱用电脑啊，
3: 对啊，
1: 都无多啊。
0: 哎，所以我咧讲诶，你来看我，你来读册，你那是一定要
1: 叫。结果便当工厂转要做工未下，啊，起码伫个做面包诶。
0: 啊，啊嘛是感官艺术。
1: 对啊，就卖当用几多，
3: 然后乱些米粉。
0: 系啊，
1: 以前拼接诶工过嘛未当做
0: 啊。
1: 别讲讲，别用电脑啊！
2: 啊，对
1: 啊，
2: 哦，
0: 这你看麦，所以囡仔今麦老在看手机啊， 看电视千万一定爱记哩，唔通熬夜来看，迄对目睭伤害足大。但是你若是安尼有伫咧伤害时，你就爱紧甲补充啦。
2: 今晚那有可能补充啊，
1: 今日咱就是两支油袋三星，我过另外送一支互你去维持。
0: 三支。啊，都我甲伊讲，今晚都一寡囡啊，大人。拢总爱用到这支足济呢，嘿，啊，所以讲，干啦，你个头多讲来囡仔呢，迄家训近视一堆呢。
1: 啊，我知你个骨髓啦，
0: 你知啊？
1: 你创大组个啦，
0: 对啦，
1: 你骨髓啦，
0: 对啦，
1: 安尼啦，卖啰嗦啦，三支三星对不对？一届买两组啦，就当作大组个啦，我阁俗一千啦，五千啦，六支五千啦，
0: 哦，安尼哦，
1: 六支五千啦，啊，三支三千，安尼有俗着啊？
0: 唔，敢那嘛无咧，敢那
1: 啊，这无啊，无是不要算，
0: 无啦，
1: 六支六千，我俗一千都五千啊，你不要算，
0: 你就知，我这个人都你家己已经安尼啊吼，啊，我就无个套都怪怪安尼。
1: 啊！你早知我就肯放了你套你了，我就知我知你去死啦。
0: 啊，我你讲哦。
2: 啊，你讲好很透气的啦！
0: 系啦系啦系啦，我你讲哦，今天伊就好啦，都加一支啊呢。
1: 今日听有滴未？
0: 系啦，
1: 今日有听有滴。
0: 系啊，哦，啊七支，五千啦。
1: 回我有啦，回我有啦，
0: 有吼。
2: 好，今日有，
1: 今日听有滴有一支啦。
0: 好，安尼哦。
1: 啊，听无掉，拜就是六支五千。
0: 无啊，安尼啊，
1: 好
0: 啦
1: 好啦，七
2: 支五千。
1: 啊，你若本身一定有滴，你食是譬如讲过目睭的，你做一个食就不要紧。你又知什么叫做速度？
0: 不，这种速度
2: 够诶，当比较起。
1: 你若其他你有，你食不要紧。你个你起码，譬如讲，你先个食落了，你再先个食前、食头前。你后边你本身都有，你食过吧？就你个食后，伊会当个你后边诶情况嘛，做一间拢个错。
2: 做会错的去，
1: 伊会给你错的去。
2: 哈，
1: 你记你要舌下，伊就先。修一样吼，
2: 也当倒插堆的对啊，
1: 修一样就插堆先通知啊，后边还得记得你得记
2: 啊。哎，对，那没办法，
1: 这真正一样，真正一样。
2: 哇，
1: 哎，平常的
2: 赞
0: 啊，真正没办法，真正没办法。好，这吃落去的感觉，我讲真正，你吃落你也去感觉啦。我头多我听你讲，我想，感冒样，要唔过我是爱相信伊的配方，真正，
2: 是，
0: 伊正经唔吃高。
1: 啊，但是我先讲，我是为电视台啊吼，讲调。掉一百罐罐，
0: 一百罐，
1: 你嘛掉一百罐罐，
0: 啊，七罐五千，
1: 系啦，
0: 来，啊，一百罐那唔贵的人啊，我买，
1: 真正咧，你迄个迄位电视台上掉怪你，迄都，我系讲，无敌罐你家己查啦，真诶啦，
0: 哇，
1: 真诶，你即卖拿手机啊，有你查，有你用网络诶，你个查，真正诶啦，
0: 啊，我咧讲，咱两个朋友听个这样，
2: 这个来播啦，这个来，
0: 电话好紧卡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这黄总。这对着咱目睭，安那样啊来个竖起机哦。
1: 你都眼压管的啦，眼压较管的，
0: 眼压较管的。
2: 啊，
1: 你
2: 本身调节，
1: 本身都已经有小块成功干的啦。啊，你本身的老板以为啦，
0: 哦，
1: 迄都大家老板以为。
0: 嘿，大些的，老板以为
1: 啦。啊，你靠着风的老板以为。
0: 嘿，
1: 啊，胃更的啦。
0: 嘿，
1: 啊，你就这个吃。啊，那轻微的白内障，赶紧个吃。
0: 哦，
1: 轻微的，
0: 控制
1: 严重的。卖想啊，严重红亏掉啊！
2: 嘿，
1: 哦，那失去迄种亏掉，我倒是讲。
0: 对，眼科拢嘛讲，你这也未失个，也未来。
1: 暗时啊看无，这机速度够紧紧。
2: 暗时啊看无诶，
1: 哎，夜盲啊，这机速度够紧紧。
0: 哎，哦，暗时啊，迄位唔敢开车。
2: 哎，对啊，因为暗时伊看未清楚啦。
1: 因为伊的临床研究报告，伊的专利报告，是直接针对夜盲直接做报告出来。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咱好边听个真吼，咱的目睭有这问题，上个惊是咧成功案呢，
2: 咧
0: 成功案到尾也无看到呢，
2: 吼，
0: 电话好紧卡，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对个目睭的生涩啦，老白油啦，风吹着吼，对老白油啦吼，啊有这个成功案呐，
2: 吼，轻微的啊，还是白带叫轻微的，
0: 哎，拢爱紧食，拢爱紧食吼，啊咱的空八空空空，
2: 五。数三二一，
0: 电话要紧卡。啊，咱即摆这进贡诶，黄总是用佛心来的，三观三清。
1: 嘛，不是什么佛心的，是叫人化缘两包，才点起屋屋。
0: 啊，所以今日叫我安尼就对，虽然好比爱把啊七罐五千，哦，真正呢，真正吼差很大呢，吼，
2: 不会自己请教呢。
0: 哎，对对对，吼，后来08000543 21。嗨，你好 ，Hello，
4: 哎，我们底下第一季，我 叶黄素。
0: 啊，你哦，哇，这有内行开的呢吼，也要紧卡定位啦。好来，你稍等啦，稍等啦，嘿，哦，哦，来来，稍等，来，搁听者，搁听者哩。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
0: 二一，嗨，你好。
4: 喂
0: ，Hello。
4: 嘿
0: ，Hello。
2: 嘿，是咩？目睭诶 ，DJ 诶。
0: DJ 啦吼。好来来，你稍等，
2: 稍等姐哈。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这种老朋友啊，这种老朋友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握，哎，今麦提着是福气哦，哦，提着你就知哦。电话进卡，你家己吼。诶，感觉我有点酸涩啦吼，老白油啦吼，啊，青光眼啊，白来种，这个清净的哦。你多少斤食？
2: 是，
0: 你多少斤食吼？
1: 这应该是电台头一支吼，用个舌下洗手。
0: 对，头一支。
1: 头一支电台。
0: 嘿，
1: 恁听过啊？这电台？
0: 嗯，
1: 绝对唔捌听。
0: 无，唔捌。所以就是安尼，我才要爱。哦，我这个人就是安尼，有好的物件吼，
1: 那就叫你恶掉。
0: 哎，对啊，有好的物件一定爱引进，袂使咧藏咧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5: 喂。
0: 嗨，你好。嘿。
5: 哎，亚弟，我要治叶黄素低剂啊。
0: 安尼，上新的哦，上清的对不？
5: 对。
0: 对哦。
5: 你
0: 讲
5: 目睭哦，迄个安尼。
0: 嗯。爱啦，爱啦，爱爱狗，爱这种这滴落去，完全的吸收。嗯，安尼
5: 哦，
0: 系啊系啊，
5: 哦
0: 哦来，小蛋小蛋老黑，小蛋老黑，来，甲听者甲听者了，你甲看这边两大组呢，伊原来行买布呢，你甲看麦，两大组都几罐啊？十四罐。
1: 啊，都总共一百罐，我都为电视。
0: 啊，我头拄未记啊，问看麦，因倒是几个人啊买啊这？迄个应该卖好买啊这？
1: 哎，照你讲是啦，无你话买买，人别人无通买哦。
0: 系啊，无安尼，差很大嘞。哦，差很大嘞吼。
1: 这都头一届在电台
0: 讲。系啊系啊系啊。后来，咱的好朋友爱爸爱爸无，咱即马清楚对，啊，你都原来爱甲提掉安尼吼。空白啊，真个听袂起。哎，你好。
6: 哎，我要订个目睭的。
0: 目睭的吼，来，稍等咯，稍等咯，嘿，来，嗨，你好。哎，
6: 迄个
0: 叶
6: 黄素，嘿吼。
2: 是爱写
0: 作，嘿，写作安娜，
6: 我们唔知呢。
0: 你讲啥？
6: 讲朱启林是啥物名咧？
0: 哎呦，唔捌咯，朱启林学做亚迪甲凯伊啦。
6: 哦，亚迪甲凯伊，
0: 嘿呀。
6: 我来一路吃，食看麦啊，我买三罐的嘿啊。
0: 食看麦啊，你安尼哦。
6: 我有
0: 食
6: 八种的啦。
0: 好啦好啦，来你稍等下哦嘿，这要食看麦啊你啦。
1: 好，做你个食。
0: 哎呀哎呀哎呀，好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咱好朋友电话再进来利用吼，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安尼。嗨，你好。
6: 我要买
0: 迄
6: 个头，
0: 专门滴
6: 广告
0: 迄
6: 目睭
0: 个。安尼哦，好用滴个迄种，效果真好。你阿讲我头拄啊食落去哦，哦，我感觉诶，这正经袂歹，真正袂歹物件。阿姨讲一百罐尔呢，啊，所以你安尼管有着呢吼。
6: 好啦。诶，大
0: 组
6: 个几
0: 元啊？大组哦，大组五千块尔啦，大组加一罐啦。
6: 啊，这组几罐啊？
0: 四组三罐啦。哦，来，稍等咯嘿，稍等我叫人听吼。啊，来，这样。爱去算一个三罐三千，五千块七罐，所以我讲啊，较巧的，下队要要提七罐啦。无你看头拄来，迄大组的你个看，伊要两组三组，
1: 听
0: 到袂记得了吼。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咱的好朋友电话这个利用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吼。所以这个身体顾好些，这目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彰化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也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英英对海唱着戏曲，尤其是南。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真正咱的好朋友，这种压力哦，真正也要顾这个身体啊，那吼，这是最新的科技，最新的科技吼，所以啊，来，哦，电话听不起来，嗨，你好。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哦，咱的好朋友，需要问的好不好？咱的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这里、个、好的东西呀、啊，好的东西呀、啊，所以这是鬼才呢。我讲哦，那是做瓜哦，做瓜讲鬼才，讲这刘家昌。啊，这呢，这下辈分的鬼才哦。爱公黄昌县呐、啊，黄崇县呐、啊，啊，正经啊，这有出名，
2: 无啦，这都卡好啦，
0: 啊，卡好，不要客气啦，
2: 真正
0: 又用心啦，又用心哦、喔，
2: 啊，是都。咱讲的都任何代志都米钱安尼就好啦，
0: 系啦，有用心啦，
2: 米钱就会找出这個新的方法出来。
0: 嗯，对啦，有认真啦，啊认真用心吼，啊这吼成功都一定是咱的安尼啦，哦，来，这个阿信哦，正经讲用这个哦，迄滴落，我感觉目睭正经。一直更改，
2: 速度真紧啦，速度真紧而已吼。
0: 我是听你咧讲，我想讲有影安尼，我想紧起来，我随便和你闹。
2: 我一个朋友，伊拢咧做这手机啊吼，啊做电脑吼，啊有一届都我甲伊开讲，伊都伊也算角膜炎，你知道？角小块挂隐形镜，挂个小块的角膜炎啊。我讲，你角膜炎安尼偌久啊？伊讲吼，都反反复复一直发生。我讲，你唔好开玩笑，

0: 哎，都细菌感染嘛。
1: 不是你角膜炎那过来，你角膜那真正派去啊！
0: 到尾把酒要挂掉，
1: 把酒无好去嘞。我听人讲，迄个做捐赠，你个角膜无？哎呀，迄就是安尼啊。
0: 嗯，
1: 你个把酒上挂靠去炎啊，去炎那想，迄你来讲派去就去
0: 啊
1: 呢。啊，所以我就讲阿里个弟，结果伊刚好因为想讲，伊就做安尼。滴了半个点钟，把酒规红的全水退掉去。
0: 嘿，爱讲我好呢，是滴目睭啊，滴在嘴，
1: 滴在嘴的啦，滴在嘴的啦。
0: 无咱听有诶，这是滴在目睭啊，滴
1: 嘴。无啦，加的啦，加啦，
2: 加的啦，滴嘴
1: 的，
2: 滴嘴的，
1: 滴嘴的。目睭诶，啊，你会记哩？目睭要无一支是内底过目睭内底，你都血管还是讲黄斑部还是讲视网膜，完全无，哎，真正无。
3: 系，对，你家地系无内容，系拢一时啊，
1: 对，
3: 系啊，
1: 啊，这目睭诶，绝对大家拢食贵啦，
0: 系，
1: 啊，你讲速度话紧啊啥，这拢有限啦，有，能叫我嘛做贵啊，系，我真正我嘛做贵
3: 啊，对啊，
0: 无强用啦，无强用，所以讲咱诶好朋友，你当然是感觉目睭因酸涩，
1: 对，
0: 咱有一寡老诶有无？
3: 是，
0: 伊无咧看追剧哦，伊嘛安尼酸涩，
1: 你知有诶人？坐咧安尼吼，跟他开讲，你就看伊安目睭
0: 一直切，
1: 把老目睭目油你知道？
0: 切开袂所以咧烤咧。
1: 先来老目油你知道？
0: 先啦。
1: 啊，你就目睭打个一天多，无多，伊就剩出油啊。
0: 哦，先咧哦。哎，唔是坐老出来安尼咧。
1: 目睭内底微血管老化。
0: 哎呦，哎，安尼切个到尾目睭也不
1: 老化哦。啊，你所以你就一定爱增加大量的补充啦，像这种诶，一直讲老诶，你一讲都像这吸块一讲对吧？一讲三讲四讲个类，一讲四讲嘛不要紧，只是你个食看哦，真正超够多
0: 哦。安尼只有正经讲啊，咱后边滴都是目睭会酸、大涩，老目油，吼。阿哥说了，有诶青光眼啊，白内障轻微的，你都要紧个食。
1: 轻微啦，你啦有人听人讲吼，什么白内障啦、青光眼吼，哦，食较好去，轻微的有法多，真正你若严重诶，该病安尼尔，哦，迄无招啊，啊，你若讲吼，啊，若有听人讲，伫你白这相关诶过目睭诶，哦，青光眼要食，吼，一杯一中，我讲你放屁，
3: 我嘛是讲诶，我嘛是安尼讲，
1: 听
3: 咱诶听众朋友讲
1: 诶，你啊，青光眼食了一杯一中，骗笑诶，你绝对得诺贝尔奖，我袂给你赔，
3: 对，
1: 这大枪诶，有枪绝对来吹你，
3: 谁来吹哦？
1: 对啊，
3: 吓，你我现金给你迄个，
1: 无可能诶代志，迄个啦，那干啦，讲啊，一支会当食到一杯一中，青光眼食了一杯一中。刚才靠这几天在听股票上市，也估计可能冲啊超过1000万，你讲
3: 对
1: 不？真啦，我现在拢咧，都当时我咧听都喊个喊挂挂，喊个无离谱诶。
0: 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就是目睭爱国，你家己有干嘛讲生涩、老麻油，吼，生涩点有无吼？
3: 迄
0: 就是拢伤大。
3: 嘿，
0: 啊，你有看卖头多吼？咱的黄总讲哦，你就是目睭伤大，所以到尾啊，就大家都无法度啊，所以
3: 一出油
0: 出来
3: 啊，
1: 哎，速度紧，
0: 哎，
1: 因为你经过胃啊吼，所以我有去甲看数理，看研究数理过，你经过胃，要去你甲送入去甲目睭，其实有限。
0: 嗯，
1: 真正有限，
3: 是，
1: 除非干那洗手会当上入去，其他物件要上真正有限。
0: 所以哦，在像讲咱的话，听众朋友哦，话伊就是感觉讲安，一起，这个到尾目睭转咧青眉，无看。
1: 无，有话是干那本来干那单纯老白油，
0: 是
1: 啊，有话切到尾转角膜炎。
3: 啊，对，一直咧切，一直咧回，
1: 转角膜炎，细菌感染，
3: 是
1: 啊，转角膜炎，做真正就做，
0: 啊，老的都有时阵行动都咧不便啊，个目睭个无看，哎呦，真害！所以讲家在啊，黄总，你安尼算做好心啦，做好代啦，这样呢吼，安尼哦，互阮呢听众朋友大家会当来享用着，互因目睭拢看会清、看会明安尼吼，较免呢吼艰苦，现在为眼压管呐，嘿，安尼足艰苦的呢，
1: 嘿，为眼啊一。这个啊吼，你讲这个低啊吼，伊眼压管好滴，对不对？眼压管伊就是因为血红素浓度真高，容易上高，啊，佮减少下吸收，所以啊吼，伊就去快速和把酒来对微血管循环，眼压会降低。第一点，第二点，你也发现吼，你食一滴一段时间过，滴落水滴一段时间，食一段时间过了吼，你会发现，哎呦，那头壳的记忆改成有较差。
3: 系，冇帮助。
1: 系，你讲啲奇怪，头壳记忆改善较差。
0: 系，
1: 啊，为什么你知道？
0: 系，
1: 因为啊， 伊屏障就是讲眼球屏障跟脑部屏障，还有
3: 是同款的，
1: 是同一个屏障。嗯、这个兴奋累了，伊不止也入去个你的目睭，佮兼入去个你的头壳、嗯。
3: 哦，过门是同一个啦，
1: 哎、欸，你同一个修为啊，哎、啊，啊，你入去了，你会发现，哎、欸，头壳的改成记忆佮改，哎、啊、是啊，因为伊嘛做会通，做会通，哎、
3: 欸，好、
0: 哦，好，嗯，安尼好啦，咱两好朋友听个这吼，啊，都唔当台班啦，对着家己的健康哦。啊，都要更注意，更注意啊！呢吼，嗨、嗯，你好，来稍等，稍等吼。啊，所以啊，爱给你都要更注意啊！呢吼，0800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54321。所以咱有这种的权益哦，咱都要争取吼，啊，唔当台湾啊，到时阵啊，阿太安呢，阿太安呢，我都家己哦，有时阵无小心啦，有时阵哦，无关心啦。啊，哎，就这就是讲，等下甲你身体那无甲注意安尼哦，你到尾才知影讲，哇，原来安尼有遮好诶物件安尼，拢无甲处理掉安尼吼，对不？吼、哦，0800-54321，0800-54321，嗨，你好，好来，啊，这安尼拢互因听啦吼，好来，0800-54321，0000-54321
4: 没有
0: ，安尼卡安尼卡紧啦，
1: 一工两讲好不好？
4: 一工两讲，我拢有咧食药啊，边啊安那食。
1: 啊，加药啊，隔开半点钟就。
4: 半点钟就会使。
1: 哎，饭饱食上好。
4: 啊，食饭饱。
1: 哎，上好。
4: 饭饱食了，啊来加来食西药安尼嘛。
1: 啊，你药啊食了了，半点钟再搁滴落嘴安尼对，滴落先甲甘蔗十粒再吞落好不好？
4: 啊，都滴几下啊，都啊。滴
1: 落
4: 就好，
1: 哎，滴落嘴的，哎，干咩十秒？
0: 一讲，
1: 哎，
0: 嗯，
4: 哎，啊，
1: 早暗食，早暗食，早
0: 暗食，哦，你也讲，哇，啊，那这，
1: 三讲嘛比较紧啦，啊，
0: 速度那这紧，你也足欢喜，我不骗你，哦，
4: 啊，搞我，你要细做的就好。
0: 来，你稍等，你稍等会，啊，来，这样呢吼，要大做细做，
1: 我拢先难记吼，
0: 哎呀，哎呀，哎呀，好，所以电话这个利用0800，
2: 我数3-21。
0: 0800-54321，所以我讲，这个就是咱今毛这个吼，啊，咱的这个黄总吼，哎、欸，不简单呢。这吼、個，你个看讲，这是咱电台首卖呢，
1: 是真正首卖，
0: 哎呀，首卖呢，啊，咱都看这较好的物件吼。
1: 啊，不是我讲看电台较未起，讲买起来电台，嗯、实在是有当下。
0: 因那位讲，因那阵电视台有签约啊，
1: 还有签约啦，啊，其他的困了啦。哎呀，你今麦卖嘞，我咧讲一定有人来，讲
0: 啊，都唔通讲啊。啊，咱都咱食咱嘞，食好多
1: 啦。
0: 咱家己食好多啊，吼。咱三罐咱咧，甲开落去，搁七罐甲开落去。
1: 哎，你伫电视三罐爱看偌济啦？
0: 三罐哦。
1: 啊，开要到6000了。
0: 哎，对啊，对啊，
1: 六千到三百了。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啊，咱家唔免啦。哎，咱家唔免吼。
1: 啊，人喺电视台中爱，哎，真侪费用啦。
0: 哎，遐侪人遐侪管的哦，对不？啊，咱家无啦，咱都干那只管尔，对哇吼。啊，所以讲直接的，啊，咱的好朋友吼，都即卖呢直接的，啊，当接触来的话，咱的好朋友电话都要紧卡，0800，
2: 我数3-21，
0: 0800-54321。Hello， 你好。
5: 哎、hey, hey, ，你好，
0: 哎、hey, 呀、
5: hey, 哎，我去用同心的嘿吼，买同心的一碗素大做的哈。
0: 啊，大做的吼，哎、hey, ，用滴剂的，滴落去咱的舌下的吸收啊， hey, 完全的吸收。Hey, 哦，你就知哦。后来，后来，你稍等了，我叫你听者，叫你听者，来，听者，听者。来来来，甲听者吼，好来，安啦。
1: 我讲耳机甲关较细声挂。
0: 哦，耳机哦，耳机关。
1: 小大家，你也帮伊哦。
0: 哎，你迄个是要对到关？哎，
1: 这条关
3: 还有在迄落咧。
0: 哎呀，安尼甲关者，甲关者安尼啦吼。
1: 啊，我哩提较远个都听。
0: 伊拢提较远个安尼，啊，无你也看人卡来，伊拢一直想要听啦。
1: 哎呀，
0: 哎呀，哦，来0800-54321哦，所以爱着咱的这个低级。
3: 嘿，
1: 无敌光了，
3: 无敌光，
0: 无敌光啊！
1: 你上网拢查有啦，
0: 嘿，无敌光哦，哎，上网去查啊，但是因遐介绍了无通求咱安尼啦，
1: 吼，
0: 啊，所以咱的后边爱八无，爱八无吼，啊，这個、黄总讲这干啦一百罐啊，是一百组，
1: 一百罐啦、啊，你莫记唔对啦，一百罐啦、啊，哦，天查咧低了，
0: 无即嘛咧。要安怎？那、欸啊、对哦吼，我把今咱那电话弄个卡，弄个卡哦，伊伫只吼，伊听我咧看诶，诶，电脑伊弄伫咧看咧吼，08000543321，所以这正经讲最新的啦，上盖厉害的啦，吼、哦，哎、啊，里面的成分哦。经验过，你拢应该放心
1: 的。DHA 藻油，哦，啊，这个是虾黄素紧绷的，超临界萃取的，啊，哥丹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蜂，那个蜂胶萃取物，哎，这种拢紧绷的啦。
0: 所以拢较好的物件，我有安尼哦，知影到的时阵哦，我有甲讲哦，内面哦内容物哦。都、就是爱上好的就对了，都、就是爱上厉害的。
1: 啊嘛，无人做个对不做个手下细作啊，就怕无咧。
0: 啊，上厉害的吼，拢搬来你咱家，咱你这无关的啦吼。
3: 可能无老久嘛，有人会 copy 啊。
1: 还正常啦。
0: 哎呀呀呀！啊，哇，好的东西不寂寞啊，
3: 伊
0: 绝对会安尼啊，绝对会啊。所以讲咱抢在，但是人一个 copy 的个无同啊呢。内面什么物件对哦？迄位甲听下，你甲看咱较早鸵鸟精得啊，人毛。人去 copy 啊，啊都无同啊，啊咱的鸵鸟真的袂干呢，对哦，大家食个欢喜干呢，差就差在遮啦，
3: 是是，哦，
0: 所以你爱要卡定位，0800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543321，嗨六六，嗨
6: 六六六，
0: 嘿嘿，
6: 我被叶黄素滴剂两周，
0: 两周吼，啊好好好，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啦，我叫你听者，来，搁听者听者，这边两周呢。
1: 啊哈！啊，你有数量少杂滴了。
0: 啊，两组安尼唔加紧。
1: 哎，紧啦！这头一届个介绍未加这类型
0: 的，一定加紧。你动作无看到啦，嘿、啊哦，动作无看到。来，0800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543321。Hello， 你好。Hello，
7: 你好。
0: 哎，
7: 你好。
0: 哎，
7: 叶黄素，
0: 叶黄素的滴剂啦，
7: 滴剂那个非常好。
0: 非常好，哎呀，所以讲，给讲诶，嗯，
7: 对，
0: 对我有信心嘛。两周吼，好啦，来，你稍等，稍等了吼，来，搁听者，搁听者，这样呢，唔知秘里都会讲啊，有一点啊声。
1: 啊，
0: 吼、
1: 哦，还唔知伫倒咧听，
0: 嘿，
1: 回音。
0: 普通哦，普通我那是听这种声，我讲你是伫变数咧。
1: 哦，你的节目。你平素啊，唔敢帮你说嘛，只系听好。
0: 哎呀，哦、哎，你唔知咱嚟听语吼，伊阵知伊个话吼，平素嘛控制在收音机，客厅嘛控制台
1: 啊
0: 呢。
1: 啊，人咧话是客机啊，细只哪里有都拢隔个音
3: 机对。
0: 哎，惊无听到啊。
1: 哎呦，哎，哪里哪帮你爱注意呢？无哪里有那个马桶来对哦。
0: 马桶，咱个坑我好水啦，咱个坑我好水。
1: 你来隔个裤头无水，你啷可落去？
0: 哎，
1: 那个马桶来对哦。
0: 哎，对
1: 哦，哎吼。
0: 哎，
1: 大伯啊，吹过来了。
0: 啊，想这哦，甲坑在迄个所在，
3: 没
0: 熟悉啊呢吼。后来0800543321，
2: 我数三二一，
0: 等了一天利用。

0: 啊，来来来，好，谢谢啦，哎，两周啦，两周啦，吼，好 ，OK OK， 吼，好好，好来，好好。啊，来，谢谢，感谢，感谢咱好朋友在收听吼。啊，需要阮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2。啊，黄总，
1: 是
0: 啊，人家来拢要两组呢，迄位阁要三组的呢。
1: 无啦，迄真棒啊，迄真正开个
0: 真棒啊，
1: 开个真棒啊，
0: 真棒啊。
1: 伊最主要吼，我是讲咱对于这个做咱这灵魂之窗
0: 吼，嗯，
1: 其实家己拢爱去了解的。
0: 是啊。
1: 常常人都甲我讲，我都常常听到人咧讲、嗯，啊，拢去个小房吼，买点的吼，点的讲哦，点来加足舒服，后点凉的，后点无凉的。
0: 有啊，爱点点的头啊，舒服过来就嗨啊。
1: 伊其实吼，
0: 来过来就愈大条啊。
1: 我就讲吼，点这目睭药啊吼，我就讲看眼科吼，伊就加开目睭点的目睭药啊。
0: 嗯嗯，
1: 你根本都唔捌听讲人开药啊，你食。啊，不是医生袂开，是因为嘛无物件当开。因为目睭药啊，吼，你讲黄斑部啊，医生啥人袂开叶黄素？
0: 嗯，
1: 但是叶黄素伫国际上是大家认同的。
0: 系
1: 啊，系啊，啥人袂开啊？实验嘛拢做出来。
0: 嗯，
1: 啊，比如讲这虾黄素，虾黄素是与生红球藻，这规矩拢熟悉的吼。
0: 嗯，
1: 与生红球藻去抽出来这虾黄素。
0: 嗯，
1: 那么虾黄素也临床研究报告，包括夜盲症。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做一个做假性近视。
0: 嗯，
1: 啊，假性近视就是咱。目睭球内底叫做睫状肌，叫灵气啊，球灵叫灵气。那么以国际临床报告弄出来，但是咱讲诶啊，国际临床报告出来，啥叫做因为伊无列入药品，
0: 嗯，
1: 他没有列入药品，
0: 嘿对。
1: 啊，所以医生会当用的就加用目睭独滴诶目睭药啊，其他嘛无多。
0: 嗯，
1: 啊，你滴诶，我就讲啊，滴目睭药啊吼，伊就是滴消炎诶。
0: 嗯。
1: 啊，第三散瞳剂，
0: 嗯，
1: 嘿，散瞳剂就是你的瞳孔放大，
0: 嘿，
1: 啊，你降压，
0: 嗯，
1: 降低压力，
0: 嗯，
1: 啊，过来的第一个保湿，
0: 嘿，
1: 啊，过来可能个第一个
0: 鼻大病，消炎
1: 的啊，鼻大病，
0: 嗯，
1: 就第二那俩，
0: 嗯，
1: 无胶，
0: 无胶，
1: 哎，
0: 真正无胶，
1: 啊，你目睭你若无去吃，无用过吃的吼，我相信听这部的一定吃过。一定加减，脑里听加减拢会买啦。
0: 嘿，
1: 啊，听到这个做用过吃的吼，
0: 嗯，
1: 啊，用过吃各种的成分拢有啦。
0: 系啊，系啊。
1: 哦，
0: 哎，你好 ，Hello，
2: 你好，
0: 嘿，
2: 哎，你好，哎，
0: 杨姐
2: 哦，
0: 嘿
2: 哦，嘿哦，哎，阿英姐嘛，你未？
0: 稍等，稍等，嘿，好来。这安尼我甲听者，你个看卖人拢在约会，你看卖，所以我头一首歌就播了可爱可恨的爱人啦，
1: 可恨的爱人，
0: 实在怎样又爱又恨啦，你啦，实在气个要害
1: 啊，
0: 你哦。
1: 啊，所以我咧讲诶，即个做目睭，伊即个做拢哦，
0: 哎，你甲看，阿来，嗨，你好。哦，你稍等下，别爱迄落啦，别爱迄落，食目睭的滴剂啦吼。好啦，还有是什么？但还有是什么？
1: 无敌光啊！
0: 无敌光啊！
1: 嗯，
0: 吼，好来，别爱无敌光啊！你苏太太啦，吼，好来，你稍等落去，来，无敌光啊！
1: 哎呀
0: 哎呀，记袂起，我就跟他知影讲叶黄素滴剂啊，哎呀，
1: 用滴，即马滴也无人做啊。
0: 唔是，阿咱朋友嘛袂记哩，伊拢系讲阿别叶黄素啦，大家拢亲滴啵。
1: 叶黄素大家靠印象
0: 啦。系啊，拢知影讲系是叶黄素。
1: 啊，即来电话叶黄素啦，但重点是滴叶黄素浓度真高。
0: 啊，对对。
1: 我对你讲就讲，
0: 哎，
1: 伊落做目睭，大家一定要有这观念，用个滴嘅，即系目睭药啊，伊是滴滴目睭嘅。啊！你食落去嘴诶，上滴去甲目睭诶，这是毋捌听诶。
0: 系啊，对。
1: 啊，滴落去嘴诶，上滴去目睭诶，毋是食落去嘴。
0: 对，滴落嘴诶，上滴甲目睭诶，毋是滴落目睭。
1: 所以你滴落嘴一定爱记哩哦。你滴落嘴要甲干十秒，干十秒过了再吞落。
0: 嘿，
1: 你卖讲无干十秒哦。你滴落，干诶，一、二、三、四、五、六、
0: 七、八、九、十，
1: 好，啊，你再甲吞落，
0: 哎，
1: 这件物件才袂怕生，
0: 啊，对，
1: 啊，无就无采我咧做这件物件，
0: 嘿，
1: 对，啊，你讲我就讲，即个做咱市面上吼，真花真侪，我相信第一听电台，真侪绝对加加减减拢买过，买过只过目睭的啦，哦，什么丸啦，什么叶黄素啦，绝对拢捌买过啊，
0: 嘿，
1: 我咪讲遐物件歹，我讲阿歹的遐物件我嘛做过啊，我嘛开发过。
0: 对啊，
1: 啊问题是，先咱万尾我搁去考我这种物件出来，因为我发现哦， 那真正当用嘴送入去甲目，营养分为嘴送入甲目睭吼，迄速度上紧。
0: 哇，哎、欸，你们听电话嘛，听较紧嘞。
1: 啊，听较过会尖山卡袂入来。
0: 系啊，唔是啊，你看咩？那么听较紧嘞。
1: 啊，所以你啊，因为吼、哦，我咪讲大细目，啊，讲电台买袂即个物件。
0: 嘿嘿嘿。
1: 啊，最主要是真正都。电视当中啊，都你卖，嗯，哎，伊都做人迄什么有约迄节目，伊都讲讲吼，
0: 嗯，
1: 哎、欸，这做爱伫电视就好哦，你冇电台，像我知你有咧做电台吼、哦，
0: 嗯嗯，
1: 啊，我甲讲话讲吼，
0: 嗯，
1: 卖啦，伊都这也无人电视也无人无人看的、嗯、啊，
0: 哎呀，哎，好啊，你那听电话上班呐，我来听我来听，我来，
1: 啊，你还来倒接啊，
0: 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

0: 就过一下。
1: 哦，来来，今晚不啊，今晚不啊。
0: 哎，我问一下哦。
1: 哎。
0: 你食过白酒啊？
1: 哎，对。
0: 哎，我白酒哦。
1: 嘿。
0: 我
1: 无。无。
0: 啊，我去平跟大勇做爱煮虾。
1: 煮虾。
0: 哎，我做爱煮虾。
1: 嘿。
0: 哎。吃这
2: 个没有负担，你煮虾是煮
0: 煮，
1: 啊我
0: 打
1: 吃掉了。嗯，啊你就打干净
2: 了。一天吃三公了，啊你。
0: 不是，不是，就是讲我有听公干哪呢
2: 啦。你听公干啦？
0: 是，就是讲安尼讲啦，我是就是被白来掌柜啊。
2: 啊，白来掌柜倒未？
0: 只要你看你全部当看。
2: 啊，你今麦有听公干呀？
0: 哎呦，伊怎安尼讲就无，我唔知啊。就是讲，我有几多白来讲过呀？
2: 哦，
0: 你包括五年开嘅，
2: 哦，
0: 是叶文教授呀？
2: 哦，我唔是啊，我
1: 黄总啦，
0: 黄总，即系研究嘅，
2: 对
0: 啊，我食都食很贵啊，就
2: 你一天吃四公好不？一天吃四公啊？
1: 四公，一天吃四公，嗯，
0: 好，
1: 嘿嘿。
0: 啊，我
1: 呢后
0: 尾做
1: 吃看嘛。好啦，你稍等哦，嘿，稍等吼。
2: 哦，一天吃四公，
1: 一天吃四公，稍等了。
0: 差嘛，
1: 就是，刚才个不。系啦，你叫紧食啦，紧改善啦。
2: 你若无食是叫都紧啦。
1: 系啦系啦，嘿，吼。
0: 我食出地行贵啊。
1: 哦，好。
2: 系我
1: 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后来，这安尼哦，我跟你讲啊，都、就是咱怎样有方法啦，
2: 伊
1: 要进去加修正啦。
2: 是啦，我常常讲，这是心态问题啦。
1: 哎，
2: 我记者的吼，伊当阵啊，这有做，伊当阵啊，
1: 哎，
2: 手机啊，都出来时吼，
1: 哎，
2: 这有做智慧型手机都出来吼，
1: 哎，
2: 你甲看，伊当阵啊嘛是一堆人都无得接受的。
1: 哎呀哎呀，
2: 啊，今嘛敢无呀？
1: 大家拢接受，
2: 大家拢接受啊！
1: 嗯，
2: 哦，啊，这就是啊，因为尾啊，看到人讲，哇、哦，啊，这都有影讲，要做加足方便呢，
1: 哎、
2: 嗯，哦，速度加足紧，啊，有通啊，要做拢卡赖电话钱，拢卡免钱的，
1: 哎、
2: 哦，卡赖电话钱卡免钱，
1: 哎呀，
2: 啊，较早那我都去想挂讲，
1: 哎，
2: 够可怜，
1: 个电手机还能看到人，
2: 啊，手机还当看到人，
1: 哎，
2: 会当视讯，
1: 哎呀，
2: 会当创啥，
1: 哎呀，
2: 啊，干有影才好用，
1: 哎呀，
2: 哦，
1: 哎呀。
2: 啊，较早一个月电话钱，
1: 嘿，
2: 哦，可能200块尔，
1: 嘿，
2: 啊，即摆一个月电话钱600块，
1: 嘿，
2: 还网络还600块，
1: 哎，对
2: 啊，有诶300-400，有诶600-500，
1: 嘿，
2: 啊，当然较早一个月电话钱200块，就大概，那要哦，哎，变400，变600，无得接受，
1: 哎，
2: 啊，即摆根本大概拢接受，
1: 系啊，讲方便
2: 噶，但是等下上新诶物件，虾米人要接受？
1: 嗯，
2: 无啊，
1: 无。
2: 哎呀，但是新接受的人有好处。
1: 哎、啊，对。
2: 哇，
1: 哎呀，所以这我咧讲啊，像这今日拢会要卡电话吼。
2: 嗯。
1: 这正言讲诶，因着知影讲哦，这个好处有多多。
2: 是观念啦，因为你讲用个舌下吸收，
1: 嘿，
2: 目前等待啦，
1: 嘿，
2: 嘛我会当讲啦，
1: 嘿，
2: 嘛我头一个做啦。
1: 第一把交椅。
2: 嘛，卖讲第一把交椅，我头一个做。
1: 嘿。
2: 啊，想到我安尼做。
1: 嘿。
2: 因为我较早嘛捌做过用食诶啊，用个软胶啊个吞诶啊，
1: 我
2: 哦恁嘛知我做过啊。
1: 哎呀，对。
2: 啊，但是就是感觉悠闲嘛，
1: 嗯，
2: 万尾再个开发一技出来，
1: 系啊系啊，
2: 一定要个进步，无进步未使啊，我嘛一直咧进步啊。
1: 咱这种都加落去，对一旦会真紧的吸收。
2: 啊，咱个听众也好，咱所有人拢赶快，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成功。我都食过足多啊，
1: 系啊，
2: 哦，
1: 系啊，
2: 熟悉你嘛食过足多，
1: 系啊，
2: 我嘛开发过足多，
1: 系啊，
2: 我嘛生活一直咧改进，一直咧改进，一直咧提升，
1: 嗯，
2: 每一届跟每一届一定那无较好是出来要创啥？
1: 对啊，
2: 啊一定。
1: 当然是一定爱好，
2: 一定爱个如何再出来，你若无个如何，我出来就无意义啊。
1: 对啊，
2: 啊，唔再讲安尼，一直做个即卖用个只有做舌下吸收。
1: 嘿嘿，
2: 哦，
1: 你怪讲你实在讲，你也要研发这种的吼，你实在有巧了，按讲正经。
2: 无啦，
1: 你就这个一听到我咧讲啊，像我一听到我怎么讲，舌下吸收就是快。
2: 啊，真的。
1: 你
2: 个
1: 看，
2: 那我问你啦，目睭甲嘴较紧，还是目睭甲胃较紧啦？
1: 嗯。当然是迄啰嘴较紧，
2: 当然嘴较
3: 是啊。
1: 因为讲你讲卖讲啥，心脏不好，迄有无？人家嘛舌下有，迄种诶物件嘛是含舌下。诶，为什么伊那不是食药？伊嘛是含在舌下。
2: 速度要更好，
1: 对。所以这个管理咱的朋友呢，知伊就说：哦，管理是安尼哦。
2: 啊，你有眼压管个头壳公公
1: 咧？哎呀哎呀，
2: 我跟你讲，
1: 哎，
2: 眼压管，
1: 哎，
2: 头壳公，
1: 嗯，
2: 这。两公三公的瑞，
1: 嗯，
2: 半点钟，
3: 一盖啊，
2: 哎，
1: 嘿，
2: 水灾，
1: 哦，
2: 真正水灾，
1: 嗯，
3: 哦，安尼好，
1: 嗯，
2: 啊，你舌下吸收无人做，
1: 所以哦，即摆都有听到啊，电话都爱要
2: 听啊。咱的听众朋友一定大家拢食过即个相关的，过把酒的物件。
1: 系
2: 系。哦，你啊，咱即旁是十点到十二点，
1: 对
2: 不？但是你要的，咱讲实在，
1: 佮其他足济，
2: 其他嘛足济，啊，一定有人买过。
1: 系。
2: 啊，咱讲实在，啊。当然，咱安尼讲一定，你啊嘛，无一定系相信。啊，就是我讲啊，我拢讲观念，互恁知，相信嘅互恁知，
1: 是
2: 安怎做，互恁知，我嘛不要紧。但是重点是伫个咱家嘅时段。啊，我讲较歹点，我家己冇时段。啊，伫你家。就是爱愈食愈好，
1: 对。
2: 啊，我唔知愈做愈无同款，
1: 对。
2: 啊，无我若拢一成不变，啊，都老古板，啊，都怎照甲别人同款做，我都无得红叫啊顾问啊，
1: 对
2: 不？
1: 对。
2: 哎，我都无得，哎，我无人一寡迄落拢会甲请教讲配合下，
1: 啊，
2: 因为我一定爱搁用较新的物
1: 件，
2: 啊，唔知用甲舌下吸收，来对虾红素，真侪临床报告拢出来，啊，都熟悉就是安尼，啊，但是。咱嘴安尼讲，也是要人唔行啊。
1: 当然咯、
2: 哦，啊，绝对唔行
1: 啊。对啊，
2: 因为等下看讲吼，人食好，人食了好，啊，即马见证讲食了未歹，
1: 哦，
2: 啊，这边来买，但是
1: 哎，那我较慢开啊。
2: 不是，较慢开不要紧，嘛不是我挑工的，因为我讲实在，这是一摆，一摆。未即落计
1: 数，哎，对，固然唔是要。
2: 电视那里抗议，我真正无落
1: 未。都无法度啊，
2: 我真正无法度，
1: 动起来。
2: 电视那里抗议，
3: 头拄啊，迄落才有迄阿姨吼，佮问讲啊，哎，迄落诶，网络找会着吼？
2: 网络找会
3: 着？对，我特别个看者，确实有。
2: 有啊，都真正。
3: 民警吼，足详细，
2: 请教，
3: 请教，
2: 都请教，
3: 对，
2: 请教，
3: 阿弟去看，阿弟去看，
2: 都真正请教。啊，你到哪？你到万不里就讲起了这，我只无糖阿袂，电台我无糖阿袂，不要紧。
1: 系，你在
3: 电视袂，
2: 网络会当袂，电视当袂。
3: 啊，只是都要自己请教。
2: 哦，请教啊！我是讲，我想到讲一百几，唔是无用。愈侪人知吼，我电视绝对
1: 也欢乐啊！
2: 我好是熬一路袂。
1: 啊，免欢乐啦！我拢袂讲啦。哎呀，
2: 啊，所以今日唔做这个介绍，
1: 嗯，
2: 来做。一支请教，两支，三千八，变三千，
1: 对，
2: 安尼就最好康诶，
1: 好
2: 是啊，讲过尾就
1: 好康啊，好康啊，真正啊，未歹啦，多谢啦，哦，虽然咧好朋友，只要听个讲你咧，哎，我电话紧个卡咧吼，一旦提断，通过紧咧舌下吸收，哦，0800
3: 我数三二一
1: 0800-54321，喂。
4: 喂，
1: 哎，你好，你好，
4: 嘿，亚迪家吼，
1: 嘿，是，
4: 好，
1: 来，各听吼，0800
3: 我数三二一，
1: 0800-54321，
5: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花青素。
1: 啊，来大组的了，这我跟你讲吼，这那是花青素，这个是迄个叶黄素，啊，这个是吼，迄个啥？
2: 但是有你讲过一个物件有
1: 哈？
2: 哎，就是迄个蜂胶诶，
1: 嘿，哦，蜂胶啦，哦，所以你这足侪项诶，
2: 蜂胶提取物哦，因为最主要的构思神经啊，这怎么样？因为咱诶蜂胶提取物，
1: 嘿，
2: 迄个做咱讲有迄个蜂胶类黄酮，已经这样对视神经萎缩有一定的帮助，
1: 帮助足大诶哦，吼。后来咱诶副兵哦，电话爱要卡吼，都会当摕着啊，
2: 你
1: 哦，摕转来去诶时阵哦，哎，你看陈琼诶囡仔咧读册有无？读册诶愈读愈册呢。
2: 哦，我你讲哦，囡仔吼，这是人客反映的，伊个小朋友假性近视，
1: 假性近视，
3: 哎，
1: 加济哦，加济哦，
2: 啊，伊用一公一公来啉一公，一公来就一公，伊是轻微啦，公唔知才几多，
3: 可能只能百安尼吧，
2: 百瓦俩，假性是百瓦，结果讲食高压胃，过去检查，落超一半，
3: 哦，
1: 我让囡仔假性近视啦，足济，
3: 嘿，东西都会当恢复嘞。
2: 假性视其实只要赶紧诶，啊，你包括安怎嘞？包括这个做假性近视的，啊，跟包括老轻微老化，其实你若较紧诶，伊速度嘞。
3: 哦，安尼我可能我输呀，
2: 啊，真正有差，
3: 嘿，
2: 速度真有差。啊，你若讲轻微诶，轻微诶病来讲，哦，有机会卖个恶化。你讲买而已。 没恶化，无可能啦。嘿，唔系，讲讲好去，
1: 无可能，
2: 无啥可能。
1: 一些较慢，
2: 嘿，较慢，但是你
1: 变为
2: 较慢，真正有啥？啊，你卖想讲你开过刀就无代志。
1: 哎，无咯，哎，开掉伊嘛是各某一届。
2: 白来讲，你啦可以过刀，其实也够有机会重复。
1: 对啊，对啊，
2: 对啊。哎，你好。喂，嘿，你那刚
1: 钓
2: 的
1: 第
0: 一
1: 个
0: 目
1: 钓
0: 那
1: 种，
0: 那
1: 个哈，低级的，
0: 哎，真是！啊，你
1: 正
0: 讲
1: 会当
0: 教阮
1: 食迄
0: 落，我要
1: 三支先食
0: 看。
1: 好、哦、来，你稍等咯，嘿，稍等咯吼，我叫人听者。好、哦、来，迄边爱迄落低级的啦，低
2: 级吼。
1: 来，哎、欸，这我讲，迄电话有时真听吼，听未起吼。哎，哇、哦，要紧，你个卡都反正拢会人甲你听安尼啦吼。
2: 是是。
1: 0800543210，0800000，
2: 我数321。
1: 所以哦。这也要提到的人是聪明啊，
2: 嗯，
1: 啊，正经的啦，嗯，目睭我来讲是咱的灵魂之汤啊，
2: 是，
1: 正经你一定爱顾，你若是有安那时阵，唔通搁多么台湾啦，迄话当啊，多么一直吃目油哦，吃，迄是真正是目油，唔是目
2: 屎。目油啦，我直直嘛看，
1: 嗯，
2: 我即马都那看到有人安尼直直吃，我就讲我叫你，我叫你，哈哈哈哈哈，无跟你讲话嘛艰苦。
1: 啊，但我唔得真诶。鸡啊来，进来吃。
2: 我老公教我，
1: 哎呀，哎呀，哎
2: 呀，
1: 你
2: 唔好等着我，就开始吃。
1: 哎呀，背到咩系？哎，这正样呀！迄个人安尼吃，无那闲来为人讲，刚安尼靠靠街目睭吼，拢伤着，到尾目睭真无看到。
2: 哎，正经，
1: 嗯，这真多真多。
2: 老白鱼其实是大人老白鱼真多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啊所以哦，
2: 这样请问，这老哈鱼老白鱼
1: 哈？哎对对对，哎真正是安尼的吼。嗨，你好，喂，
0: 喂，
1: 你好，嗨，你好，来个听个听哦，嘿，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啊，所以讲哦，哎，这个目睭是灵魂之汤，哎，顾到咱这两类啦，真经的啦，
2: 嗯，
1: 你都哦，在老的时阵哦，骨头无好，骨刷这目睭阁无管，哎，有诶，足侪讲，安尼无看哦，蒙过来蒙过去，实在是真辛苦呢。
2: 这个是。像啊，这个是伊了做，我听应该电视台人讲，都、是一个，我蛮唔知了，一个就是安怎，伊了做，迄个做眼底中风，
1: 嗨、
2: 哦，
1: 你好，
0: 你好美女，
1: 啊，我美女哦、喔，哎、欸，叫我美女，啊，唔知叫迄个黄总叫帅哥，叫凯伊嘛叫帅哥吼、啊，来，我知你要创啥，你稍等咯嘿，好来。这叫美女的吼，安尼就怎样安休蛋的安尼吼。后来你看我那介绍，
2: 伊个眼底中风，我听那电视台咧讲，本来是眼底中风。哎，眼底中风，医生甲讲，这可能爱开刀。
1: 嗯，
2: 伊拢卡会卡会死，
1: 会死，
2: 会把酒
1: 会干，
2: 爱滴代谢会掉。
1: 哎，
2: 医生讲得打打来代谢，
1: 那个细条会经歹代谢。
2: 啊，个无无，啊嘛拢无代无影代谢掉，经过一段时间，啊医生甲讲爱开刀。
1: 哎。
2: 哎、啊，当阵啊呢，伊就讲，伊讲无你就等，等看伊会下掉。
1: 嘿，
2: 但是你等一段时间下袂定当，你
1: 知？
2: 啊，万尾就是看电视伫你讲的时阵，怎甲买东西食？
1: 嘿，
2: 伊食个不要讲，伊个眼底中风，伊个会更好，会更迄个眼，咱咧看目睭红红的。
1: 嘿，
2: 讲讲食三个月过了，
1: 嘿，
2: 讲直接下掉伊。
1: 哎、欸，他就是代谢嘛。
2: 嘿，
1: 代谢最重要。
2: 好，你爱知哦，
3: 沟通。
2: 其实够一点哦。
1: 嘿，
2: 咱个眼球内底微血管，
1: 嘿，
2: 只要通也增生，
1: 嘿，
2: 也个生，
1: 嘿，
2: 伊唔是为个生，
1: 嘿，
2: 也个生，
1: 嘿。
2: 啊，但是你爱会通，
1: 嗯，
2: 咱内底这个咱讲诶，消红素就加重。
1: 嗨，你好。
7: 嘿，我要订大桌。
1: 大桌吼，来，你稍等，好，来一刷一刷个听。这边大做呀，
2: 罗家丹哦，伊就是要通透，经过屏障，真正有营养会当入去。
1: 嗯，
2: 所以我讲，你若伫咧食这时，你进前厝内底已经有买，过目睭诶，是，你莫甲停起来，慢慢平点，卖无菜。
1: 嗯，
2: 你怎甲加咧食？
1: 嗯，
2: 因为这个你先个点进前，你本来伫咧食遐，伊会加遐营养会，迅速甲带入去。有好无歹，真正有好无歹，所以你甲加咧。
1: 唔当无采钱啦，哎，买咧吼，你都我那爱食，
2: 哎，
3: 做位食，做位食，
2: 嗯嗯，
1: 好来，0800054321，0800000，
2: 我数三二一，
1: 所以哦，这爱食这这两类够好啊，
2: 是，
1: 所以今麦这是最新的哦，真正足无简单的哦，所以我就知影这好的物件，就一定爱提来我咱的听众朋友啦，上好一定按，因为咱节目不要做啊，
2: 你就可以吼，哎。 手机也无定定滑，
1: 嗯，
2: 啊滑你就看你该看到，嘿，那乌白滑，滑一滑，
1: 嘿，
2: 讲去看到这支，
1: 嘿，
2: 好滑，嘿，你网络这支我该看是你的哦，
3: 看开的应该，嗯，跟你有关系哦，
2: 你都会看，
3: 哦，
2: 我咧，你给官员看，
3: 你记录，你去记录唱调调
1: 啊，你这机会你红俩几届啊？
3: 嗯。
1: 顶个嘛够呢，
2: 麻烦麻烦帮到，
1: 系啊，拢
2: 拢无跟您讲，哎呀，阿哥我恁吹掉，
1: 系啊，所以这比赛
3: 咧，哦，你帮到坑直销的啦，哦，坑系网红的啦，哦，世界欧贝坑，
1: 嘿，
3: 好康不要来搏击咧，
1: 好康比赛要溜溜过去呀，
3: 哎呀，
6: 喂 ，Hello， 你好，
8: 喂，
6: 哎，你好，嘿，
8: 哎。我
6: 要
8: 大
6: 做的啦，要大做的、哦、来大做的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一直来拢跳，拢要要大做的，
3: 嗯，
6: 吼、哦，也要搁加赚一罐啦，吼，
3: 是，
6: 嘿，一罐你个看，一罐。一罐呢，用几罐？一罐一个，
2: 下当三十罐。哎，一罐你若保养诶，一罐就使。
6: 一罐就使。
3: 一罐一罐的。
2: 啊，你若有镜头，我建议就两罐三罐好咧。
6: 啊，我看是安尼啦，头啊都爱用个香的安尼啦。
2: 一开我就建议你一罐，都开始先一罐三罐。啊，等啊较好了，再改做一罐一罐。
6: 哎，
2: 一罐量其实量就当个。
6: 系啊系啊。
2: 哎，一罐吼，等于咱伫你食一般诶，你落软胶囊啊，
6: 是
2: 等于爱食一只粒。
3: 嗯，
2: 还一罐。
6: 嗯，所以哦，头啊咯，我讲咧头啊，拢一定个用哦有够，量爱用哦有够，过来再减量，
3: 嗯
6: 哦，安尼就真熟悉啊，
3: 是
6: 哦，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6: 好，嗨，你好，
9: 喂，
6: 我有，
9: 我要订大桌诶，
6: 要订大桌，
9: 保养，我大主的，
6: 大主的哦，哪一行弄啊要大桌，好啦，稍等了嘿，我叫你听嘿，来，你算，人这我咧讲，你看也要要保养。听着这怎样好，也要被保养。
3: 嗯，
6: 保养搁提个大做诶。
3: 嘿，
2: 伊可能贵几块要保养
6: 诶。哎呀，保养搁提个大做诶呢吼。
3: 嗯，
6: 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你今麦有听到电话都好紧个卡吼，啊，好咱诶这个智能类吼，安尼吼清明亮金嘛，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们爱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好来 ，OK 哦 ，OK 哦嘿，好好，嘿啦嘿啦，哎，这姐姐吼，抖音去那个台东池上吃便当啊啦，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哎。正经的呢，你迄目睭若无好吼，你想讲我要招你去倒位，迄伟人不爱去呢。伊那目睭啊，食食安尼哦，清明亮金哦。
1: 我拢讲吼，那骨头吼，大家都较注重。
0: 系啊。
1: 啊，那目睭吼，大家都咱讲啊，蒙拖刷。
0: 系啊。
1: 啊，特特地
0: 蒙拖刷。啊，都拖到到尾啊吼，使咱愈严重啊。
1: 啊，除非吼。老白油老个冻袂掉，也是讲开始看无，
2: 是
1: 再想讲目睭要来处理，啊，其实若要处理的时阵已经
2: 拢较晚，
1: 拢上晚。
0: 哎喂哦，最近老白油老个安尼七家哦，这拢安尼红记记呢。
1: 啊你我来讲哦，热天哦，是目睭爱上加强的时阵，哦，那翻热的时
0: 候，
1: 是安怎嘞哦？除非你讲比你出卖出门，哦，我就不会讲。你那翻热的时阵啊，那你讲诶，咱目睭内底一定爱加一寡只营养素
0: 嘞，
1: 卖和紫外光去伤害。
0: 是
1: 啊，你那定咧看手机啊，你注意甲看哦，目睭底你退化颜料高一下，过十年过了，过十年过眼科诊所，绝对加即马三倍以上倍啊！
2: 嘿，哦，
1: 搁十单，
2: 嘿，
1: 万免十单啦，
0: 哦，
1: 八单就好啊。
0: 嘿，
1: 是安怎你知无？
0: 嘿，
1: 少年咧一直看手机啊，
0: 嗯，
1: 所以你若讲咱的时代，
0: 嘿，
1: 嗯，你就知影囡仔拢伫咧看手机啊，
0: 嘿，
1: 伊家己都唔敢食，
0: 嗯，
1: 好，你甲买这个清款，
0: 嗯，
1: 嘿，我讲正经，甲买去食，
0: 嘿，
1: 啊无实在，过五单，我甲一寡医生朋友咧开讲啦，
0: 嗯，
1: 你即马甲看。凊彩都一间眼科诊所，只要下晡下班，也是讲拜六礼拜，特定擦擦擦，
0: 啊都大家休困都
1: 啊热天哦，即个患者的人数，会阁比一般阁加出差不多三成出来，因为所有的问题，你若无去用补充这营养类，咱讲隐形。咱讲诶，咱讲叫做隐形墨镜啦。因为你甲这物件补咧，你比如叶黄素，但是你补入去，
0: 系啊，
1: 你落做入去，你甲伊落做隐形墨镜挂掉，伊上起码紫外光伊会冻掉外口，会冻掉诶。但是你若无补充，除非就是安那，你落做看手机啊，拢挂墨镜啦。啊无绝对是安那，绝对会伤到诶。
0: 一定会啦。
1: 啊，我知咱时代人较无咧看手机啊。不离个时代人目睭老化的问题。
0: 嘿。
1: 这真多。啊，一般啥啦？一般较未去注重，啥人未去注重？啊，无甲侪听到无人会注重。
2: 对呀，很看咧啊。
1: 对呀，很看。
0: 我咧看哦。这样，等下哦，明仔载一定会真侪人卡电话讲。真正咧，我看电视继续穿咧咧。这都一定的嘛。
1: 那有收到的啦。
0: 哎呀。
1: 我真正好差。
0: 无
2: 啦，
0: 明仔载无到咧。
2: 无要紧啦，你迄个调回咧，
1: 除非有人送回啦。
0: 对。
1: 啊，所以讲你来讲，你做你
0: 来紧紧处理一下呢。咱的朋友明仔载都已经吃到安尼啦。
1: 我再挂一下啦。
0: 爱挂，一定爱挂。
1: 啊，所以讲这目睭是一个观念啦。你用目睭用五十单、六十单出事都你用了嘛？你用五十单、六十单、七十单。啊，已经小块的退化，小块的白内障，啊，伫你老白油，伫你大虾，
0: 哈，
1: 啊，伫你胃梗。你佫无去阿个？当然佫伊老，佮一个听到伊会愈退愈紧。
0: 系啊，对啊，迄无可能吼，愈看愈紧啦。
1: 无可能，无可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我也要买组大组的，
3: 大组的，大组的哈，好，来，稍等咯，稍等，我叫你听，来一双一双的听者，嗨，你好，
5: 你好，
3: 嗨，你好，
5: 我要买组大组的，
3: 买大组的哈，
0: 来，你个看这来拢买大组的哈，所以赶紧紧赶嘞啦哈，电话紧卡，
1: 你数量要统计了哈。
0: 我跟你讲啦，这就买车死的啦。
1: 你
0: 到那个黄总，行行好啦。你也知影，那电脑一直跳，你也有看到啦。你也看哦，你穿的是不够啦。准备者，搁准备者呀。搁准备者。
1: 我来瞧者啦。
0: 爱瞧
1: 啦。
0: 有。
2: 所以今麦卡拢有啦。
0: 好啦，今麦卡拢
2: 有。意思就是安尼啦。
0: 今麦卡拢有啦。好，来，空吧，空。
3: 0000，5 3 2 1。哎，今麦卡拢有哦，所以哦，伊今麦
1: 你说人家通给，你说人家
3: 通啦，今麦卡拢有，今麦卡拢有，0800，
1: 我数三二一。
3: 嗨，你好。
6: 哎，你好。欸、我也要大组的，
3: 你也要大组的
6: 哈、哦。嘿，对哦，
3: 好，
6: 大组的哦哈。
3: 好啦，大组的啦，等一下
6: 哈、哦，来
3: 一线一线听一下。嘿，你好。
5: 好，我嘛来一个大组的。
3: 你嘛要来一个大组的哈、哦？好来，好来来来来，稍等哦嘿。来，这拢要大组的啦。
1: 哎，
3: 大组搁加一关呢、嗯，对不对？好来，0800，
1: 我数三二一。
3: 来啦，大家拢要要大组的哈、哦，所以电话爱要紧卡。你今麦卡拢准神哦，今麦卡拢准神哦吼、哦，啊所以哦，咱哦明仔载啊请这黄总哦，完了刚刚过来跟咱讲了这个过境人类吼、哦，这啊那诶，这我咧讲，咱有真济朋友，完了爱好因听较济咧咧，较知影了解讲啊那样啊过咧，无咱讲真嘅，迄有足济老诶吼、哦，食到尾啊吼。啊，这两类拢无啥款嘞，实在是真害呢。
1: 是，真
3: 正，
1: 哎
3: 呀、啊嗯，哦，所以咱的副兵，啊，咱今麦有听到这样，电话爱要紧卡，0800，
1: 我数三二一。
3: 啊，今日感谢咱的黄总提这么好的物件，好难吼。
1: 系、
3: 哦。啊，咱的副兵嘛真感谢，恁两人也要赶紧吼。啊，所以今麦紧个做登记哦嘿。啊，感谢你的收听。啊！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顺时，
1: 目睭拢看到
3: 清个明安尼吼，0800-5432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昆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堡有三宝，你敢知影？伫彰化芬衡也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衡上出名的产物。芬衡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板客米粉更加是芬衡上界骄傲的产物。芬衡乡的板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板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先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用风吹而打，所以口感比较较 Q 较嫩。板村一带因为地势较悬，日头真美。泡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伫咧路边，形成真特殊的景观。板客米粉就安尼，远近拢足出名。有人讲，芬衡是彰化县独立的桃花源。不管咱问什么问题，芬衡人总是露出着歹势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个性拢表露出来，都亲像芬衡泡着米粉的日头下面，吹过一阵过一阵。
1: 祖辈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鸿广播电台。

0: 后来非常欢迎亲爱咱的乡亲时代，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姆啊，非常欢迎这阵共同个教教咱。每逢在这礼拜日下昼时啊，十点的进行到十二点的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安妮、
0: 阿官在现场当中为咱时代来做服务，包括在咱这个电话边，咱迟迟来接电话，感谢。楼顶爱叫楼卡，
1: 阿母爱叫阿爸。
0: 阿姐啦，拄着咱礼拜日啦，上快乐的时间啦。
1: 就伫家啦。
0: 两点钟过。
1: 是。
0: 啊、哦，那当然啦，好朋友会记得哦，哈，在咱这个现场当中，这线免费的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这是咱的免费的服务电话，把咱电话记起来，好朋友会记得。尤其就是讲哦，在现场当中，较等下哦，咱个开放第一单元，可能要卖菜，给咱个招财钱无？点歌爱听歌，做你个点灯来
1: 啊！是
0: 啊，咱呐吼，给你做安排啦。一个哩，这方面当中，包括那好康诶，吼、哦，伫咱即阵就对啦，是大。真诶啦，我来讲诶啦，即个每逢在咱这礼拜日，啊，即种特别哦，特别哦。我的 special 哟，
1: 对啊，
0: 他当然嘛要请对啦。我咧讲，那边爱喝料的就对啦，就即阵啊，就对啦。
1: 爱趁即阵啊，
0: 系啦，
1: 对。
0: 哎，较等下吼，啊，即个讲你喝料，别人拢知影。较等下咱聊布丁，布丁较等下吼，
1: 哎，趁好料诶。
0: 当然一定爱，这个一定要的啦。
1: 是，
0: 啊，对不对？
1: 对啊。系啦，
0: 哦，啊，所以讲哦，较等下哦，咱再来讲下无吼。
1: 好啊。
0: 来，啊，几方面当中哦，吼，你要买菜是带爸爸妈妈会记得哦，包括点瓜小蕉做回来啦。

0: 爱做伙进行哦，
1: 啊，一拜家己做一个处理安尼，
0: 对、哦，
1: 啊，时间拢较有限，
0: 对，啊，把握时间，
1: 对，吼、哦，拢、欢迎啦，无论是老朋友，
0: 啊，是新朋友，
1: 拢总家己参加，
0: 哎，对，拢很当算啦，
1: 对，
0: 嘿，算者游戏诶，
1: 啊，动动脑安尼啦，
0: 哦，
1: 啊，所以讲好朋友来注意听下，咱即摆吼安尼啦，先那个出彩好啦，
0: 先出彩好啊，我来出啦，
1: 好啦，
0: 好来。来刷一片叶，
1: 来刷一片叶，
0: 哟，后来压未掉，
1: 后来都压未掉，
0: 又什么啦？又啥？
1: 又什么？
0: 器官啦、
1: 啊？
0: 哦，嘿啦，又啥？器官，器官，器官，
1: 人体器官，
0: 对对对，
1: 是你咱这个身体啊，
0: 哎对，
1: 是你咱辛苦的对，
0: 哎对，要提示不？
1: 唔免啦，
0: 唔免提示啊，就怎样？
1: 这青菜想
0: 买，你咁又乌，
1: 别乌想看买下子咧，
0: 先想想看呐，
1: 来，哦，讲来刷一片叶，后来压。未掉啦哈，又一个人体器官空不空空？
0: 拜拜一一三三
1: 零八零零
0: 八八一一三三。
1: 好来，今麦那个安排一首歌曲的后，随时开放电话，可能又别猜，耍游戏，客人的招财珠宝哦哈。好来，小先生安排一首啊，家人山之恋哦。

0: 哦，这电话拢非常非常的热线
1: 咧啦。拢知影题目，知影答案。
0: 现场的线路拢转弯线咧啦哈，啊代表表啦哈，
1: 拢知。
0: 对，嘿，代表啦，咱本身来讲啦，有一个这个哈暗算，有一个拍算啦，有一个答案就对啦哈。好啦，啊那阿咱电话再拨一摆，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你好，我停，你好，
1: 喂，你好。
2: 好，要未出？
0: 好，咱玉珠姐啊，你讲来。
2: 出字啊，人的字。
0: 哦，字啦。
1: 字啦。
0: 字爱讲个好，爱讲个音，音爱讲个清楚呢。
2: 人的字咩？
0: 字啦吼，字啦吼，咪字，咪是字字字字字的字。
1: 你再讲第一，跟我同款的啦。
0: 字字字字的字啊，你
1: 好。OK， 舌头啦。
0: 舌头哈，好好，等一下，谢谢。来，你又要停，你去
1: 了哈。
2: 来，
0: 舌头。
1: 哦，舌头。
0: 系啊，咱诶，做大哥讲舌头。
2: 好，
0: 好，好，好，来，你又要停，
1: 你
0: 去了
1: 哈。
2: 啊，你又要啥个好？
0: 哎，石大哥你好。
2: 啊，我来讲几首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啊。
1: 好
0: ，OK， 啊，唱出来嘛哈。这条来差不多哈。
1: 七十
0: 岁以上，无难免啦，都五十岁以上都要唱啊。好，那是那个店没？
2: 真
0: 麻烦。那你讲哦，好，好来，你话停，你去哦。
1: 你好。
0: 你好。
2: 好，你好。
0: 来，我停啦。
2: 好。
0: 来，你讲来。
1: 你没有没猜呀？
2: 舌头，舌头。
0: 舌头啦。
1: 舌头
0: 啦。
1: 对。
0: 歌。哦，什么歌？什么歌？朱
2: 标新。
0: 什么心？
1: 朱标心吗？
0: 朱标心哦，
1: 叶启田的。
0: 好，无问题啊。
2: 哦，
0: 咱下迄个玉露子啊，哈。朱标心 ，OK， 无问题，给你做安排。感谢谢谢来哦，阿拉是做爸爸妈妈哈。即摆目前就对啦哈。相关票就讲子啦哈。讲吼内山一片叶嘛。啊，讲安怎好来哟？
1: 啊，未对啦，
0: 啊，未对，安尼啦哈。
1: 即摆大家拢要一个字啦，
0: 啊，拢要一个字，舌头就对啦。哦，哎，应该讲清楚呢。
1: 字，
0: 哦，哎，讲清楚哦。啊，哎，忙讲讲音，忙要出哟，字字字字，四声字哦。
1: 今晚咧教台语。
0: 对啊，你别当念一声字哦，一声字哦，字
1: 字
0: 字字字字，安尼哈。
1: 好，
0: 啊，现场个电话空八空空。
1: 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啊，那点歌吼，咱就给你做安排。
1: 对，
0: 尤其咱拄啊，咱也是大哥点孤单老人嘛
1: 吼。对，我那
0: 听。啊，咱玉露姐啊，点什么歌？
1: 朱标新呐，
0: 朱标新呐，
1: 叶启田唱的呀，
0: 叶启田唱的
1: 哈。
0: 对呀，啊，咱爸爸妈妈要点歌，那趁这阵当中，啊，你也点歌，啊，
1: 咱就给
0: 你
1: 做安排。时间过了
0: 不点
1: 哦，
0: 不对。
1: 是。
0: 哦，啊，尤其来讲要要卖菜啦，对不对？拄啊，咱李伟姐打电话来吼，
1: 系啊，
0: 阿公伊要约袂采
1: 吼，是啊，
0: 啊正经有无人今嘛开放电话，
1: 电话开开啊，伊就无要啊，
0: 对，这个人叫搞怪啊，这种人哦，足搞怪，你敢听啊？来，人听歌啊是真有
1: 无吼？
0: 啊，伊就安尼开来讲，哦，要约袂采，要点歌，点点，啊今嘛正经讲来，较等下开放电话，你只卡好无吼？伊就袂瘾甲你卡，哎。无未见未见，台湾话讲吼，不要艺术的对啦，
1: 未送要啦，
0: 风生笑啦，
1: 系啦，
0: 咱以为知啊，
1: 不会啦，
0: 咱历史咱家己时代人，
1: 可能是多好人起来啦，起婚照，
0: 无来以前干什么起婚照啦，
1: 啊，无伊他都卖那个婚照，
0: 婚照起了，
1: 起了那些，
0: 起了呀，看我这钱呢，
1: 哎呀，掉即马升级啊，即马做当牛啊，
0: 做当牛啊，
1: 掉啊，即马户户口诶，户口是伊。
0: 好定歪一折，
1: 歪一折对
0: 啦。哦，安尼好啦。
1: 因人歪惯。
0: 哎，照顾嘛，出头天。
1: 对啊。
0: 人讲去边卡卡顾咱内
1: 地。是。
0: 好定
1: 对。
0: 好啦，好啊，电话咱个卡好通。哎，我咧讲
1: 你。讲你拍位。
0: 已经嘛听到
1: 快。
0: 哎，你。
2: 我听到。
1: 你有听到。
0: 你哦，我拢讲你好话咧。
1: 系啊。
2: 我咧听。
0: 系啊，我拢讲你好话咧。
1: 是啊。我讲你拍位哦。
2: 我咧来几下搞无用。
0: 啊。
2: 我那虽然就来搞无用，
0: 哦，
2: 生意也无人，无人有啦，无啊我。
0: 哦，你今麦听好享受啊！你今麦好命啊！你也免做啊！
2: 好命哦！
0: 系啊，
2: 就操作做家己头
0: 啊！安尼哦，
2: 我听人无啦，我来过，我听过人问呢。
0: 安尼哦，
2: 哦，
0: 啊，要请我无啦？
2: 够香诶！
0: 有要请我无啦？
2: 请你无钱诶！你敢要做？
0: 我做义工啊！
2: 哦，
0: 系啦，
1: 义务啦，义务啦，
0: 系啦。
2: 讲我拢。
0: 你得我咧讲哦，我这人改了安尼啦，你得请我哦，三顿好我食，
1: 嗯对，
0: 哦，
2: 对，
0: 啊不要紧，啊咧吼，好我困，
1: 啊，
0: 有所在通困啦，唔是有我困啦，系啦，有所在好我困啦，啊平常时无吼， 收费啦，
1: 嘿，收费，
0: 收费有
1: 啊，收费爱这样，
0: 收费
1: 爱
0: 有安尼啦，
1: 系对，
2: 收费哦，
0: 系啊，安尼我就满足啊啦，
2: 哦，所以啦，一个月2000块你也
0: 袂来，那紧啊，啊，收费一个月我50000块，安尼我嘛听
2: 个
0: 做，
2: 无啦，我一个月赚了。我2万块
0: 呗，
2: 一个
0: 无。无。
1: 你不要别参与来。
0: 好，你不要，我摆起来，我帮你
2: 请。好啦，你摆我两个刀，凊彩就这样。
0: 好啦，啊，你要别参与点歌。
2: 我要要别参与啦。
0: 好，你讲啦。
2: 隆重。耳朵啦。
0: 耳朵。
1: 你那又跟人无讲的呀？
0: 就是安尼。
2: 啊，耳朵。
0: 好，你耳朵。
2: 啊，要唱歌就是。流浪到台北
1: 啊！好啦好啦，来啦！
2: 啊，我就流浪到最近啊，流浪到台北，我们
0: 开始
2: 怀念。
0: 哦，你好，再给你安排。
1: 好啦，
2: 好，
1: 好，
0: 好 ，OK， 感谢，谢谢，
1: 感
0: 谢李宇智啊！
1: 哈，
0: 咱二十多年老朋友啊，啊，这跟咱家里的大姐同款。
1: 是啊，对
0: 啊，啊，这吼真正有影。那讲哦，咱啊好朋友咧吼，即帮个听度当中啦吼，任何需要做服务，你都免客气。吼，比如讲像咱讲要卖菜，啊，我讲哦，只要是咱会员啊，要着三个月开始拜。啊，正确的答案冇注意听啊！讲我这是内山一片叶嘛，
1: 后来阿未掉，
0: 一枝有无？一枝的苍的有无？哈，
1: 苍
0: 的咧，这个吼
1: 吹来嘛，
0: 对不对？
1: 对。哦
0: 啊，关秘书一片叶啊，赶快嘛。
1: 是。
0: 啊，那后来来有无？哈，讲拢阿未掉。
1: 那阿未掉。
0: 啊，正确的答案是啥物？
1: 舌头。
0: 枝，安尼啥意思？后来。啊，顶多大陆要这个字的吼，
1: 刚刚美惠姐无要的，
0: 伊要耳朵呢，
1: 天哪，
0: 安尼好，
1: 天哪，
0: 安尼好，伊这一条钢安尼要的啦，
1: 哎，跳啦，
0: 伊加工吼，啊，我这路无吼，招财钱无传无搞，
1: 哎，刚刚醒起来，
0: 伊拢吼为我设想，
1: 哎是，
0: 替人想的，吼，咱凡事都要替人想的，啊，所以讲来哈，咱这个答案是咱这个字，吼，啊，那要掉的哦，好，顶多三个月开始办下。特别就是讲哦，咱呐吼，这个四大哥店的歌曲啦哈，包括咱这玉露子啊哈，啊咱美味子啊，恁我讲要的哦哈，会跟咱店的歌曲，可能陆续做安排。今晚先来个听歌，可等下哦，看咱的部长来开讲哦。

0: 嘿哦，咱哦以前定听咱一挂这个吼、哦，是大咧讲讲哦，那甘愿做牛啦，
1: 嗯，
0: 免惊无犁通拖啦。
1: 这是有影的对吗？
0: 啊，事实就是安尼啦、哦。啊，以前人吼、哦、吼，农业社会啊，尤其到那迄劳动力有无吼？迄几工个精神甲这体力就对啦吼。
1: 这重要，
0: 有够重要的啦。
1: 嗯、是啊，
0: 对不？
1: 无体力是咩啊做啦？
0: 啊，以前的人哦，
1: 嗯、
0: 以前的人咧只个欠，你知影无？
1: 对。
0: 菜脯筋那往夹咸啊，
1: 是。
0: 啊，即摆无同呢，即摆你若讲哦，要食一块营养的就对啦，还有诶拢惊讲哦，过多的营养，啊，较恐惊讲造成有无？
1: 负担个话都吸收。
0: 哎，啊，佮即摆人哦，即就一挂即三高的问题。
1: 哎呀，
0: 哦，这真正有影啦。
1: 就是讲，哎、啊，我不可以吃甜呢，
0: 你当
1: 食滴是蛮暖。
0: 啊，这吼、哦，这就真正有影、
1: 啊，
0: 这得来问咱专家啦。
1: 系哦，
0: 系啊，咱保定有无？保定你好哦，保
2: 定
1: 好。
2: 大家讲要做牛嘛，爱食肉。
0: 啊，当然啦、啊。
2: 那无在地，我都混多底下。
1: 我伫路边咧。
2: 牛嘛，讲你嘛，我食肉，我唔知当做。
0: 哎、欸，这是是啦、啊。
2: 其实即卖人拢会要保养身体啦，
0: 吼，
2: 拢会要食一寡保健品。但是伫中医内底，咱讲的食疗、食疗啦。
0: 嗯嗯嗯。
2: 为食开始来调养、疗养咱的身体，这是一个根本。
0: 啊，所以讲伊啊，食就对啦，因为咱有食对不对？啊，咱食安怎有迄个气力啦？
1: 就体力。
0: 啊，像保定你咧讲讲吼，尤其咧讲吼，咱来讲吼，这一天的开始就对啦吼。你看，咱经过一暝对不对？
2: 休困啦，
0: 休困嘛。啊，你困当中，甚至胃拢怎啊？排空气啊，
2: 消化掉啊嘛，
0: 消化掉伊啊嘛。
2: 所以透早这顿是上重要。
0: 哦，所以讲透早这顿介重要。
2: 哎、欸，咱讲咱台湾都安尼细细一粒豆吼，北中南食啊，透早拢无共。
0: 哎、欸，有足侪所在有无？
2: 哎、欸、呀，听你看恁北部食啥？
0: 三明治、
2: 咖啡，
0: 啊，都拢是这啊。
2: 三明治、咖啡，
0: 哦，那個、早餐店有无、
2: 欸？
0: 你看即卖吼，迄厝边隔壁几啊间有无？哦啊，拢是啊，那就挂在什么？
2: 三明治、
0: 三明治啦，
2: 咖啡哈。
0: 系、
2: 喔、
0: 啊，
2: 但是你行到阮台中中部都无同啊。
0: 嘿，
2: 炒面、大肠、猪血汤。
0: 哦，恁台中可能行情较好。
2: 无啦，因为台中食粗巴啦，无一寡油哈、哦。你来讲三明治，我可能会较无习惯西式嘞。
0: 嘿、嗯，
2: 但是你来讲往路南又阁无同啊，
0: 阁无同啊吼。
2: 中华那边哈，
0: 迄
2: 个空巴饭店比迄个 seven 较济，
0: 较济。
2: 透早五点半就食到空巴饭，食到半暝啊十二点也可以。
1: 早
2: 对，
1: 你要食油
2: 遐济、啊、哦。哦，啊，你来个罗个罗南，有诶，有诶，个个家己啊，
0: 吼，
2: 鸡肉饭，
0: 困住也要，
2: 鸡肉汤，哦，台南的羊肉啊，那个牛肉汤，
0: 牛肉汤啦，
2: 哦，牛肉素饭，
0: 对对对。对对哦
2: 其实这拢无唔对，但是你那五十岁、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咱这个时段吼，唔是要食饱，
0: 哎，唔是要食饱、
2: 啊，是要食营养，
0: 爱食营养啦。
2: 但是最近吼，我甲医生咧开讲，讲北部这边吼，佫出现一个唔对的状况。
0: 嘿嘿，
2: 而且我阿弟吼，我袂使食遐尼油，透早因食啥来着？
0: 食啥？
1: 食啥？
2: 生菜沙拉。
0: 哦，生菜沙拉。
2: 哦，美国人讲的啊，我透早食菜啊，
1: 拢无油，
2: 食一寡纤维的啊，较袂油啊，较袂牙血疼。啊，较袂压胆固醇啊，安尼丢唔丢？
1: 哎、欸，安尼跟
2: 他丢
1: 呢？
2: 跟他丢哈，其实唔丢，
0: 唔丢、
1: 啊
2: 哦欸。因为迄是西方人，多加咧挤啊。
1: 是啊。
2: 哦，你看阿多加，你看伊生囝嘛，无咧做未来啊。
1: 无咧，老婆。
2: 体质无同，咱东方人的体质吼，尤其咱汉人的体质，伫中医内底，你甲想吼，咱讲一个观点，你暗时啊已经困几暝啊，透早起来吼，咱的用阳气吼，较虚。
0: 嘿。
2: 鼻吼，才拄啊清气呢。
0: 是
2: 啊，你等者啊未食无煮的物件落去吼，鼻消化未掉，
0: 消化未去
2: 啊，无法度消化。
0: 系啊，
2: 生菜嘛，
0: 对，
2: 伊是属于较寒、较冷
0: 的。较
1: 冷
2: 啊，对哦。啊，你鼻一开始咱来开阳嘛，鼻是爱火嘛。结果你用冷冷的物件落去呢，哇，鼻火还未起火呢，你
0: 火呀，
2: 火箭过去压着水
0: 啊，是啊，
2: 所以变作消化慢。
0: 嗯，
2: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家己对号入座看卖啊，你老公你有在吃一寡生菜沙拉做早顿诶，
0: 哎、
2: 欸，你有干嘛那愈食人愈虚，
0: 嗯，
2: 愈食人愈寒，愈食人愈胃寒，
0: 嘿，
2: 包括更加严重诶吼，愈食吼愈枵，因为你透早无一个咱咧讲个蛋白质，
0: 嗯，
2: 每个蛋白质吼，咱个人会快枵啦，
0: 是，
2: 哦，所以讲诶、欸，正确个食法，我希望讲透早吼上好啦，
0: 嘿嘿，
2: 慢慢去食奶茶加。比较冰诶，食一杯温温烧烧诶，
0: 哦，这上好。
2: 对啊，开鼻嘛，
0: 是啊，
2: 我咱的鼻会暖胃，其实都讲鼻头才有火啊。
1: 嗯，
2: 啊，恁兜的阿叔龙啊，点未到，你是不是啊？是咪都落心淡去啊？
1: 对
2: 啊，咱今仔透早一杯温温烧烧的落去了后，是不是对咱的身体会较好一寡？
0: 哦，这是正确的哦。
2: 我再来烧的要啉什么？啊，你莫像阮台中啉大肠猪血汤，北来啊，尿酸痛风你走未滴哦。
0: 本来伊咪算较油腻的物件，
2: 油腻的，卖伤油啦。
0: 对，
2: 爱应用。哦，咱就用冲泡类的，哦，这个应用在内底，和你用冲泡的，啊，好吸收。你妈妈讲透早要食饭啊，饭丸啊，糜嘛，佫唔好。
0: 是啊，
2: 糜是升糖指数足高，
1: 哦，标高啊。
0: 糖尿的有，
2: 一个食马上飙高两倍。你血糖药啊，安怎食胰岛素，安怎主动压袂落来。
0: 所以讲啦，讲吼，你食较有营养的，
2: 嗯，
0: 佫无负担的。
2: 哦，那就是冲泡一个较烧的，
0: 较烧的面啊，冲泡我知啦。
2: 冲什么？
0: 啊，冲泡的都一般人来恁知影有无吼？幸运地啦，米亚夫啦，啊，尤其比讲从古岭。
2: 哦，对啦，但是有的人伊都是乳糖不耐症
0: 啊，对，
2: 袂使食牛奶啊，
0: 对，就是安尼啊，
2: 啊对，啊咱讲个比这个较营养无，
0: 有
2: 粗
0: 粗
2: 奶啦，
0: 粗奶
2: 粗奶粗奶无共，无
0: 共，我定听咱啦吼，你讲哦粗乳粗，讲牛粗乳嘛，
2: 啊、对，牛的粗奶啦，所以
0: 诶，从保证是你安尼讲有无？
2: 是
0: 有营养，
2: 哎，
0: 好，阿哥算讲哦，针对一寡来讲，有可能一寡即乳糖不耐症嘞，即
2: 会使食袂闹事啊，
0: 袂闹事啊，
2: 营养来源够好，阿哥是烧诶，
0: 阿都爱食粗乳哦，
2: 对哦，伊是粗粮咧，牛仔囝在食诶，
0: 啊，所以讲，我对讲你，啊，粗乳含牛粮，啊，唔是白白是粮，
2: 啊，无讲无讲，
0: 是唔是？
2: 啊，想讲你这你都无怀胎，唔捌饲过牛粮，你都唔知啊。
0: 我是要唔捌要唔捌生过囝，我要
2: 不
0: 生
2: 出来，
0: 系啊，
2: 你算倒三工诶啦，
0: 系啦，我倒三我出来咧。
2: 啊，你
0: 话老
2: 子，有啦有啦，给你颁奖。其实咱讲初恋吼，就是牛母吼，伊拄啊生牛啊囝。
0: 对，
2: 其实咱讲啊，72小时、48小时以内，
0: 嗯，
2: 严格来讲啦吼，这话都错，都初恋。
0: 嗯，你那72点钟好啊，
1: 你啊，你做三工
2: 来对面啊，三工
0: 系啊，
2: 哦，啊你啊讲48点钟以内两工诶，营养成分都更加广，
0: 更加广。
2: 对啊，因为牛母因为一世人拢有恋啊，
0: 是，
2: 但是因为为何这拄生出来牛啊囝？营养有够，粗乳伊个营养成分上高。
0: 那伊个即个粗乳啦，吼，意思讲，意思讲吼，偏偏那是奶哦，吼，咱讲即个粗奶来讲，伊较营养嘛。
2: 对。
0: 啊，三工来这边，
2: 三工啊，
0: 三工哦，
2: 三工诶。
0: 啊，你讲吼，伊这三工，伊有啥物来这边有啥物较特殊诶所诶物件嘛？
2: 除了有加一般诶牛奶诶营养成分较高，比一般诶牛奶成分较高以外，伊来就粗乳蛋白。
0: 粗乳蛋白，
2: 对哦，都那母奶感官，它就像母乳一样。这个粗乳蛋白吼，就特别的哦，
0: 是，
2: 因吼或者牛仔囝未破病，
0: 它未破病，
2: 因为粗乳蛋白的牛仔囝体内吼，也能识别病毒，
0: 嘿，
2: 抓住病毒，杀死病毒，
0: 是，
2: 伊那导弹感官，有这牛吼，因为牛仔囝都生出来就虚弱的嘛，
0: 身体较虚啦，
2: 上惊就是去感染着嘛，
0: 啊、对。
2: 所以伊食这个牛的粗奶啊，用台西伊外来病毒，
0: 在
2: 腹肚内底病毒。你像咱人来食这牛的粗奶，对咱老大人啊，
0: 哎，阿你嘛是增加咱抵抗力咯，
2: 有影上好啊。
0: 是啊，
2: 哦，甲咱体内病毒解台西啊。
0: 我对你看，像咱来讲，囡仔都讲牛啊，吼，
2: 是，
0: 嘿啊，讲我阿杜啊，囡仔都要生完点对，
2: 嗯，
0: 迄囡仔拢爱介用心咧顾，
2: 啊对啊，
0: 阿不然囡
2: 仔保温箱，
0: 嘿啊，对不对？
2: 一千二块呢，
0: 嘿啊，啊，迄不是钱的问题，
2: 对，
0: 嘿，你是讲咱怀胎10个月哦，
2: 是，
0: 对不对？等等当中有无？啊，一个安尼吼，咱讲安尼吼，就安尼吼，囡仔生落来了后，迄个无用心顾，尤其是讲话，抵抗力较无好
2: 嘛。对，都开始嘛。
1: 医生，那么叫你讲爱饲母奶啊，对不？
2: 母乳里面就是有这个粗乳蛋白，
0: 所以囡仔较好有饲的意思。
2: 对，啊，今嘛咱无都有母奶食，
0: 对，
2: 啊，所以咱就是食牛的粗奶，
0: 食粗奶，
2: 诶，比咱滴讲的食牛奶啦，食我滴讲的杏仁茶啦，哦，会较好一寡。
0: 哦，安尼吼，
2: 就是讲粗乳的部分，营养的补充啦，充到老大人上需要的，那个免疫力，还有蛋白质。啊，但是牛奶的蛋白质是大分子的。
0: 嘿，
2: 粗奶为什么咱咧讲72点钟、48点钟，伊是小分子蛋白？
1: 哦，小分子的
2: 比较好吸收、啊。
1: 哦，
0: 对哦，对哦，对
2: 哦。你们讲像哦，今麦医生跟你讲，你那边有够一天的蛋白质啦。哦，牛奶一天爱啉4杯、6杯、8杯。
1: 嗯。
2: 但是美工能爱一天爱食8粒、10粒。
1: 对对对，
2: 还有做大分子的蛋白。
0: 哦，对哦。
2: 大分子咱来食较济嘛，
0: 啊，
2: 咱今仔日伊是小分子，咱只要食少少啊，伊就用吸收啊。
1: 吸收，
0: 所以讲啦吼，咱讲这 初领来对面啦，
2: 小分子蛋白，
0: 伊就是用到这丰富这蛋白质。
2: 对，
0: 啊，即卖足侪咱来讲哦，这老伯的呀，讲哦，啊，我即卖有，得安尼哦，迄卡有无吼？咱一直消散到肉去有无？
2: 肌无力呀、啊，肌少症啊。
0: 啊，即阵卖吼，我看做一挂这营养师有无？讲哦，啊，最多讲个蓝心梅，
2: 对对对，
0: 伊讲伊迄刚讲食十几粒面蛋
2: 啊，对啊，因为迄是大分子的蛋白质啊。
0: 对，啊，讲哦，迄卵啊食侪有无吼？一方面当中讲哦，伊气血较好。
2: 啊，对啊，啊，伊
0: 对讲得蛮好。
2: 啊，营养。
0: 但是咱讲事实的呀，你若讲啊，无对咱做做一个咱听友啦，爸爸妈阿伯阿姆啊，
2: 是
0: 嘿阿公阿妈，你讲过一工卖讲食十二粒啦，
2: 嘿
0: 一工讲过我讲过几啊食两粒有无？实际上讲我啊，我这食伊个会惊咧，
1: 系啊，食胆固醇啦，
0: 加讲胆固醇带过关无
2: 啊，对啊，系啊，你用啉咩？
0: 用啉咩？
2: 是烧分子诶，一工两杯，看下你有一般牛奶两八杯，看下一般能力食十粒
0: 哦。
2: 你讲咱卖讲食十粒啦，食三粒能力就感觉看到能力会少或者
0: 啦，都惊啦，
2: 对啊，当然。唔拿讲这个粗乳啦，
0: 嘿嘿，
2: 咱的身体里底内底胃肠吼，咱讲啊暖脾吼，脾是咱的消化的根本嘛。
0: 脾
2: 啊，透早啉一杯烧的醋冷当中，佫会暖胃，啊，佫上好会用添加一寡好菌
0: 啊，胃啊，
2: 胃肠内底有好菌啊，所以人即毛一寡纳豆菌啊，
0: 纳豆，
2: 纳豆激酶啊，吼，除了讲会使清肺酸、清肺加啊，吼，咱的血路较通顺，纳豆菌吼，咱的胃肠吼内底增加好菌，
0: 嗯，
2: 啊，包括老大人，咱咧讲的有诶，惊中风啊！
0: 啊，
2: 医生甲你讲，血管诶硬化，尤其糖尿病人吼，你爱甲血管过好软 Q
0: 哦，要哦，
2: 所以红曲
0: 嘿，
2: 安菊啦，
0: 好，
2: 安菊是一个真好诶物件。
0: 诶，足侪拢讲过无，尤其咱讲哦，咱诶血管咱若有血有无，
2: 是
0: 不着时间来去迄抽血检查
2: 哦，
0: 爱拢会甲你验者先。血管硬化指数，啊！你若讲扑红的，医生我们要注意啊。
2: 哦，迄个硬会更硬化，
0: 迄个较容易讲有憋光的现象哦。
2: 因为你切去啊嘛。
0: 对哦。
2: 啊，所以讲红菊有软化血管的效果。
0: 嗯嗯嗯。
2: 会更会当较软 Q 啊。
0: 嗯、
2: 啊哦，当咱老厝啊，咱上惊就是电路啊、水路啊、水管劈去嘛。
0: 冇唔对。
2: 会更就是咱的电路、水路啊。
0: 是啊。
2: 哦、啊，包括咱咧讲，你刚刚讲补对一寡蛋白质，
0: 对、哦，
2: 可以补卵磷脂，除了蛋白质哦。那人闹需要一款特殊的蛋白质，叫做卵磷脂。
0: 卵磷脂、啊，
2: 对，哦、那个啊，这就是卵磷脂啊，咱爱家己注意哦。老大人哦，咱卖食大豆。
0: 嘿，
2: 豆啊类的卵磷脂会加柔酸加痛。
0: 痛风啊，啊
2: 对哦，而且好新呢，是为葵花籽来对萃取的。
0: 哦，为葵花。
2: 对哦，葵花的卵磷脂啊，伊袂像大豆卵磷脂有普林柔酸相关的问题。
0: 那就无讲咯。
2: 哦，都物件无讲，伊的话成本嘛无讲啊。
0: 是啊。
2: 豆啊，甲葵花籽的计小差五倍挂咧。
0: 哇、哦，差介多咧。
2: 但是因为老大人因为柔酸为痛风为有机功能较无好诶，伊就袂使去食豆啊类的卵磷脂。
0: 唔对。
2: 哦，他就用咱的讲葵花的卵磷脂。
0: 所以这是当中有咱嘛看到有一寡这动工
2: 伊。对，伊补充脑的营养，或者脑连锁。
0: 是啊。
2: 你看透早呢一杯营养，啊，上好搁加上一寡谷物啊，五谷杂粮啊。你像之前电视嘛在甲你讲，哦，营养学家嘛在甲讲红藜麦啊。
0: 哦，红藜麦是阮南部无？
2: 哎，
0: 讲足有名啦。
2: 对，伊有做上盖好的太空食物嘛，是咱台湾唯一咯，连美国 NASA 都来咱台湾哦。
0: 嘿。
2: 阮祖民咱的台湾红藜麦是全世界第一的啊！
0: 是啊，
2: 哦、包括一寡咱讲的臭米啦，哦，即个诶拢会使帮助咱的血糖甲纤维。
0: 嗯 嗯, 嗯、
2: 啊。但是唔是叫你安尼食？
0: 诶，
2: 我讲的是该用生物科技磨做粉，
0: 是，
2: 你用冲泡的，
0: 对，
2: 较好消化，唔免佮做好你的胃底磨磨磨啦。
0: 啊，我讲即卖胃吼较胃啊吼，啊咧胃肠无吼，伊功能较差嘛。
2: 是，啊你就透早咧啉一杯啊，营养有够。胃肠阁顾好，
0: 对，
2: 啊，到内底阁有好菌，可以预防中风。啊，你又免阁去遐食遐有诶无诶啊？
0: 哦，即来讲诶话，
1: 诶，阁方便咧，
0: 方便咧。
2: 上重要诶是你诶血糖、血压拢控制会调。
0: 哦，你除了咧讲诶啊，比如讲用冲泡，一羹啊，再泡一杯啊，对不
2: 对？
0: 对
2: 啊，透早泡食营养嘛，
0: 补充蛋白质。
2: 啊，有诶人半补啊腹肚枵，那就是嘛是营养补充。暗时啊泡一杯啊，互你较好困眠啊。
0: 对对对对对。
2: 随时拢会当泡，随时拢会当食流质诶，较建议咱哦，五六十岁尤其牙口。脾气较无好，
0: 较无好诶，即
2: 较袂补诶。啊，有诶伫食西药吼，胃口嘛无好，伊真正饭啦，把拢食袂落迄款呢。
0: 是
2: 用流质诶，用啉诶，营养爱补充，食袂落无要紧，但是咱爱补充营养。
0: 无唔对，
2: 吼、哦、人唔则袂气气啦。
0: 好，所以讲吼，咱部长吼，敢建议讲吼，尤其台一个人食有无吼，是托爸爸妈妈啦，你若讲吼。你上个营养个补充第一点，咱卖有负担，即营养个补充个有够，会更加过好。
2: 对，胃肠加过好，
0: 胃肠过起来，啊，卖有一寡糖分、糖尿的问题，卖、产生一寡 括这个血管硬化等等，哦啊，这来讲的算啦吼，
2: 人就无什么问题，
0: 真正有影。
2: 哎，人讲食掉吼，青菜一少，
0: 掉掉掉，
2: 食唔掉啊，人生啊，食一少。
0: 这真正有影嘞，
2: 开三五百块去食什么巴菲吃到饱生菜沙拉，
0: 是，
2: 这个拢是去损到你的鼻个胃啊。
0: 有影啦，
2: 透早甲泡一杯啊，营养有够。
0: 啊，来讲了泡一杯啊，当中吼来。啊，咱即马先甲泡一下茶，啉一下茶嘞哦。
2: Okay.
0: 较等下哦，咱再过来讲哦。好嘞，即马甲安排咱施大哥店的歌曲《孤单老人》。

0: 迄部顶来来，我是介欢喜啊。
1: 是。
0: 嘿啦，啊，安尼吼，但是吼，袂做袂来，拄一张单好话啦。
2: 无欢喜，你创个开门。
0: 嘿。哎，单讲个啥物？哎，物料调整的通知书哦，
1: 上脑筋呢。
2: 哎，亲身给你送来啊，你放贴啊，赶快用寄个亲身送，那生意无同，反正就是要调介绍。
0: 你讲啊，这啊，可是啊，你用寄用那个什么用赖的，肯定的电话通电话，咪拢刚刚意思讲。
2: 阿妈来这，甲咱这爸爸妈妈讲者，咱袂使讲啊来无丢地，去无小事，你去寄买讲讲一下。
0: 是啊，我知影啦，今物有吼，什么物件都去寄。
2: 哎，通去15%到20%啦。
0: 哎
2: 呀，逐行拢去啦。
0: 但是你。袂当讲，如果即摆来讲，哎、欸、啊，发要去就通去咧。
1: 是啊，不然安尼发心袂做咧、
2: 啊。所以我讲一般的通路，别、嗯、人我是讲啊，都发一个来，发一个图片，甲讲起价啊。
0: 是
2: 啊，来甲你招嘛，专工一抓工来甲你讲，哎、欸，要起价啊哦。一滴瓜，起价前我还讲点傻秘书之类，我通话是抓工来个家。
0: 是啊，真正来讲个只吼，我这人是安尼啦。
1: 咱咩都别看
2: 那样。
0: 我这个人吼，我就上推要讲好什么啊？无带无钱哦，啊上者红贴来啦。
2: 哦，无来。
0: 我要娶，要娶新妇的啦。
2: 要包住哈。
0: 啊，要生后生，讲吼要做满贵啦。你拢爱包啦。
2: 对啦，系啦。
0: 啊，但是人情义理啦，但是啊，总是爱啦。
2: 诶，我这无讲，我跟你讲起价。我来这我个优待做优待一届合理，
0: 安尼，
2: 这真正是好兄弟叫安尼。
0: 那安尼我是加减嘛有，
1: 我可以接受啦，
2: 可以接受啦，哈，有情有义啦，正式给您通知，阿妈给您优惠一波啊，
0: 对，
2: 不加贵，然后你有回糖阿顿，
0: 啊，
2: 不加贵嘛，趁都未起价，讲话卖，
0: 讲
2: 起价有利，
0: 哈，这个产品哈，
1: 价是 I D，
0: 就那些月亮纸呀啦，
2: 哦，
0: 阿兰之前纸呀啦，
2: 是，
0: 俄罗斯，
2: 谢谢，
0: 讲真正啊。尤其我这讲可能无同啦，
2: 真正无人要做这啦，咸的香
0: 咸的啦，
2: 本继续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这边拢食掉嘞呀，食掉嘞吼，啊，就上惊讲无保证，无来无是要起价
2: 啊，不是话啦，
1: 那惊后悔安尼啊，
2: 那都比较通透，我别来吼，真正我别怕，
0: 人家亲兄拢讲通好的呀，
2: 不是我的问题，真正新闻弄错啦，
0: 啊，你来讲
2: 先，卖起，
0: 放心，今麦保证已经答案啦，答应啦啦
1: 哦，
0: 哦，伊讲今日紧起哦，哦，来，啊，你注意，我咧直接来进攻个好啊。
2: 好，
0: 我来进广告啦，好，来进广告啦。哦，安那安尼吼，咱就较安心嘛啦。
2: 系啦，买到嘛较安心，买到嘛较欢喜。
0: 对，
2: 主要是讲吼，介绍自己咱讲的纳豆红曲营养素吼。
0: 是。
2: 主要要代替你的炸弹，你较早不管是食糜、食三明治、食面包、食咖啡、食卤肉饭、空肉饭诶。你拢改改掉，因为你透早食他都讲的遐物件，拢会让你牙血糖、牙血压。好、哦，今仔日透早你甲泡一杯烧烧的来食，第一，你上面管内底是啥？干那一杯烧烧的，等于唤醒咱的身体啊，
0: 对，
2: 机能会正常运作。这机器你看，休困八点钟啊呢，六点钟
0: 啊
2: 呢，
0: 你
2: 爱会开机，爱会暖机嘛？
0: 不对，
2: 泡一杯烧的，讲下你的脾吼，会拍开，
0: 哦，
2: 暖脾，脾会烧起来了，也消化系统会好。
0: 不对，
2: 今仔冲泡是啥物物件最重要？本来咱阮公司做牛奶是全台湾省前三名，
0: 不对，
2: 但是自从咱接受这。咱这爸爸妈妈吼，真侪人拢有乳糖不耐症，
0: 嗯、
2: 所以我伫内底用的唔是一般的牛奶哦，
0: 是啊，
2: 咱用的是纽西兰的牛初乳哦。
0: 欸這粗粮呢？
2: 就是讲，你食牛奶会漏屎，你食牛的粗粮伊袂漏屎。
0: 啊，边面来讲吼，来讲吼，牛奶就对啦。
2: 是，
0: 迄粗粮的营养价值吼，
2: 对，啊，真滚落背呢。
0: 我怎讲的啊？除了营养价值几啊倍
2: 数
0: 啊？是，咱讲一寡地方啦，即老板的有无？
2: 诶，
0: 平常时但是像你讲，注意较无好嘛。
2: 对，袂补啊，
0: 营养拢无
2: 起味啊，营养无够，伊内底就亲像牛奶遐尼
0: 啊
2: 营养，有生长因子哦，有 IGF 哦，有初乳蛋白哦，补充蛋白质一滴话，伊能帮你。台西咱的体内病毒病菌增加你的抵抗力，
0: 像今麦病毒够多
2: 啊！对哦，你看像我了 COVID-19 听讲过新的变种
0: 对啊，
2: 啊今麦过 AB 型的流感，哦，啊包括过来囡仔等下病毒，你都会使借由泡一杯牛的粗粮来解食。其实刚才一牛的粗粮伊就足贵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去给我就讲较紧的啦。除了牛的粗粮伊的话，咱内底个添加纳豆加红曲，
0: 哦，这真正有影，
2: 这真正是老大人的配方。50岁以上哦，我来讲今麦卖讲50岁，30岁以上纳豆红曲你点？爱食，较早咱都咧讲啊，迄啰预防中风的老大人才爱食啊，其实今嘛唔是哦。逐工你家你的血路清个清气，用预防中风，这是纳豆的工课。
0: 是
2: 啊，红曲伊主要就是讲，让咱的血更会软化，
0: 对，
2: 卖回壁痛。 啊，包括咱讲纳豆内底果酱、纳豆菌，伊就是帮助咱消化的。妈、哦、妈，你是不是啊？透早食完，啊，到十二点嘛，又搁要食，我来袂枵。
0: 是
2: 消化系统不好，
0: 消化系统啦、
2: 啊，一食袂消化，物件袂吸收
0: 哈，肚肚嘞，
2: 啊，就造成营养的不良。
0: 啊，对啊。
2: 我、哦、今仔你看，咱内底有粗粮、有纳豆、有红薯啊，哦，帮助消化、补充营养、不能化血更啊。搁再来啊，内底特别添加着卵磷脂。
0: 哦，即嘛吼，拢上惊讲啊，冻空气的无。
2: 失智啦，痴呆，较早拢讲老人痴呆吼。妈妈，我来讲，即嘛唔是老人痴呆啊，即嘛连少年都痴呆啊。
0: 对哦。
2: 诶，囡仔啦，吼，少年啦啦，三四十岁熬夜啦，造成脑部的退化。你看三四十岁白头毛比老岁仔人较济啦。
0: 是的啊。
2: 啊，这就是脑部营养不够。
0: 嘿嘿。
2: 哦、所以内底咱添加着卵磷脂，而且吼、哦，咱特别用的是葵花卵磷脂，唔是大豆卵磷脂哦。
0: 嗯。
2: 所以你有有生。有听风的，你用安心吃，安心啉哦。
0: 拢无问题。
2: 哎、欸，那个讲黄金卵磷脂当中，伊就是讲讲葵花萃取的，袂加尿酸，
0: 对
2: 啊，袂晓你普林加管的，哦，袂听风，啊，袂去伤害到你的腰肌肌连。
0: 是。
2: 上尾来这咱用做综合谷物做基底。
0: 嘿。
2: 什么有做综合谷物？来这有咱咧讲红藜麦啊。哦，啊，人咧讲飞机改黄豆啦，飞机改玉米啦，
0: 对
2: 哦，大麦啦，黑糯米啦，小麦啦，为什么要用这麦啊类的？
0: 嘿，
2: 人主谷就是食五谷杂粮，
0: 不对，
2: 五谷杂粮你一顿只能食一项，但是咱用冲泡来钓六项七项，
0: 那你坑做位，
2: 那你坑做位，你只有法都摄取到咱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
0: 不对，
2: 我刚才讲来一个红藜麦就好啊，哦，这个美国的来台湾又讲我做 NASA 太空食物，
0: 不对，
2: 全世界。最营养的谷物红宝石，
0: 哎、欸，讲这真正有影
2: 哈。对哦，伊讲你有三个月人来食这個，第二除了我用补充营养的话，这谷物有纤维，
0: 嘿，
2: 你咪刚刚的身体内底也帮你吸油、吸糖。
0: 嘿，
2: 妈妈，咱较早咱你睁开的所在，你涂骹那车都油啦，哦油什么油，咱是咪去摕切个壳？
0: 对，
2: 摕来解吸吸的油，吸吸的少少就起来
0: 啊。是啊，
1: 嗯，
2: 其实咱这五谷杂粮除了营养的话，伊这纤维在咱体内，就用吸咱身体解出来油。解出来疼，变作大便嘛，排出体外。
0: 哦，真正。
2: 你的三高唔再改变，
0: 唔对啊，唔
2: 再免一直挖西药。所以透早健康为一杯，咱咧讲纳豆红菊出入营养素内底，
0: 嗯，
2: 你得用做一个补充
0: 啊。哦，啊，
2: 啊，就简单咧。
0: 对。
2: 啊，你卖个啉咖啡啊，唔是咖啡无好。康巴啉咖啡伤胃，
0: 较伤胃啦。
2: 而且咖啡会带走钙。
0: 哎、
2: 欸，哦，你诶，咱咧讲诶，
0: 骨质
2: 疏松会到来
0: 诶。
2: 食饭饱，下晡你要啉咖啡，再啉咖啡，透早康巴，你就是啉咱诶纳豆红菊营养素。
0: 哦，啊啦，讲到咱即支有无吼？纳豆的营养素都得一直出入哦，
2: 哎，粗粮哦，而且你食牛奶的老塞，食这边老塞，
0: 啊，真材实料的啦，
2: 对啦，啊，我嘛有甲这阿田讲对啊，咱进前一罐就是1280块，
0: 哎对，
2: 啊，那一开始调整调起来是1480，一罐起两百啦，
0: 一几哦，一罐就起两百。
2: 什么不就起两百？你那边照20%落去算，一罐还起个1580啦。
0: 哎，
2: 还有用部分，阮公司已经吸收啊。
0: 是啊，
2: 哦，1280，阮只起个1480，卖超过1500，敢那超过1500，人家就会生气啊。
0: 我就生气气啊，
2: 对
0: 啊，对不对？
2: 赶紧，你唔免烦恼，即个赶快叫1280的介绍优惠，互你卖起个1480，啊，今仔嘛卖无1280啦。
0: 哎，
2: 你卖买一罐啦。哦，你就一概买三罐，三罐1280的三罐，冇就3840。
0: 对。
2: 今仔日吼，去给进前最后一回优惠
0: 啊，
2: 好算的啦！我经济部长我袂晓算数啦，直接3罐3000啦，
0: 3罐3000。
2: 啊，今仔日有买着，我阁加送一罐，互你卖红起就加啦，
0: 还3+1就对了。
2: 没有3+1，4罐3000块，
0: 4罐3000。
2: 对哦，啊，我因为数量有限吼，因为去给我就是讲有一定的数量，我只有法多优惠90%尔哦，
0: 90%
2: 对，无去给阁少下你哦。
0: 等下，你即摆讲意思讲哪吼？
2: 3840啊。又带3000，无起价哦，我上840，互你，我送一罐，互你4罐，等于3000块。
0: 咁对，
2: 对啊。
0: 你讲即阵无爱去哦，
2: 无去啊。
0: 即有话，你先甲即项物料通知书甲放喺边啊。
2: 啊对啦，嘿啦。
0: 啊，你讲
2: 后阵好再去啦。
0: 诶，即个后阵要去，啊，你即卖有无即个罐数来讲嘅话？
1: 对啊，
0: 对唔
2: 对？啊，
0: 都。但系伊咱进前话，咱顶栋啊未去呢，你未去哩
1: 啊？
0: 顶栋都无罐，你干啦？
2: 我知迄当阵是冤家啊，爱都唔捌食过，我加送你一罐，啊，即卖咱就。3罐3800嘛，啊又带3000，我搁加上一罐4罐、
0: 欸，我特别累啦，
2: 4罐3000
0: 啊，我特别累，啊你讲既然都无去啊，啊无去，那叫诶比照办，你甲正定做同款，
2: 无去，
0: 对不对？
2: 你讲甲长
0: 诶， 差偌济咧？
2: 阿婷，你讲涨金啊，价无起，万外外，你袂使讲依照去进前的千二块来买。
0: 无啦，
2: 你是安尼讲的意思。
1: 你认
0: 识金啊？我咧讲吼，咱今次做当中有无？你规气就安尼嘛。你就讲我阿规气来后做，你去得后做来较起。
2: 一定起啊！
0: 阿爸爸妈妈家己本身家己把握去抓，
2: 一铺过来。
0: 但你讲的嘛，九十多年嘛，
2: 九十多年。
0: 啊你。好、哦，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2: 有这组，
0: 啊！你反正就九十组，啊！你九十组你归去，你就讲归去啊！你听听吼，人我讲啊，爱留一个好名声，对不对？啊，最近咱部队都啊那个向人犹太啊，啊！你这组当中归去就赶快叫跟抓
2: 过关的。我听有啦，是歹听就对啊。
0: 我关得好啦。
2: 来啦，最后一回啦，三千块，我卖讲四关啦，我赶快加一关过关好你啦。
0: 对啦，
2: 但是恁免叫我大声啦，
1: 对啊，
2: 五十组尔。因为我来讲，扩大有限，每上一罐我无去加啊，每上一罐我就加了一罐。
0: 嗯，
2: 啊，因为我买饲无囝吼，爸爸妈妈我嘛囡仔上有老下有小吼，我系扩大嘛有限，安尼我就无啊多五罐三千，我就无啊多讲起九十组六十组啊，
0: 真正无多
2: 五十组呢。
0: 男人不能说不行。
2: 我吸收的吼，我所以我公司即马一罐是1480，你看五罐啊偌济？好啊，所以讲今仔日我来讲五罐。三千块，前五十个人客，第五十一个开始，开始我只用给你四罐了。
0: 哦，你爸爸妈妈，
2: 我后回1480，
0: 我尽用特啊啦。
2: 这怎么这像这种？
0: 来，你我请你去哦哈。喂，那你嘞？
3: 要不长有出来卖物件
2: 哦？哦，谢谢。
0: 叶秘书啊，你好，系啊。啊，你今日听到咱部长吼好料的有无？
3: 我要订一份啦。
0: 哦，你订一份哦，你要订一份，我咧讲生意，我咱得爱好算较俗的，对不对？啊，五罐啦，五罐啦，吼，
1: 讲
0: 好啦，
1: 五罐
0: 哦，
2: 五罐啦，
0: 好，五罐三千尔，好不？
2: 好，
0: 啊，你一做就对我下个，
3: 罗部长卖拢好啦，
2: 谢谢谢谢，
0: 罗部长拢好啦，系啦，啊，你系啦，加即股有无？加即股，
2: 太简单啦，
0: 好，啊，你我下个来哈，
3: 要帮啦，嘿，
0: 好，我下个我等下，
2: 好，
0: 万寿东，好，永对万寿东，
2: 咁啊，真难听即句话，我甲你讲，五罐我上了无怨无悔啊，
0: 啊，你确定我咧讲吼，你讲你未做。了一罐，
2: 反正了我嘛欢喜，但是嘛是五十组呢。
0: 哎呀，啊爸爸妈妈因了，要一组赚一罐嘛。
2: 对啦，
0: 对不对？哦，啊你那五罐哦，
2: 不是了给别人，了给家己的啦。
0: 是啊，对不对？
2: 要改善你的三高，你要改善你的胃肠问题。
0: 好来，
2: 家己把握嘿。
0: 滚咯，吼，咱这吼，会当讲哦，一寡只有又叫食渣渣啦。
2: 哦是。
0: 啊，咱要健康舒服啊啦。
2: 是。
0: 啊，平常时咱营养分有无要甲补充的啦？
2: 哎，这咸的哦。
0: 咸的。
2: 哎。
0: 哦，又叫身高族群的，这个来加些上好。
2: 对。
0: 来，咱今日五罐哦，爸爸妈妈后抓是无这个。介绍无这个罐数
2: 吼，人专门去介绍无这个罐数
0: 啊！来来来，啊，你加五罐啦，五罐特别犹太哦，三千块来，要爱哦，五十组客运都无啊！以上广告到此哈。哦，啊啦，啊是做爸爸妈妈个卡落出手啦，
2: 啊对啦，
0: 哦对不对？
2: 他多人客一句话讲，只要廖部长介绍，我就加
0: 价。哎，怎么
2: 样？好面
0: 啊！咱做做咱是多拢安尼哦，
2: 拢
0: 哦，好啦，廖部长讲个拢，廖部长讲个物件，用做有信心咩啦？
2: 谢谢啦，系啦。
0: 啊，尤其这件当中有无？哎，即个讲讲你一寡咱讲哦，即个吼对可能较无好来
2: 讲。来加些上好，哎呀，
0: 啊你好，我阿婷你好啊哈，
2: 接起来，
1: 阿婷，
0: 哎来你好，我阿婷哈。
1: 嘿，我这个别
2: 做
1: 啦，
0: 你爱去做啦哈。
1: 嘿，你在吼？
0: 我在你咧，等一慢慢呀哈。
1: 谢谢你。
0: 好，下起来，下起来，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好，来，你好。
1: 好。
0: 好，来，那个，去做啦哈。哦，去做，我下起来啦哈。
1: 三
0: 十。三工啦，三工。
2: 三工哈，
0: 好不？
1: 到
0: 时
1: 哈。
0: 好啦，我下起来哈，我下起来。
2: 差唔多会使。
0: 啊，电话接未起啊，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哈。
2: 真正五十多年。
0: 哎，你好哦，来。去做。哎呀，
2: 去做。
0: 去做啦哈。
2: 好。
0: 对啦，咱就爱去做。五罐三千对不对哈？啊你怎啊？你讲我啦？阿坤你阿哟？
1: 阿坤
0: 呀？哦，没问题，没问题。阿坤
2: 你
0: 啊？好，好，没问题哈。唔要，阿爸爸妈妈，哎，五十周年嘞。
2: 真的啦，哈。
0: 啊，五十周年开完就无啊
2: 嘞。开完我就无阿多。
0: 有啦，
2: 无迄个能力他。
0: 我都讲有啦，伊就讲我阿那第五十一组有无哈？
2: 是，我赶快我试管下你卖差伤济。
0: 哦，啊，真正有呀，一顿差不几日超。
2: 唔系啊，你下顿计算你就计算。
0: 我来，阿爸爸妈妈，你家己计八好不好？来，那你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好来，阿是多爸爸妈妈吼，恁电话吼，你个靠通，阿今麦来个听歌啦吼。嘿，来，你好，你好。来，今麦来安排咱迄个美惠姐店的流浪到台北哦。

0: 来，你叫阿平。来，等下约大哥来，一早我写起来哈。
1: 好，好，无问题，感谢谢谢哦。来，你叫阿平，你好哦。
2: 好。
1: 来，咱新朋友电话进来哦，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0: 听你爸爸妈妈在拢内行的啦，讲转之后唔厉害啦吼。哎、欸，我点看？
1: 哎、欸，是。
0: 你爱啥做嘅呢？
1: 啊，谢谢啦。吼、哦，啊，这保存期间有一冬吼，你放心啦。
0: 嘿、欸、嘿。
1: 啊，你要特工跑，透早做早顿，下晡做点心，暗时啊，巴肚要买西跑。
0: 哎、欸、呀、啊，
1: 这吼、哦，我讲为什么我要开糖分做咸的吼？伫中医内底吼，咸味入肾。
0: 是。
1: 对咱的腰肌功能嘛好
0: 啊，有影。
1: 我、哦、你看透早泡一杯烧烧，也使暖咱的脾、消化系统，也使顾咱的心，
0: 对，
1: 个人顾到营养，个人顾到免疫力嘛，
0: 对，
1: 哦，包括血更弄给你顾掉啊，
0: 有影。
1: 全方位营养都会透早这一杯，啊，你爱改变，
0: 对，
1: 你三哥。才有法度改变，
0: 有啊！
1: 啊，你那个特工要食空巴粉哦，三明治诶，
0: 无啦吼、
1: 喔！你阿个熬甚至有生菜沙拉，嗰咧食糜诶。
0: 咱即个老板咧有啦，胃有东西啊吼，真食，肯咱少年未比较诶、啊。
1: 对，
0: 啊，你胃你可以负担有无？喺顶多我讲啊，食只系顶多艰苦啦。
1: 我讲卖讲别人，我爸爸就是安尼、
0: 啊。是啊，
1: 就我乜代志以来，我爸爸甲别人寡人讲一句话，我都无咧倒喷诶啦。
0: 嘿嘿嘿，
1: 拢是伊拢是甲长诶村诶，
0: 个，不能都跟着你食啊。

0: 我们搬做买点菜落去，上尾啊糖尿病死心
1: 啊，真的啊！
0: 哦，因为你少年安尼食无要紧，但是咱有岁啊，五十岁、六十岁过啊，你爱食营养，唔是要食粗饱。
1: 对啊，好啊，咱讲到这真正，爸爸我咧讲啦吼，妈妈咱都食些就好啊，第一点我咧讲啦吼，咱这营养无负担，
0: 个方便，
1: 个方便，
0: 对，
1: 对不对？啊，你若讲咱有阵时啊吼，对咱讲这时啊，咱讲吼，这个一天的营养吼。配搭就是咱伫早顿啦，
0: 是
1: 啊，你如果说你卡有，你个卡两卡三卡啦，
0: 嗯，
1: 卡三卡啦，哎，水免伤烧哦，
0: 免伤烧哦，
1: 温度那哦，
0: 我妈妈出门啊，用迄袋啊，有无？家庭带落来啊，卡五壳啊，咱去落来有烧水有无？
1: 是啊，
0: 冲来袋在滴吗？
1: 无唔对，
0: 随时影响会补充啦。
1: 好啦，我咧讲啦吼，咱个做熟客温度个，哦，主要讲你起价咧，
0: 一定起价，
1: 咱部队吼一直咧讲起价问题有无？哈，
0: 全线全世界拢起价，
1: 啊，这真正有意义啦，这都唔是干咱咱这问题咧。好啦，爸爸妈咧讲我吼，啊，你要爱紧卡，好无？咱这吼。五罐哦，五罐你开始3000块，今次做你加百无好。你咧服务电话免费的，0800881133，0800881133，这针对咱一寡这个吼，较有三高的啦。啊，然后营养的补给、营养的补充，啊，这全数拢总会当食哦。来，啊，这招数较有限，那是多你要爱电话紧敲吼，要爱家己敲通。0800881133，电话哪卡？咱关那个听吼，啊，产品吼，家己本身家做清楚，做把握。

0: 未来多些名剧情，然后我导演的英文都好。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台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钓啊每年只敢当收成一期，而且因为钓蟹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
3: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岸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宜，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非常欢迎亲爱的乡亲时代继续啦吼，咱今麦等下咱的逍遥世界，这部现场当中，咱暂时要甲进行第二点钟久，今麦十二点正正正，甲进行甲十二点，和平谈谈袂起哩，现场即线免付的电话，拿手机啊，摕行动电话拢拨会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现在当中，刚刚邀请的是咱的廖部长哦，哈，包括电话边徐徐以及啦，现场当中阿婷，包括咱安利啦，吼，甲咱是多接电话做服务哦。现场电话多多做利用，尤其咱今日吼，针对咱身体健康，要甲咱做一个啊照顾。啊，咱呐吼，会当讲精致的犹太，所属较流汗，是多家己本身家己做，把阿无。

0: 你好啊，
1: 田。我是新人客啦。
0: 哦，咱新朋友啦。
1: 嘿嘿嘿，我跟你问一下，你咧一罐几公克？
0: 咱咧一罐几公克哦？
2: 450公克。
0: 450公克。
1: 嘿。好安尼哦。
0: 未说罐不止啊，大罐哦。
1: 哎呀。安尼安尼，我顶几多啊？啊，我迄个地址倒你。
0: 好来，你住址，你等一下，山下跟你讲，阿伯好，来，这山下接你哦，来。你好，我田，你好。哎。哎，迄个。不良子啊，你好。
1: 嘿，
0: 哇，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聊部长啦，都搞你了
0: 呀。哦，伊人哦，伊人我好聊的，你敢知？

0: 开始。
1: 我也听到夜声都好诶。
0: 谢谢谢谢谢谢。
2: 你讲这句话我系食错咧，
0: 安那讲。
2: 哎呀，伊讲听你声，
1: 你嘛真好啦。
2: 哦对啦，哎恁呐，恁只功德功德，
0: 听到你的声心情好，听到我的声身体好，
2: 哎对对对，
0: 大家拢好。
2: 哎迄个伟良子啊，
1: 这边物件都实在。
2: 哎实在嘛，就爱本身来讲爱小河南呐，
0: 对啦。
2: 哎我该出单呢，
0: 你该。哎我搞我，
1: 听到你有退出来。
2: 对啊，无伊拢看拢为安尼有无？讲我啥物咧？讲即马起价有诶无诶？讲伊爱饲母饲囝，
1: 哦安尼哦，
2: 上免饲母饲囝。
1: 啊你嘛爱饲啊？
2: 是。我饲几下还冇嘞，系啊，
1: 哎，伊饲几
0: 下，饲几下，
2: 伊饲几年啦，所以伊负担比我较大。
0: 哦，
2: 系啊。
1: 啊，听你部长讲伊什么？要起
2: 价啊！哎呀，伊讲要起价啊！
0: 原料拢起价啦，唔是我甲恁起价啦。勿紧，我甲你讲，我爱饲某、饲囝、爱饲爸母吼，啊，咱只听众都是我的爸母，今仔日我回馈给恁呢，
2: 哎，
0: 安尼好不好？
1: 哦，谢谢啦！
2: 安尼
1: 我就
2: 赶
1: 紧来挂
0: 两钟。
2: 哦，
0: 你大
2: 行
0: 的啦，
2: 真正你讲无端端有啊吼，讲了让人会感动的啦。哦，阿三边，我讲就是物件真材实料。
0: 哎，你食了有？
2: 哎，迄个咱迄个外人子啊，阿只鸡有无吼？你拢有咧食呢？
1: 有啦，
2: 规家伙也食到
1: 外
2: 耳朵诶，讲中
1: 耳朵
2: 有
1: 无吼？
2: 系啊，
1: 讲哦，佫好食，
2: 对啊，
1: 佫身体
2: 佫
1: 好。
2: 是啊，你咧食顺当中，你感觉讲哦，迄体力规工诶精神体力安怎？
1: 有啊，有啊，
2: 有吼。
0: 嗯，啊你有够啦，
2: 啊你本身有体力对不对？
0: 对。
2: 精神嘛，加加好啊，啊你嘛靠。
1: 对啊，对啊。
2: 较袂感冒。
1: 啊！伊只初恋哦，哦，真正足好。
0: 谢谢。
2: 对对对。
1: 啊！伊来这个男的这行，哦，我听着足爱。
2: 真的啊。
0: 用靠搞。
2: 迄真正吼，真正是了落成本的咧。哎，啊，无讲熟悉咧，哎，部队敢毋是咧讲咧咸的哦，比部队低的较贵啊，
0: 成本都贵要三分之一啦。
1: 我感觉伊阵嘛咧哦，迄老人囡仔哦，会使食个食较营养。
0: 啊对，啊，食一个咸的吼，对咱腰子嘛较好，透早啦，嘿啦，嘿啦，
2: 嘿啊。
1: 啊你。我老人大概食个
0: 耳朵大吼。
2: 对啊对啊，你食个香嘞吼，
1: 哎，我食香嘞，
0: 食健康嘞。
1: 安尼我就爱买罐两组，
0: 好，
2: 两组我咧讲两组就总共十罐哦，
0: 对，一年份拢
2: 十罐六千吼，
0: 好，
1: 阿姨送金哦
2: 嘿，好，冇问题，
0: 好，
1: 三公哦，
2: 好，三公好，三
1: 公，谢谢啦，
0: 谢谢，
1: 阿哥廖宝珠拢谢谢，
0: 好，感谢，祝你健康哈，
2: 感谢，谢谢，
0: 谢谢，
2: 宝珠你看买啊，
0: 其实用心是用嘴讲啦，人客食落去嘴内底，伊身体会反应，这个是咱对。产品的用心，
2: 啊！即我咧讲啊，足侪有无吼？讲好真正吼，自从食着即个有无，尤其口味就对。
0: 口味吼，无人要做咸的，我公司做汉尼侪冲泡，起码无人要做咸的。
2: 诶，我咧讲哦，迄营养内底，尤其咱讲有吼，咱讲吼，迄有咱的迄一日，迄阿姨由于本来拢有欠血的现象。
0: 哦，红梨麦上好。
2: 对啊。
0: 诶，阿健红就是补心补血。
2: 对，阿哥你像你讲的内底边有，像有菠菜有无？
0: 对哦，
2: 对不对？
0: 菠菜营养拢。
2: 我嘿啊，我落来讲讲咱的补丁有无？伊讲哦，迄菠菜。尤其就讲啊，以后要干哪，补充一寡铁质有无？
0: 铁质啊，上丰富的，咱讲营养拢伫个内底啊。
2: 阿姨讲吼，即卖有无？伊本来就讲人拢会骗呐，讲拢会骗
0: 的，营养较无够。
2: 啊，第二段时吼，就讲即卖有无？即段时伊讲啊，做啊正经，讲真正吼，迄热天哦，
0: 嗯，
2: 伊咪感觉会寒就对啦，迄虚嘛。
0: 啊，先讲啊，鼻虚，
2: 对嘛，
0: 身体虚啊。
2: 即卖我赞我熟悉的，
0: 谢谢。
2: 替你广告呢？
0: 谢谢谢谢，
2: 来做生意呢？
0: 啊，恁就是我的广告车。
2: 啊，真的有影呀、啊！
0: 其实我要讲到，就是讲老大人十个九个破病吼，拢是因为营养不足。
2: 对、
0: 哦，唔是营养不良哦，咱即卖人拢食真济，但是咱要身体营养是爱简单的营养，
2: 营养
0: 纯粹营养，
2: 爱吸收。
0: 身体个医生跟你讲个圆形食物，圆形的。
2: 啊，对哦，对哦，对哦。
0: 哦，就是讲尽量咱就是食讲卖经过加工，
2: 嗯，
0: 哦，这是讲营养的补充。但是我今仔要建议一寡，你即卖有三高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哦，你若讲一直在食西药，你若感觉我的三高那拢降袂落来，
2: 对
0: 哦，还是讲愈来愈袂稳定啊。啊，医生嘛，一直咧换药啊，嘛拢斟酌咧食。其实你为一个方向，早顿来甲改善。
2: 冇唔对，
0: 早顿你食着，你规工个血糖、血压拢正常。
2: 有呀，
0: 因为你看，你已经规暝胃拢空空啊。
2: 是啊。
0: 你透早蛋啥落去，伊就是吸收啥。
2: 冇唔对，
0: 所以这个早顿伊足重要。
2: 真诶。
0: 啊，有个人是食唔对。
2: 对。
0: 哦，你讲你食汉堡啦、薯条啦、哦、三明治啦、炒面啦，这拢是食饱。
2: 嗯，
0: 但是咱老大人输呀，唔是吧？
2: 冇唔对，
0: 咱咪应用。
2: 我来讲吼，咱本身靠糖分的问题，
0: 哦、
2: 对唔对？好，
0: 那你升糖指数都未使伤管，透早卖过食饭，
2: 不要吃那稀饭。
0: 哦，稀饭千万不要。
2: 唔当哦，
0: 我 浓糯，因为稀饭的升糖指数太高，你吃了你的血糖哦，飘高，你的胰岛素袂富。
2: 对。
0: 啊，等下你食药过落去，你长时间胰脏发炎啊，莫怪你的糖分拢控制不
2: 住。那真的啊，唔应该啊。
0: 啊，你透早食一个，不但袂清糖分，还佮你稳定血糖诶。
2: 是。
0: 内底有五谷杂粮，唔是一项呢。
2: 嘿。
0: 我内底用六项呢。
2: 对。
0: 我配合着五行，吼啊，所以讲，互你的身体营养有够。啊，这些谷物里底，我有讲到有这个膳食纤维，
2: 嗯，
0: 伊能帮你吸油，帮你吸糖，
2: 对，
0: 啊，让你放晒较好放。
2: 嘿，老伙仔蠕动较不好诶，
0: 对，
2: 胃肠蠕动较不好诶，
0: 纤维呢，
2: 开便秘诶，有无？
0: 诶，阿婷，你敢知？我里底有研究，你一缸泡完呢，一杯450cc里底纤维素啦，
2: 对。
0: 看下你食三斤的，人咧讲的番薯叶啊，
2: 是啊，
0: 你要嚼番你食番薯叶啊，
2: 食袂落啦。
0: 你就算你食三斤的番薯叶，你拢食油的，伊内底嘛无纤维呢。
2: 啊，像咱讲的无，讲吼，即卖咱啊讲吼，上惊就讲到迄肌少症的
0: 遐。对哦。
2: 啊，即卖讲有啦，你讲吼，迄两白质，咱讲吼，迄个肉最主要伊的来源是两白质嘛。
0: 对啊。
2: 啊，医生讲，比如讲，但是你若冇肌少症，如果你刚讲出，哎，讲要食什么六粒、八粒啦、十二粒的鸡卵啦。
0: 五百爱食两袋，鸡卵爱食八粒，加牛奶爱啉六。杯到四杯，
2: 迄唔是大人我多的咧。
0: 唔免啦，小分子蛋白吼，和你啉两杯都够你一天的营养。
2: 看
0: 下你食八粒卵啊。
2: 会啊啦，嘿，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吼。喂，小龙子啊，你好。
1: 嘿，
2: 哎，你讲。
1: 我要第一组。
2: 吼，这组这你有挂过无？
1: 啊，
2: 这组你捌挂过无？这个产品啦。
1: 我唔捌啦，我食别人诶啦，我食几年咯啦。
0: 哦，好买啊，我来咸的哦，最好食
2: 的哦。
0: 哎，
2: 哦，
1: 是五大罐，
0: 450克。
2: 对，450克啦吼。啊，你来咧卡一工有无？你一摆有无？噶卡起来差不多三克可以啦吼。
0: 对，可以。
2: 啊，水卖伤高啦，家己要食啊，水卖伤高啦。
0: 唔卖伤少，
2: 啊卖伤少。
0: 哎，
2: 啊营养啊补充。
1: 我拢咧食牛奶粉啦。
0: 哦。
2: 啊，你食这粗乳啊，这较好。
0: 食看
1: 我拢点门买啦。
2: 啊，你哦，
0: 你食看这。
2: 你啊，年纪要甲算就对啦。
1: 我有资料底下咧。
2: 有啊有啊有啊。
0: 哎。
2: 啊，你甲你写起来，爱一份啦吼。
1: 我
0: 就
1: 收了，
0: 就慢慢
2: 的。
0: 好，没
2: 问题。你真正会变咱的老
0: 主顾，调你啦，
2: 调你调你。好，我你写起来哈。
0: 好，
2: 有啦有啦有。
1: 我做料底
2: 啊。有啊，我知啊。你算西啊，算西啊，我知啊。好，你写起来。好，感谢谢谢。哎，有呀。哎，部长。
0: 哎，是。
2: 你讲认真啦，讲比较顺下来。你今日你这个犹太就对啦，哈。你看这个牛奶跟比较起来，
0: 比牛奶较俗啦，
2: 较俗啊，
0: 哎啦，
2: 啊营养比牛奶较好啊，
0: 啊这粗乳跟牛奶都
2: 好，啊但是我咧讲啊，问题是先乱吼，诶，做数吼，做数可能无啥够啊咧，
0: 我见存十九组，
2: 啊存十九组呢啊，
0: 诶，十九组提完就好啊，
2: 听下有啦，叫你个存咱都爱有啦，
0: 叫两组，叫两组，卡我一个叫三组诶，唔捌食过，唔捌食过，你叫一组啊食看就好啦，
3: 诶，
0: 啊
3: 办事啊，人咧叫两组三组，你只
2: 嘛，啊你咧明听，唔啊最主要我咧讲啦吼，今天啦，你今日客地拢谈掉诶，
0: 对，无起价，我加送互你诶哦，
2: 对啊，吼，啊你爸爸妈妈我咧讲哦，你家己卡卡，吼，啊你啦，卡办事卡波，真诶。你看这阵当中，尤其咱这老板咧就对啦吼，你个人讲吼，你讲真正啦，要别人的就对啦吼。
0: 是，
2: 你甲比较，人讲安怎，爱会比会啦。
0: 对啦，
2: 吼，啊你
0: 营养啦，春出来就在当地。
2: 哎对，唔对，吼，啊你个人食得较好个呀。
0: 是，
2: 吼，咱尤其咱一寡真啦，靠一寡三高的，这几下针对三高来个食。
0: 三高肌少症，营养不良诶。
2: 对，专属诶，
0: 拢会使，
2: 拢会使食。诶，啊，一寡只吼，需要熟悉啦，食杂菜啦，是，吼，咱平常是用食素的就对啦。
0: 蛋奶素的啦，
2: 甲补充。
0: 对，
2: 好，来，
0: 营养爱有够吼。
2: 啊，那个有任何问题，拢免客气，透过咱这个现场个电话，0800-088-1133，0800-088-1133来。啊，这老师讲剩十九组鸟，十九组鸟来。许多爸爸妈妈，你可能是较薄的客无哈？对嘞，吼、哦，这后座介绍都无同啊，这后座起价啊，吼、哦。啊，像这阵当中紧嘞，吼、哦，迄电话真正一通过一通，你看电话二礼拜吼。啊，叔叔，快点换啊哈，怎么几组？怎么几组来？咱的爸爸妈妈这十九组当中，今麦去靠着一组吼、哦，来听歌。啊！即摆个安排，咱玉女子啊，点咩歌曲啦？吼，祝苗心哦来入客店唱的吼，过来个听啊！许多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拿个卡里来，0800-088-1133，0800-088-1133，我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哈，你好，喂，喂。喂，来你电话来，来电话来，算个接无来，爸爸妈妈紧考吼，啊那电话接通，赶紧出声啊！

0800-88-1133 0800-88-1133，你还记得哦？做数学厉害呐哈！阿恁这课文课本是卡波，爸爸妈妈的课文，金卡你爱咩？

0: 哎，台湾汤圆拢食，台湾汤圆拢当食的吼，山高煮煮的拢会当哦吼。呵呵，好好好。哦，会当放偌久哦？
1: 一年。
0: 啊，会当放一年啦。我你讲会当放一年的。
2: 一冬啦。
3: 会用放一冬哦，
0: 会用放一冬的啦。咱这拢无放一挂什么防腐剂啦，
2: 防腐剂所以一冬。
0: 啊，拢无放一挂这个加工、加工的一挂这个的物件，拢无。
3: 哦，好，
0: 咱这拢吼种正原料的啦。
3: 好，安尼好，安尼。
0: 食健康的啦。
3: 健康啊，温温的开水。
2: 啊对，
0: 卖烫
2: 着，卖烫着你的喙齿就无要紧。
0: 哎，卖烫着齿啊。
2: 75度以下拢会使，烫着你的大头。
0: 卖烫着齿，
2: 齿不是齿。
0: 好啦，好啦，人知啊，人家老的拢嘛知啊，你少年，少年，少年，小料小料拢唔怕你，真正。
2: 都不得吃多地去烫着齿。
0: 吃起来。好啦，好啦，
3: 好。
0: 好啦好啦，
2: 就讲无通阿笑啦，
0: 对啦，
2: 哎啦，
0: 哎啊，实际啦，你都卖伤少啦，
2: 对啦，
0: 哎，人伤少个家己营养有破坏掉。
2: 哎，只要你哎，咱那个泡牛奶的这个温度大概都75度，
0: 对，
2: 你就是你食落嘴内底有无，袂去烫掉，安尼就会使。
0: 啊，但是咱讲实际哦，爸爸妈，咱自己吼，你讲要爱食胖，无法度，
2: 无啦，伊无胖，
0: 我这无胖，
2: 加胖了才会胖啦，哎，这就是我国十年，
0: 对，我国十年，
2: 哎，即系粗粮啦，
0: 关系咧。
2: 圆形食物，
0: 圆形食物，
2: 对，
4: 后面嘛袂歹，
0: 那你再来食这啊？
2: 对，
0: 啊对，啊你学你啊咸
2: 胖啊，咸胖咸
0: 胖，哎，那不是爱食一个咸？
2: 哎，其实咸那讲咸味入肾
0: 啊，对啊，
2: 容易来得咸就是心呐。
0: 哎，啊但是多数无该做啊，你注意，别注意听下，啊，咱即个电话甲记起来，0800-88-1133，0800-88-1133，爱紧哦，哎，咱部长吼一直讲吼，哎，迄多数一直讲
2: 吼，搞得好啊，搞得好啊，
0: 搞。
2: 搞唔知啊，
0: 搞唔知阿你搞，
2: 搞得好
0: 啊！来，进只阿公过来，好来，进公过来。今天啦，阿爸爸妈妈做欢乐讲真正会比较无教的啦，
2: 一定无教的，干那加油，去一考都爱排队排半条枪啊！
0: 真的啊，啊！但是我咧讲哦，物件就是安尼啦，好的物件啦，你若讲我存咧来，嘿，卖食的迄店咧，生意好，你话啷个排啊？
2: 一定原因的啦，
0: 一定原因的啦，
2: 咱这不是戆人嘛，
0: 啊，咱这用枪的咧，
2: 好，谢谢啦。
0: 啊，我咧讲哦，咱这个哦是粗鲁纳多的红菊营养素，咱这不是牛奶啦，
2: 不是牛奶粉哦，
0: 粗奶啦，
2: 因为阮公司哦是主要是做牛奶粉冲泡类啦，
0: 对。
2: 但是这支产品我希望和一寡你讲，诶，咱袂当食牛奶呢，食牛奶会漏晒的，
0: 啊，
2: 你会当来食。啊，我主要设计是针对你本身，你即马有三高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诶，甚至是有高诶尿酸。管痛风的哦，这五项大小的问题，你把你的早顿改做咱这支营养素，
0: 唔对，
2: 内底有咱第一讲的粗粮补充营养，
0: 对，
2: 和你营养有够当中改掉你较早遐无需要的早顿，什么炒面、三明治啦，哦，空巴饭糜。嘿，拢是和你血糖血压无稳定的因素。
0: 唔对啊，尤其咱讲粗粮有无？第一点，我讲补充可能白质对不对？
2: 粗乳蛋白。
0: 伊跟他讲哦，肌少症啦，啊，得爱预防啦，啊，加补充一寡蛋白质啦。
2: 是。
0: 有时我，我咧讲佫无够呢。钙重要。
2: 哦，对啦。
0: 对不对？
2: 内底钙咱咧讲诶，其实伊内底就是讲修复蛋白。
0: 是。
2: 和你食营养会当修复。
0: 对。哦，
2: 那讲 IgG 啦，吼 IgD 啦，即营养都是粗粮才有诶。
0: 嗯。
2: 你想啦。牛仔囝和你细只当中，一个跪伫做牛母的脚，一竖完顶了
0: 后，我
2: 就站起来啊。
0: 是啊，
2: 伊就是伊所有营养的来源，
0: 啊，
2: 粗粮非常的珍贵哦。72点钟以来才好做粗粮。
0: 是啊，
2: 我所以咱就用伫内底是正纽西兰的粗粮，
0: 嗯，
2: 哦，伊是上界珍贵的。搁再来咱内底加着个纳豆，
0: 是，
2: 清血更清垃圾味的瓜吼，各样补充咱的胃肠内底好困，好困，和你补充有搞你的胃肠消化的好，哦，袂安尼枵啊，疼饱疼食饱，搁肚肚搁袂消化。搁再来内底有这个红菊，软化咱的血管，
0: 健康。
2: 这些物件本来拢是家己保健食品内底一罐1800-1200块的买的物件，但是咱家己咧冲泡类的，因为有的人伊可能无习惯咧食保健品，
0: 真的啊，
2: 还是阿未甲保健品的年纪，
0: 嗯，
2: 哦，啊，所以讲你咧冲泡当中，你食着纳豆，你食着红菊，这相信你拢不陌生啊啦，
0: 真的啦，
2: 内底个软磷脂，为着要让尿酸痛风的人、腰子歹的人会使食，因为我知道足侪人腰子无好，软磷脂阮无选用的大豆软磷脂哦，
0: 嗯，
2: 阮电豆阮用。葵花软磷脂，伊较贵，但是和你一寡吼，有几个面较歹，尿酸痛风的，买牙你牙尿酸的， 我直接用咱咧讲诶，上盖好诶，脑磷素卵磷脂。
0: 无唔对，
2: 我你卵磷脂补充要创啊？有够蛋白质，有够钙质，上重要，伊是顾咱的脑。卵磷脂就是脑磷素啦，互你的脑有营养，较袂退化遐尼紧，睏眠嘛较好，嘛较袂忧郁躁郁，这都是卵磷脂的功效。
0: 是。
2: 上尾啊，咱内底用综合谷物做基底啦。
0: 对、哦。
2: 综合的谷物包括咱咧讲红藜麦啊，吼、哦，咱即个就营养成分拢伫内底。
0: 真诶啊，真诶啊，来你好，我听你好啊吼。
3: 喂，你好。
0: 诶，咱洪娇仪啊，你好啊。
3: 嘿、hey, ，你好，
0: 是是，
2: 你好，
0: 啊，你讲我讲
3: 系，我定时装，我定时装，
0: hey. 啊，就去讲食咧未歹，对唔对？
2: 捌食过无？
0: 有啊有啊，
3: 有
0: 食。
3: 我有给你订两届
0: 啊，订两届啊，赶紧物件第一抓就叫咱自己有无哈？出位那都营养素啊，人已经叫人抓。
2: 食一下无？食好，食得好无？
3: 很好吃，
2: 很好吃，谢谢谢谢，
0: 真的啊，真的啊，
3: 口感就好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过来我咧接生吼，
2: 咱来买较好啦，
0: 对，可能买较好。
2: 哎，
3: 我就是哈、嗯，这腰酸卡酸嘛，我是做完腿无休困，你知道
2: 吗？哦，
3: 我知道说哈，这个很好，
2: 营养要补充，
3: 我就继续吃，
0: 嘿，好，
2: 好，
0: 啊，今日甲继续做哈，
2: 好，
0: 啊，我咧下起来，我下起来啊，
2: 好，谢谢，
0: 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好好好，
3: 好，
0: 感
3: 谢，
2: 好，谢谢，咱可以吃了后的。是对阮烟花上大嘅鼓励
0: 啦，好，感谢谢，啊，这带嚟玻璃啦，
2: 哦，玻璃
0: 啊，咱这去万寿东山啦，
2: 好好好，
0: 今日这物件你看，
2: 所以你看，所有营养都只是杯内底啊，啊，你也唔免补啊，因为老大人胃未补啊，
0: 是啊，
2: 脾气唔好啊，你用你咩医生嘛，跟你讲是上好吸收嘅啦，
0: 冇唔对哈，
2: 啊，你半波不都要买晒，你妈因为做手术之后，我大爷我讲者，后一回起价起来是1480啦，
0: 嗯，
2: 我即马赶快1280，今天嘛未补1280，
0: 其实我即马已经起价
2: 啊，哦，我来讲起价啊，我是讲阿麦。讲啊，来，给你通知一下，三罐1280，三罐买3840，那今仔三罐3000，本来我讲上一罐呐，
0: 对，
2: 啊，田公爱叫进前赶快洗歹听，爱五吼，
0: 五罐呐，
2: 我好给你临门呐，
0: 对，
2: 五罐3000，
0: 但是做数不该做了，
2: 啊，今嘛剩十通左啊，抢完我都无啊，
0: 哦，
2: 因为我个来讲，这无趁钱的物件，就是回馈。有这么多新朋友你第一次来买后一回1480你才买入手啦
0: 好来今天记录出炉那都的红橘营养素哦五罐哦3000块以上这段算广告啦哈来你好焦雨姐
3: 哎，阿
0: 阿的，
3: 我
0: 两罐
3: 呢，阿、你当时过来
0: 的，你买两罐了，
2: 你个当时过来
3: 的，我是讲我够两罐，
0: 哦，我是讲你够两罐了，
2: 一点起价，可你想买起来，
0: 较贵，
3: 哦，我叫一组啦，
0: 好，加叫起来，好不？加叫起来拢腾起来，
2: 哎，对啦，
0: 哦，好，
3: 好，
0: 好，
3: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你看，再汽油要起价，你个半桶你加拢腾的啦，
0: 好，真咩啊，真咩，我嘛是安尼啊，因为我讲即摆听人讲话要起价，
2: 哎，
0: 啊，我个安尼今日我来去加油，
2: 对啊，
0: 你摕钱给我，我今日加油，
2: 加半桶汤。
0: 咁近起
2: 来啦，哎呐，
0: 好对唔对？
2: 你唔要还到好几回当时啊！
0: 我拢加加片，
2: 哦加加
0: 片，加加片喎，伊话要钱喎，
2: 一个海能
0: 啊，一个海能
2: 啊，你是咧不咧掉螺丝啊？真错啊！
0: 哎，我嚟讲啦，我讲我做对咱一寡平常啦，伊吼。从来唔乜听过，唔乜敢买过物件。
2: 哦，
0: 啊，点解买过
2: 啲啊？保健品嘅习惯啦。
0: 啊，点解买过啲啊？有无？吼，讲吼，第一期伊可能买物件，第一期产品就是这期。啊，来有无？吼，拢买两抓三抓。
2: 啊，就食了有信心
0: 啦。啊，抓买，抓买，抓抓
2: 得。有人咧听，惊我喺电台是咪骗人啊？有听声无看影。
0: 诶，你有机店咧卖吼，是为什么上面来保定咧啊？
2: 对，
0: 好，对唔对？哈，来，你好，我听你好哈。
3: 哎、我
0: 先知道。哦，咱咧爸爸知也是说，好，好，这个唔乜只贵啦，哈，好，赶紧写起来哦，哈。
2: 唔乜只，你趁钱嘛，无起价介绍金杯啦。
0: 但咱讲到转来啦，
2: 是。
0: 咱比如讲吼，迄一挂爸爸妈妈，不要紧，阿婷较贵淡薄啊，不要紧。
2: 哦，
0: 但是吼，迄个物件爱真材实料。
2: 一定诶，
0: 真诶啊！
2: 我就甲你讲啊，起价我就甲你讲起价，无起价我就甲你讲无起价。啊，物件绝对袂甲你偷金减料啦。
0: 当然啦，吼，
2: 咱个公司做50几年啊，你绝对放心。
0: 啊，我拢尽量吼。哦，咱爸爸妈妈大家讲我较软蛋的啦，因为这个有阵时要过生就是登记的啦，对不对？
2: 系啦，较软蛋的嘛，纯粹最后高诶。
0: 是啊是啊，
2: 最后高中
0: 对
2: 啊，提完我都无啊，
0: 从高中咧。
2: 诶，啊，你都就伊唔捌食过，我过来这高中你唔捌食过，你食看
0: 嘛。好啦，第二个礼拜，阿妈妈来从最后的高中吼，来今麦来个安排听歌，啊，咱要听歌进程，甲咱这个现场的电话记起来，0800-88-1133，0800-88-1133。要爱得紧哦，吼、哦！阿婷讲下，这做数真正吼，一做做咧减哦，这吼、哦、老主顾客过借过，拢咧两组、三组咧叫诶，吼、哦！阿、啊、是到爸爸妈，咱全数落咱只，共用师兄师姊吼，甚至我咧讲哦，咱诶好朋友咧吼、哦。 咱若讲哦，即个吼三高族群的哦，三高诶，咱来甲食即支，即支哦针对三高诶，三高设计吼。来，你好，我听你好吼。哦、来你好，来你电话举咧，还等我哦来。啊，这边来安排听歌好啦吼。啊，这个电话我现在到接电话，头个电话非常的多吼、哦。来，啊，你们爱金卡，金卡做手越来越少。你好，阿婷。嘿，你好，你好。来，你等我，你等我来。好了，别个的许多爸爸妈妈就算麻烦，讲一下电话嘞哈，哎，讲一下声音嘞哈，出一下声音嘞哈，来。

那边太紧了哈，那边左手今天左右喊的呀，左手左右喊的呀，时间只能到家，左手左手左手一左两左的减，左手一左两左的减，要爱家己讲。

0: 好来，你定咧，
1: 那
0: 是边一定个行咧，来山好来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紧哦，哦，我足惊真正会起啊无够，好，啊你来紧卡吼，南山做呀，真正南山做呀。

来紧报告，今个奥运村最后的六组，最后的六组呢哦，台湾就无后最后六组哦。提完了后，你来这个爱爱试管，迄个爱检嘛哦，来你好，我请你好哦吼、哦，来你好。

0: 得几皮先吼，爸爸妈妈今天啊，一寸两桌俩，
1: 有两桌系啊，
0: 春节有两桌，爸爸妈妈，诶，你只要咪求吸引下啦，
1: 我见听清楚只咩，
0: 啊，一寸两桌俩咧，咁嚟你好啊，停你好，你好哦，
2: 诶，
0: 我嚟，好，咱是边位同学嚟，
1: 我
0: 阿俊一桌。
1: 慢啊！你讲讲咩真讲过，最后一组真讲过。
0: 啊，仲一组佢啲咩讲啦？咩讲啦？对于咱两个，咱两个年少嘅。
1: 唔系啦，我跟你讲啦，其实都唔免问。你有冇看直销啲咩出炉嘛？
0: 诶，出炉。
1: 你看像啊，新差美黑有冇？450克一罐是1900。
0: 嗯嗯，诶。
1: 你看来我美国的那啊，一罐白白黑哇，那就是粗鲁。
0: 好，阿些粗鲁，爸爸妈妈你就要注意听啊，好啦。
1: 对呀，
0: 嘿啦。不要那个进攻格啦，哈，来进起来攻格来，进攻格来。啊你从一组呢啊啊嘛是爱讲啦
1: 简单讲我用带过的啦主要这支产品研发就是针对你本身有三高的
0: 嗯
1: 要来为扎等改善你的三高把你本来原本的买三明治这些扎等会压会疼的改做咱的初乳营养素
0: 是
1: 补营养有粗粮清咱的血管内底有纳豆，
0: 嗯，
1: 软化你的血管，咱内底有红曲，
0: 是
1: 补充咱的脑跟蛋白质内底有软磷脂，而且我的软磷脂不是大豆的哦，哦，我咧来讲啊，我来的软磷脂不是大豆，是葵花软磷脂，袂加有生的哦。
0: 你成本几偌贵啊？
1: 对，内底有综合谷物六款，包括红藜麦，主要就是补营养，和你避免三高啊、生肌肉啊、过脑波，安尼俩啊，冲泡，你要透早食营养的，
0: 对，
1: 安尼就好啊，最后一组。充满都无啊！
0: 而且最主要就是讲吼，咱本身啊，针对是讲来讲吼，咱补充一寡蛋白质，
1: 是
0: 啊，好咱本身啊，较会生肉，
1: 哎，
0: 较袂消散落吧，
1: 是
0: 啊，过来我咧讲哦，血管会较流嫩，
1: 哎，
0: 因为这边安康嘛，
1: 嗯，
0: 对来，我咧讲，对，可能上重要，
1: 对，
0: 咱这是到爸爸妈妈，尤其讲住65岁，你看特近啊，讲哦，要注意疫苗无，拢叫65岁以上啊，先
1: 第一波，
0: 对啊，所以讲哦，简单讲吼，咱本身就讲哦，迄一寡即个对抗力加加强了后就对啦吼，而且我咧讲哦。来个咱补钙
1: 啊，对啊，补钙个生机吧。
0: 咱讲个牛奶就是讲牛奶最主要是钙嘛。
1: 啊对哦。
0: 但是我咧讲哦，咱
1: 就
0: 是
1: 粗粮哦。
0: 粗粮哦。
1: 除了补钙，个补你的免疫力。
0: 唔对
1: 哦。哦，个个咧修复你的身体蛋白啦。
0: 系啊。
1: 安尼拢有清楚啊。
0: 哈。咧三罐加两罐五罐，
1: 对哦。
0: 我咧开一个3000块，以上一段广告到这。安尼听详细啦，啊对啊。我听你讲，我无想咧讲话啦，我哋讲到反正算一组尔，我冇得甲你讲啊，对不对？
1: 啊，咱等惊买，甲你讲个清楚。
0: 但是我讲
1: 啊，嘛是会买。
0: 人迄个，咱迄个木山大哥吼，
1: 讲话都听不清楚啊，系啊。
0: 啊，伊用了几样产品，我咧讲用两组几条个啦。
1: 哦，
0: 啊，你算一组尔。
1: 可能今仔日无用，无听到啦。
0: 好，来，你好，来，迄个哈，你好。哎，成功
2: 嘛，
0: 开个乳癌
2: 会翻正。
1: 可以，
0: 可以。
1: 嘿，伊内底无激素，无荷尔蒙，
0: 嘿，
1: 去影响着你。
2: 我顶嘛，嘿，有开个乳癌会翻正无？
1: 会使食，你放心，内底无荷尔蒙啦。
0: 有听到无？
1: 嘿，阿波应用这上好哦，哈。
0: 你怎样哈？你最你放心，
2: 我顶只哈，我安尼，那回归乳癌会当食嘛？
1: 你放心，会使，会使，
0: 你带你来，算了，放来，算了，来，
1: 你报告，
0: 系啦。啊，咱拄啊啦，吼，咱迄个陈大哥在问啦，哈，咱听我详细啦，哈。啊，你要爱听卡，啊你，今麦个电话你白啊？
1: 哦，
0: 好，来，你好，我停，你好，哈。啊，今麦是已经稳了，你好，我停，你等来哦。
1: 好，
0: 嘿。来，你等来，啊，你接来。喂，
2: 你好，
0: 你等来。
1: 阿莫啊，你个接
0: 莫啊，阿莫啊，
1: 阿莫啊，你个接啲事咧。
0: 阿莫啊，就我咧阿姨啊，我阿莫姨啊。
1: 阿莫啊，都好啊。
0: 我阿莫姨啊，做人真成功。
1: 唔是莫啊，咱都爱敢讲莫啊，冇个敢接啊。
0: 今
1: 接公布，
0: 今晚唔是莫咧。即通我从厕所接得太快。
1: 厕所接得
0: 厕所，你知影不？
1: 厕手啊，
0: 厕手啊。
1: 哎，
0: 啊，接得是不比超过一组。
1: 啊你。
0: 对吧？简单啦，
1: 我处理啦，一组我处理啦，
0: 30组啦，什么一组你处一组啊？都你处理。
1: 无啦，30组无可能啊！
0: 30组啦，
1: 无可能啊！
0: 哎，咱拄啊，咱咧陈大哥别讲啊哟！
1: 无可能，真的30组我无法度诶。
0: 好啦，
1: 真的无法度啦，我连放尿都障碍。
0: 你后抓好嘛？我你讲，你今日赌一张。就丢什么
1: 的？
0: 什么原料调整？
1: 原料调整通知单呢？
0: 我无你啊，就是我尊重你。
1: 无啦，即马这个通过两个，过这两个我处理。
0: 没啦，安尼要搞啦。
1: 30组我无多啦。
0: 啊，你即马安尼无你讲啦。安尼哪有你讲啦？这两组扣掉。
1: 对，这两组扣掉。
0: 你要记住一句话。
2: 对。
0: 你啊讲得好，我。
1: 咱大多唔是讲未完就好啊。
0: 好啦，你即马未完，未当安尼讲未完，就是因为咱即马讲接地伤过紧，我。
1: 你是讲个咩？我白字电话，你不能。 有好，等下等下等下等下，你莫可是啊，讲你代志大条啊！
0: 你今讲无，我讲即马接拢无准绳。
1: 无，来话你即马接咪拢准绳，卖讲三十啊，三十我无到十五。
0: 十五，但是都后即马即
1: 无头绳。无个连即通开始绳，头前个卖绳十五。
0: 好，
1: 你啊那边都硬
0: 强的。我来讲真正，强太强啦，对不对？
1: 强惊无天
0: 良。对，哦，哎，无天良上惊，精神失常的啊。
1: 精神失常。
0: 我来讲哦，你呐。你好，你那唔，
1: 我唔爱跟你开杠，十四，我
0: 来转移你的注意力喂，
1: 十四，最后十四。
0: 好啦，你存在四组爸爸妈，今天阿婷是尽量，啊我讲啦，像咱爸爸妈讲，阿婷要紧，你用较贵淡薄，但物件有啦，保底的物件真好啦。
1: 真在是。
0: 伊讲吼，真正你可以外口比较嘞。
1: 嗯。
0: 第一点就讲吼，嘿哦，阿无比别人较贵啦。
1: 我别行我唔敢讲，就做冲泡类嘅啦。阮台湾，我讲较臭蛋，阮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阮手顶嘅品牌，敢那超过品牌超过150几嘅品牌啦。包括你伫台湾食上大嘅啦，喂，你讲嘅迄个客差，
0: 客差啦，
1: 雀差，
0: 对，
1: 黑拢是咱公司做嘅啦。
0: 啊，真正有影。
1: 哦，啊，你说你要做冲泡类嘅，啊，佫做较咸嘅啊，成分上重嘅啊，佫加较粗炼啊。
0: 对。
1: 最后13桌啊，
0: 最后13桌，
3: 但是你我会当决定去试看嘛，
1: 试试看好啦，好啦，无起价啦。
0: 因为我讲哦，啊后座会起价哦，我只跟朋友头讲哦，比如讲像咱迄个部队因咧管网务哦，你看哦，你甚至进前比如讲奇怪啊。店有无吼？介绍无？店袂入去，我今年伊就是要那先封关嘛。
1: 对吧？先封这个调啊。
0: 伊即马就要调介绍嘛。
1: 大家拢调关不了去。
0: 啊，是到爸爸妈来，我咧讲，啊，你剩13桌啦。
1: 对，13桌，最后13桌无个对家。
0: 好来，啊咧，爸爸妈妈，佮听不详细，你电话紧甲卡入来哦吼。咱这会当讲是营养素，唔是一般滴个牛奶粉哦。
1: 唔是哦。
0: 啊，这冲泡的啦。
1: 嘛唔是谷物粉，你即个介绍，敢那迄个切，迄个人大大卖场老开谷物粉。
0: 是。
1: 什么杏仁粉啦、
0: 啊，
1: 五谷粉啦、
0: 啊，
1: 迄一罐买6-7百，
0: 唔对，
1: 哦，卖讲加香料的啦，纯的五谷粉加起来一罐买6-7百，
0: 来，
1: 你今仔卡这个介绍呢？
0: 剩13桌，
1: 哎，
0: 好无来，电话加拨通0800-88-1133，0800-88-1133，来，最后的13桌，客满都无啊，卡门是加拨，客未到，歹势哈，剩最后13来听歌。啊，咱今麦歌来听，啊，那你爱甲你甲卡，甲做清楚，啊，咱专属的拢会当食，啊，尤其那一寡山高的啦吼，糖分糖油的啦，吼、哦，拢总会当食哦吼，拢总会当食，营养的补充足重要的吼、哦，来电话来卡吼、哦，来安排这首呢吼，免失志哦。啊，你好啊，田你好啊、哦、吼，
2: 哎，感谢你，
0: 再来。

阿金啊哈，阿婷你讲哦，今麦倒数计时啊，左手哈，左手全部归左，全部归左，南山左的尔，南山左的啦，阿要爱金卡，金卡今麦后就算最后的高招，最后高招尔。

0: 听有影的吼，唔当心做做，
1: 唔系无对会做。
0: 即个啊，哦，你若挂无对就对啦，无挂对会啦，心做做。
1: 对啦，
0: 啊，即个澳洲村最后七组呢，
1: 去玩就好啊。
0: 七组呢啊，
1: 我是讲不食过，恁到哪也有，你会使等啦。啊，若不食过吼，我
0: 个人
1: 看无起价啦。
0: 啊，做了起价，你叫人等等等。
1: 我懒到要有你是咧，
0: 只等几五块咧。
1: 唔系啦，要有
0: 你个先啦。几贵一百块咧？
1: 最后存在七组呢啊，去玩就无。
0: 阿爸妈拉定机，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啊，注意听啦哈，嘿呀，都来听不详细哦，来，今晚那个进攻者哈。真的啊，尤其啦吼，咱这支产品足多啊吼，咱一寡遐的迄个私家手机公号拢挂咧供应舒服啊。
1: 是，你要是蛋奶素的才吃，
0: 对，
1: 吃。
0: 是啊，
1: 哦，内底无其他的错的成分啦。
0: 对，
1: 哦，啊，主要就是讲补充咱人所需要，一天的营养，透早吼要吃营养的，就是这一杯啊。
0: 不对，
1: 搁再来，伊内底有纤维素，用吸油吸糖吼，咱给身体内底挤出来那些物件，就由大便来排出体外。
0: 是，
1: 所以他都要大姐咧讲，哎，吃这嘛靠放晒，因为纤维有够，
0: 对啊，
1: 哦，你我来讲啊，你刚才今仔泡一杯啦，200cc、250cc，等于你食三斤的，咱讲的含脂油啊，
0: 嗯，
1: 的纤维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内底够纳豆够红曲纤维更啊，和咱的会更会当嫩化，啊内底够有这个软磷脂，
0: 唔对，
1: 主要以防咱失智痴呆。
0: 对
1: 啊，咱用的软磷脂是连六有生天红拢会使食，
0: 是，
1: 咱用的是葵花软磷脂，不是大豆的哦。
0: 差太多呢，
1: 因为豆啊类的吼，
0: 系啊，
1: 虽然较俗，但是有一寡有生的，我唔捌听过迄位说是呢，
0: 嗯，
1: 伊就袂使食豆啊类的软磷脂，
0: 我
1: 咧、用葵花软磷脂吼，大家较适用。我虽然较贵淡薄啊，但是较袂引起到有生天红的问题啦。
0: 唔对，啊，咱这今日老爸爸妈妈，真的我咧讲哦，咱今五罐哦，
1: 是，
0: 这五罐哦，你开一个3000块，
1: 一罐七七寸，
0: 才偌少尔？
1: 600块。
0: 对啊，
1: 一杯泡起来可能20块。
0: 啊，你比外口买豆奶较俗啦。
1: 豆奶迄个是化学机改的哦，
0: 机改啊，
1: 豆奶粉的哦，你买奶茶一杯嘛，25块、30块。
0: 啊，你若讲哦，剩来买有无吼？咸的个愈贵，咸豆奶个愈贵。
1: 普通豆奶来20，咸豆奶是40吧。
0: 来，啊，这句话敢讲哦，咱这句话吼是做咸的哦。
1: 对，做咸的。
0: 咸胖啊，咸胖。
1: 因为透早吼，对，开胃开鼻，另外过身啊。
0: 不对，
1: 咸味入肾。
0: 哎，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尤其我咧讲啦，咱这个食当中啦，包括咱的血液循环，加了因来天有哪多，过来我咧讲。咱若讲一寡即个血，更要伊流嫩。假如讲吼，我讲一寡三高的即、這个，三高的即、這个讲一寡即个吼，高血压的即、這個，
1: 高血脂、高血糖诶。
0: 对，
1: 即嘛唔啦，三高即嘛已经五高啊。
0: 真诶啊，
1: 尿酸管、痛风管诶，完了嘛有啦。
0: 即个拢甲只，有讲血卡未？血卡未啦？
1: 对。
0: 吼、哦，所以你今日你要看，咱即有写一个适合三高族群诶。
1: 对，
0: 所以你放心。
1: MIT 台湾这座位啦，
0: 无唔对啦吼。来，咱若要调整咱体质咯，营养的补给无来，健康的维持哦，加五罐哦，五罐记好，粗鲁的连纳多红曲营养素来3000块以上广告到这。对，啊，所以讲我是到爸爸妈妈，我咧讲啦，吼，这个物件你爱甲比较啦，
1: 嗯，
0: 系啊，吼、哦，一边边讲咧开钱，来，你好啊，婷你好哦，吼，喂，你好、哦，喂，
2: 我来，
0: 哎，咱林太太，你这你有挂过啊？这个你挂过来是迄初领无唔对，初领无唔对。来，你等下来，先我甲接者来。啊，爸爸妈妈吼，电话应该那听听不详细吼，你甲我讲一声咧。系啊，尤其我讲我拄啊讲剩一个
1: 七组，
0: 啊，怎啊七组啊，扣起剩六组，剩六组，啊，六组六起完就真正就无啊。系啊，
1: 后下回见。
0: 部队讲哦，
1: 爱去嘛是爱去啊。
0: 部队讲哦，等你后抓啦。
1: 系啦。
0: 啊，等人工底下加蛋有无？
1: 加蛋即马加10块啊，还不是加5块啦？
0: 啊，这我咧讲哦，后抓都唔难讲加10块、20块会衰哦。啊，这今日我讲啊。
1: 电动碟15%到20%，
0: 这个阿兰这种叫咱台湾都去做诶
1: ，MIT 诶，你放心。
0: 阿个是阿嘛大厂啦，
1: 对，
0: 大厂这个其实上哦，咱内面想讲啊，平拢大家知影，咱聊部长有无？
1: 感谢你啦。
0: 产品当中爸爸妈妈大家拢认同诶啦，
1: 嗯嗯嗯。
0: 阿你即卖剩最后七组，
1: 是，
0: 好啦，
1: 我啦六组啦，
0: 六组啦，唔要大声啦，你安尼，你安尼我系受惊咧，
1: 你我咧排除
0: 受惊，喂，受惊你好啊，停你好，你好啊，
2: 喂，
0: 你好啊。
2: 做
0: 细声，做细
1: 声
0: 哟！啊，安尼我声先过细声。
2: 我咧定一桌。
1: 安尼好，剩五桌。
0: 啊，你听，有较大，安尼有较大声无？
2: 嗯，
0: 我咧有较大声。做细声，安尼哦。
2: 啊，我
0: 叫问
2: 啊，有糖分甲美容师啊？
1: 诶，有糖分咧，你这做早顿食嘿？
2: 嘿，啊，暗时啦，巴肚枵的
1: 哦。会使哩，伊袂影响到你的血糖哦，哈。
2: 哦，暗时啦，枵嘛用。
1: 对啊，你莫过去食饭食菜啊，哈。
2: 哦，好。
1: 好，这嘛靠吸收，靠消化。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你好，迄款诶，当代会用食无？
1: 伊来这是带奶酥，
0: 奶酥会当食啊。
3: 素食，素食食当代
0: 诶。出家出家酥会当食啊。
1: 你会使食冷无？
3: 啊？
1: 你会使食牛奶诶素食，伊都会使食。
3: 我讲个大声，我听无。
0: 好，我讲啦，伊这本身啊，食素诶有无哈？拢总会当食，专素诶专素。我讲出家酥都拢会当食啊。
3: 哦、我就
0: 听
3: 到
0: 土什么炼啊，炼啊，
1: 伊就是牛炼的一款啦，伊嘛算素食嘞。嘿，
0: 啊你知影吼？你放心，哎，等我爬步浪下。
3: 哎，好
0: 好，安该写起来啦吼，这都好写啦吼。系啊，啊这专属，我讲，你那出家书都当家呀。
1: 奶现在大部分都奶素啦。
0: 我讲吼，咱有几个出家书嘛？哎，旧年的对啦吼，那伊拔刀。
1: 哦。
0: 啊，拔刀了后有吼，伊个规个髋关节哦吼。去开刀，
1: 哦、
0: 啊！做开刀了，伊只大病院，伊咪袂行嘛，
1: 袂行。
0: 啊，你知，迄刀病院袂行吼，免久哦，你阿咪人啦，迄几个口无，迄
1: 包
0: 都揪伊啊，揪伊啊。啊，今日时我就讲，我有听人自己当中有无吼？啊咧，伊去做到底啊，果等回家。
1: 哦，
0: 实际上当中有无？即
1: 摆哇，系啦，
0: 什么生啊？惊路无吼？你肉对袂着。
1: 哦，好，完了真好
0: 的
1: 对
0: 啊。啊，所以我讲啊，伊去出家书就当家。
1: 有，
0: 安尼才意思吼。
1: 是，系
0: 啊。啊，拄啊保定有无吼？我啊，今摆变啦，拄啊。喂，你好，我婷你好。
4: 喂，我
0: 叫一组。哦，这专属的咱这个播出机啊，会当接呵呵。咱开始啊，
1: 最后三组哦，
0: 最后三组，
1: 无个对家哦，
0: 最后三组，
1: 无个对家哦。
0: 我拄啊，拄好播对家，大声就我们受惊，你知
1: 影？无啦，因为他过啊，不然就七啊，七个降一就变六啊，一个甲跳灯来七，你是咧跳下起来哦。
0: 哎呀，
1: 安尼哦。但这画机呢，唔是画机，有个人拢安尼是画机哦。
0: 阿俊生，
1: 哎，
0: 你好啊，兄弟
1: 三组，
0: 哎，你好啊，
5: 喂，
0: 哎，你好啊，吴
6: 大哥，
0: 喂，我阿婷啊。有听到无？你有听到无？
5: 有啦，
0: 有啦吼。嘿，这几来讲，哎呦，食我咧讲，伊这本身来讲啦吼，你若就讲这血糖高的有
1: 无？血压高，
0: 你就卖去食一寡什么迄糜啦，还是讲当时吼，哎喂，
5: 我食糜啊，
0: 你食这啦，
1: 你早顿卖食糜，
0: 卖食糜啦，
1: 你血糖就会稳定啊。
0: 专家这里讲啊，对不？卖去食糜，你食这
1: 卖食糜啦，
0: 啊，你全部做方便呢。
5: 我都改减咩哦？减几下要个100-100哎！
1: 啊，你就是食糜咩？你透早的糜改做泡这食，好不好？
0: 好，你食这，好不好？你等下哦，好，你等下来。哎呀，哎，有影，咱讲吼，
1: 吃错了啦。
0: 哎，迄糜吼，你食糜，你莫怪你血糖拢未降，
1: 拢会飙高。咱较早咧饲红鞋啊的时阵，敢那磕顶头迄个暗，你看迄囡仔就生个胖嘟嘟啊。
0: 啊，足侪吼，伊本身有咧血糖的无？
1: 对，
0: 伊拢安尼哦，足起脆的。
1: 哎，
0: 控这家伙暗加这黑暗加
1: 这。但是唔算唔知啊，
0: 所以拢无去啊。
1: 哦，
0: 因为无想你食这来讲，第一点我咧讲啊，免惊讲吼有这个血糖个飙高咧
1: 问题。啊，够好吸收啦，
0: 够好吸收啊。
1: 对，个无即有里里扣扣的问题。
0: 营养个补充有够。
1: 免疫力啦，主要是来这种免疫蛋白
0: 哦。对
1: 对对。咱乳铁蛋白啦。帮你生血，免疫蛋白可能增加你的抵抗力，这都是初领一定贵的所在。
0: 安心使用啦，
1: 对，
0: 安心使用。你像我，你有一个消化较不好的这，吼，人是要那
1: 吃点高钠多菌的呀。
0: 对啦，哎，这嘛较好消化，
1: 较好吸收，咩较好消化。就有有的拢无咧补，有的牙口吹气不好。啊，就无咧补嘛，无咧补，你吞落去就未消化，你胃、你鼻就爱个较用较侪气力啦，用力咩啦，
0: 系啊，用枪炮，你好啊，停，你好啊，吼。你好、哦，喂，咱拢唔出，你好来，你等我下来吼，有啊，真正有影，
1: 嗯，
0: 我来讲吼，咱这个爸爸妈妈你去等当中吼，泡较高的啦，
1: 啊对啦，
0: 卖伤饱啦，
1: 哎、欸，有诶妈妈讲啊，你拢讲泡三汤匙，我拢泡五汤匙，
0: 有啊，
1: 泡较大杯咧，家己要食，唔是要做生意诶啦，
0: 诶，咱迄个吼，阿梁志东一个人到汤匙
1: 咧，我惊大鸡诶，
0: 好卡大来啃咧，真诶爱讲一赞，
1: 好好食啦，
0: 啊，对空了都吼提升。侬免惊感冒的问题，
1: 是
0: 啊！你今日后
1: 就，
0: 我就刚才唔系剩两组啊，
1: 最后两组，最后两组，
0: 两组又好，你有啲事啊？
1: 有，
0: 啊！你爸爸妈妈都剩咗两组你啊吓，卡几部啊？ 好，阿玲定位关键08008811330800881133啊，那要补充营养的哦，哦，阿玲这个咩有负担咩哦？
1: 是，
0: 就你就讲这个身高是多爸爸妈来，那只那健康不落那用处啊，血更那流动，恁家工人时啊，较会吼迄个脱掉的问题，血更我较袂脆化，阿你知影啦吼？08008811330800881133登记假数假渣仔吼，阿咱这咱讲专用珠宝的啦，珠宝的啦，珠宝的吼，啊这个共用舒服啊，拢非常的好哦吼。那尤其我咧讲哦吼，咱是挂这个三高族群的吼，拢总会当吃的。来，你好，我田，你好哦吼。
7: 哎，阿婶啊，
0: 哎，是，
7: 我知道。
0: 好，我咧写起来哈。OK， 好，感谢，谢谢，来，是到爸爸妈妈吼，你爱就紧来哦。开门一个波浪声，卡声客，好不好？来，安排听歌啦哈，听歌。你爱就紧来哦，开门一个波浪声，卡声客，好不好？来，安排听歌啦哈，听歌。

0800-88-11-33。虽然只有一组呢，咱只一组。哦，阿是大爸爸妈妈，你甲阿婷摕一组的哦，来麻烦电话紧甲卡号。

0: 好了，真感谢咱的乡亲是多好朋友啦吼，伫咱这啦吼啊，逍遥世界两点钟久的时间，有我来陪伴恁咯吼啊，好朋友来记哩，咱有任何问题，透过咱的联络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电话拨到等啊。感谢，那么呢吼，咱包括伫咱礼拜日的时间，一些些10点到12点，8到8点是暗时的8点到10点，逍遥世界。欢迎咱评论十点的时间，十点咧就得赶做收听，感谢，谢谢，拜拜。
1: 听见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88.7。
2: 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

0: 要三日。四十多年前，一个创立罐头工厂，将当时鼻头生产的羊羔、芦笋做成罐头去外销。即马鼻头乡四十岁以上的乡民，有大部分的人拢在伫咧苦忙的工厂上过班，工厂已经传到苦家地上。
1: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餐馆甲老街，我当中有咱的故事，要思念的。

欢迎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今日主唱歌星郑秀月用戏耍感。

0: 不认同，讲话已经胖呆胖呆，讲话臭两呆，不认同啊，不认同，讲话已经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咿呀咿咿啊啊，恰恰胖呆不认同。
1: 第一步，胖呆胃口真大。3、2、1 Action！
2: 阿公，我决定啊，我要开一间咖啡店。
3: 哦，诶，真好啊！阿你会用泡咖啡无？
2: 阿未学呢。
3: 阿你会用做甜点无？
2: 嘛阿未学。
3: 阿你有存钱无？
2: 当然无啊，但是我会再甲阿公借钱。
3: 哎呦，你这款哦，都叫做歪嘴鸡，想要食好米。
2: 哈，啊，我生遐尼正。阿公，你是咧骂我嘴歪歪哦？
1: 第二步，味先恶，就先甜。3、2、1 ，Action！
3: 歪嘴鸡就是条件较差的鸡，好味是讲是上佳好的物件。这句话意思是条件若无够，却是想要有最好的结果。第二个意思是讲家己的能力只是普通普通尔，够嫌东嫌西，遐尼够挑剔。
2: 阿公，我哪有挑剔？啊，不是很会品尝咖啡就可以开咖啡店了。
3: 哎呀，我跟你讲吼，也记得你顶摆去咖啡店，不是讲这里伤苦，啊，那里伤正，啊，那不如讲啊，这里无够香。
2: 阿公，那是我有品味啦。
3: 哎呀，也未学吼，都先嫌，这嘛是一种的歪嘴鸡啊。
2: 哦，所以不是未使开店，是今麦的时机还未到。
3: 当然咯、哦。梦想无唔对，但是要开一间咖啡店，唔是你所想的遐尼简单呢，还有计划一步一步来。
1: 第三步，把基础搞好。3、2、1 ，Action！
2: 是我吃好米啦。
0: 我是要考试，我不是吃米啊，你是看不起我。
3: 哎呦哎呦，这句话别当胡乱讲啦，这句话那是直接对人讲哦。会伤害人啦！
2: 啊，要安怎讲较好？
3: 你都要换一个方式，甲妹妹讲吼，你会当慢慢啊认真读书，先将基础甲搞好，安尼是一种的鼓励，唔是伫咧打击你。
2: 原来讲一句话，意思差呢，你这。

0: 哎呀，
1: 咋样？
0: 可怜着我哟、啊，
1: 都是我可怜呐、啊。
0: 一日无酒，
1: 无酒是怎样？
0: 袂轻松哟。
1: 今日啉水就醉，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这个话听真多啊啦，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你搁甲恁嫂仔讲一句，
0: 希望你
1: 免讲啦，
0: 爱当真呢，
1: 你我是当真啥物？

0: 哎
1: 哎，免使爱啦，
2: 汤听派，
1: 是我派啦，
2: 拜托好我，
1: 好你啥物？
2: 要求一拜，
1: 我拜都袂应你哦，
2: 希望你爱原谅我，
1: 那我是原谅啥物？
2: 你都害你头啊！

0: 第四部妈妈变强的鸡，三二一 ，Action！
1: 来来来，我问你，你若是真正想要开咖啡店，第一步爱做什么代志？
2: 爱先去学泡咖啡。
1: 啊，过来嘞。
2: 过来就爱欠钱，然后去咖啡店打工，了解市场，够爱学管理。
1: 对啊，对啊，爱慢慢的准备，安尼这不是歪嘴鸡。你是慢慢啊变强的鸡。
2: 阿公阿公，安尼听起来较有希望安尼，感觉离梦想更近了一点。
0: 第五步，好梦想行啦，搁较远。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可以报名咖啡课呢，嘛开始欠钱啊。搁有我即马啉咖啡比较袂有袂嫌啊。
1: 哦，安怎讲？
2: 因为我发现做一杯咖啡无简单。
1: 对啊，每一杯拢是咖啡师傅用心做出来。
2: 阿公，阿你我知影啦，我的嘴鸡想要食好味，原来有两个意思，唔是袂使想，是条件爱配得上。第二，唔是袂使要求，是要先看全盘都弄清楚。
1: 系啊，爱量力而为，唔是放弃你的梦想。朝梦想行得搁较远，
0: 梦想真大无唔对，但是如果无准备，只会变空想；要求品质嘛无唔对，但是如果唔捌付出，只会变挑剔。提起着咱能力未够，先培养，敢讲真话，嘛爱脚踏实地，唔是袂使想，是爱行着路。一步一步，你嘛有一天真正接到属于你的好礼哦。
3: 为什么
4: ？Why？
5: 不如给。
6: 为什么？
7: 都是的。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俗语“歪嘴鸡想玉石毫米”，对应的成语就是“自不量力”。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那时郑国和齐国睦邻相处。一年，齐国为了一件小事和郑国闹翻。齐国国王要讨伐郑国，就召集大臣来商议。有的说陛下和郑国国王同姓，不要轻易动武；有的说我们的威望是不是比郑国高；还有的说我们的力量是不是比郑国强。齐国国王对这些劝说一点也听不进，而下令要全体兵向郑国发起袭击。郑国立刻出兵迎战，最后齐国兵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自不量力就是不衡量自己的实力而轻举妄动。
8: 啊，原来如此。

天性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鹿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的商船，总是。

这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花园。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色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花园由着我烈安为大家。

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二二二二空八三一呀，手机啊，还是外关系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吃饱未？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哦，大家一定要吃饭。以前吼，劳工时代，劳工时代，在那个年代吼，我阿母啊跟我阿妈拢讲吼，吃饱才有快乐，通去做事哈。啊，以前就是农事啦，还是工作啦，都是比较粗重的啊。吃好饱，尤其是早。

那他的好朋友真的很暖心啊，哦，但是我都买给你了，不要哭，莫搞，无食肉粽袂安怎啦哈？啊，既然这是习俗，我嘛做想要知影，为什么有这种习俗？其实呢，咱台湾有习俗，真的要废掉了。好啊，有一些习俗是真的要保留，好的习俗可以把它转化成活动来改，转化成现在的一个民俗活动，安尼都有意义啊。但是像今麦讲什么，爸爸都啊造这算新蒙魂呐，啊一年来袂当安怎，袂当食肉粽啊，袂当家己买啦，哦，干来当别人送你哦，这为什么会安尼呢？好，你想要知影对无？啊，真侪人嘛无了解为什么，我想要食，我袂使家己买哦，这是咩道理呀？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哈，咱等呢，倒转来讲，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家里有丧，一年内都不能过节庆，过节庆上礼给别人，为什么安尼呢？好，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等呢来了解。我真可怜呐。

这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烈安。他都讲哈，我讲着，出来的哦，那有人往生，今年来每当上蚂蚱，好别人，哈、哦、啊，只会当食人。

化跟咱差不多，那个吃日本料理嘛，算差不多吗？有一些区别啦，但是咱台湾人会感觉讲，那个日本料理的口味吃了会合安尼吼，所以咱跟日本人好像也蛮 match 的，蛮贴合。不过今天你看到这件代志，让我心肝头切一个足大的。就是讲哦，即马你若去日本佚佗，爱注意哦，专门拢咧骗台湾人诶，一种新诶骗术。真的吗？真的哦。你当作伫咱台湾叫诈骗集团吗？诈骗集团是骗全世界，只是讲咱台湾真正足猖獗哦。那你在你遐凶，而且呢，足敢死诶。啊，骗一百万，你敢那骗一百块嘞？起码拢骗嘞几千、几亿个安尼。哦，你聊聊也无说你的红骗去啊！而且尤其是一种吼，什么忘年之爱啦、黄昏之恋啦，吼，啊是讲吼，迄个寂寞的迄个中年妇女无嫁翁诶，啊是讲无翁诶，迄种诶嘿，需要人安慰诶迄种诶，很容易中奖。真正溜溜啊，你都哄骗你啊，吼、哦，还做好骗你啦，因为就是满足你内心的空虚，这样就好了。大刚给你嘘寒问暖呐、啊，哦，那我的大刚我拢搞删除啊，封锁啊，你愈插伊，哦，你就越会上钩。你干嘛讲你心头定，歹势吼，无迄个心头定哦，故来你心就喵喵啊啦，诶，哄骗拢是安尼啦，一拜两拜三拜四拜。尿气二一拜头未死，头两拜总会死吧？两拜头未死，头三拜你就死啊，都是这样子的。那用尿气二来的譬如哈、啊。出国你话靠爱说你哦，哈、哦，有人发现着讲吼，在日本出现一种新的骗术，哈、啊？真的假的？当然嘛是真的哦。嗨，这种骗术是啥呢？假同乡真诈骗的这个骗术，哈、哦，就是讲我跟你讲故乡的啦。但是真的吗？不是假，嗨，阿姆哥诈骗是真的，叫做假同乡真诈骗。对方也惊啊，家己是台湾人哦，阿得用一种借口，比如讲啦哈，提款卡。好，那边你阿姐是咪爱提提款卡？甲你讲，我的提款卡卡片派去呀啦，我即马就着急呗，我需要用钱，啊你敢袂当？哎，甲我斗三讲一下吼，阿回一寡钱给我，啊通常因的话术，因的话术是啥？你知无？啊不然呢？我用台湾的银行转小转钱给你，你当场给我日票现金，安尼好不？安尼，这个情形之下，你一定会想讲，啊这个咱讲故乡的呀、啊。咱赶快是台湾人啊！啊，伫外口有困难，甲斗三讲一下，安尼无啥物唔对啊！吼、哦，这个时阵你同情心就起来啊！同情心出来的时阵，就是通常要去用骗去的时阵，所以要甲你提醒哦，哦，这种斗三讲的骗术，其实是真高超，阿嘛足好骗的，哦。因为看起来只是顺手顺耍做善事嘛，但是回到户头的钱，其实是把你被害者哄骗去的垃圾钱，现金交好伊了后，伊拍拍屁股走人，但是有可能啊，真有可能，你就是变成洗钱的迄个共犯，上凄惨的下场就是可能你家己的口子已经变作是警示账户。什么？我的口罩，我的用的来变成警告的口罩嘞？唔对啊，就是因为安尼，有可能被冻结，你就不能用了。你的口罩，你的账户户头袂当用啊，甚至也有可能被调查，赔上巨款。好、哦，你的爱赔足侪钱呀。好、哦，所以讲啊，你干嘛要跟我斗三工？哈、哦。啊！我有台湾银行的钱，我用台湾的银行转账给你。啊，你当场给我现金好不好？给我日票好不好？千万唔通，这个是诈骗，这个是诈骗。安尼你知影无？有可能你会被调查，阿哥赔足侪钱诶，啊，你户头阁袂当用，互冻结起来，安尼。所以吼、哦，朋友出国时，若是拄着生分人，你来给你搭讪，啊，你来给你借问一下。
你来跟你讲，你跟我到三更节嘞，这种关键字，知影不？这个不要。哎，善良是好事，是本性，是好事，但是唔通比滥用，知影不？听到关键字吼，你的迄个警觉心就爱起来吼，吼、哦，你的门根康就爱摊开吼。什么转账换现金啊？转、哦、钱啊？你好现金，我转好你，这个都不要帮忙。我感觉伊这只是咧借你的口舌啦，知影不？哈、哦，转账换现金啊、哦，啊，帮忙收钱收款，还是讲还是讲代替你领钱这种的，不管对方偌可怜。一定爱提高警觉，好朋友，听到我讲这个案例，你是不是嘛感觉足熟悉熟悉？哎，敢那阮兜阮边啊的人，阮朋友、阮同事，敢那嘛安尼过哦？因为咱讲实在啦，咱台湾人真的心肝较嫩，啊，你若心肝嫩，你就会答应，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哈、哦！你那准备要出国的，还是定要出国的啊？那、哦、有人来给你搭讪讲哈，你干嘛在给我现金啊？我无钱啊，我转钱好你，我用台湾的银行转钱好你，这样好不好？不要，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哈、哦！大家特别细腻，因为这个诈骗是无所不在，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卖因为你的心肝嫩大眼，结果你的口舌袂用诶，吼、哦、阿哥可能会红掉渣，吼、哦、得不偿失，真正爱注意。最近真正真侪哦，最近真正真侪哦，吼、哦、好朋友，其实啊，就简单诶啦。你既然知影你要出国，你哪有可能无带现金？无可能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时阵，你的理智、你的理智，爱胜过你的软心。知影无？就是讲，你的理性，你就是爱保持冷静、冷静，爱胜过你的软心。那因为你心肝伤软，要防骗的机会就多啊！吼，但是不是讲叫你卖软心呢？莫误会哦。就是讲，伫个这个 moment， 伫个即马这个时阵，你要提高警觉。诶，这个时阵，就是心肝俩瘫痪，安尼知吼？千万不要被骗，因为这就是话术。出门无可能无诈钱，知影无？啊，拜托一个搞到三干嘴，这种关键字不要被骗了。你哪会当把这几个关键抓掉嘞？吼、哦，把握掉嘞，安尼哄骗的机会就较少了。哈、哦，出国的时阵就是爱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出门，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回来，安尼知吼。

个的故事，我来讲，你来听。在古早清朝时代，有一位真有名的忠臣，伊叫做纪晓岚。纪晓岚在十岁时阵，在因外妈因家撇宿。有一天，伊伫楼顶

0: 一丝仔关心，甘愿互因感觉足啰嗦诶，嘛爱知影讲，诶，因有大人伫个边啊无？吼，这是不是应该咱做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爱注意诶咧？是，我感觉是吼，多问一句，多了解一下吼，互伊出去佚佗，会当很快乐的去玩，很放松，很无拘无束，但是嘛爱平平安安回来吼。啊，虽然讲囡仔咱卖插伊啦，卖管伊，但是。是嘛？是不是嘞？啊，还不到暑假啦，但是哦嘛，已经到了毕业季这个时阵啦。毕业季哦，啊，你那拢就欢喜耶，有影就对。情
1: 寂寥情寂。
0: 好，夏天多喝开水哦，哈，去有水的所在就是爱注意安全，哈，安尼了解伊。
1: 感恩的花蕊，
0: 来。会创作歌顶的制作艺术，伊叫做唐嘉欣，唐艺术家，已经是中华春秋美术社第三代的传人。伊对着贵的破皮啊真熟悉，粗青、经纬交织等等这的传统工法，会当真精准来掌握着碟米啊的密度，加糖光的比例，和骨架啊稳固，又搁兼顾着光影的效果，买当和一趴一趴古老的灯火，在现代城市当中重新点亮。唐嘉欣艺术家，伊讲吼，歌顶不只是工艺品，更加是文化加信用的媒介。
1: 对
0: 着艺术家吼，真的我只会当赞叹啦吼。你歌顶不只是工艺品，不只是讲哇，光影也足水诶，更加是文化加信用的媒介。说得真好啊！谢谢，感谢朋友收听今仔日诶节目，进行到这。祝大家平安快乐顺遂，大家拢健康幸福。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1万多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分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伫咧江南边缘的绿野当中，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

0: 两点零九分咯，来，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啊，来到咱这个礼拜日的放上头俱乐部哈，
1: 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跟咱做两点钟的服务，为两点进行到四点，礼拜日，这个气象局的报道哈，
1: 嘿。
0: 今咱即马今日是六月初七吼，
1: 啊对，六月七号。
0: 今日六月初七，啊即马后礼拜吼有梅雨季节，
1: 对，
0: 梅雨季节吼差不多有一礼拜十天的时间咯，
1: 是，
0: 大家爱较注意哦，
1: 对，
0: 啊尤其吼、哦、尤其那山区的啦吼，
1: 哎呀，啊是讲哦，较个饮水的所在，
0: 啊对，咱那个恁拢家己知影啦吼，
1: 哎呐，
0: 咱哪讲的，我都住伫遮住遮久啊吼。拢家己爱注意啊，吼！
1: 对啦，
0: 啊，我嘛爱甲恁提醒者吼。
1: 是，
0: 感谢，感谢恁的啊爱好收听，爱唔通袂记呢。咱今日那个吹气是咱风上头俱乐部吼。
1: 嗯。
0: 啊，这个周年庆，六月份是周年庆啊。
1: 对啊。
0: 哦，已经来个第十三年啊。
1: 对，第十三年了哈。
0: 是过来这间做健康公司是十三年啊。
1: 是。
0: 啊，那做广播电台是二十多年啊啦。
1: 对啦。
0: 哦，感谢咱最最许多朋友给咱支持、听受、爱护。第一只跟恁讲一声，谢谢你们，
1: 感恩哦。
0: 不能没有你。
1: 对。
0: 哦，不能没有你，无恁就无我啦。
1: 对啦。
0: 哦、啊，来讲诶，不能没有你啊！哈、
1: 哦，是，
0: 谢谢，感谢恁的爱和收听啊！今日虽然周年庆，啊，我找厂商哦，
1: 嘿，
0: 厂商唔敢来，
1: 无人要来啦！
0: 哦，真正热死呢！我讲一听，我今日哦，足早我就已经甲咱的台北的家政老师哦，
1: 嘿，一个约时间约一个月哦。
0: 伊起码甲你讲，伊拢无法到来。
1: 系啊，
0: 伊讲啊安排地时，讲啊我著周年庆啊。
1: 系啊，
0: 伊讲哈周年庆哦，周年庆我无闲，我还阁上课呢。我讲你是要上啥课？伊讲还阁在大学吼。
1: 系啊，
0: 在内面还阁去。
1: 你教册啦。
0: 兼职啦，
1: 哎对，
0: 兼职咧教学大学生啦，
1: 啊对啊，
0: 我讲啊你敢无法度出时间，我无法度无法度，我讲卖啊你啦，哦恁那恁听着我做年轻，恁就大家都拢讲无法度，那也不按你人做派到底呢，伊讲真正出不出来，讲好啦，出不出来，大家拢爱看恁哪呀，
1: 对啦，
0: 哦对哦，
1: 是啦，
0: 啊恁啊唔敢来不要紧啦，唔敢来咱听有毛咧讲啊，无啊莫该当买。哎呦姐，往后啦，我嘛袂使死你呢咧。
1: 有影，你做年轻，我讲今日做者庆祝喎，
0: 啊、
1: 上起码嘛，佫较安怎嘛爱三秘书。
0: 讲啊，今年啦，各位时代，好歹无嘛四年十二年啊。
1: 对啊。
0: 哦对哦。
1: 是啊。
0: 妹妹啊，嗯、我今日使点点点。
1: 嘿。
0: 人讲啊，讲啊，都无搬戏都咧做过啊。
1: 嗯。
0: 佫何况咧搬戏。
1: 对咧。佫
0: 甘免找一俩过。
1: 最重要哈。
0: 好啦，啊尽量啦，我袂使死你呢咧哈。啊，会记得吼，咱故事多变的现场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康的在到位啦，
1: 拢总在遮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爱记个调哈，
1: 是
0: 啊，要爱好康的不要紧，
1: 嘿，
0: 喏，你我敢讲出来，我就绝对敢唬恁，
1: 对，
0: 但是哦，恁电话一定爱靠恁家己啊，
1: 是，
0: 哦，电话靠恁家己卡啦，我无法度讲哦，我甲恁啊安怎，甲恁包先见无法度，
1: 是，
0: 我尽量清楚啊，电话恁爱家己较认真卡，安得对。对啊哈，
1: 对
0: 啊，今日无像啊，今日有啥物味地无哈？
1: 啊，我因为我要甲头家争取，
0: 哦，
1: 争取到这周年庆，
0: 哦，
1: 叫头家甲我讲一句话，
0: 安怎？
1: 伊讲你真正甘食规矩，硬去坐，硬去开呢？

0: 规甘蔗规几日啊？个安尼看面个写。
1: 哎呀，伊讲讲你甘蔗规几日去开呢？我听无什么意思。
0: 哦哦。
1: 啊，我唔只讲哦，我来问咱的时段。
0: 啊。
1: 甘蔗规几日去开？
0: 甘蔗规几日去开？
1: 嘿，是什么意思哈、啊？恁、啊、知影不？
0: 各位时段。
1: 嘿。
0: 这按什么意思？
1: 嘿呀、啊，恁若知恁只卡就会甲我讲。
0: 哦哎呦，是啊，我今日这是米地哟、哦，
1: 米地呀、啊，
0: 我前面嘛就讲出来，安尼啊，喂啊，哦，
1: 你这规矩也去开是什么意思啊？
0: 安大好人改变又干嘛？
1: 好人动动脑啊！
0: 是嘛，四个五个脑开到你不得哦，你就暂时机会让别人啦。
1: 哎，丢啦！
0: 好啦，卖个个人小钱啦，四个五个脑开到哦，
1: 是
0: 啊，恁就机会让别人哈。感谢规矩也去开，到底什么意思哈？
1: 是
0: 啊，过来。过来，咱即马有会员的，你才确定可以有。
1: 啊对，哦、
0: 啊那那我拄啊讲有会员的，就是有甲咱买个物件，交易成功的，
1: 是，
0: 哦交易成功叫做会员。
1: 哎对啦，
0: 啊那买买佫甲阮特许的哦，
1: 嘿，
0: 迄都无，
1: 会员就促销啊，
0: 迄都唔是会员哦。
1: 啊过来，佫一点位的是足够拢无甲阮买。
0: 哦对啦，对啦，
1: 嘿，
0: 那咱讲的。我就跟你讲啊，身体爱保养啦，
1: 对，爱顾啦。
0: 哎啦，钱是你的，唔对啦。
1: 哎啦，
0: 你要顾钱。这是标准的，
1: 哎、欸、对，
0: 你爱顾钱，佮敢爱顾身体，
1: 哎、欸、对嘞，
0: 两行拢一定爱顾，
1: 是，
0: 啊你唔通干那要顾钱唔顾身体，安尼袂用的哦，
1: 袂用的啦，
0: 好、哦、啦，阵啊讲啊紧的，我嘛拢恁的细碎，
1: 是，
0: 安尼嘛袂不行啊，
1: 对，
0: 好、哦、对，拢爱身体、金钱拢爱顾，
1: 嗯，
0: 啊身体安怎有大家迄个，
1: 有性命才有钱啦，
0: 啊我本来就是
1: 啊，啊你若有命无钱哦，啊、我讲真个嘛是无效，
0: 无效啊，
1: 你嘛是爱用性命去赚钱，
0: 啊、对对、欸、对 对, 對, 對, 對，好，咱来听一首啊，厝边头。无我甲你讲，唔系我先听十八姑娘一句话
1: 好啊，好好好，
0: 十八姑娘一段话，我先听阿五的吼，来。

0: 年十八号哦，来啊、哦！过年十八号来啊、哦！电话你甲我开了哇，电话开了哇，空八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感谢规矩也去开，到底啥意思我嘛唔知。来好来你好，
1: 阿文姐，
2: 阿大阿叔，两个好。
1: 好，你讲。
0: 阿公感谢规矩也去开是安怎啦？
2: 就是讲。头啊，头工食到尾啦。
0: 哦，有吃啊，唔吃。
2: 意思讲啊，无啦，留一点啊，个人就掉啦。
0: 哦，
2: 啊，头食
1: 食到尾就掉。你安尼唔是人讲，你起来俗语有一句话。
0: 人简单一句话尔。
1: 嘿啦。
2: 安尼哦。
1: 要啦，你个想看卖
0: 哈。你想看卖，你。
2: 我等下讲哈。
0: 你先听别人讲，听别人讲好。
1: 来
0: 你
1: 哦，
0: 来你好。喂。
3: 食几支茶哦，都无站站。
0: 无站无站就掉啦吼。
3: 哎，
0: 哦，无赞无赞啦吼，好，好
1: 啊，
0: 谢谢，来你好，
1: 来，
0: 喂，
2: 哎，
0: 经济啊，你好，那，
2: 头发松包啊，
1: 头发松包哦，
0: 你是当作咧签五三九，头发松包，啊你好，好啦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2: 嘿，
0: 你好 ，V，
2: 我
0: 无赞无赞，无赞无赞咯，咱立免解啦吼。
2: 嘿，
0: 哦，好 ，OK，
1: 谢谢，好，
0: 来，喂，你好，
1: 喂，秀慧姐，
4: 你好，
0: 嘿，秀花姐，你好，
4: 你好，我要要那个无赞无赞，
0: 无赞无赞吼，
4: 嗯，
0: 好，谢谢，好，来，固定下，
5: 你这人足无赞赞的啦，
0: 哦，这人足无赞赞的就对了吼，
5: 对
0: 了，阿你哦，感谢规矩也去开，好，来，你好，
1: 来了，
0: 喂，洗掉大哥，你好，嘿。
6: 我有比赛，
0: 我来一讲啊。
6: 食着好，
0: 什么？
1: 食着好。
0: 哦，
6: 食着好
1: 啦，好啦，食着好
0: 啦，好食着好，来好来你好。
1: 嘿，
0: 喂，啊，我来去。嘿，
4: 我又无站无站。
0: 啊，又无站无站就对了。
4: 好，
0: 好来你好。喂，
4: 哎，那个比赛叫无站站啦。
0: 无站站就对了
4: 哦。哎，
0: 好，了解好。好，谢谢，来，喂，你好。
7: 哎，无站无站啦。
0: 无站无站，你今只规矩也去开讲无站无站咯，嘿。
7: 哎。
0: 阿你哦，好，谢谢。哎，来，许太太，你好。
8: 哦，你好。
0: 哎，来，请讲。
8: 我嘛要无站站。
0: 无站站就对啦吼。
8: 哎
0: 嘿。阿你哦，好。
1: 好，来个三位哈。
0: 好，来个三位，个三位，来你好。
9: 你好。
0: 哎，阿官阿姊你好，嘿。
9: 哦，你你好，
0: 无站站啦，无
1: 站站啦，
0: 好，
1: 好，来，
0: 喂，你好，
9: 无站无站啦，
0: 哎，听起来感觉较有意思吼，
9: 嘿啦，无站无站啦，我用我个想未起来，
0: 感谢规矩拢一定有含的啦吼，
9: 系啊，
0: 啊，规矩也去开无站无站，那听起来感觉真有意思吼，
1: 好，来，
0: 喂，来你好，
10: 喂，
0: 哎，青年啊，你好，嘿。
10: 无站无站啦！
0: 啊，你这人无站无站，咱就丢了吼。
10: 哎呀！
0: 好，了解，好啊 ，OK OK
1: OK， 好。哎、
0: 欸，这听起来有够吓的吼。
1: 是啊。
0: 啊，人啊提出的要求吼。
1: 嗯。
0: 这后日哪得人啊，人甲人哪咧开讲咧创啥话啊？有些啦，人啊较过分吼。
1: 有啊。
0: 你今只规矩也去开呢？
1: 丢啊！就是头家甲他谈安尼啊。
0: 啊，人会讲哦。啊，为那听无讲，啊是啥意思？无站无站啦，
1: 丢啊！
0: 你逐项都敢讲，啊，都含咩要求咧？都哪讲诶？都已经熟偌济啊，要佫送？
1: 诶，食咩唔知你嫁你真正
0: 你大项？你拢唔知讲，即马是逐项都讲啊，紧诶，一盒产品哦，
1: 嗯，
0: 一支药啊啦吼，
1: 是，
0: 你甲想讲伊内面诶成分啊，要也要起价，
1: 是啊，
0: 包装啊起价，
1: 系啊，
0: 原料啊起价，
1: 系人工嘛起价啊。
0: 人工啊起价，
1: 哎对哇，
0: 都大行拢起价，
1: 唯独阮的薪水无起价。
0: 啊你无对我起一说，你搁甲西北去，
1: 有啊，
0: 莫怪人头家讲你无站无站，
1: 对有影，
0: 安尼标准答案，
1: 对无站站啦，
0: 啊无站无站啦哈，
1: 哎是，
0: 好啦，啊咱那要对吼。好啦，无赞无赞哦，我再送礼物到你啦。
1: 今日吼，我讲这拢无重复嘅，
0: 无重复嘅。
1: 无，哎，大家拢足遵守规矩嘅。
0: 嗯，安尼袂歹哦。
1: 对啊，
0: 安尼老开要到无赞无赞嘅吼。
1: 是，
0: 拢有啦。
1: 对，拢有啦。
0: 哎，那啊个无赞赞嘅嘛，感官拢
1: 嘅，
0: 意思拢感官咯。
1: 对。
0: 好啦，啊，咱嘅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过来听一首啊，弹弓一龙嘅歌。

0: 我今晚上去想着讲播几首歌吼。
1: 嘿，是。
0: 好来，不要紧，你先来点歌，你先来点歌，来，好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是不是迄个无站无站？
0: 对啊，无站无站都对啊。
1: 好。无啦，已经米地已经要过
0: 啊。今晚无得要米地啊呢。
1: 要啦。
2: 啊，
1: 无啦，已经开始要点歌嘿，哈。
0: 啊，你是啥？
1: 无嘿，好，拄啊电话登记。
0: 系啊，今嘛无咧要备的，今嘛咧点歌啦，系啊。
1: 来了，
0: 来。
2: 好。
0: 嘿，你好，嘿。
2: 感谢你的爱。
0: 感谢你的爱哦。好啊，好啊。好好。好，无问题，好啊。喂，来你好。
3: 你好。
0: 是。
3: 南风紧吹来。
0: 南风紧吹来。
1: 南风紧吹来。
3: 北京小姐唱的。
0: 哇塞，好啦。好好，来你好。
2: 阿公爱话。
0: 阿公讲哦，哎，英不得怕。
2: 阿公啊，懂啊，还较乖嘞。
0: 啊，阿公讲英不得怕阿妈嘞呀。好好，我再来吹哈。
2: 好，谢谢。
0: 好好，来啊，叫英子啊，你好。
2: 阿公。
0: 嘿，叫英子啊，嘿。
2: 真
0: 的无赚无赚啊！电视拢靠袂你卖。
2: 啊，恁两个
0: 好无
2: 真正
0: 无赚无赚。我讲。
2: 等你
0: 再敢讲
2: 管。
0: 啊，你礼拜天若
2: 要
0: 靠我电话，我
1: 来有功夫。
2: 真正
0: 无
1: 赚无赚
0: 的，等下有暖暖的
2: 阿里山
4: 的。
0: 好，
4: 暖暖
0: 阿里山。好好好好好好。
1: 好，谢谢。
0: 来，你好。
4: 喂。
0: 嘿，来廖大哥，你好。
4: 真
0: 好。嗯，来去讲啊，赶紧母乳好 ，OK， 陈小文的吼，陈小文母乳好，来你好，喂，
5: 我点条歌啊，
1: 来你讲嘿，
5: 人生无回头路，
0: 两年，
1: 人生无回头路，
0: 啊，两年，
1: 好，好，
0: 来你好，
6: 喂，你阿董呢？
0: 好，阿梅阿姊，嘿，
6: 我要请教你啊，
0: 好。
6: 我
0: 有买了，无你
1: 小等嘞，来
0: 三片，三片嘞，无来，
6: 我那
0: 个门无啦嘿，来我来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来我导嘿你好，嗯，
6: 我想带老爷加酒楼，
0: 老爷加酒楼 ，OK， 好，老爷加酒楼三山了好，来喂来你好，
7: 这是蒙林的一生，
0: 蒙林的一生了好 ，OK， 好来喂来你好。
7: 我要点红丁露。
0: 红丁露哦。
7: 好，
0: 啊，你顶礼拜不是话点红丁露？
7: 三次。
0: 有啊，你顶礼拜红丁露，这礼拜过红丁露，规工拢咧红丁露。
7: 听无。
0: 好啦，OK， 好。
1: 来，
0: 今嘛咧红丁露吼，今嘛要甲进步三个月啊，今日报过来要甲报进步三个月。无啦，我报告恁来听啦，无恁来干那一个照口客，干那讲哦，啊，我都无听到，安尼我无才讲我咧报。
1: 哎，对哇、啊。
0: 哦，对，
1: 是啊，
0: 我节目才两点钟尔。
1: 哎呀，啊，我逐礼拜拢点一首哇哈。
0: 有啊，
1: 我你是重播下。
0: 我讲，我这间饭店吼，菜色作数的啊。
1: 对啦。
0: 你要换嘞，你要换，你村人规定遐哦，拢食好换。
1: 是啊。
0: 哦对哦。
1: 哎呀，
0: 恁不是干那。几条歌呢？你那么吃醉四位呢？
1: 对啊，
0: 我算算我来宾话来办我四位呢？
1: 这边办我手，
0: 唔啦吼，
1: 不知啦。
0: 对啊，你小怪啦，
1: 系
0: 啦。哦，好嘞，啊不要紧，啊咱拄啊来讲啊，
1: 嗯，
0: 报到一首哦，
1: 厝边头尾，
0: 陈立农的歌，
1: 嘿，
0: 相信大家拢会知哦。陈立农是安怎过样的？您知？
1: 啊，一条歌名啊。
0: 啊对，
1: 系啊，
0: 应该大家拢会知啦。
1: 对啊，
0: 陈立农伊组军队啦吼，伊是伫小琉球。
1: 是啊。
0: 啊，那个土海人的
1: 话，土海人对
0: 啊，阿妹啊，再去哦，荷兰发现讲伊唱歌袂歹，
1: 较特殊
0: 啊，较特殊，阿妹啊，再栽培起来做歌星，
1: 是啊，
0: 啊，结果煞输不低吼、
1: 哦，嘿，
0: 歌星直接做了吼、哦，小酒会里啉，本来伫小里边嘛有咧啉啦，
1: 对，一般性都是家村人啊，
0: 阿都我那有咧啉啦，
1: 对啊，土海人你嘛知影，伊无啉有啊，吼，有时阵无开来嘛，吼，
0: 无来。演出啦，
1: 对啦，本来国家上讲吼，今嘛不今日在这里演个街舞吧，
0: 我讲应酬哦，应酬较多哦，
1: 应酬多啊，
0: 我讲伊无应酬嘛，跟你咧逛比如嘛，你啲，
1: 对啊，啊所以讲你讲嘅
0: 钱，我讲我不第一到台中全国饭店哦，
1: 嘿，
0: 较早阮十外号我不去找伊啊，
1: 哟，
0: 伊嘛是讲来。兄弟来啊，进来，得饭店哦。
1: 有，
0: 冰箱开起来，直接先拆一罐。我讲你小怪怕啦，
1: 是啊，
0: 伊讲无来啉者。
1: 对啊，啊，所以讲你过去，请做成功，也观众机灵拢受训练，登机的发言。
0: 啊，我讲。 咱人哦，咱人的五脏六腑哦，
1: 是
0: 都干那一项肝，咱上袂去甲注意。
1: 哎、欸，对，有影。
0: 因为肝是耳高啊器官，
1: 是
0: 啊，肝长期的发炎，你拢袂甲注意。
1: 哎、欸，对哇、啊。
0: 等下吼，你已经足疲劳、足亚线啊，
1: 是
0: 已经拢足动袂掉啊。
1: 对。
0: 你再感觉讲啊，我无来检查看卖，那过最近咱精气神有时我歹。
1: 哎、欸，对哇、啊。
0: 检查了再查，我的肝这严重。
1: 嗯。
0: 哦，你像啊，较有咧熬夜的人。
1: 对。
0: 哦啊，昏酒的啦，
1: 啊，
0: 吼、哦，昏酒就是呐，包括吃薰啦吼、
1: 哦，是
0: 啊，啉烧酒的，
1: 对，
0: 尤其你甲看，嘿呐，有咧擘到毒的吼、
1: 哦，哦，今嘛真正足多，
0: 今嘛电视呐拍开贵吼，
1: 都是毒驾，
0: 嘿拢吃毒啊，再咧开车拢会害死人咧，
1: 哎、欸、有呀，
0: 嘿拢老啊，
1: 是啊，
0: 哦啊尤其喏，唔少家己的身体吼、哦，各位是老表，你呐家己唔疼惜哦。无人会甲你可怜呐、啊，
1: 这是为啊你。
0: 啊，佮尤其咱的五脏六腑这个肝机能哦，
1: 嗯，
0: 我讲作息不正常，
1: 哎、欸、对哇、啊，
0: 肝机少寸管，
1: 对哇、啊、
0: ，A 型、B 型、C 型，
1: 这个肝炎，
0: 没呀、啊，
1: 嗯，
0: 好对不？
1: 是，尤其你像讲金马有无？就是咱是大你嘛知影，不管是老的、少年的，
0: 对，
1: 哦，还是讲哦，一寡这个啊青少年朋友哇、啊，拢、有种这个通病，是啥物你知无？
0: 啥物通病？
1: 脂肪肝。
0: 哦，脂肪肝。
1: 脂肪肝在这个医生。家里讲我，你要片面掉这个人工肝硬化
0: 啊？对
1: 哦，这个肝肾排泌
0: 啊，
1: 脂肪肝是足重要的哦。
0: 啊、对，
1: 本身你若讲有这个脂肪肝的人，你就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就讲你的肝机能，你这个肝脏机能，因为肝有这个再生的功能嘛。
0: 有啊，跟肝有再生啊，对吧？
1: 但肝若讲，比如讲切一半了，也佫生出来，达到生出来呀、啊。
0: 你像较早九阴有无？
1: 嘿，
0: 九阴呢，阴完无？
1: 是啊，
0: 啊，伊肝。挂起来啊！
1: 哎，
0: 你嘛骨生出来啊！
1: 哎、欸，对啊，
0: 好对不？
1: 所以讲，今嘛这个肝脏移植是真正是种足厉害的。
0: 嗯。
1: 但是呢，最主要一点就是讲，因为这个肝脏机能，你若讲本身有这个脂肪肝去承受过啊，有不得的脂肪肝的人，你到今嘛拢啊无东西甲处理的时阵，你爱特别注意，注意到啥物事？肝硬化。
0: 哎、欸，肝硬化，我甲你讲，过来的肝生排泌
1: 啊。对啊。
0: 你像咱人个大大哦，
1: 嘿，
0: 咱台湾大大病是咪足大件诶、
1: 欸？是啊。
0: 人个。肝胆主任伊在这里讲啊，
1: 嘿，主任医生讲，嘿，
0: 伊讲哦，咱即马春夏天哦，
1: 嗯，
0: 春夏就是爱过肝，
1: 是，
0: 春夏天一定爱过肝，
1: 哎、欸、对，
0: 啊那你那秋天甲冬天哦，
1: 嗯，
0: 是咧养肝，
1: 哎、欸、对，
0: 哦，这你一年四季哦，
1: 是，
0: 你这工课一定要做好，
1: 啊对哇、啊，
0: 肝是咱五脏六腑之首，
1: 对，
0: 你家里去的物件。爱解毒，
1: 用
0: 爱靠肝。
1: 啊对哇、
0: 啊！啊腰子是咧排毒诶。
1: 啊对哇、啊！
0: 哦，啊这拢是连带关系，拢爱配合好。
1: 你肝脏机能解毒解无清气，你杀去个腰子呀？腰子讲啊，你肝唔做，我嘛袂见做。
0: 啊对。
1: 规到规个规尾啊，就是规身躯转毒素。
0: 你规转毒素排无出去啊？
1: 对哇、啊！啊，所以为什么今嘛我吼，你像讲这个一寡肺腺癌啦、肝癌啦哦，一寡你靠靠吃过什么唔捌听过癌症
0: 啊？
1: 拢来呀、啊！
0: 拢来。
1: 哎对。
0: 哎。有什么拢来？就是你体内毒素
1: 排不出去。
0: 你体内毒素一定爱，咱人身体不健康无撇步啦。
1: 是。
0: 你只要有法当将体内环保，将你体内毒素拢甲下掉。
1: 对。
0: 你身体自然就会健康。
1: 对。哦、甚至讲有时阵哦，为了咱一寡时代，你本身长期你食西药的人，嗯、
0: 哦，食西药的哦，
1: 食西药长期你用到西药这个中毒啊，包括你这蔬菜水果，为了讲啊，我无咧食药啊，无咧创啥物，我变、啊、其实你所吸的空气有毒无？
0: 我空气污啦。
1: 啊、
0: 我讲，我包括咱即马外口物件塑化剂，
1: 对啊，
0: 虽然是标准的，
1: 嗯，
0: 但是年久月深，积火来年人讲的，积久嘛是多，
1: 对，
0: 好、哦、对，大家都少啊，大物件拢有检验标准啊，
1: 对啊，为什么你的身体虚？
0: 啊，你就是排泄不出去啊，
1: 排泄不出去，记住我讲了，咱的肝脏机能，你肝脏机能若无好，你就无法度去生活，无法度去做伙，
0: 啊嘛无法度去甲你改造啊，
1: 我即食火食个补火补较济，我甲你讲，你的肝机能若无好，
0: 嗯，
1: 伊嘛是无法度。我给你社会出来，
0: 别紧啦，阿都那即款的经营哦，今日你老天这帮福气啦，
1: 嗯，
0: 家珍老师无来，别紧啦，
1: 嘿，
0: 拢有电话中哦，我讲袂过吼，我叫阮头家参咪讲啊，大家吼，我讲几波伊啊，无讲啊，唔来啊，
1: 伊无啊，讲伊唔啦，
0: 系啊，啊，我讲话无好啦，我讲头家讲，咱那讲袂行，我拄阮头家介讲啊嘛，
1: 对啦，
0: 有啦，七巧八巧，有巧出一个结果出来，
1: 是，
0: 恁注意听，绝对恁台湾哦，我有是老兵。过去，
1: 嗯，
0: 好、哦，你还记得？ 过去咱台湾牛酒是不是拢诶上赞啊？
1: 就上好呀、啊！
0: 我讲金马古一行，
1: 嗯，
0: 比牛酒古较好。
1: 就而且吼，伊这个产品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唯独的一支。
0: 我讲比牛酒吼，加功效加十倍，
1: 加十倍的咧，
0: 加十倍功效，这日本的哦，
1: 是
0: 哦，这个咱较早你都听得到啊！啊，相信较早过去应该哪有听到，应该嘛拢有吃到啊。效果拢真正袂歹，
1: 是
0: 台湾唯一一支上盖强的啦。好啦，咱先听歌，听一首阿公的话啦。阿公讲哦，贪有贪无不尽在，身体要顾用。
4: 阿公阿公，你看，你个大老婆卡来家咯？
8: 什么啦？哦，你讲大婚啊无卡一家咯？啊，戆孙的，阿唔知影讲大婚啊，就是春一个旧一个，唔则会行。
4: 是
8: 安怎分安怎叫？哎呀，你那都问到遐清楚了，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叫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叫一个春一个，叫一个春一个，安尼都是在行啦。
4: 哈、哦，是安尼哦。一只豆呐，安怎会叫歌？
8: 伊食来多酸啊，就是心内长啊，腰内软，伊才会叫歌。
4: 伊食来吐出来嘛，是心内长啊，腰内软，伊就袂叫歌。
8: 伊食来吐出来，就是水在长，那土在软，伊才。

要来叠眠床，就是讲阿在困，抱阿在困，困到三更半夜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奇奇怪怪，唔只会叫歌，唔只会叫。

0: 空八空空七的空七能杀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电话跟新加起来，安尼较早来要介绍介绍这个产品哦，应该婆婆我拄下咧讲哦，应该大家稍微有一点啊概念啦，不要紧，听好清楚。哪有介意，有无个性的电话爱紧卡吼。好来，啊，咱准备进广告。日本的银子啦，比咱台湾的牛浆加好功效加好十倍。真正加好十倍，你看，你会记得咱较早吼，牛樟芝在咱台湾呢，食过讲话是咪，大家拢学了赞啊，对，无唔对，真正赞。但是呢，你日本的银子骨出来，骨比咱牛精骨较牛多，骨较牛多。但是人讲哦，单兵不行药嘛，啊，组队单兵就本来就不行药，但是爱配合，爱也要配合。那主要主演来讲，咱台湾为了自己上盖强啊，真正上盖强，为什么？因为内面除了哦，咱的银子、牛精、玉子瓜，一个添加啥呢？一个加啥呢？日本专利的这个红金黄哦，啊，个三黄，加了够许多病，唔哪加啦呢？这个哦，为什么讲哦，食过关啊，效果个会较好呢？
1: 是，
0: 一个内面够添加当堂下草，
1: 对，
0: 穿心莲，
1: 嗯，
0: 金银花，
1: 是，
0: 刺我家黄芪甘草。加某米群，啊，佮鹤藻汤椒，你甲看，各位是多朋友，电台你闹来听，敢若单单一支鹤藻汤椒，人都咧卖啊？
1: 对啊，
0: 三黄，
1: 三黄嘛单独卖啊，
0: 单独卖，
1: 系啊，
0: 啊，即、這个红金黄
1: 嘛单独卖啊，
0: 牛椒嘛
1: 单独卖啊，
0: 对不？
1: 对啊，
0: 无人讲有一家遮尔啊侪支的产品哦。搞做一支，
1: 对，甚至讲在这里日本的云芝啦，
0: 嗯，
1: 日本的云芝有人单独卖一个月分就爱三千五百块啊，
0: 三千五，
1: 对，为什么日本云芝哦吼，是咱即马伫咱台湾会这样年轻？
0: 哎、欸，我甲你讲哦，啊，佫唔是每一间每一间拢有哦，
1: 对啊，
0: 因为伊的云芝的成分较悬，
1: 是，
0: 啊，有的做生意哦，有的伊会去算啊，
1: 嘿，
0: 南云芝南先悬哦，
1: 对，
0: 惊伊卖好啊，
1: 是因为日本云芝在因这里日本这边家是佮设定讲哦。特制病的用物啊，什么叫特制病？你知不？就是讲有生会排米的人，
0: 你的身体不好啦，不管你是什么情形，生排米啊。
1: 对，你只要你身体有生会排米啊，即卖已经接受到正规化疗过了，即卖开始咧追踪啊。日本云芝，我包括也喝早糖浆，这两件落去了，就当强力讲一寡败细胞甲排毒弹掉，何里未复发？
0: 啊，你那无
1: 就是甲控制掉的啦。
0: 啊，你那无生排米的人，你当甲做些预防。
1: 对，做预防。
0: 对，吼。啊，这的，各位士多兵，咱这咱这日本的云芝吼，之前咱有叫嘉珍老师来对不哈？
1: 是啊，
0: 啊，迄阵医院价是只要千八块嘛。
1: 对啊，
0: 好、哦，啊，只要千八，基本上本来要叫今日来优惠节，
1: 是，
0: 做年轻唔敢来，无法度叫小白。
1: 伊讲吼，这个产品嘛，起足悬的啦。
0: 啊，嘛一定有起的啦，
1: 一定拢有起的。
0: 你像啊，各位士多好兵。内面有专利的三黄，
1: 对啊，
0: 专利的红金黄，
1: 嘿，
0: 过咱台湾的叫专利的这个牛樟芝、牛樟芝啦吼，啊，过日本的云芝，
1: 嘿，金五芝，
0: 哦，啊，过你个是过鹤藻糖胶，
1: 是，
0: 干那这五大支啦吼，
1: 嗯，
0: 这五大支那在外口人就分做五支来卖啊，
1: 对，
0: 一支面做，一支那用一千块条啊，
1: 系啊，
0: 你五支就爱五千啊，
1: 啊，对啊，
0: 安是咪作秀啊？无唔对，那安尼是五千是已经作秀啊，
1: 嗯，
0: 但是我今日无啦，咱只要千八，
1: 是
0: 啊，三五千是，
1: 三五千是嘿，
0: 我讲今日买三，
1: 嘿，
0: 我阁给送四啊，
1: 买三送四，
0: 对，买三送口，
1: 买三送口，
0: 买三送口，
1: 嘿，
0: 我讲哦，买三要送四啊，
1: 哟，
0: 骑七啊，
1: 七啊，
0: 来。各位是多好朋友，我请问你，千八块那成市成市来偌济？一万两千六对吧？
1: 一二六，
0: 周年庆嘛。
1: 是啊，
0: 一二六。
1: 嘿，
0: 我来讲，啊，直接哦，你那个又大家存三千二，安尼还拍几折呐？
1: 哦，打四折。
0: 打，我四折。
1: 嘿，
0: 啊，
1: 还是打三折。
0: 我讲，卡无三折啦，
1: 卡无三折，
0: 两折外啦，一二六嘛，
1: 一二六嘿，
0: 两折外啦，卡无三折啦，
1: 是
0: 七阿直接优待三千两百块。
1: 你这一使用就简单嘞，你只要再去康巴， 吃两粒就好啊，一天一盖哦。
0: 这吃素食的才吃啊？
1: 哎、欸，可以。
0: 哦，这素食的朋友你也当吃。
1: 是。
0: 但是啊，你要吃咱这个银子过咱的肝脏机能哦。啊，除了过肝脏机能，以外，佮要将咱体内一寡只毒素赶紧速速赶紧个排掉。
1: 掉。
0: 来。我跟您讲，你我要求您几项工课着？
1: 什么工课？
0: 你的银子买登去哦。下早时，不管是食饭饱，还是康心道，
1: 是
0: 两粒搞我吃了。
1: 对，一天吃两粒就可以啊。
0: 一天吃一片着啊。
1: 是啊。
0: 哟，唔免吃多。
1: 嗯。
0: 哦，啊，尤其我跟你讲哦，尤其你若讲有诶真侪真侪哦，工课压力大啦吼。高者应酬啦，啊，个人年岁啦较侪啊吼。
1: 嗯，食西药诶，
0: 食西药新陈代谢较慢，即拢有适合食，包括熬夜加班诶，做米工诶，吼、哦，你像有的人赶做大夜班诶啦，啊，有诶半暝啊，你拢爱上班诶，啊，佮尤其哦，你若讲哦，做，譬如讲做铁工厂诶，是毋拢爱较出力诶？
1: 对啊。
0: 哦，有诶做捆工诶啊。吼、哦、啊有诶吼、哦，那个做陶塑诶，拢是毋是拢较劳动者？
1: 是，
0: 拢爱靠体力来咧趁钱
1: 诶。是，
0: 即拢一定爱食。
1: 对，包括讲你曾经有洗过排米啊，已经接受过化疗过啊，有啊吼，即摆拢咧追踪诶。来，你即个日本原子，你甲买等于食？
0: 你甲我食看卖啊？
1: 对。
0: 啊，就啊，食一段时间，你会慢慢咧感觉讲，上起所上大诶明显就是啥？哎、欸。那食银子自动开始食银子哦，食一个啊！哎、欸，我精气神的感觉加较好。
1: 对，
0: 以前无食过咱的银子的时阵哦，食之后先来个困的困较袂把眠啦。
1: 嗯，
0: 先困了困袂到把眠，啊个困起来哦冻袂久，明明做三四点钟啊，因过咧下雨啊，因过咧度孤啊，精气神歹，这就是你的肝脏机能较疲劳啊。来，咱的银子甲袂到食个食。拜托我吼、哦，我甲恁拜托，一天两粒对啊，因为咱的成分有够充足啊，唔免食多吼，唔免食多。啊，若爱啉烧酒的人，你甲我食看卖啊。咱的因此，喏、哦，两粒你食起来吼，一段时间你咧啉烧酒，感觉哎呦，最近咧啉烧酒哦，个人讲较袂宿醉哦。
1: 对，你戒酒退酒戒足紧呢。
0: 哎，啊，这你家己感觉会对，唔免我加讲。吼、哦，啊，七粒无特别优惠3000。200块，恁若要来，我来讲哦。啊，恁头家有甲你讲几分无？
1: 头家讲100分就好啊。
0: 100分哦。
1: 系啊。
0: 好啊，100分，咱就是照头家意思，无咁过。头家讲哦，无赚，咁只规矩也去开。
1: 好，
0: 啊，恁若要来，电脑交代。好、哦，七压特别优惠3000。200块，哎，算算俺只要才偌济年嘞？
1: 对啊，全部偌济啊！
0: 哎，400几块年嘞！
1: 你而且你一天两粒，听我食3.5个月，这3.5个月会当将你的肝脏机能，将咱体内一挂毒素代谢甲排毒好。
0: 对啊，
1: 尤其你若个有脂肪肝的人，你更加爱食。医生讲啊，你有轻微的、轻微的脂肪肝，这种就着防止咱的肝脏机能去甲变
0: 形。你个想啊，你像你有脂肪肝啦，还是讲哦 A 型、B 型、C 型的哦？
1: 对，
0: 这绝对爱吃，你蛮够欠啊！长期吃西药的人一定爱吃。来好，来
1: 你好，朱大哥，嘿，
0: 你好，
2: 我
0: 哦，我请教你，你之前咱咧卖银子，你捌使用过无？
2: 捌啦，
0: 捌哦，
2: 毛咪，我长毛咪。
0: 哦，安尼哦，啊，吃你吃咱的银子过关啊，啊，吃起来
2: 有疲劳啊，
0: 较袂疲劳啊，吼。
2: 哎
0: 呀、
2: 啊！
0: 啊对，俺都是有
2: 迄、那個。真赞啦！我十多五买啊！我都今物出家你啊！
1: 哦，出家你啊！
0: 啊，你都继续个吃咯，继续个保养吼。
2: 对啊，我就是我今天留。哎，你进前一两间拢无用啊！
1: 哦，安尼哟。
2: 有啊，你挂掉啊无用。
0: 哦，你挂掉
1: 啊！哦，你挂掉啊！安尼就你一间两粒给我。
2: 你要挂。
0: 好，好，谢谢你啊！哈。
2: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3: 喂，阿东呀，
0: 嘿，是哎呦，阿丽姐啊，你好嘿。
3: 我要订一桌。
0: 好，你要结婚哦。
3: 嘿，我给你做见证。
0: 好，你给我见证，请讲来。
3: 我吼，早起加班啦吼。
0: 好，恁早起有咧加班就对了。
3: 我刚刚加班。
0: 嘿嘿。是
3: 啊吼，我精神真好。
0: 嘿。阿丽姐姐，今嘛精气神较好吼。
3: 嘿。
0: 嘿。哦，啊，恁早起拢在做大夜班啊，注重食咱的饮食过关，即马安尼精气神加足好啊。
3: 系啊。
0: 哟，啊，你一定要管保护咱的肝脏啊。
3: 诶，啊，我嘛有食。
0: 你嘛有在食吼？
3: 我食血压降较低。
0: 你食起来骨血也袂降较低。
3: 嗯。
0: 好。
3: 啊，食好。
0: 正好吼、
3: 哦。
0: 好，阿、啊、你结婚啦吼。
4: 继续吃
0: 吼、哦。好，好 ，OK。吃好的记的，还佫继续佮吃落吼。你来看，你像咱啊秀丽姐来讲的，因早囝，伊买好因早囝，因早囝上大夜班呢。大夜班呢，足疲劳的。阿姑我来讲，过较容易上肝。那么顾身体，啊，那么趁钱，身体嘛爱顾吼。阿咱那边爱电力联络交代，阿姨佫会当甲咱黑啊，佫甲咱降落哦，较标准。来好，来你好。喂，哎，是哎，洪大哥嘿，好来，来么一组啦吼，
5: 哎，我一组，
0: 好，啊，咱七楼直接优惠3200块，俗干那三个，
5: 好，你讲落去我讲得上一个3200啊，
0: 七楼3200块，3200嘿对，
5: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一盒无加460块，效果够好。效果够好，你甲想有日本的银子，看你要倒去摕着。
1: 嗯，
0: 啊，佮金乳汁，啊，佮有咱这乳浆、牛樟汁，这拢啊姜黄、山黄，这拢合作伙。这支产品，你我来讲，你这支哪，你哪佮袂晓吃吼？你找无物件通吃啊？来好，来你好，喂，
5: 你好，
0: 哎、欸，是你好，哎、欸，昆祥呀，你好，哎，
5: 我要集中啦，
0: 好，集中啦吼，
5: 有啦有啦，
0: 好，阿你阿过年刚刚再甲你送吼。好好 好, 好，谢谢，好，来，你好，少廷记啊，你好，
6: 哎，
0: 哎，四六，哎，少廷，
6: 啊，两组来啦，
1: 两组人哈，
6: 哎啦，
0: 好，两组好，好 ，OK， 好 好, 好, 好, 好, 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哎，你啊，同
0: 乡，哟哟哟，哎，建中寿啊，哈，嘿，你好，
6: 我这边一迄个假怪头啊，那阿无收，
1: 来，你等我一下，来，
0: 来，你个问我们，三双三双三双，哎，三双三双，来，好来。OK， 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23，来，来听歌，感谢你的爱，谢谢。

0: 都有人来问我，我跟你讲哦，适合的啦吼，
1: 要
0: 吃这支啦吼，
1: 是
0: 身体勇健勇健做保养，
1: 哎、欸、对，
0: 哦身体勇健勇健，肝机能咱一定爱顾嘛，
1: 对啊，
0: 你讲有人讲哦，那我肝机能不爱顾的，
1: 哎、欸、不可能，因为我跟你讲，咱所有的这个器官拢需要到这个肝机能，给咱做一运作啊。
0: 我讲你肝机能排头一名啦，
1: 是啊。
0: 头一名你伊无你无好去搞你只系一那一寡只毒素你去咱巴肚来，
1: 嗯，
0: 咱虽然看起讲嗯啊，就敢有毒素有，咱是肉眼，咱的目睭看无，啊，这里去啊，一寡化学的物件，哦，一寡咱讲的空气中的一寡只残毒拢有啊，包括咱去你个想，咱去远的咧牧药啊，
1: 嗯，
0: 咧牧药啊，
1: 是，
0: 冇毒素呢。
1: 对啊，包括你啉水就会中毒啊哦。
0: 对啊，
1: 为什么？人讲啊，啉水会中毒。
0: 哎呀，那不会。啊，你存咧牧药啊，是不是往那空气中都残留到这个毒素？
1: 是。
0: 包括迄个毒素啊，掉在咱皮肤的，皮肤咱是问健康。
1: 嗯。
0: 啊，伊皮肤问健康，伊毒素咪走你来啊。
1: 哎呀。
0: 拢一定爱靠肝。
1: 是。
0: 靠肝来处理。
1: 是。
0: 啊，包括咱阿爸阿妈咧看有诶，食慢性病药啊。
1: 嗯。
0: 哦，食慢性病院开诶慢性病药啊，迄既有伤毒嘛，是有毒素。
1: 对。
0: 哦，这嘛是有啊。哦啊，所以啊，这拢一定爱吃，一定拢爱去搞。你包括你等主啊主演来讲啊，蛇牌面啊，
1: 嗯，
0: 哦，蛇牌面啊，这款是体质的人，哦，这款是经营者啊，来，啊，佮包括体质较虚弱的，哦，免得你较肉的，啊，定定咧熬夜，哦，啊，佮有哪讲的啊，脂肪肝较悬的，
1: 是，
0: 哦，脂肪肝这拢爱注意哦。
1: 对，尤其我多只来讲过啊，足侪咱医生冇咧强调，包括电视即冇哪咧讲过哦。预防肝脏生歹物啊！你若有脂肪肝的人，你爱特别加注意。尤其最主要一点，咱今日所介绍推荐这个产品，针对脂肪肝的人，伊有法度甲你做一个彻底这个处理过。
0: 我来讲哦，咱各位老朋友，你若有去体位检查吼，然后医生有甲你讲脂肪肝较偏高吼，你甲试看卖啊。
1: 是，
0: 这免好笑啦。
1: 对，
0: 这你都吼，医生都有甲你检查掉啊，对吧？吼，
1: 是。
0: 你过来吃我这支，
1: 嘿，
0: 一缸两粒。一天两粒，你安尼，逐工在甲食，连续甲食一段时间啊。后一回你去病院，佮讲完佮去体位检查，
1: 是，
0: 你就会知影讲哦，你的脂肪肝有降较低无？
1: 对，
0: 这个物件会讲话袂讲话，你就比人较清楚啊。
1: 包括医生超音波，甲你照落去讲，你的脂肪肝已经减少啊、哦。
0: 对，
1: 甚至讲我就是阿伯阿妈恁本身哦，你嘛知影，肝脏机能爱去甲照顾，爱去甲听，对吧？
0: 对。
1: 但是咱有洗过歹面，有受损过，不发炎过啊。我甲你讲，爱心。是爱个家己做一修补，
0: 一定爱。
1: 恁别破去，你我讲这破破去，卡卡的，是不是爱个爱个毛病？
0: 我讲，来讲来讲，人咧掠老吼，咧掠老，你是咪别个公婆？
1: 哎、对啊，
0: 啊公婆掠老掠好啊，土啊个补补呀。
1: 对啊，阿妈
0: 先。补好你嘛先个油擦落啊。
1: 对啊，阿个家己个贵啊。
0: 做事后的修补。
1: 对，所以讲咱曾经有发炎过，还是生过歹命啊过了后，咱即马内底有这个褐藻糖胶，伊、最主要当家你做一修补的。
0: 你那应该大家拢会知，褐藻糖胶哦，
1: 是
0: 咧专门咧修补，修补咱蛇牌面啊，伊咧做些修补、修补诶，好褐藻糖胶，这应该大家拢会知啦。这电台哦，病变叫，人敢那一支褐藻糖胶都袂甲病变叫，咱拢甲综合起来，从这五大诶产品，五大机甲我来，啊个配合人讲哦。有主机嘛，还有副机。啊，咱的副机什么呢？金乳汁啦，吼，当堂下草啦，穿心莲啦，金银花啦，黄芪甲青木甲，啊，佮有甘草甲加木米群，这副机甲夹我啦。啊，佮有主机了，都咱拄下讲的褐藻糖胶，啊，佮银汁，啊，牛樟汁，红金黄甲三黄，这五大机夹我啦。有人讲诶，有主机有副机夹落，啊无你甲想讲哦，真侪时代后边过去食咱这個，食这伊就感觉啊，哦，感觉真正袂歹咧，效果真好，啊，身体就是安尼啦。逐工食一定爱逐工食，一工两粒着，我无要求恁食多，下早时起来两粒着啊。你食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慢慢发现讲，最近较袂遐鲜啊，较袂遐疲劳啊。啊，若有啉烧酒的人，你家己慢慢的，你就当去体会。哎呦，我较早无有咧啉烧酒，啊无食这支产品，食这下即个，啉较醉哦， 睏的时间甲宿醉时间哦，我拢耐遐久哈。
1: 嗯，
0: 啊，即马自从有咧食这个物件了啊，一天两粒两粒咧吃的时阵咯，咧食一段时间了，小酒里面诶，感觉咧特酒啊较紧，啊嘛较袂遐疲劳啊。就是慢慢啊，把你肝脏机能慢慢啊，把达达我个疼起来。
1: 对，做者修补啦。
0: 来，你好。
1: 啊，我来治疗。
0: 哎，啊，我来治疗嘿。
2: 我一早。
0: 好。
2: 十六再来嘿
1: 嘛。好，没关系嘿。
0: 好。
1: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啊，咱今麦优惠就是七盒。咱过去较早是六盒三千。
1: 是。
0: 哦，咱礼拜日拢六盒三千啊。但是七阿哦，
1: 嗯，
0: 再可能给出来就七两百块，
1: 对啊，
0: 安有少无？
1: 真正就少个啊！
0: 哦，那莫怪阮头家甲主任来讲，甘蔗规矩夹去开，
1: 有啊，无斩杂啦，
0: 无斩无杂，
1: 嘿，
0: 哦对哦，啊恁那边，啊我来讲保存期间两年，你免烦恼，来你好，
3: 哎呀都，
0: 哈哈哈，哎，阿虾哥啊，
3: 你有关点目前哦，无。
0: 无
3: 准备
0: 唱
3: 歌啦，
0: 啊！另
3: 外我用
0: 细
3: 仔啊，
0: 吼，
3: 啊八点
0: 去
3: 听有啦，
0: 哦哦，八点
3: 去
0: 听，
3: 哈，
0: 啊九八点去，不
1: 跟
0: 你曝光就对
1: 了。
0: 招待
3: 呀，招待，
0: 我电音乐啦，你
1: 搞
0: 我电音乐，
1: 嘿啦，广告时间
0: 过啊。咱即摆那无咧讲啊，有无吼？无咧讲啊，伊就佫甲你恢复转来啊。你讲，你佫甲听看嘛？你佫甲感谢看嘛？九八点去，你佫甲听看嘛？
3: 我用
0: 两台在
3: 听啦。
0: 哦，你即摆过来听九百点几，恁即摆无咧讲啊，伊是毋是过回好转来啊？对不？
3: 无，也过咧唱歌咧。
0: 也过咧唱歌是转去啊？毋是？啊？
3: 我这台，
0: 安尼。安尼哦，我讲，这台那拢无乖吼，九百点几，那无乖，你来听八百点几对啊？做事薄吼，你爱家己爱注意者吼。好 ，OK， 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哎啦，免礼拜日啦，啊，无啥物啊，免咧。
1: 是。
0: 我阵也无咧广告啊。
1: 哎，对啊。
0: 我阵也无广告，你唔能加点恁咧
1: 啊。对啊，但是咱一时多，我今甲恁争取的优惠就一百俩。
0: 哎，刚才一百个俩哦。
1: 一百俩。
0: 好，啊，恁那边恁来改去抢无？
1: 对。
0: 你像咱昆山呀，拄啊就买两个呀嘛。
1: 对啊。
0: 对啊。
1: 是啊。
0: 拄啊，卡电话讲，伊来伊就买，本来买一个，估计买一个。
1: 对。
0: 有啊。
1: 嗯。
0: 啊，我小我刚。小好人
1: 是，
0: 啊，就看恁家己要顾身体，
1: 对，看恁要家己要安怎
0: 顾啦。尤其哦，这个器官哦，
1: 嗯，
0: 肝脏机能的器官哦，一是二高啊器官，
1: 对啊，
0: 较袂差，
1: 对啊。
0: 我讲，唔是像别项器官，别项器官若无爽快，伊就发出信号，
1: 是，
0: 伊这个肝机能哦，拢点点，
1: 嗯，
0: 啊，点点人讲的。有差才有糖啊，通吃。
1: 是，
0: 人个时代那么讲，哎，囡仔无，哎，差才有糖啊，通吃。那点点拢袂晓差哦，较无糖啊，通吃。
1: 对，
0: 啊，肝脏机能就是安尼啊，拢点点啊做。啊，但是哦，那出状况啊，严重来啊，你发现不对啊，啊，拢袂使付啊。
1: 对，
0: 啊，这就是啊，这惊就是咧惊这行。哦，电台到台来，时间的关系，咱落电台刚上，快点再过转来，谢谢。

0: 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红广播电台 FM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的梁柱庄都4000个，福建的梁柱庄有一座梁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梁亲的宗亲。
4: 山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安尼咧念有较慢啦吼，啊无拄仔人讲哦，念遐紧，啊阮老岁仔人是要吵会呼诶，都敢若讲诶，你听你要报电话念，阮比较抓起来，两遍报完啊，阮写无三字，写到空白空，啊过来咧，过来要安怎，空白空空，吼、哦。空白空空，不是干啦，空白空哦，两个头前一粒零哦，啊，过来就背，啊背后边过两粒零，哦，啊写完了后，过来就是七的、一的、空的，啊过来七两三，哦，安尼你个记好掉哦，不头的，这电话讲记好，吃好的叫甲到小波啦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听歌，啊，看到你那么做见证哦，我欢迎哦，恁先来听几首啊。南方金吹啦，咱规定遐点的吼，这北音唱的啦。

0: 哎，刘大姐，什么代志？
1: 客人问啊。
0: 你要客人问哦？啊，我问你，你进前有吃过不？
1: 我就是有吃过。
0: 你稍等下哦，来，等你来啊，来。好，来，咱甲进广告吼，来，刘大姐，你讲你进前有吃过咱的云芝吼？食起来感觉安怎？
1: 我是皮肤在痒啊，是呀，我食食就好啊。
0: 皮肤在痒，
1: 我家己乳癌啦。
0: 哦，你
1: 我食食唔免化疗啊。
0: 哦，你家己本身有乳癌。
1: 哎，我唔免化疗。
0: 啊，要无化疗，食咱的银脂食起来，起码才唔免化疗啊。
1: 唔免化疗，我都再去过检查。
0: 准备做安尼啊。哦，你下早有去病院过检查。
1: 哎，我本来三个月，啊，过结果都六个月。
0: 嘿。
1: 啊，六个月过半年，啊，再几年啦。
0: 哦哦哦。
1: 嗯啦，我那个没去化疗啊，我那个乳癌啊。
0: 哦，安尼你甲看。
1: 好，我今麦哥甲你做运动。

0: 安尼哦，
1: 我是咧赞这项物件了。
2: 哦，只要去讲价，
0: 你咧赞这项物件就对了吼。安尼哦，
1: 有效啊，爱爱顺有效啦。
0: 有有有，安尼哦，好，感谢你哦吼。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啊，有影一定爱食好，爱个叫去讲价吼，爱个去讲价吼。啊，咱咧接咱电话哦，你甲看，咱啊刘大姐，伊原底有乳癌。啊，即马化疗了，啊，是后边爱追踪，原底三个月，即马过来达达，时间拖了半年，半年即马过来一年，一年过来就两年，这表示啥？食咱这个云之乐，食起来效果得到迄个真大效果，所以时间等拖长，唔免过一直追踪啊。时间你来看，你若无安尼改善的时喏，三个月爱追踪一遍，三个月追踪一遍，即马配合着食咱的云之了后，你甲看卖。过来半年，过来一年，过来两年，是不是身体愈来愈健康？这就是事实证明，效果有够呀！啊，咱讲的伊原底是皮肤啊，白尿痣嘛，啊，即马食食啊，即马好啊！将来为什么咱的皮肤的白尿痣，迄就是体内毒素啊，体内毒素你无紧甲排泄掉，当然嘛一定会白尿痣啊！啊，你体内毒素啦无啊？体内毒素啦，咱下了有清气，咱都袂定定咧白尿痣吗？所以咱这个因子哦，事实证明，甲你报告，甲咱各位是多边报告，效果就是有出来，效果有出来，有价格人你都知影哦。啊，那要爱我今日做一回啦，哦，咱六个今日六个出去，我甲公司争取一百五鸟，总共才一百五鸟，买三盒送四盒，总共七盒，一万2600块原价啦，无啊，我无要卖恁那多啊，你免惊啦，我卖恁偌济，七啊才偌济呢，3200块尔，啊有少无？啊那要爱，我甲你讲，总啊降啊，敢那一百分尔，哦，啊恁那要爱，电话家己敲，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少年子啊，你好。
1: 啊，一组啦。
0: 好，啊你之前咱咧卖这银子，你讲有食过？
1: 有啊。
0: 有哦。
1: 我拢食两粒尔
0: 呢。你拢食两粒吼？啊，食食有精气神有较好无？
1: 有啊。啊，
0: 你若食咱的银子，咱一工两粒咧食的当中，较袂打嗽啦吼。
1: 对啊。
0: 哦，你若讲胃火气大，就该会在吹打吹咳吹茶。啊，你即马你若食了后，较无火气，啊，咱就较袂吹打吹咳吹茶啊。
1: 对啊。
0: 有有有，安尼哦。好，啊，一组哦，那叫我母甲你送过好无？
1: 好啊，
0: 好，好，谢谢你。因为咱啊，爹爹咧吹打吹咳吹茶吼，迄就是北来好咧牙啦。啊，北来好咧牙就是肝好上升，肝好上升就是来讲，我甲恁各位是老兵报告，肝好上升就是器官迄个肝好已经有咧发炎啊。啊，有发炎你无紧甲处理掉，我甲恁讲啊，甲做这是老兵报告啊。咱啊，细怕火，你无紧甲阿五花，后日咧变安啊，是不是愈来愈大怕火？哦，对不？啊，咱的肝好嘛是同款啊，器官的发炎，你无紧甲处理掉，后日呐发炎久啊，伊就啥生歹物啊，啊生歹物啊就惨嘛，你就惨嘛，爱化疗啊，哦啊就严重啊，啊片面这代志发生，咱的银子哦，恁就啊甲买当去甲食，一工两粒就好啊啦，免做啦，因为我甲做做是大好兵不用，你那电台还是电视台有在看。人哪咧卖牛樟一盒都爱偌济啊？好对啊，人咧卖一盒都爱偌济啊？啊，你啊算三王，嘛有人个体卖，哦，三王啊啦，姜黄啊，红金黄啊，拢卖拢分开咧卖，尤其鹤藻汤椒，哦，嘛有人安尼哦，干那单味卖鹤藻汤椒，一支都卖偌济钱啊？我遮拢甲你装潢起来，牛樟、银枝，我拢总甲叫啊个三王、红金黄，我拢甲你装潢起来。这就是要甲咱调节着咱身体，甲咱过关第一啦。食这个银子哦，伊就是咱要甲咱过关用关啊，将咱体内一寡只毒素甲排泄掉。尤其你甲想，咱阿伯阿妈，咱若有长期哦，逐工拢有咧食西药，食西药有毒素无？有，一定有毒素，免消耗消。食化学的物件，食化病的药是化学的，啊，食化学的绝对一定有毒素，最较少。啊，咱爱调。咱即个食西药当中，包括咱食三顿、食水果，吼、哦，啊难免拢啊有一寡只毒素。你无伫咱食了不多啦，一定要先互肝头一针，先甲咱解毒，吼、哦。啊解毒了后，即马过来，甲上尾啊药剂家，甲药剂家来，咱就要经过过滤网啊，吼、哦，肾丝球过滤网。 啊胃只骨好过，啊然后这个放出来，啊你那这定数肝的肝这个解毒的功能那失效去，肝的功能那失效去，伊解毒都无法度解啊，解了未清气啊，解了未清气，咱体内全毒素啊，啊全毒素，莫怪你讲身体未健康，莫怪啊。哦，啊，做不得白鸟鸡嘛，拢总来啊！啊，这款的经营，咱就是爱赶紧。假银子，这个是比咱牛精哦，阿伯们，比咱牛精哦，功效加十倍哦。来后来以后，哦，啊，所以咱即马七盒特别优惠，七盒无，一盒是千倍，一盒千倍。啊，咱即马咱六个吹，今日六个吹是咱那做人唱嘛。啊，我甲公司本来我甲家政老师因公司讲，啊讲讲的，伊要俗伊无话多啊。我阁八头湾头家阁甲伊讲啊，大家吃我买啊，尽量有讲有机会啦。啊，即马甲恁清楚到七盒特别优惠3200块尔，咱一天吃两粒，吼、哦，一天两粒着阿伯啊嘛。下早是吃着啊，下早是吃，吃吃啊！你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我精气神会比较顺哦，精气神较好哦，较袂像较早安尼常常做了，一睏来见啊，剁骨骨啊，啊，精气神歹，啊，倒落就想要安尼下一些，安规工无精打采，安尼唔对，安尼袂用的，这是肝疲劳，肝伤疲劳，包括你像老啉烧酒的啦，熬夜啦，你像为人安尼啊，做事熬夜啦，跋筊嘛咧熬夜，拍麻将熬夜。这拢做上肝啊，上肝袂用，包括咱即马囡仔读书啊，哦对无？囡仔读书功课压力大，哎，各位士多兵，压力大，咪造成咱的肝脏机能无好啊，吼、哦，足侪拢是安尼，压力大啦，做工课啦，应酬啦，啉烧酒啦，安那讲诶，为着要拼事业，为着要赚两千钱啊，拼到一个肝脏机能拢排排去，安尼拢袂用诶。啊，佫有啦，肝指数，吼、哦、吼，胆固醇伤高呢，吼、哦，这拢总会用诶，这拢啊，你要紧来加食，吼、哦。咱七盒特别优惠3200块，要爱电诶，赶紧卡，空白空空七厘空，七两三来以上这段新广告吼。哦，啊，我有甲恁优惠啊！哦，啊，恁老听电台，准听我阿董咧讲哦。啊，恁袂恁家较紧卡，因为壮啊强啊，只干了一班尔，因为要甲清楚一组吼、哦。我头家讲诶，讲啊都，那今只规矩也去开，无赚无赚吼。哦，拄啊恁冇听到，啊，所以哦，我爱紧甲恁教，爱紧甲恁报告，干啦，总共100分啊，100分搞得好啊，都唔通啊啦。已经好难个，为着要清楚一挂好哩，我头家讲哦，啊，今只规矩也去开啊，啊，即马唔通国共超过，国共超过哦，真正的人讲诶，无赚无赚啦，袂用诶，做人袂当安尼吼。啊，来讲有就好，吼、哦。有对好，人讲阮无无阮少，啊，我有甲恁清楚啊，啊，冇俗乎恁啊，吼、哦，讲啊八就是安尼啊，啊，无你若想七盒能3000里啦，只要才偌济，也无加460块，我拄啊甲算过，457块，诶，457块咧当食半个月啦，啊，佫唔难干食半个月，佫甲咱的肝脏机能佫甲咱各用起来，啊，这款物件你看你要倒车，电话联络交代吼，0800 7200 7 2 3暖暖的阿里山。

0: 我甲您报告吼，原则上甲公司争取一百分，即马剩四十一分，剩四十一分哦。啊，过来四十一分啊，够是无啊，我无啊多甲你优惠啊。所以恁今日嘛几下拢来买两份呢？哎呀，啊恁拄啊甲问过，哎呦，电话都拢买过，有价过
1: 啊。有价过了
0: 后，现在买两份，
1: 哎呀，
0: 啊有诶是甲咱介绍，
1: 是，
0: 啊来讲个啊。我介绍阮亲戚，买当来来吃。
1: 对哇、
0: 啊。啊，你那有我先甲咱做做许多边报告啊。咱这嘛是存四十一分。
1: 是。
0: 哦，存四十一分，我看我优惠予恁。啊，你那讲哦，进前哦过去清平七亿元是你家本身。
1: 嗯。
0: 有做过化疗诶。
1: 是。
0: 尾啊，即嘛拢会开定期做追踪。
1: 对。
0: 我甲你讲，我奉劝你，这支你绝对一定要买到家。
1: 这什么呀？
0: 哦，你绝对一定要买到家。你像咱拄啊啊，咱刘大姐啊，
1: 是啊，
0: 有灵感。
1: 是啊。
0: 哦，伊拄啊咧讲，恁唔就注意听。伊我恁若无注意听，我阁讲一遍互恁听。注意的话，我阁讲互恁听。伊是赵灵感。
1: 嗯。
0: 啊，赵灵感化疗完啊。
1: 是啊。
0: 化疗完啊了后，是三个月追踪一遍。
1: 对啊。
0: 哦，对不？
1: 是啊。
0: 啊，尾啊，接受到咱这支产品。好、哦，咱今日咧介绍这个产品，伊咧食一天两粒，两粒咧食的当中哦，食一段时间了后，本来医生叫伊三个月追踪一遍，即马唔免啦，
1: 唔免啦，
0: 状况有较好啊，
1: 对，
0: 哇，叫伊半年，好、哦，你半年才回来病院追踪者，
1: 是，
0: 啊，即马半年经过半年过来追踪了后，医生发现讲，哎、欸，愈来愈好，
1: 嗯。
0: 一年追踪一遍，
1: 是
0: 啊，追踪一遍，即马来吼，一年搞啊，过来追踪，哎、欸，效果真好，愈来愈好。安尼讲免啊，你唔免三个月，嘛免半年，嘛免一年，两年再来追踪一遍
1: 啦。对啊，尤其咱内底就是有这个高倍的三铁类甲多糖体。
0: 对，
1: 这个三铁类吼，就针对着讲咱身躯一挂这个排咪啊啦吼，还是一个发炎的所在，甲咱做些修复
0: 之类。最主要咱喝少糖胶内面哦，伊就咱慢慢的修复啦。
1: 对啦。
0: 啊，就是咱下只成分拢有够。
1: 是。
0: 所以你唔再像一旦可以慢慢啊，甲你修复起来。
1: 是。
0: 啊，你唔再。唔免讲哦，常常咧三个月都爱等回诊一次，三个月回诊一次。哦，咱讲正经诶，真忝啦。
1: 是啊。
0: 哦，而且当愈来愈好。
1: 嗯。
0: 这就是事实证明，讲咱这个产品，迄、那个成分系有够，成分系有够，绝对一定会当看到效果嘛。
1: 对啊，因为伊所、哦、主要内底所有物件，全部拢是咱台湾各别的主机哦。什么叫做主机？我感觉为是一挂一项物件，就爱卖一挂啦，对吧？
0: 有啦，你个想啦，咱即摆你讲啦，三王啦。
1: 对啊，三王。
0: 哦，咱那边嘛，生鱼，咱是闽，恁老听到啊，生鱼人就是一支就摕出来卖。
1: 对啊，生鱼就爱一罐啊，对吧？
0: 啊，你过来红金鱼，
1: 红金鱼嘛，人单独卖啊。
0: 有啊，红金鱼嘛单独卖，啊，古古酒更加变讲。
1: 古酒嘛是单独卖啊。
0: 我漳州是一定，绝对一定。高级卖
1: 对哇、啊，啊个只日本的云芝，日本的云芝我也知，今嘛目前电台有一支咧卖，一个月、啊、一个月分3500块，干单单一笔了。
0: 干那云芝哦，
1: 干一行云芝呢？
0: 干那公仔三日在日本的云芝，
1: 对，
0: 干那这支就爱多少，就爱3500块。
1: 对哇、啊，一个月分爱1300。
0: 多起来我卖讲啦，
1: 对啦，是。
0: 啊，过来喝早汤椒，
1: 对，喝
0: 早汤椒嘛，做一支电台嘛，你介绍。
1: 单独咧卖啊，
0: 单独干那喝早汤椒，一支就卖偌济啊？
1: 对。
0: 我唔免，全部拢甲甲我啦。
1: 是，
0: 哦，迄家珍老师，因这公司全部拢甲甲我咧。
1: 对，
0: 啊，恁都开一条细条条，啊，佮尤其我今日佮甲恁争取，
1: 是
0: 七压3000里，
1: 对哇、啊，
0: 一压，我讲一压半个月吼，
1: 哟，
0: 无加460块，
1: 对嘞，
0: 啊，看你要倒车，
1: 这
0: 你无得车啦，啊，但是重点，数量嘛无多啊，
1: 是啊，
0: 哦、我拄好就甲恁报告啊，剩41组尔，
1: 是，
0: 哦，对哇，我拄好甲恁讲啊，啊，组数若够，我是无通优惠啊，因为我有甲人讲好啊，哦，阮头家讲100分，咱就是100分，因为我未使去超过，因为阮头家嘛甲对方讲啊，哦，嘛甲对方讲啊，啊，就是100分，啊，即马拢超啊，我未使甲我只啊共出错共超过，安尼阮头家讲话变无信用，啊，对人的厂商嘛无意思，
1: 是，
0: 哦、啊，所以啊，100分若够。我就是搞，我袂当去甲你接啊。
1: 对，
0: 哦，安尼恁听我讲的意思哦。啊，我即马恁准会当接的，我就是七压，直接甲恁优待3200块。来，好，来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嘿，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先接招。
1: 来，你稍等。
0: 咱办哪情况？
2: 诶、欸， 桃园市。
0: 哦，对，你稍等下，桃园来，你个写住址来，你山脚个写住址哦。嘿，住桃园的也好，住新北市的也好，不管啦、啊，还是住中部南部，包括住外岛的，拢总可以。你只要那什么个人的观众机灵的，啊，要将咱体内这毒素紧个排下掉啊，来紧的，你就只爱食一支。无骨较好啊，咱讲坦白的，无骨比这个骨的成分骨较强啊啦。因为我第一只已经跟恁讲几啊遍了，恁的这个产品要有效，一定要有主机、甲副机。那甲咱的起诉的，你干那用暗头，敢未用？未用的，暗头是绝对未用，一定要有暗头、刷、有石泥啊，哦，石头啊，那么控管了嘛，好、哦、对吧？啊，有水嘛。家拢爱悄悄漏，安尼唔叫发刀，啊个白体呀，哦体呀嘛，啊个管咯，安尼都唔叫。哪讲有主机有副机，都配下咯，安尼才会用啊。无本来用诶，无你讲等咱一日暗头敢会用，未用诶挡未掉。啊，一支产品要有食个有效果，嘛是一定要有主要诶成分加，哪讲我主机加副机，双方面都配下咯，迄、那个效果才会出来。安尼好，我先甲咱手机边诶石头边报告。我即摆成分，即、這个成分哦，我拄仔拢讲几啊遍哦，恁听。遮好的成分，恁买转去，我拜托你，大家配合者，恁爱逐工食，一工两粒，下早时就听我食。你是要啊，食饭饱食嘛不要紧，还是要讲哦，腹肚枵枵，我就先甲食两粒啊，拢总会用的。一定爱我拜托，你为着你的身体健康，恁身体若健康哦，恁唔则我都逐工听我的节目，哦对无？啊，你若身体嘛无健康，恁哪有法度？你顾你的身体都顾袂去啊，哪有时间讲听我的节目？是唔是安尼？啊，我用好的成分给恁，啊，恁会记得你就爱一工两粒来搞我吃，安尼好不好？来好，来你好。
3: 喂、
0: 欸。哎、欸，关如志啊，你好。
3: 走。
0: 好，结婚好。安尼我甲你登记起来好不好？
3: 好，
0: 这两三天啊，就甲你送过啊，哈。
3: 我
0: 见
3: 的。
0: 哈，安尼记啊，开条爱爱早时拢爱食两粒无哈。
3: 哦。
0: 哎，不头里哦哈，爱食两粒，身体再健康，好不好？
3: 嗯，好。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723来听歌，不如。安，你可能从三十八分来看咯。一通两通三通接三通啊四十二接三通哦，啊你算三八啊算三八，那几好哦。

0: 剩33分咯、哦，吼、哦，即马现主持3:29，咱的节目阁剩半点钟就要下班啊。
1: 对哦，你像咱拄啊大姐姐咧甲讲啊，哎、欸，恁做年轻哦，恭喜啊，因为我今日到老咧即个，好呀、哦，
0: 谢谢你啦，
1: 嗯、是，
0: 哎呀，啊，剩33分，拄啊，咱要报。诶，母乳迄阵了
1: 无？
0: 迄阵都41嘛。
1: 对，
0: 来吼，啊，即马剩迄阵是无38。
1: 38啦。
0: 38，啊，即马剩33，啊，咱即马阿舅子啊，即通哪来？因哪有就是剩32。
1: 是。
0: 好，啊，恁那边电话恁在改卡，0800 7200。
1: 7200。
0: 啊，紧了哦，这段剩32，那过过来我就是无啊。
1: 对。
0: 都无要优惠啊！
1: 吼，
0: 啊，无我对阮头家派交代啊！
1: 哎，有影啦！
0: 啊，阮头家对青葱的派交代，
1: 是呢。
0: 来了，来你好。
2: 喂，我正在跟你早个，正阿是当下拿上，我李林家。
0: 我讲他拜三拜四，好不好？
2: 拜三拜五。
0: 拜三拜四啦。
2: 拜三拜四。
0: 无啦，你甲讲、啊，你甲讲，来，拜三拜四啦。我现在拜三伊都听有，安奈啊拜四听无听有。拜五拜二，哎呀，星期三、星期四，这样就差不多了哈。啊，恁电话联络交代哈，啊，恁剩31分，好吧，要过来听歌，听是什么？人生无啊头路，啊，这个剩31分哦，那错过是无啊，我都无讲讲剩即阵讲什么七压，要3000里都无啊哦，我先甲恁报告哦，啊，恁那边哎，啊这个，我先甲恁讲。吃素食的对吼，哎，这无讲就袂用，拄着人则讲。啊，阮吃素食的吃，啊，你拢无讲，袂记讲，我是有讲一遍啦，啊，但是无注意听咧，哦，我先甲恁做做指导兵报告哦，我讲伤少哦，恁有些无听到，我真歹势，吃素食的会当吃，吼、哦，吃素食的适用，吼、哦。啊，无食素食的嘛爱食，唔是干那食素食的爱食，无食素食的嘛爱食，鱼鱼巴巴吼。啊，那讲诶，那我咧食荤酒的啦，啊，疲劳亚鲜呢，你家己那无啉烧酒，但是最近奇怪啊，我那拢较疲劳吼。诶、欸，奇怪啦，你吸未到就真疲劳吼。啊，不妨者，我来讲有机会吼，有时间去病院吼抽一下血检查者。哦，抽一下血检查，抽血检查紧紧啊！提交报告来啦，要凡是搞不好脂肪肝，肝指数心肝，脂肪肝，哦，肝疲劳，肝疲劳，人就会先，哦，啊，咱人哦，唔通哦，肝疲劳，肝若疲劳伤久，伊会发炎，发炎了后，肝会硬化，肝硬化了后，肝生排咪啊。啊，肝生排糜啊，过来就是切治疗、化疗，你都人讲的一句艰苦咯。哦，安尼你了解哦，这过程拢一站一站来。啊，你就是那感觉人先，我来讲，这就紧吃，吃吃啊，一天两粒两粒咧吃哦，吃一段时间啦，你家己就知影。较不遐先啊呢。俺就是我来讲，就是慢慢来恢复这个肝脏机能的这个状况啊。安尼你了解哦？啊，那爱啉烧酒的人哦，更加啦，更加爱食。迄个免我骨讲啊。啊，爱啉烧酒的人，你一定是爱乖哦，迄个肝一定无好呀。啊，无你甲看咱台湾，咱台湾卖讲啥？干那啉烧酒，干那要啉咩？无要顾肝脏机能的，你甲看收偌济人去，看偌济人。拢死伫即个酒精粉的手头，看偌济人着，好着。啊，佮那个烧酒啉着，佮疲劳亚先。啊，叫伊开钱保养伊唔开，伊甘愿遐钱起来灌烧酒。啊，啊，到尾啉到尾就袂啉啊啦，到尾就拢买单啦，拢买单算在做啊啦。啊，你要啉袂要紧，你嘛爱顾，唔是干那讲啊，我来啉着啊，无身体袂顾，安尼唔对吼。安尼袂用的，一定爱先顾，啊不啉再来啉，安尼唔再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 7200，来，人生无回头路，谢谢。

总数起码剩二十一分哈，剩二十一分过来就无通优惠啊。二十一分啊，搞我是无通剩，讲七啊，不过又带三千二无啊啦，都无啊到啊哈。

0: 来啊！拄啊离伊啦，即马剩十七分啦，最后剩十七分，空位又过来，我都无啊，我是等个人讲清经的，卖他妈死搞哦！甲尾啊，这个我过去卖，都卖安尼啊，我安尼哦，做牌做工课的，下当买，恁要买，恁要顾身体，要顾观众机能的，恁家己紧卡来好啦，你好。喂，哎呦，杨大哥你好嘿。
1: 好，
0: 九分，安尼存十六，好，谢谢你，安，今天刚刚在上课吼，好，好，谢谢，来，你好，喂，是的，
2: 胡大哥，
0: 你好，
1: 我知道，
0: 好，
2: 好，我登记起来，
0: 好，安尼存十五，好，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安存十五，好，来，你好，王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是的，请讲。好，一组，安尼剩十四分，好，啊，今天刚才跟你上过吼，头三工三工，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一组吼，好，安尼好，剩十三，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安尼剩十三分，哈，最后剩十三分，都我都要结束啊，估计我嘛卖啊，哦，估计嘛卖，因为安尼都吼得。我头家有甲人吵的，
2: 对哇、
0: 啊？我袂使讲，为着讲加卖一组两组，还阮头家煞信用拍歹。
2: 以后咱要阁共做介绍吼，要阁甲人讲，人都无爱啊啦。
0: 这是咱做人上基本的。
2: 人讲信用嘛，
0: 对，上基本的不管啥物，就是信用。人若无信用啊，做免惊做好头路啦。
2: 就免做人啊。
0: 我讲啦，你都若无信用，你都做啥头路都我唔相信啦。
2: 这是有影。
0: 你不讲做偌好的头路，我都不相信。命运就是我讲，咱做人的原则啦，得信用，
2: 对，
0: 啊个时间，
2: 是
0: 时间，你看人个约时间，你若定咧迟到吼，互人拍印象，
2: 对，
0: 咱就是一定，你提早到不要紧，唔通迟到，
2: 是，
0: 哦，这就是咱做人的基本嘛，啊，咱今日哦，我一百分啊到，我都袂使去卖啊，我去卖了，我害阮头家信用歹啊，啊，我安内通哦。我就要靠马戏啊，啊，所以不行，剩十三分，十三分啊高啊，我都无啊。来好，来你好。
1: 一组啊。
0: 稍等你，稍等你。来，你甲看嘛，这个为什么？嘿，
1: 我
0: 不
1: 知道改咩鬼啊。
0: 我看伊拢。
2: 我那边那边那
0: 边。面面，你别讲，你买物件，你拢搭错路，拢特别面面，当唔当？哦，安尼好不好？卖啦卖啦，你卖好啦，卖啦你卖啦，你都不搭边买搭边偷，搭边买搭边偷，你咧系啊吼。好，你买你买好啊！你听电台着啊？这个吼，带在咱台中的啦吼，
2: 带到的啦。
0: 啊，卖去讲啊，都台中着好啊。
2: 因为最主要一点吼，我
0: 剩十三分啦。
2: 天哪！
0: 啊，你订吼，你都唔不客。
2: 对啊。
0: 啊，你是不是安尼受过耽误了？
2: 对啊。
0: 啊，你买，你听电台着？
2: 是。
0: 你听歌，安尼着好啊，安就算旁听嘛。
2: 这是有
0: 听歌就算旁听嘛吼。
2: 对。
0: 哎啦哈，啊，等你电脑改，哦，安尼赶快过十三分哦，赶快过十三分，等你电脑交代，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日空，七两三来，要来听歌。老兄行酒楼哈，
4: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
0: 我介绍产品，我敢讲，我成分一定要比人好。你若要过身体，恁再来去，卖搞我定定的。啊，外务要送你，再个甲退掉，安尼无意思啦。哦，安尼你都归去听电台就好啊，好嘛？
4: 啊，我那拢未送。
5: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
4: 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静林姑娘啊，阿玲也轻松得着。
5: 妹，知影想来了。

0: 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

咱人哦，一句话一定爱千金万卡，一定爱甲记好掉。人的人生若要彩色，咱人啊，人生若要彩色，肝脏机能一定爱顾好。肝脏机能你若顾不好哦，肝若叫歹去哦，人生绝对袂彩色。这句话是千金万卡，一定要记住，不管你有在喝烧酒的，没在喝烧酒的，不管你有在熬夜还是没在熬夜，都不要紧哦。哦，你那为咱的正常哦，肝你一定要好好睡。但是哦，你挡得掉外口的物件未？物件哦太多哦，拢化学的，太多物件化学的。虽然伊无超标，化学检验有通过，食品有检验通过，唔过呢？积罪来，你若代谢未去，嘛是不行的。哦，积罪来啊，啊，大行都拢标准的啊，食安标准啊。但是哦，拢真罪，啊，拢第一个标准来啊。但是你若食罪，你代谢未去哦，你积罪来，你的身体嘛挡未掉，毒素变罪嘛是挡未掉，所以一定爱过关哦。等一等，阿哥还要叫，咱即马三点四十六分哦，啊，我先甲恁讲哦吼。最后剩六分了，吼，剩六分，我过来，我无阿多犹豫啊。最后剩六分哦，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紧，还过两条歌，《梦人的一生》这条歌播完哦，差不多三点五十分，啊，我剩六分了吼，六分会当优惠予恁，就是七到三千两百块，食素食会当食。啊，恁这条歌听完，恁比较抓紧去传老板，好不好？拜托恁，谢谢。

0: 你的笔甲纸传好未？准备要来报五三九啊！汽油哦，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啦。新闻有报道一段新闻，你唔知有看到无？伊讲哦，中国石油哦，已经十礼拜啊，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对不？哦，拢介绍拢掉地下，十礼拜啊。结果新闻报出来讲哦，中油吸收起来哦，吸收到这介绍哦，已经了偌济，了172亿。听到足感动的，我不要再讲啊，非常的感动。了十礼拜无起价，了172亿，我足惊中油的倒啊卖。那是佮即马食油的较少哦，哎，即马食电的啊，电车即马较侪啊，哎，那全部佮拢食起，我看超过头400亿，我足烦恼中油倒卖，听听就好啦。来啦，五三九号码哦，空六一空。李我空六一空李我哦啊我剩三分哦不头的到下手一下剩三个啦齁剩三分我就结束了
1: 对好咱圆满
0: 啊
1: 圆满
0: 剩下目前97分
1: 对
0: 剩三分
1: 是、哦、
0: 到下手一下过关哦优惠啦7盒3200块哦啊，无买，紧较紧了，剩三分，过来我无啊无啊，佮加嘛无，你阵若确定你家讲要买四分哦，还是买五分，我甲你讲买，你买三分就好，卖买遐多，少卖买遐多，三分够就好，100分我若做有够，我就欢喜啊吼。空六一空二五，空六一空二五，这三号哦，你今日有下客，你今日有超客哦。你明仔载哦，唔免卡来问啊，安尼你了解，你明仔载就唔免卡来问啊。空六一空二五，你明仔载过来问嘛是同款，空六一空二五哈、哦。谢谢，感谢恁的爱护收听，期待咱喏、哦、啊后礼拜礼拜日恁再过来。啊，恁普通时系中昼12点到2点，哦，恁普通时系中昼12点到2点，暗时系11点到12点，暗时系11点到12点，啊，恁若半暝啊。咱2点到5点哦，有咱春夏秋冬五三俱乐部，再教阮爱护支持听秀，安就对啊。来，最后一首歌《风顶路》哦，这条歌听完了嘛，差不多下班啦，啊，剩三分啦，来，够许多。啊，咱为北部听来个南部，哦，听来个外岛，啊，听又侪侪，会员2万2-3万人。啊，剩三分，看什么人我多，大家就这三分好完整给收起来，吼、哦，好到100分，安尼好不好？空六一空二五，谢谢，再见，拜拜。啊，你若要找阿同找主任啊，拜托您。下早时，咱每天下早是10点30分以后，再来卡这个电话，0800710123，我报风顶路爱听哈。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埔盐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埔盐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埔盐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埔盐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说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赢一张岛回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埔盐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顶顶塌塌的绿叶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拾面来给人采收。田野中间走来走过去的拖拉机，将上届新鲜的花菜运送到附近的市场。花菜盛产的季节，菜农也会将采收的花菜拍打了后保存下来，变成真独特的花菜干。等到蔬菜起季，或者是产量减少的时阵来作为代替。伫咧埔盐乡的田野内面，总是能看到笑开开的乡民，一面唱歌，一面流汗在耕作。这种阳光，
3: 下头有三座，巴拉座、尾亚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东，
1: 是，
0: 每天的起床，你能做什么代志？
1: 当然是。新起来以后爱穿衫，
0: 穿
1: 衫，阿无会寒。
0: 你意思是讲你困的时无穿衫？
1: 有时吼惊热的，无方大家裸睡啊呢。
0: 其实裸睡对身体真好，
1: 对不对？
0: 要是我身体大些，算我咱的门根康有透空气，
1: 对，
0: 身体较好啊。
1: 是，
0: 有人是安尼困的哦。
1: 对，咱知影，就出名的。
0: 对，
1: 你讲你困的时候，敢那休旁醉了
0: 嘛？旁边嘛，今年浪漫过日子，讲到咱起床的时阵，大部分的人拢想着讲，哎，要赶紧来洗嘴去掉，
1: 对啦，因为
0: 赶紧吃物件嘛，
1: 紧吃物件，赶上班上课。
0: 对，讲到洗嘴去，那洗嘴去，这个目的就是讲，咱笑，咱讲话的时阵，好，咱的嘴去安尼吼，哇，金闪闪，
1: 是，好看，
0: 好看，哦，佮无味安尼，
1: 是不是？人看到你的轻松欢喜啊，
0: 今天呢，看到你今日这笑容，哇，安尼嘴去安尼吼，白闪闪，遐尼健康。心情嘛对得好啊，
1: 对，你讲到这哦，我就感觉你讲白些些，安尼咱呢，大家拢爱露嘴去，都要用 K 歌嘛，
0: 对啊，
1: 安尼相信小爱一定用过节，就出名的 K 歌，
0: 就出名的 K 歌，
1: 就最人都用过，
0: 什么牌子呢？出来的敢有？
1: 欧人 K 歌，
0: 欧人 K 歌出来的拢有啊，
1: 对啊，一定大家拢用过，对
0: 吧？卡
1: 咋？系啊，啊讲到欧人 K 歌，大家一定嘛拢就有印象的啦。
0: 安怎讲呢？
1: 就是迄包装阿伯管定吼，就是跟他乌人啊，
0: 地魔啊，迄个乌人，
1: 对啦，嘴气就金闪闪啊。
0: 今年呢，是啊。
1: 啊，但是吼，咱足侪人咧，感觉讲啊，咱这录足侪年乌人 K 歌，应该是台湾牌子吧？
0: 应该是吧？
1: 系啊，其实唔是哦，
0: 唔是吗？
1: 其实是一个美国牌子，
0: 美国牌子。
1: 但是上早以前，伊其实唔是美国牌子，伊是伫个1933年吼，离今嘛大概将近。九十几年啊，
0: 真尼久啊，
1: 嘿，真尼久啊，伊伫上海这个所在啊，去用制作出来，
0: 哎，
1: 啊，上早的时阵哦，有虾米个乌人呢？
0: 为什么呢？
1: 伊真正是用一张乌人的相片当做包装阿爸管定的，
0: 安尼真好啊，
1: 系啊，
0: 怕这广告，因为乌人的皮肤像尔乌，皮肤乌，嘴齿面光嘛白闪闪。
1: 对啦，伊可以用迄个对比嘛，
0: 对啊，
1: 皮肤愈乌看下喙齿的愈白，啊，这互人产生一种就深的印象。
0: 嗯，
1: 刚才我愈完这个喙齿以后，大家
0: 成就伊安尼，
1: 对，
0: 白闪闪。
1: 所以一开始制作出来吼，也心理的非常好，大家拢都就干安尼啦，
0: 头脑真好哦。
1: 是，
0: 你来用这个洗喙齿。好过就是安尼，
1: 当然未了就会有得引起大家注意嘛。后来美国的大公司吼，就发现这个牌子，
0: 有什么意见吗？
1: 伊就讲，我要甲你买落来。
0: 要跟我买，我生意做遐尼久啊，而且生意遐尼好，
1: 袂歹啊，对不？但是美国的公司是全世界上大的起个公司，伊意思讲我甲你买落来，但是我保留你原本乌人起个的名，
0: 真的吗？
1: 嘿。你讲啊，我甲你买落来无要紧啊，但是你也是会使用你的名，我卖甲你改名啦，
0: 卖甲我改名。
1: 其实嘛，是因为伊想出名啊，
0: 是
1: 啊，所以无想要甲改名。但是伊甲提起一件代志哦，
0: 什么代志？
1: 因为吼，咱知影美国一个观念吼，伫迄个时代吼较先进啦。
0: 嘿，
1: 然后美国上大的问题哦，就是黑人甲白人中间
0: 哦，种族歧视迄个问题哦，
1: 吼，因甚至吼白人都看袂顺眼，甚至白人感觉讲因黑人是较低阶级的人。
0: 哦，对，排斥。
1: 对，所以这美国公司特该建议啊，讲吼，你的包装啊，不管你这黑人吼，太明显啦，
0: 太明显咯，无要安怎讲好？
1: 你有一点话改骂意思嘛？对吧？
0: 够，
1: 其实咱当然个讲无，
0: 是啦是。
1: 但讲你个改一下，改了较卡通的面部分，个变成白安呢？
0: 变白色啊！
1: 后来咱就看到变成一个地无爱绅士
0: 哦，
1: 一个人头安呢？
0: 是安呢？
1: 喙齿也是足白
0: 了，是。
1: 啊，当然安尼出来以后，当然。对，化解这个咱讲种族歧视的这种疑虑啦，
0: 是啦是啦，
1: 颠倒后也销量愈来愈好，
0: 安尼蛮好哦，
1: 对啊，好到什么程度吼？有的人为着讲吼，敢那沾野光吼，想要甲伊赶快咧受到欢迎吼，所以迄时阵不出现叫做黑妹牙膏啊，
0: 黑妹，
1: 查甫叫黑人，查甫叫黑妹啊，
0: 诶，头脑未歹哟，
1: 对啊，
0: 黑妹啦，
1: 黑妹牙膏嘛，袂歹嘛，肥料袂歹，本业好起，
0: 袂料袂歹哦，黑妹牙膏，
1: 黑妹牙膏，
0: 或者是黑妞 K 歌。

0: 但是咱知影吼，时代拢是会改变啦，买受着一个竞争，所以嘛有咧改变。
1: 黑牛。
0: 其实因为你想要改变的时候，起个内容还是讲起个内底添加的成分都会使改变，但是唯一一直到今嘛拢无法度改变，拢遮侪年无法度改变就是伊名。
1: 名吼，
0: 因为大家对这欧人哦想熟悉啊。
1: 是啊是啊。
0: 对啊，所以就一直保留欧人。
1: 对。
0: 但是这个欧人的名哦，到这几年嘛开始变啦。
1: 开始变啦。
0: 嘿，主要就是因为哦，二零二零年吼。第一讲八卦性质的欧人哦，去有人亏钱台戏啊，就不幸的新闻。啊，这个公司为着吼，引起讲任何啊，你咧讲欧人的时阵的名数吼，会引起因的不满。
1: 谢谢。
0: 因为讲啊，到时阵也可以发第一这个 T 哥管理。
1: 谢谢。
0: 影响也销量。
1: 哦，谢谢。
0: 所以的想讲啊，阿伯安尼啦，名来个改掉好。
1: 要改名哦。记得白猪已经用真久啊。
0: 对啊。要改名。
1: 用用改名，我那去超去市场买，我用用车模呢。
0: 对啊。所以这嘛是足麻烦的。
1: 是啊是啊。
0: 所以的开始想啊，因为黑人牙膏也英文名叫 Ducky 嘛。
1: 对。
0: 这个人的个改哦，讲咱个后边变成一个叫类似的名，叫做达利。
1: 达利，
0: 嘿，达利达利，看下就小像的，包装嘛无换下，就是换一个名，两个英文字母尔。
1: 谢谢。
0: 换完以后，但是伊的意思都无同啊。
1: 嗯嗯。
0: 哦，头前达利是咱传统，咱叫做欧郎啊。
1: 欧郎，嘿。
0: 但是后边达利变成。喝来，
1: 喝
0: 的代志来，
1: 喝的代志拢来，安尼未歹哟。
0: 对啊，
1: 是啊。
0: 而且这个你也够喝的代志，因为你的笑容而来，个意义啊。
1: 安尼未歹呢。
0: 系啊。
1: 该喝来就对啦。
0: 嘛未歹。
1: 喝的拢来。
0: 对啦。
1: 哇，美好的代志拢总来
0: 啊。
1: 安尼真好啊。
0: 对啊，啊所以变成讲啊，你今日用什么露水器？我用喝来。
1: 对啊，所以我今日你喝的代志拢会来哦。
0: 对啊，所以安尼改变以后，不但无可以无受到欢迎，甚至大家。对的印象个如来如何啊？
1: 妈，你真好呢！咱那些天气以后，想到讲好的代志拢来，今天你规工心情嘛对得好。
0: 对啊，就是安尼。
1: 嗯嗯，所以这个效果更加好，我认为。
0: 是，哦、对。
1: 赶快拿好你的喙齿，安尼白色相哦。
0: 对啦。
1: 加赞哈！是啊，这是较早咱用欧兰 K 歌，即马 M 版或者好
0: 来 K 歌，
1: 好的拢来哦。
0: 对，希望大家好的拢来。
1: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0: 我是阿董，
1: 咱那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蜜蜂达人陈主任来到咱的这位现场。蜜蜂哥你好。
1: 哎，小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蜜蜂哥陈主任。
2: 蜜蜂哥，还有这蜜蜂哥，大家跟叫恁蜜蜂哥，一定有原因的嘛。所以你的贵体拢起胖。
3: 啊，哥就较老的艺术啦。
2: 哈哈哈哈哈，笑脸。
3: 开玩笑，开玩笑。
2: 所以你过去拢起胖就对啦。
3: 对，较早过去踮咪带来时，我要起胖。
2: 哦，起胖
3: 对。对对对，嘿。
2: 那呢，蜜蜂哥，你起胖来讲，我即马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呢，即马真侪人拢暗时拢安尼困未起。
3: 哦，
2: 困未起对不？
0: 陈主任，暗时困未起，含起胖跟有关系？
3: 你意思讲，困眠跟我今日起胖的有啥物关系
2: 无？啊，
3: 当然有关系哦。
2: 我今日想要问你，
3: 太困的跟起胖有关系无？就是用意思呀。当然有关系啊，
2: 那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
3: 有关系，有关系吼。诶，咱先了解吼，歹困是啥物情形？歹困的话，暗时啊，正常人咱一天爱困几点钟？小爱，
2: 上少买七点钟。
3: 啊，看年纪哈，基本上年轻人一天大概要睡八个小时。
2: 八个小时。
3: 那年纪大的长辈们，基本上你一天要六个小时。
2: 啊，六个小时。
3: 对，你若困无六点钟，这是较无百病。
2: 啊，对对。
3: 较无百病，当然新陈代谢会出异常。
2: 谢谢。
3: 心肺出问题，会较老化较紧。
2: 哦。
3: 所以咱老大人刚上叫六点钟。
2: 哦，是。
3: 这六点钟什么意思？你爱靠掉，暗家背开放尿哦。
2: 背开放尿
3: 哦。系啊，靠你晒啦。
2: 谢谢。
3: 你暗家背开放尿，背开两盖，
2: 暗
3: 两盖加起来靠你晒才五斤。
2: 谢谢。
3: 系啊，靠你晒。
2: 嗯嗯。
3: 你只睡五个半小时，你要实实在在睡六个小时，那你身体才会健康。
2: 嗯。
3: 对。
2: 所以我相信讲，真侪人拢无法多困到六点钟的这个时间。
3: 卖讲六点钟，我不听叫讲人暗困一两点钟的呢。
2: 无困好饱的时阵啊，你隔顿刚起来的时候，安尼趴个公车车对无？
3: 对，迄足艰苦的啊，
2: 因为
3: 严重个未困的，因为身体艰苦，无多。
2: 嗯。
3: 高不离三种，叫医生看。
2: 哦。
3: 啊，叫医生看。
2: 嗯。
3: 食啥？食药啊。
2: 这都无多啊，因为困未起，心情会变歹啦，脾气就无好个
3: 啊，
2: 那个对。
3: 真侪
2: 啊。哦，真侪。
3: 啊，药啊，食落了，真好困。
2: 嘿。
3: 但是副作用真大。
2: 非常。
3: 所以咱今日探讨吼，到底有啥物风险？
2: 哇。
3: 跟咱起胖的有啥物关系？既然起胖的无法度用什么方式来改善咱的困眠，
2: 对啊，
3: 绝对无法度的。
2: 哇，这太赞了，太神奇啊！
3: 对，
2: 因为真侪人拢有这个困眠的这个障碍。
3: 对，所以我等下吼会利用，我今日早一巴肚来，我利用关键的时间吼，我会详细介绍。你也太困嘞，啊，像你记忆力较歹的，啊，真的老化速度特别紧嘞，啊，咱详细注意哦。
2: 是，
3: 好，我早一巴肚来，好，咱我会详细介绍。
2: 嘿，
3: 你听看嘛就。歹困的原因出在倒位，我介绍给你就知影。
2: 嗯，陈主任，
3: 嘿，
2: 到底咱的困眠要怎来做改善呢？
3: 好，绝对会使改善。所以讲特别早七八度，
2: 嘿，
3: 七八度是为日本要提出来哈，叫做肝脑的作用，肝脑的作用。咱来了解讲啥个歹困，要了解一个器官，
2: 嘿，
3: 就是咱的脑。
2: 脑，
3: 咱人的脑在遮，
2: 嘿，
3: 咱的人的脑分三个部门，第一叫大脑，
2: 嘿，
3: 上大的所在叫做大脑，就是咱这个。这叫什么所在？
2: 脉脉下骹呀。
3: 脉脉叫骨头吧？
2: 系对。
3: 顶头起来，这内底拢是脑，叫脑细胞。
2: 脑细胞。
3: 拢在这内底。
2: 脑细胞
3: 啊，对个脑细胞哈。我们人的脑细胞大概151个哈。来大脑。
2: 大脑。
3: 现在叫大脑，因为是上大的一个所在。
2: 嗯。
3: 面积最大，所以叫大脑。
2: 行。
3: 大脑是从啥？
2: 大脑就是思考嘛哈。
3: 记忆力。
2: 记忆力。
3: 哎，记代志，搁再来。
2: 嗯。
3: 控制你的手脚
2: 哦，控制咱的手啊，哈，咱的动作都对啦。
3: 对，你手要举起来，脚要举起来，
2: 哦是，
3: 大脚要举起来，头要挖过去，全部都是大脑。
2: 大脑在统治的，
3: 所以有诶，就是因为年纪大了，脑细胞退化。
2: 嘿，
3: 当你退化太多的时候，你的手脚就卡去了喏，
2: 慢，
3: 就开始愈来愈钝啦，
2: 愈来愈钝。
3: 对啊，少年人呗，因为年轻人他的脑还是新的，脑细胞还很多，所以卡去加流量。啊，随着你年岁愈来愈大了，因为你大脑细胞退化，所以你卡去愈来愈慢。
2: 哦，
3: 这有医生能看不？无医生能看。
2: 哦，
3: 我给家里红线，让你手脚更灵活
2: 哈。
3: 搁在第二个部门，这个所在后边。叫小脑，
2: 小脑，
3: 对，你后边加，小脑是管什么的？
2: 管什么呢？
3: 小脑是管平衡，
2: 平衡哈，
3: 对对对，
2: 哦，
3: 听落会稳未稳？
2: 哦，
3: 是，小脑的控制。你看有诶，酒醉有无？酒驾有没有？
2: 对对对，
3: 叫你笨笨的叫行。你看酒醉行路拢歪，
2: 对啊，
3: 为什么？因为酒精会影响到小脑。
2: 哦，原来是安尼哦。
3: 对啊，对啊，小脑是。我们的平衡，你行稳行未稳哦，都是咱的小脑。
2: 是。
3: 搁再搁一个第三个脑，叫做肝脑。 煎脑，啥物叫肝脑咧？因为伊有大脑包起来在中啊，这叫肝脑。这个煎脑非常的厉害，伊是大脑甲小脑伊控制袂着所在，全部由肝脑来控制。譬如讲，第一控制在哪里？主力神经、自律神经。
2: 自律神经。
3: 咱有诶讲脑下垂体。
2: 对对。
3: 啊，咱一般咱台语来讲嘅脑神经、
2: 脑神经，
3: 重点来啊哦。歹睏诶人，你详细听。脑神经衰弱，脑神经一条。
2: 行。
3: 这条是咩人控制？先脑在控制的脑神经，就是自律神经，伊咧控制咱这条。
2: 行。
3: 啊，歹睏叫你啥物衰弱？
2: 脑神经衰弱就对了。
3: 哦，衰弱啊，不听过啦吼。
2: 行。
3: 脑神经衰弱就是安怎？歹睏，就是咱这条。自律神经不稳定，衰弱了，你自然不好睡。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自律神经不稳定，它会产生晃动。也害
2: 哦，无稳定的对，
3: 对，伊袂稳定，你暗时你就袂困的呀。
2: 哦，行。
3: 这个时阵你有医生看，医生摕药啊你吃。虽然药啊吃落去了，安眠药又叫什么镇静剂？
2: 哦，对。
3: 吃落了，一强力的下，自律神经来啪来对调的，让它稳定了，镇静它嘛。
2: 哦。
3: 对调了，你的脑神经稳定啊，暗时喏你就好困啦。
2: 哦，
3: 安眠药好不好用？很好用，但是安眠药它会产生抗药性。
2: 对哦，
3: 你一开始可能吃半粒，你一开始可能吃一粒，
2: 吼，
3: 你吃半粒吃一粒对掉，但是过来了它会产生抗药性、抗药性。你一粒半粒对不掉了，你可能要吃两粒、吃三粒，你才对掉。
2: 愈吃愈多。
3: 对哦，对哦，对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条自律神经它是由肩脑在控制它。
2: 哦。
3: 一修炼没？肝脑在控制伊。因为年纪大了，我们老化了，退化了，造成脑细胞退化，咱肝脑嘛对退化。
2: 哦，行。
3: 肩膀老化之后，伊就袂稳，袂用，袂用了，下底这条喏抓袂掉。
2: 哦，行。
3: 脑神经抓袂掉，你按下你主人拍滚啦。
2: 嗯嗯。
3: 所以人家讲一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顶头就袂用嘛，你下底在乱嘛。啊，你话少年那边，因为少年眼到不真好。啊，除了讲伊生活无正常，卖讲啊，正常来讲，伊只要肝脑正常诶，脑神经、脑神经伊袂衰弱，伊注意伊就好困啊。所以你今日要解决这个问题，真简单。怎么解决？
2: 要哪解决？
3: 脑神经卖衰弱。
2: 哦。
3: 脑神经卖衰弱。要食啥？
2: 要食啥物呢？
3: 你把肩脑照顾好。你有肝脑挖开和用开，伊自然有力。伊有力了，脑神经一定会调，你自然就好困啦。
2: 哦，
3: 是这样懂吗？
2: 原理是安尼，
3: 对哦，也原理就是安尼。啊，肝脑边个搞很简单，咱这规个脑151个细胞，151个细胞，伊需要什么物件？伊不是需要油啊，伊需要啥？它需要营养素。
2: 哦，爱营养素的，
3: 要营养素。我刚才讲，咱脑神经要健康，你要吃46种营养素嘛，8种氨基酸，20种矿物质，26种维生素嘛。营养素其他细胞就这个，它也需要营养素。啊，当你吃青菜、水果，干没靠好困，都没办法。你看有人大脑退化，开始记忆力愈歹啊。
2: 对。
3: 啊，你吃啥有好不？没办法。家里有种营养素，它非常特殊，是咱脑细胞、脑细胞它需要营养素，全世界只有一种。三个字。叫做葵烯酸。葵烯酸它是个营养素，你可以上网查哦。它是世界公认的脑细胞它需要的营养素。当脑细胞，当你脑细胞有机会嚼进了一下葵烯酸，一吸收了料，那你脑细胞嚼的营养素料也开始活化，开始活化之后，那你脑就开始强化，记忆也较好，搁再来煎脑活化之后，那你脑神经呢抓掉，抓掉暗时呢，咱困眠就做开心啦。
2: 哦，
3: 这个吃药是完全无同款的，
2: 自律
3: 脑神经，自律神经就脑下垂体，
2: 困未起都是自律神经这个问题
3: 失调
2: 啊，失调，
3: 自律神经失调就脑神经衰弱，对哦，啊，这个就是因为煎脑老化，已经变老去啊。啊，下底抓袂掉，所以袂稳定。所以你从这个肝脑，你从这个脑过后，会挖开了，下底那脑神经抓掉，咱暗时你自然就好困。
2: 原来是安尼。
3: 对，搁再，咱的肝脑控制第二个，我们的行动中枢，咱人是有感情的啦。
2: 对。
3: 比如讲，咱来看电视，啊，看到这个新妇啦，啊，大家叫用哭动，啊，看到可怜那人喏，我们流眼泪嘛，自然而然你会流眼泪嘛，你不会用大脑去想，哎。这跟他真可怜呢，啊，我咧靠两滴啊，咱袂去想，咱主人的老婆
2: 上，
3: 这个是肩脑在控制，
2: 肩脑在控制。
3: 对，有时候跟朋友在聊天，
2: 对啊，
3: 朋友讲个笑话，一讲笑过后，你安怎？
2: 马上就哈哈大笑。
3: 你马上你就笑个，你根本用大脑想，
2: 你没去思考。
3: 哎、欸，这跟他真好笑嘞，啊，不跟来笑人家。哎，安尼袂袂嘛，咱只能就笑出来啊、哦。这个自然的笑出来，一个白色动作，全部都是肩脑。
2: 哦，肩脑控制。
3: 所以讲，有人你感觉讲奇怪。嘿。啊，人咧讲笑，人笑到安尼，伊那个后边个开始咧笑，反应迟钝，对哦。他的脑退化，
2: 对
3: 哦，跟脑部退化了哈。
2: 所以球都在妈想球，
3: 不是感冒控制。第三个，我们的本能欲求中枢啊，这是你不列饼的瞎话，医学博士他们写的，就是我们讲过叫反射动作，
2: 反射动作，
3: 欢笑动作。你譬如讲哈，倒顶一杯滚水，嘿，是，一杯是烧的，
2: 对，
3: 啊，咱唔知伊是烧的，咱手落去摸着会安怎？水丢开啊，摸着烧，咱主人那手能给丢开啊，这是一个翻下动作。这主人呢，你未去用大脑做厉害，大脑做多做厉害，控制你的卡手。但是你未用大脑去想啊，这个那真烧，我紧放。等你想较好咧，咱手安怎，可能去疼掉啊。
2: 真的真的。
3: 所以这个翻下动作，一想到由咱肝脑来做控制，搁再来让咱行路。走路是要走路，不跋倒的吗？每个人都跌倒过嘛，但我们不跋倒的嘛。咱走路万一跋倒，你安怎？第一动作你安怎？
2: 扶地板，
3: 手会搭出去啊！
2: 对对对，
3: 手搭出去那种，走咱头壳去拱掉啊！
2: 主人欢迎，
3: 叫主人的嘛。
2: 对对，
3: 你根本讲跋倒了，你跋倒啊？用跋倒去想啊？我到底是被撑正手还是撑倒手？但你想到后，头壳去拱掉啊！所以这是一个自然反射动作，全部都是肩脑在控制它，所以。肝脑重要不？
2: 不重要，太重要了，
3: 非常的重要。
2: 是啊，是啊。
3: 所以有的人奇怪，那天天在搏斗，反射动，搏斗你要去拱到头壳。咱少年人搏斗吼，是脚手吼，
2: 跟
3: 吹着皮。
2: 啊，你一旦讲，伊是肩脑问题吗？
3: 对，肩脑老化啦，
2: 老化，
3: 老化之后反射动作跟着差啦，
2: 吼。
3: 所以讲肝脑你搞好，咱就换一下动作会较好啊。走路蹲到窟啦，嘛较袂去搏斗。
2: 嗯，
3: 好。搁再肝脑个控制，第四个我们的代谢中枢。
2: 代谢中枢，
3: 哎，就是咱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啊，新陈代谢这四字大家定下来听。你今日有艰苦白听，去医院，啊，医生来你看几波嘛，看无呢？啊，伊就讲一句话啦，啊，你代谢歹，
2: 代谢歹，
3: 医生来你讲，啊，你代谢歹，啊，代谢歹，你嘛搞不清什么叫代谢歹。
2: 对啊，这名笼统，
3: 就新陈代谢，
2: 新陈代谢，
3: 咱人嘅新陈代谢。有内脏的新陈代谢，有血液的新陈代谢，有皮肤的新陈代谢。咱人的内脏，咱人的内脏吼，新陈代谢是45天，
2: 45天。
3: 对，咱人的皮肤代谢28天，咱人的血，代谢是120天。
2: 120天，
3: 那血代谢
2: 差不多4个月左右啊。
3: 对对，血大概有新陈的出来，
2: 对对，
3: 啊，大概冇死掉的血液哈。我讲血液的新陈代谢了，我们每天大概造血3cc到5cc，大概都刮中了做新的血出来，新的血出来，啊，你大概3cc、5cc，啊，那100天加300-500cc啊，一边翻动。每天一样有死掉3-5cc 的血，它血液死掉之后转为无色变无色，对咱的流放出去，那叫代谢。
2: 哦，
3: 因为血液血液细胞也咱生出来了，一些细胞也是变变辛苦，活100天。100天了，一寿命高，一死，死去了变废物，废物你必须要排掉，跟着尿尿排掉。
2: 哦，
3: 啊，变无色。所以你大刚放些流来对一毛细体也会了，对吧？
2: 哦。
3: 啊，每天有新的血会造出来，这叫新陈代谢，新的生出来。啊，
2: 旧的
3: 啊，代谢很少，黑人看袂到，我你讲看会到，咱的皮肤28天代谢是，安尼撸会使撸到啥？撸到就是
2: 要
3: 生呐，大家把撸个生毛，
2: 它
3: 生是啥物物件？生是咱的皮肤啊，死掉的皮肤啊，啊，咱生是啥物色嘞？咱我今麦看是乌，咱生不是乌的哦，乌是因为你空气中有垃圾包，加上你的这个汗水，吼，所以你撸也是乌的。所以讲，咱的生是咱的皮肤色。
0: 哦，是皮肤的色。
3: 你也使试看嘛，姐，香菇洗洗，洗洗了吼，啊，你个乳乳的先，绝对是你的肤色，绝对不是乌的。咱的先是咱的皮肤，因为咱的皮肤28天，它会新陈代谢。
2: 对
3: 啊。啊，乳管先是先物件，是咱的死去的细胞，是咱的皮肤，
2: 吼。
3: 所以咱人会新陈代谢，你看囡仔，帮囡仔洗香菇哦，哦，我那也是。太高了，我说那
2: 这么多，哦，一眼啊呢，
3: 哎，囡仔哎呦，
2: 是啊，
3: 啊，这是好大事，歹大事，这是正常的好事情，
2: 好事哈，
3: 啊，你看， 我较早个身嘛足衰，我食老了，即摆虽然我安怎愈拢愈无身呢，我怎么愈来愈清气去哦？不是，因为你老化了。
2: 哦。
3: 当你老化的时候，你新陈代谢变差了，所以你愈较无身。你家想看嘛？你较早少年时啊，是不是身足衰？啊，即摆年岁愈来愈大了，身是不是愈来愈少？
2: 哦。
3: 为什么新陈代谢越来越差了？
2: 所以有身爱华裔，
3: 有身爱华裔，答对了，小爱说的很好，有身就是好，无身就无好啊。我告诉你，会身够足衰。
2: 哦，还有笑脸嘛？
3: 啊，我老啊，所以我们的新陈代谢好，心灵代谢，你别再说啊，我先得卡谁，先卡去用大脑去控制伊，无可能。它这是自然的，由谁控制？由肩脑。
2: 肩脑控制。
3: 对，所以你肝脑、大脑、小脑这块细胞也得好，一定要给它补充一些营养，叫什么营养？葵烯酸。
2: 葵烯酸
3: 非常重要，葵烯酸是脑部需要的营养素哈。搁再来。除了代谢心灵代谢以外吼，意思讲，你肝脑够好，心灵代谢好，心灵代谢好，咱身体自然的健康，这大家都知啦吼。肝脑你也够好，第五体温调节中枢，你较袂感冒，你较袂发烧，较袂去冷掉。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体温，咱人的体温大约在37度上下，有人较冷得几下35度多，有人热一点37度，大概35度5到37度2左右。哦，温度较高热，你讲啊较热得，啊温度较低热，较冷得，都无破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好，那为什么我们家的小孩子，咱厝的囡仔，甚至咱家己，都有冬天风烧成热就感冒啊？
2: 对。
3: 为什么？因为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很差，你的肩脑老化，你肝脑老化了，外靠等的力。外面很冷的时候，我们的肩脑侦测到，外面很冷，
2: 对，
3: 刚刚我靠，仅仅这时候我们会命令脑细胞，会命令毛细孔，毛根要来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人工肾袂力来，咱较袂感冒，那热天真烧一瞬吼，我们就才发来烧，你发烧袂煞，我们的脑部很厉害，大脑没办法命令它，肩脑它自动命令我们的毛根腔毛细孔，整个打开来。打开来，把体内那八百的运动量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你把刚刚讲咱的运动就是喏，边啊人行过，行过了一直来烧气下去啊，有没有？
2: 有。
3: 那烧气下去，哎哦，辛苦那烧温，因为他体内很热，他必须要把热气散发出来，安尼一个降温，一个袂破病。所以今日大家介绍讲，咱这个脑非常重要，你也袂定来感冒，袂定来发烧，咱的脑你顾好势，咱自然就健康啊。
2: 哦，
3: 所以这个脑它需要一个营养素，下面算的。
0: 葵烯酸
2: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原来咱的大脑是需要营养的，或者葵烯酸就对啦。安尼才袂讲迟钝啦，安尼戆戆反应慢啦，走路袂平衡啦，迄种的问题出现。
0: 甚至呢，安尼暗时安尼边来边去拢困未起。
3: 对哦，
2: 非常感谢蜜蜂哥，提供这里宝贵知识。
0: 但是哦，陈主任稍休困一下，较等下都转来哦。
1: 谢谢。
0: 高大志，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来进一段广告。碧峰跟陈主任，拄仔咱节目当中有讲到
1: 葵西山，就是针对我一个昆明偏僻这个问题，听讲会当做一个改善。
2: 会使，这个葵西山一些营养素，
1: 营养素，
2: 这个营养素，全世界在咩泡里内底有能量。
1: 哦。
2: 啊，这个营养素咱人做袂出来。
1: 嘿。
2: 咱基本上咱做维他命 A、B、C， 咱人我都来合成。
1: 嗯，对。
2: 我都还行。但这个葵西山一万多
1: 哦，是，
2: 但是它泡进来的有能量。
1: 啊，那这个葵西山，你讲伊是一个营养素，那恁咱身体都是一部分需要这种的这个营养素。
2: 是咱的脑细胞。
1: 脑细胞。
2: 对，我们当、哦、我们的脑细胞大概200亿颗，
1: 嘿，
2: 200亿颗脑细胞，它需要也一卖加营养，
1: 买下一加营养，
2: 一加青菜水果，
1: 哦，
2: 一加啥，一加泡进来的葵西山，
1: 哦，
2: 所以你也讲太困嘞，
1: 是，
2: 哦，暗时啊拢困无好诶，
1: 是，
2: 还是讲这个暗时电来避开放尿诶。
1: 对啊，就这人安尼啊。
2: 对，这种就属于脑神经衰弱引起的，你从拍困嘞，你吃安眠药这种的哈。你有被改善嘞，你也在吃过吗？姐，泡面内底葵酸，你也吃了了，泡咱的脑细胞吸收的葵酸，脑细胞活化了，你的脑神经也稳定，自律神经稳定了，你晚上就好睡觉。
1: 嗯，所以讲咱困未起，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会当你讲。
2: 自律神经失调，对，失调了，未稳定，
1: 是
2: 脑神经线未稳定。你准备吃药啊，落去对。
1: 安尼，
2: 安眠药是镇定剂来对调，脑神经对调了，你就会困啊。
1: 卖吃安眠药啊，
2: 真侪人副作用诶。
1: 拄啊开始吃半粒，尾啊变一粒、两粒，
2: 哇！有人吃三粒咧，
1: 吃三粒太恐怖啊！造成咱身体一个负担非常可怕。
2: 对，啊，咱人啊要健康，一定要好好睡
1: 啊。
2: 我听你讲吼。人工甲苯红最多，
1: 对，
2: 吃饭很重要，
1: 是，
2: 可是睡眠比吃饭还要重要，
1: 困比什么拢重要，
2: 对，你要困8年吼，咱主人你就吃海螺啊。
1: 哎，有一句话就讲吼，无困吼，困未起吼，万病都三星啊。
2: 哎，这五年，
1: 真的吼，
2: 哎，这个你的酸痛啊，你的一些奇怪毛病啊，你会产生出来，
1: 对啊，
2: 所以困眠非常重要，但是甲不行吼，我们现在社会的关系啊，可能压力啦，
1: 对，
2: 还是有些年轻人有工作环境的压力哈。啊，个造成有是老化关系，造成暗时太困难，愈来愈多。所以你看这个去病院啊，真侪人拢去拢去看视频呢，
1: 吃
2: 药啊，真侪。
1: 哦，所以呢，你去都会吃到这个葵西酸来补咱的这个大脑所需要这个营养呢。
2: 泡面内底有啊，
1: 啊，泡面内边有。
2: 干那泡面有哪样？
1: 哦，干那泡面有。
2: 是是。
1: 啊，就是你今日再来这罐吗？
2: 对，
1: 就是这罐。泡面是哇，足大罐的呢。
2: 这内底是。一般外口，即马卖泡面愈来愈少吼，因为泡面伊个量愈来愈少，这是比烹菜等来。
1: 哦，
2: 咱人吼辛辛苦苦，嘛是爱落去人工采收，
1: 对，
2: 这个机器没办法采收，所以即马量伊来愈来愈少。
1: 哦，是，
2: 对。
1: 这泡面一罐有几粒啊？
2: 咱这内底90粒诶，
1: 90粒，大罐呢？
2: 对，90粒外口大约弄30粒，
1: 对啊，
2: 那是90粒。
1: 我足足唔捌听过讲吼，一罐有90粒诶。
2: 是啊，咱做90粒容易的，讲啊，咱来叫这。行吼，多少你吃一个月，一天吃3颗就可以了。
1: 哦，没什么时间吃呢。
2: 哦，基本上那么讲，保养诶，
1: 保养
2: 再去吃就
1: 塞，再去吃行。
2: 早上空腹吃，
1: 嘿，
2: 啊，你来讲这个暗时啊吼，太困诶，你得再去吃一回，暗时啊要困精一点钟，搁吃一盖。
1: 陈主任，啊，今日要安那油台好，咱吃大锅大鸡，
2: 安那油台
1: 吼，
2: 咱这一罐吼，下面外口卖是2500块，
1: 2500块，
2: 2500块事实上是不贵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的葵西酸在5%以上。
1: 哦，行。
2: 哦，你要调泡，你要爱瓦水瓦水，你要比价钱比得完，你要比品质。
1: 嘿，
2: 我们葵西酸在5%以上，印在盒子外面。
1: 哦，行。哦，
2: 你要备等以后，我们这个每100公克，葵酸这含量大于5%。
1: 行哈，葵酸
2: 这边都有印。
1: 对，啊，你讲一罐2500块。
2: 是是是。
1: 啊，那你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有看油台无？
2: 下边两罐那是5000，
1: 5000。
2: 第一届来才买。
1: 唔好安尼算，爱油台。啊，
2: 刮刮
1: 牺牲，
2: 陈
1: 主任，
2: 我
1: 就惊你讲
2: 遐，
1: 你管
2: 你
1: 几
2: 钱？哎，那是
1: 咱
2: 门市价
1: 了。门市
2: 哈，对，我们是有4个门市在卖，零售价是2500块。
1: 嘿，
2: 但是来个家，你下边能管嘞，薄利多销。
1: 一定爱呀！
2: 哎呀，能管5000块对吧？
1: 嘿，
2: 我们直接下沙。优待3000元，
1: 真的哇！
2: 优待啊，
1: 的优待，辛苦，非常的感谢陈主任。陈主任是讲昆明品质吼，嘛不是讲一工两工做成，已经吼足久足久啊啦。啊，今日吼，我加送一罐啦。
2: 什么加送一罐？
1: 啊，就是泡面加送一罐，啊，恁就是吼3罐吼。
2: 两罐
1: 嘿，
2: 本来5000块，今优待你3000块。
1: 对。
2: 搁加上一罐，
1: 三罐三千啦、啊，好不好？
2: 我其实心里有准备，要加上无要紧，但是我送你十罐的话，
1: 你十罐，
2: 我无多加上，
1: 你
2: 这要成本的，
1: 一点万耍你二十罐，
2: 没办法，来。我直接再加码，我再送一瓶。
1: 安尼，
2: 对，但是我送二十罐了呢啊。
1: 送二十罐。
2: 等于二十组，什么意思哈？一罐本来两千五的，我能免试驾，我问起来卖。今日又打大家吼，你买两罐，五千块嘛，五千块直接又打你三千，三千以外我讲的哈加码，但是我加码二十罐了呢啊，我加上你一罐。
1: 非常感谢。
2: 等于三罐我做三罐只要。三千块呢？
1: 听众朋友，无得水，真系真系彭红玲哦，三罐只要三千块。
2: 回去咱我拍一张咧。
0: 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1: 三罐只要三千块，你哦，不然说我来道歉。哎，你好，来，哎，你好，彭红玲，彭红玲。
3: 哎，我要几桌？
2: 哎，谢谢啊，谢谢大哥，
1: 谢谢你哈。
2: 这个你要把握机会，安尼生态。
3: 喂，你好呗。送完路的
2: 车，谢谢谢。一罐只要一千块呢，这一罐呢，
3: 彭红玲，
2: 高高呗，三罐只要三千
3: 块，
2: 大机会哈。那这泡你的假暖哈，相对得
4: 难排队。送完路
2: 的
4: 车，
2: 你晚上不好睡的，你有的加油啊，还是阿伯加油啊？你
4: 要吃个馒头。送完路，
2: 彭红玲一起食品，饮食油啊，所以安心来吃。再去康巴吃沙粒，啊那排困的哈，你暗时啊要困，真是要去赶快吃沙粒。啊这彭红玲吃了你。你是跟他针对困眠呢，包括暗时啊，你常常背起来放尿的，有的人暗时背起来放尿的，一盖，有的甚至两盖三摆，
1: 用困眠平均，
2: 像陈主任晚上一睡着，一觉到天亮，晚上不用起来尿尿，可是很多长辈晚上都要起床尿尿，问题出在哪里？不是你膀胱坏掉，不是你膀胱磨烂，实际上是你的脑退化了，
1: 脑病退化，
2: 对，脑部脑退化了，做成怎样，你会感觉你的膀胱里面流很多，你就一直走病，
1: 是陈主任，是啊，非常赞的，但是观众朋友如果说一拜买两组有较优待吗？
2: 买两组，
1: 是啊，
2: 买两组，
1: 因为这个脑神经衰弱，脑部这个退化很多人都有的啊，
2: 很多很多，晚上背起来放尿，甚至晚上甚至又背起来喝水的，
1: 是
2: 喝水的很多，水大家不会睡的这种也有，
1: 是
2: 这种问题出来都会出来，我们脑老化，这个泡令在开箱上好用，
1: 这样一杯买两组，陈主任你自己有台机的
2: 买两组，两组
1: 等于一罐啦，
2: 等于我本来两罐送一罐对吧，
1: 对，
2: 现在又是两组变四罐送两罐嘛，
1: 两组变六罐嘛哈，
2: 对哦，两罐吧，六罐，六罐那是六千嘛，
1: 对，这上优待，一罐啦，
2: 够少，
1: 我等下体验起来啦，真侪人唔捌吃过，好冇？安尼今日当做七罐，
2: 我相信
1: 六千块，
2: 足侪人真正唔捌吃过，无要紧吼，
1: 很爽，好冇？
2: 你大组的，我真正是，真正是玻璃多销啦，好啦，我跟你讲哦，你也买两组的吼。信得过陈主任，你炸的你好好来保养，好来加，你炸两组，我再加码。
1: 感谢。
2: 再，但是这跟他十组了呢。
1: 少少啦，过两组。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冒冒冒。
1: 阿你非常感谢。
2: 我四组的吼，我又带你二十组，大组又带你十组，真的是破纪录了。
1: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好，七罐只要六千块零哦。
0: 大哥大姐，哎，赶紧哦，机会有够难得的，赶紧把握机会，卡电话，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1: 万耍嘿，你好，
2: 姐哈，大组还是生啊？
4: 嘿，我来
2: 接通，谢谢哈，你生好吗姐？
1: 你好，彭老师。
2: 丁义工，大组的，
4: 喂，
2: 七罐，
4: 大姐，
2: 七瓶只要六千块，七罐生啊，我最，唔免一千
4: 块，
2: 七罐噶。唔免八百六十块，
4: 我买几多大组咧？
2: 唔免八百六十块，也是好咱食一个个。咱来吃这比上较好，
1: 七罐只要六千块，好哩，有够赞嘞！
0: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卡电话，小弟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大哥大姐，无想要食安眠药啊，无想要记住变卖，今仔日都系赶紧哦吼，把握机会，因为泡你内面的这个葵烯酸会当补咱的大脑哦，爱赶紧把握机会，看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

大哥大姐，好恁一罐有够赞的无？今天你三罐只要3000块而已哦，七罐只要6000块而已哦。无得找这么优待的彭红林，要赶紧落后把握机会，0800-588-133。我甲你欢喜来斗着爱的脚步，自从人你好，要彭红林，感谢你哦。

大哥大姐，如果讲暗时常常安尼困未起，困眠品质有够歹的，甚至有的人咧靠食安眠药啊，才有法度困的。安尼的时阵呢，会建议讲呢，咱来食膀胱灵，因为膀胱灵内面的这个葵烯酸呢，会当补咱的大脑，和咱的这个困眠品质愈来愈好，而且呢，咱的记忆嘛愈来愈好，所以呢，这个膀胱灵有够赞的。小爱所介绍的膀胱灵一罐有九十粒哦。今天呢，特别向陈主任来做一个精粹优待哦。咱小组的呢，三罐只要3000块利益，大组的呢更加优待会好。拢总7罐只要6000块，7罐只要6000块，机会有够难得的，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赠送，0800-5800-133。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0: 你好，麦跑红林，
1: 我是麦国队。
0: 好，稍等一下哈，上卡红布。大哥大姐，跑红林今晚电话拢满线，如果卡未进来，大哥大姐，给等一下哦，小爱感谢你。

哥大姐，帮恁一罐有九十粒哦。今天你三罐只要3000块而已哦，七罐只要6000块而已哦。无得找这么优待的帮恁，还赶紧拿好，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

大哥大姐，如果讲暗时常常安尼困未去，困眠品质有够歹的，甚至有的人咧靠食安眠药才有法度困的。安尼的时阵咧，会建议讲咧，咱来食彷王灵，因为彷王灵内面的这个葵烯酸咧，会当补咱的大脑，和咱的这个困眠品质愈来愈好，而且咧，咱的记忆嘛愈来愈好，所以咧，这个彷王灵有够赞的。小爱所介绍的彷王灵一罐有九十粒哦。今天呢，特别向陈主任来做一个精粹优待哦。咱小组的呢，三罐只要3000块利益；大组的呢，更加优待的好。拢总七罐只要6000块，七罐只要6000块，机会有够难得的，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高大姐，无想要食安眠药啊，无想要记住变卖，今仔日都系赶紧咯吼，把握机会，因为泡你内面的这个维 C 酸会当补咱的大脑哦，还赶紧把握机会，看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088-133。你好，要泡您。
1: 我话你边一大大多少？
0: 稍等一下哈，上卡服务。

大哥大姐，好恁一罐有够值的无？今天你三罐只要3000块利益哦，七罐只要6000块利益哦。无得找千里油台的彭红玲，爱赶紧拿好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一生。

大哥大姐，桃林姊姐哦，能做礼哦，动作爱较紧的哦，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

0: 大哥大姐，小爱今仔日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仔日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正讲足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千里万径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讲，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还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不黏贴贴，足舒适的，无得买哦。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都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锦生意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人这边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都把羊胎盘素送给你哦。你好，
1: 你好，
0: 稍等一下，上课服务。

0: 利用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湖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我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我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也水也不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来到家，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忘切。
0: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素，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啊，那寒天的时阵泡温泉上盖赞。
1: 哦，不对，你讲到吼，算嘛是我的最爱啦。
0: 你的最爱嘛，算讲热天时啊，你拢游泳。
1: 嘿，对。
0: 啊，那寒天你就走去泡温泉。
1: 不对，不对。
0: 千年熬香心。
1: 对啊，人生嘛就是安尼吼。啊，既然咱们讲到温泉哈，咱就来讲这温泉哈。你那种怎样哈？台湾人哈。除了爱吃以外，爱洗牙齿以外，上爱寒天就是去泡温泉。
0: 哎，开始咩啊？
1: 哦，我要开始泡温泉，行李是要好啊，跟下下叫的。
0: 买当老瓜。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个在家己辛苦的毒素给排除掉。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哈，啊，个甚至得泡一种汤的时，个在大家互相安尼开牙干掉，加八卦。
0: 那感觉真
1: 正
0: 是无牵无挂，
1: 不不不，好。啊，那讲到这样好，好小爱，我给你小小给你考试下，因为我知道你是哈见识多闻呐、啊。
0: 好，不要不要，
1: 开始问一下，那讲小爱，
0: 哇，我蛮多、哦
1: 欸，对，我给他一点给你考到。我请教你，台北哦，台北市哦，像我们要泡温泉的所在，你也想说？
0: 北岛啊，
1: 哎、欸，不对，冰果冰果，
0: 哈、哦、啊，
1: 北岛除了泡汤。泡辛苦爱情以外，你敢知毛迄个免钱的所在？
0: 毛免钱诶，
1: 对，哦，对，安尼
0: 未歹啊，对啊，对啊。
1: 第一，新北岛，
0: 新北岛有通好泡温泉，
1: 对对对对。啊，这新北岛两个所在哈，譬如在温泉公园哈，啊，佮有一个珠海路顶啊哈，这两个所在拢离袂讲真远啦，好，拢行路都会到哈。
0: 是，
1: 啊，这两个所在较早是拢。户外哈，可能免费去泡汤诶。
0: 哦，有这种诶哦。
1: 对对对，
0: 他们都进卡里。
1: 对对，无必要进卡，进卡，咱拢知影吼，卡啦过好，身体就好啊。
0: 这开始不道理
1: 哈。哦，这什么呀哈？所以讲吼，真侪人，包括我嘛感官啊，譬如那寒天诶时，我用啊去泡点卡就好，身体啊加暖乎乎一种感觉
0: 哈。是是是。
1: 啊，这所在虽然讲是免钱诶，真侪爱去，啊，不过吼，因为这样代志哈，即阵吼。北岛迄两个所在进行封闭。
0: 安怎讲？
1: 嘿，你敢知吼？今年的四月三号发生这样大代志。
0: 哦，地震啊！
1: 对，冰果冰果，对对对哈。迄地震吼，造成咱的温泉啊，加咱的自来水哦，吃参照会。好啊，参照会咱拢知哦，温泉一定要有一定的温度。
0: 好，比如说
1: 你要达十度以上，你才好多泡温泉。
0: 是是，
1: 你无迄个温度，先去泡卡嘛，无迄个意义啊。
0: 啊，恁听起来刚刚讲温度下降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冰个冰个，小孩你开始有跳的。哎，都是因为吼，伊去掺着自来水，因为地震嘛，迄个缸啊是安怎破啊，啊，所以造成伊个自来水甲伊个天然的温泉水掺做伙，啊，老了真，迄温度无够高，所以讲。咱这个市政府哈，就连讲安尼个泡卡嘛无意义啊，所以暂时都加遐，都加封闭啊。
0: 收起啊！
1: 对对对，啊，真侪民众期待嘛哈，我啊，什么时阵会使开放嘛？结果人专家有去看去讲吼，这无啊都安尼来修复的。
0: 对第一来可能。
1: 对对对，哎呦，天然的时间可以把些自来水先排掉。排掉先存那个温泉水，先再再个继续开放。
0: 啊，那今麦要泡温泉，要去倒
1: 位？哦，对啊，小孩，我刚刚你实在哦，真巧，你又给他考试。
0: 对啊，你讲遐已经收起来嘛？
1: 对啊，
0: 所在哈。
1: 我给他考试，考未到。对对，你我给他考试，考未到，啊，你这边给他考试，反考试的对了哈。对啊，温小孩公交真对啊。所以我不早进步他跑。啊，我等下北部嘛小所在，咱来宜兰清水。
0: 哦，宜兰嘿，真哦，真好所在。
1: 对对对，宜兰有一个所在，宜兰真哦，台北哦，去宜兰近近啊，他开车点外钟就到啊。啊，因为就有雪隧嘛哈，隧道最怕通了，古里头点外钟就到啊。叫一个叫清水的地热公园。
0: 啊，那真哦。
1: 对对，啊，这地热公园，伊唔敢讲会使让你免费泡卡尔，一个结合，你讲咱北岛嘛，结地热古井名，
0: 对啊，
1: 啊，迄个所在在较早会使煮鸡卵嘛，记得未？好，
0: 即个为民足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咱因为咱北岛即阵的地热古井是未使煮卵啊，你最近有发生意外，所以市政府讲未使煮啊，
0: 为了安全起见，
1: 对对，为了安全起见
0: 哈。
1: 啊，不过咱即个宜兰即个清水的地热公园，伊除了泡卡以外，真正够会使下。过去三万多，讲为猪鸡能，哈，过去是猪鸡，啊，过去在撒一个薏米，
0: 还没，
1: 嘿，对对对，还，
0: 正正正，
1: 啊，过去一个现在竹笋，
0: 哦，对啦，咖啡笋，
1: 哎，对对，咖啡笋，对对对对对，好，啊，这好，你也自己边炸，因为你在当地有得卖，好，啊，卖是一个人，你来。

0: 比如讲小个这個材料、嗯，比如讲你买鸡卵啦，买这个卡贝顺啦，是买玉米啊，拢不要紧哈。你加加来超过60块，也免费叫你一个人啊，哦、主动去泡一下。浸掉
1: 诶，安尼就好诶呀、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哈、啊！
1: 是
0: 啊，就算吼，你也想过、嗯、啊，我就买无食做，我买只20块卖噻。按过即主动即、這个哈人啊，你也变爱个做诶、哦，啊，所以先一变20块尔。
1: 哦，行一级的行李啊！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讲我刚刚吼，即所在吼，咪加工结合工，咱会使泡咖啡钱以外，佫会使去享受迄种咱去煮着啥寒味欢味啦。啊，个迄个煮卵的迄种乐趣啦，
1: 这就好个啊！尤其若讲伫寒天时啊，来煮卵啦、吼、番麦啦、吼、咖啡笋啦，安尼做回来佚佗，袂歹
0: 个，对对对，
1: 感觉
0: 吼。啊，你小诶、嗯，我个来考试一下，
1: 我个考试。
0: 咱拢知影咱台湾吼，是咱当时除了亚细亚美食以外，个泡汤嘛，是不是？现在咱诶本国人跟外国人来台湾，现在做所在哈。啊，你刚才哈，咱台湾21个管县市哈。有三个所在是袂当泡温泉哦，
1: 袂当泡温泉，意思讲迄个所在无温泉通好泡。
0: 对，无唔对，无唔对，
1: 啊、是倒位呢？
0: 迄所在吼，对咱本岛吼，对中华甲云林。
1: 啊，中华甲云林无温泉通好泡。
0: 对对对对对，啊那离岛吼，就是平湖。
1: 啊，平湖嘛无啊。
0: 对，平湖无。哦，这所在吼，这三个所在是无有温泉可以泡。
1: 哦，所以一旦恭喜台湾四个拢有温泉可以泡，然后紧嘛。
0: 对对 对, 对。
1: 哇，袂歹、哦。
0: 所以讲台湾开始有影起是的好所在啊。
1: 开始有影。好，
0: 再好咱呢泡温泉啦、享受美食啦、顶顶的一种快乐啊。
1: 是啦，咱来享受咱的人生哦。
0: 是。
1: 我是小爱。
0: 我是阿良。
1: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0: 0800-588-133。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这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现在全国大事都有打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先生遐听啦，未久个未啊，暗棍生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事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挂药方啦、偏方啊，和大哥大事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请这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嗨，
0: 你看有啥物较好诶？这个方法，和大哥大事。酸抽甜麻痹这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我来报一挂诶特殊诶病吼，有几个种吼综合诶症头啦。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疮啊，啊讲脚多硬、手多硬吼，即啦怕刮怕热吼，有时去便宜袂赴啊。
0: 是，
1: 当时啊会误伤宝贵诶生命。
0: 对，
1: 诶，袂讲哈，生硬生疼啊。安尼会死去哦，
0: 哦，死命会火气哦，
1: 会发红嘅哦，有时病也未好啊。你茫看咧面生顶生影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一缩生就大了粒仔啊，你足恐怖呢。哦，迄就是万病都会加成嘅啦。
0: 哦，是。
1: 那有面生顶生影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甲你也一只。
0: 姜子
1: 你也
0: 一只。
1: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0: 哦，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哈。
0: 对对。
1: 把刀甲破开。
0: 哦。
1: 一加都用这个肝给加起来，
0: 嘿，
1: 未使加了哦，加一半就好。
0: 是，
1: 你面生顶啊，脚多硬，手多硬，给放在那个猎巴头上，给打嘞。
0: 嘿，
1: 一点钟我给你挂保证，那猎巴人疼痛给你捞出来。
0: 好，
1: 经过一点钟过了，
0: 那
1: 个猎巴就毛了呀。
0: 好，
1: 你个帮就凉啊。别个怕刮怕这啦，
0: 正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在中时你赶个加起来哦，你唔能够等下讲呢，等下讲会死去哦。
0: 好，
1: 但是你赶个加一半年嘛，因为赶会去生嘛。
0: 对对。
1: 你把刀吼，用线个停停的，
0: 来
1: 放我去。
0: 好。
1: 你在中时扑扑掉，
0: 好，
1: 保证未死。
0: 安尼未死。
1: 你在中时完全个挖了哦，
0: 要
1: 做曲折奥妙啦，
0: 是，
1: 要做必应气息名医啦，
0: 是，
1: 记哈，面生顶生硬生裂啊。姜子肝、癞蛤蟆，啥哈？加一滴，胃里面一顶啊，卡通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就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0: 嘿，
1: 都消个里里里啊，卡通凉凉凉，你个怕寡怕热，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名医啊，
0: 是，
1: 卡我记也记得了，
0: 真嘞。
1: 过再来，
0: 嘿，
1: 这边专台湾干啦，我有研究。
0: 哦，啥物呢？
1: 你老祖先的地位。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若有时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迄个苦瓜排骨啦，
0: 哎对，
1: 冬瓜排骨就好食不？
0: 好食好食，
1: 哎，好食嘛，
0: 哦，对，是啊，
1: 把你讲咧吞排骨啦，
0: 是，
1: 迄有时咧无注意排骨，你要单夹落吞落咧，
0: 哇，
1: 哇，哎，夹落吞落，但胃无都消化啦，
0: 真嘞，
1: 没有，哎，排骨咱无多的胃你消化，咱难无多嘛，
0: 是啊，
1: 你注意听哦，
0: 嘿。
1: 一把骨咱称称的是唔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好吧，称称骨头个配一夹嘛？
0: 是啊，
1: 诶，高啊哇呀，高啊，
0: 高啊哇，
1: 那薄薄能吹啊，同吞落啊，
0: 啊是，
1: 你个看，一点把骨的高位就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诶，高啊吃把骨啦，
0: 正
1: 常的啊，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那把骨要给就吞了边喏，
0: 哦，边怎？
1: 病爱开刀啊，
0: 哦，
1: 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假把骨硬硬，对不对？
0: 对对，
1: 免啦，
0: 免咯，
1: 一高啊裂来，
0: 吼。
1: 俺个在，你要连狗唔连皮肤病咧，连到
0: 是
1: 狗痒痒咧，
0: 健康诶吼，
1: 哎呀，甲倒掉，
0: 哦倒掉，
1: 嘿，一头狗拿落来，
0: 然后咧，
1: 哎，啊碗头啊开始滴，
0: 嘿，
1: 甲先搬碗头啊狗拿吼，
0: 哇，
1: 一段甲啉落，
0: 哦安尼是，
1: 哎，唔免半点钟，
0: 好，
1: 迄个肉骨的胃就消化去啊，
0: 哇，
1: 哎呦，
0: 千年神奇，
1: 小小英，哪里个想，
0: 是，
1: 伊只狗啊甲肉骨薄薄段。吞落，
0: 是，
1: 把骨头搞啊，为着免半点点的消化呀。
0: 哦，
1: 这真正奥妙呢。
0: 你吃哪，跟咱你无讲哦。
1: 无讲啊，
0: 是。
1: 鬼死人，你冇听到这个鼻音啊？
0: 是，
1: 真正好用啊。哎呀，这奥妙，搁再来，
0: 搁再来，
1: 不好灵，有鼻个个过来抄。
0: 好啊，
1: 那无个鼻嘞，
0: 有
1: 需要，
0: 是。
1: 哦，你卡电来来，我来甲写一挂鼻音哦。
0: 是啦。
1: 好在小爱。
0: 是
1: 上好林，
0: 是
1: 我比你高些，
0: 对，
1: 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0: 是啦，
1: 哦，佮再来，
0: 嘿，
1: 注意听啊，
0: 好，
1: 你老目睭是几啊百个啊， 山上出目睭鸡啊吧，
0: 日
1: 头落山目睭就无看呀。你看那鸡啊吼，咱饲鸡知影嘛？
0: 啊，
1: 唔是那日头落山鸡啊，落去休息啊。啊，你暗时要掠鸡啊，鸡啊未走呢？
0: 对对。
1: 啊，你要暗时掠鸡啊，鸡啊你啊就一个就掠走。
0: 是。
1: 你去时间掠哦，走你叫鸡啊，歹掠啦。
0: 是啦是啦。
1: 走啊！
0: 对啊。
1: 啊，暗时要搞休息吼。
0: 是。
1: 你个掠的吼，拢未走。
0: 简单哦。
1: 简单都是人工啊。
0: 是。
1: 所以捉起人有带的就是鸡啊吧。
0: 好好好，
1: 就是日头落山，伊目睭拢生目睭屎呢，
0: 对对，
1: 啊拢黏的呢，
0: 是
1: 目睭闭袂开哦，就是鸡鸭目，
0: 是
1: 啊，那随谁变来医，我唔知啦，
0: 不
1: 一定医袂好啦，无药啊通食啦，但我抱你，鸡鸭有鸡肝你知无？
0: 鸡肝有啊，
1: 鸡肝客，
0: 嗯，
1: 一粒多啊，一粒，一粒鸡肝用咱的乌藤吼，规粒鸡肝啊烧烧嘞，
0: 嘿，
1: 咱烧金的金纸一张，
0: 嘿，
1: 甲煮水，煮汤。
0: 哦
1: 吼，煮起来鸡肝，
0: 嘿，
1: 包起来，
0: 嗯，
1: 过来行路会加行，较早阮做囡仔吼，但弄有咧，诶，这个灶坑啊，
0: 嘿，
1: 咱是不是火炭起好烟，
0: 嘿，
1: 爱会烘嘛，
0: 爱会烘掉，
1: 即行路脆嘛，
0: 是，
1: 烘个一条火唔在匹配去，唔在烟个，
0: 哎对，
1: 吼，较早拢经历这个啊行路吼，
0: 嗯，
1: 要行啊，吼，行个翻烹来，
0: 嘿，
1: 切出来，
0: 嘿，
1: 哦。啊，金砖跳开，
0: 系
1: 啊，食咧鸡肝螺，
0: 哦，
1: 食鸡肝螺哦，
0: 嗯嗯嗯，
1: 三粒保证哦，
0: 系
1: 鸡阿伯都好呀，
0: 哇，
1: 吓厉害哦，
0: 真正厉害，
1: 真
0: 正，嗯，
1: 你若无灶坑不要紧，
0: 嗯，
1: 哦，起码为拢起火炭，噶但八月十我拢蒸到咧行起行马嘛，
0: 是，
1: 你怎咪就所在行马可以，特别行起行路噶行马会使，
0: 是，
1: 哦，会使啊，吼，
0: 系
1: 行街你讲啦。抓到那大鱼啊，伊来鸡肝就熟啦。
0: 哦，
1: 金爪贴起来哦，
0: 嗯，
1: 啊，个食来鸡肝就好。
0: 哦，好好。
1: 个试验看嘛嘞，
0: 嘿，
1: 看黄教授咧，甲你讲出在鼻腔、咽腔，
0: 是，
1: 这种是多年的经验，保护食足济人啊，
0: 是，
1: 有够好用的。
0: 是，
1: 啊，我那身躯生皮爪变烂，
0: 是啊，
1: 身躯生皮爪，
0: 足济人有哦。
1: 好，迄皮爪呢，规身躯全裹下来吼，啊，你知道宝贵的生命就死啊，
0: 是，
1: 真正甲你收伊，
0: 是，
1: 哦。哎，一神经疼嘞！一真正生皮头出艰苦嘞，
0: 会酸胃哦。
1: 哎呦，你讲啥物咧？野菜都来毒草啊，毒蛇啊，毒七八条嘛，
0: 你好，
1: 哎，不好啦，
0: 不好，
1: 我教你，一喊就点吼，加俾三只野姜迄个拍干啦，野姜干
0: 哈，
1: 哦，三只，
0: 啊，
1: 叫喊就点，加你应付应应嘞，啊，你去等你。
0: 讲到七八都来嘛，
1: 无啦，未使食啦，你就买地下油啊。
0: 哦，地下油。
1: 加拉拉来吼，再加加裹啊。
0: 嘿，
1: 裹三五百啊吼。
0: 嘿，
1: 赞啦，赞啦，你配做就好呀。
0: 真的吼，哇，
1: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0: 是，
1: 我有这个冰有千外行啦。
0: 是，
1: 就你啥物镜头，你个肝病我报你吃嘛，最好用的啦。
0: 是，
1: 迄个肝癌、肝硬化，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吃啦，第一味啦，
0: 我
1: 都。无必的吼，就今日叫我赞你啊！
0: 好，
1: 我做白米野姜草，
0: 白米野姜草，
1: 足够，
0: 真
1: 牛，
0: 真牛，好，
1: 足够哈。第二味做半枝莲，两两，
0: 两两，
1: 哎，
0: 两两。
1: 第三味，注意听哦，做鸡夹夹翅，
0: 哦，鸡夹
1: 夹，鸡夹夹翅，什么做鸡夹夹翅？等你吃成果的，你家鸡夹夹看，迄个边啊夹有咧翅翅无？
0: 哦，安尼哦，
1: 还有做鸡夹夹翅啊，我你吃小爱，给一千块，你给给来看看嘛。我无注意啊，
0: 无注意看。
1: 迄个一千块边个格，我贵个饲，迄无，迄叫做鸡格格饲啦。
0: 格格饲哈。
1: 哦，迄三两就好啦。
0: 嘿。
1: 哦，呀，第四笔哈，我做拿刀子啦。
0: 好好。
1: 伊青草点个买到啦。
0: 是。
1: 伊拿刀会生枝枝了，跟他往来咧咧。
0: 是。
1: 哦。嘿。伊个往两两就好。
0: 嘿。
1: 了，一六罐水。
0: 嗯。
1: 加乡村三碗。我跟你讲，淡水的乌糖类，口感较好。
0: 明
1: 早唔饮一碗，
0: 是。
1: 你饮半个月了，看卖咧，你的水从不多中多，都高中啦。
0: 哦，是。
1: 系啊，迄已经里面积水啊啦。迄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拢积水，迄高头都高中啊。
0: 是。
1: 你位抽到一个生都未好哩咧。啊！你过年光年话，你今朝第四期啊？
0: 哦，是。
1: 这个买贴标，
0: 嗯。
1: 变化卖，
0: 白
1: 好汤，
0: 是
1: 变好吃啊，
0: 是
1: 反正你好运啦，
0: 是啊，
1: 听到我的节目，你出运啦，
0: 福气哦，
1: 经验看卖咧啦，以后不一定啦，哦， 所以人家大哥大嫂，有需要一挂疑难杂症，有需要一挂红头病呢，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我会保护恁家，什么镜头、红头、什么青草，我各样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又无当买，那有当买青草店个买，都买无啊，打电话跟我讲，黄教授。会带你攻击破人，免费啊！你在做功德的，无在收钱的哈。好、哦，感谢哦，谢谢。有需要什么红头的，爱青草啊，我再报给您哈。谢谢，感谢。
2: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恁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较等你多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教授，
1: 我
0: 安尼电话亮亮叫，真济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是讲吼安尼遮酸遐痛。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呢，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遮大哥大姐吼，卖讲吼亲像较早呢吼无爽快，遮酸遐痛，坐也坐袂久，站也站袂济啦，啊手阁压袂悬，脚吼阁站袂济，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吼、我来报吼，一对一中，
0: 是，
1: 就好用，
0: 是，
1: 好、哦。我报人哦，这大哥大嫂，你只要福气一出运啊啦，要。然后许多人哦，在那话脚咧酸啦，脚咧麻啦，啊，脚头弯咧扑扑叫，背头腿咧无力吼，啊，那走路走成十分啊，啊，脚都
0: 软了，
1: 软脚啦。
0: 还个休困一下，
1: 还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那有这种镜头，我报你只，唔免个坐飞机过日本啊啦。
0: 哦，安尼哦，哇，安尼几只方便你啊。
1: 我甲这大哥大嫂
0: 是
1: 报告一下啊。你现在目前啦，然后听到我的节目吼，你出运啦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
0: 是，
1: 也乖啊，个也水卡客吼，已经无你的份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好生意，足好抽，足好卖啦，迄、那个加一斤万块、两万块的车车袂行吼，我来补你只，
0: 哦，
1: 剩只手，也袂后边，也袂过，要洗头针，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卡头话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哪一股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内要白嘛，那二一波啦。哎，卡头已经退化，无力啦。哦，啊，健身成这个卡身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0: 谢
1: 谢。系啦，啊，卫生不起啦，身家咧未安呢，去中华吼、
0: 哦，
1: 是你李太太啊。
0: 嘿，
1: 讲哪呢处理吼，咱看到讲，哦，我哩足活泼，看到安尼身体怎样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都唔敢变平啦。
0: 唔敢变平、
1: 哦，唔敢变平啦，倒咧吼。那变就变，比规个白骨卡身头听安尼好。真正的好呢，
0: 是是
1: 你讲啊啊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吃较好个药，病较好个药，咱咪拢叫自费个，包较好嘞。啊，吃都万都未正经讲，
0: 哦，
1: 拖要七八年啊，
0: 哦，艰苦，
1: 啊艰苦啦，真正。人我陪下人，即马咧轻松当当啦，好
0: 个
1: 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即个湾林啦，啊，即个王先生啊，哇，迄个老市长。
0: 哦，安那讲？
1: 迄个。你咧干那廿四卡几廿偌久呢？
0: 系，
1: 搞讲廿差不多要个四年啊，廿四卡几哦。
0: 系系，
1: 原来咧开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前面嘅。
0: 哦，轮胎，
1: 轮胎，轮胎公司啊，系头机啦。
0: 嗯嗯，
1: 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惊，
1: 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作少年。
0: 少年得掉，
1: 算咯，六十七。那以前拢咁少，卖讲啊，那起码是得六十七要算啥？现在上车都高到一百位以上了啦，
0: 有呀有呀，
1: 对呀，咱现在台湾的情况不输日本人呢，
0: 对，
1: 也熟悉的呢，
0: 是啊，
1: 哦，人这样我报一下出去啊，
0: 是，
1: 出去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啦，
0: 好好好，
1: 足好用啦，
0: 是，
1: 不免再坐飞机过啊，人这样三关给隔了呢，
0: 是是，
1: 我四家几段，干那隔啊，无得隔啦，出去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刚刚在讲啦，
0: 哦好好，
1: 哦，嘿。这句呢是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风湿关节啦、病注射啦，因为吃足济人补了吃、补了吃啦，
0: 是是，
1: 啊，乌白买啦，买买规大堆，开一罐开来吃咧，都吃三两日啦，才规组拢等等他隔离啦，都无咧吃啦，
0: 好好好，
1: 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光谈啦，啊跟买买乌萝卜吃啦，
0: 是是，
1: 来啦，
0: 什
1: 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游玩啦，买买规大堆啦，
0: 好好好
1: 啊！食甲阿咧称心更加，我酒抓不爱买哦。
0: 嗯，
1: 迄度你开来催我啦，就真正规日酒抓不爱买啦，就乌白遐听乌白买啦，买买规大堆啦，听咧为好难的迄啦，迄度无效啦。
0: 是啊，
1: 长咧未往来出去咧未死鬼嘛，今日出来咧未有啊，阿黑你嘛咧甲买，可怜呢，真正可怜呢。你听黄教授的，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了。做提哥嘛发芽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但对面弯拢个了到迄个弯拢钱啦，就骨筋只脚头酸啦，脚骨袂累啦，听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块的吃，两万块的吃，吃袂惊吼。再大个大手，我给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课做代志。你欧北来了，
0: 是啦，
1: 真正伊咧做药啊，足顶真诶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的呢，较惯习啦。
1: 你去了
0: 就习惯了，较好啊。
1: 算唔知，骄傲啦。
0: 本来进一段广告，
1: 我来讲，这个叫做苏金路啦，
0: 苏
1: 金路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吼，较早过日本哦。那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来吼，总伊哩啦，卖出去啦。这个起码那算是台湾这个苏金路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
0: 哦。
1: 那生肖听麻痹，风湿关节。脚无力的，然后比你薄薄，楼梯爬不起来，规身躯疼了了的，拢未碰一个哀求的啦。
0: 对啊，
1: 出去你个只苏金路，保证100%赞，用早唔能得就好。
0: 是，
1: 现在已经好啊，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疼，怪也无假，四脚架无得假。你家该自己吃一摆保养的就好，两个吃一摆都会使啊，火力火清火通。哦，俺本来跟袂安，他个袂长工，袂听听，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安尼，我做皮油安尼，目睭拢叫咩白袂开的。你做你个吃，规工咧神叨叨的啦，那开车渡孤啦，还做危险呢，这个所见咯，你个吃，提神醒脑，精神也好，
0: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会和你拼大操咯，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唔免惊渡孤危险，哦。唔系你，万一来失手来一摆啊，车哦，五六几处的人啊，害到几处的人，拢足时差咪拢死咧啦，身体爱过用，多个多数，开车爱小心嘛，精神爱集中哦，
0: 而且
1: 度过哦，
0: 哦，
1: 这个锁紧咯，你个只日本进口的啊，
0: 100%
1: 封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拍日本的国旗哦，有写100%是日本进口的，啊，你挂多钱
0: 啊？
1: 所以人家敬个大个多数，脑下镜头的人，伊做那个只，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生，无咧抽，我干那皮肉纤纤，神叨叨软高高，
0: 是啊，
1: 规身躯听来要做工课哦，要上班，哇，我都无力哩啊，自己才一摆好啊，
0: 是是，
1: 唔免变个两摆，
0: 唔
1: 免食个两摆啦，
0: 是，
1: 如果较严重个啦，我就跟你讲了，也乖，也是家己，迄个来找我啦，那小我一个生肖听。免个讲，你小儿科尔啦，我这种病大症的啦，就跟你讲，你加买十外斤的食袂惊吼，你看了就我是个日本进口的，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青的，今仔日大哥大嫂，你今仔健康来听得到，今仔日出运啊平安福气啦，免我讲伊时时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袂惊，啊可怜呢。是先啦，无资源哦，那要变数化中心，还是要捐一个地，厝内无人，无请许多义工费用哦，方便呢，
0: 可怜呢，
1: 可怜出话者，
0: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0: 应
1: 该啦，够用啦，就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起袂惊，也是家己，家己生都容易，出话者。无效啦，
0: 是啦，
1: 即卖是咧，即卖人讲咧变健康啦，吼、哦，较袂带着迄种寡病菌病毒吼，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啦。因为咱食即个日本的进口即个苏金路，
0: 嘿，
1: 你有免疫力、有体力，即、這个寡病菌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安尼就记得啦。
0: 好，
1: 只要即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嘿，
1: 用早唔能念吼，
0: 是，
1: 那好，自己食一块多哈，啊，滚出一个零就输啦，食饭八下哈，感谢谢谢。
0: 黄教授啊，啊，这苏金路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介意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60粒啦，一罐吼，
0: 千
1: 百块啦，
0: 千百块吼，
1: 千百块啦。
0: 黄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吃未通，遐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摆提两罐的话咧。
1: 好、哦，咱两罐啊，吃咧就速食速食啊啦，
0: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
0: 对，
1: 哦，咱两罐啊，
0: 甲
1: 优待一个啦，
0: 优待我者，
1: 就好招广告啦，
0: 是啦，
1: 两罐甲算3000啦，
0: 两罐算3000，
1: 对，
0: 哇，安尼就优待600块呢，
1: 是啦，是啦。
0: 黄教授，安尼有开优待无唔对啦，但是黄教授，啊小爱吼、哦，希望讲吼、哦，啊你有减钱200块一个，
1: 啊，佮减两百，
0: 做一寡工程啦。
1: 日本进口的这个进口税个我扣真重呢。
0: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甚至唔要真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来讲，
0: 好，
1: 两罐加算2800，
0: 2800，哇，安尼赞嘞！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哈。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工地做一个较大嘞，牺牲较大嘞，你送一罐啊啦。
1: 搁送一罐咯、啊。
0: 行啦，安尼吼三罐2800啦，好
1: 无？哦，袂好啦。
0: 嗯啦，买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你。
0: 伊是日本的吼，你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1: 这个、技巧安尼，我无多难卖啦，真的啦。
0: 做一个工程嘛，好小爱面子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好我咧讲，
0: 嘿，
1: 一句话就好。
0: 嘿，
1: 那要爱吼，今日特别啦吼，定咧卡开啦。
0: 是。
1: 30桌啊。
0: 30桌，
1: 各给上一关啦，
0: 正啦，
1: 2800啦，
0: 2800，
1: 福气兄蹲高，出运啦，
0: 是，
1: 以我老爸老母的，
0: 对，
1: 阿妈我要吃啊，公鸡吃，点咧卡起来，
0: 是，
1: 3关，2800，
0: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中意咱的机会，爱赶紧了吼，把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00-133，0800-500-133。0800-588-133，三罐只要2800块哦。你好，变啥子咯？
2: 喂，你好，大姐你好，我要那个胶组的一组，
0: 稍等一下哦。
3: 爸爸，
0: 你好，变啥子咯？
2: 胶组一组。

0: 你好，北沙金楼。
1: 第一组小组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2: 收金
0: 楼。
2: 等一下。
0: 嘿，收金楼哈。
2: 嗯，哎，收金楼，收金楼。
0: 好，你好，等一下哈。
2: 等一下。
0: 嘿，对，好。
2: 好，
0: 好，稍等一下哈。
2: 两个。
0: 好，谢谢你哈。好。哎，你好，收金楼哈。

0: 我觉得我真系关键了吼，把机会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欸，你好，双金龙吼。
1: 好。
0: 哎、欸，你好，双金龙吼。哎、欸，你好。
1: 嘿。嘿，你好哈。
0: 嘿，对，嘿，双金龙吼。
1: 哎、欸，我顶边食迄吼，感觉筋络加较火咯，拢有通吼，较袂卡白手
0: 指啊。安尼好，
1: 我要订两组。
0: 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哎、欸，你好，收金龙吼。
1: 我跟小爱你好，我那边三组来收金龙。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
2: 真嘞，经常哈，
0: 拢
2: 弯耍哈，啊，又在是三十庄内呀，去三十庄内又在了，呀，感谢恁家大哥说哈。
0: 是，
3: 咱来进一段广告。
2: 会记哈，阿伯老婆在咧生，在咧跳。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2: 好，
1: 嘿，
2: 安琪玛个姐。
1: 小姐啊，
0: 嘿嘿，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小蛋姐
1: 哈。我要爱那个大嘴，
0: 好，谢谢您。好，谢谢你。
1: 哦，阿姐给我寄来哈。
0: 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的材料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阿伯吃用三两粒。
0: 对。
2: 哈、哦，无呛嘴哈。
0: 是。
2: 无呛嘴哈，再吃半百只，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哈、哦，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血循环好，好安尼骨头未生。开车来脚程老生诶，手踏脚骨开到脚动力，骨力起加油，我脚伸甲准备滴，这支苏筋刀
0: 是
2: 活化，咱的血管吼，血一刻会流人，做你个吃，我脚真高麻呢，我脚真高皮呢，我身躯拢崩来听丢丢呢，
0: 足侪人安尼哦，
2: 这支专门来治这个镜头诶。苏金龙，
0: 你好，苏金龙，
2: 放心个吃哈。
0: 你好，苏金龙，嘿，
1: 是家爱主持人吗？
0: 你好，你好，咩苏金龙哈？
1: 好
0: 好好，安尼好，是安尼有正贵个怎样哈？好，安尼大姐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2: 好，感谢，谢谢哦。谢你个话，吃好拢够卡点的起来滴，
0: 是
2: 拢到手补。
0: 对对。好，
2: 希望再透过多数，那吃好做一个功德。
0: 是。
2: 厝边隔壁有咧生漂麻皮的，家己爸爸妈妈，哦，家己厝内人，生个卡呢也
0: 是
2: 个袂惊起个，手也袂惯呢，生骨软听骨质。先听听第四十个第五百个，这个日本进口的百分之百进口的，你甲客人来吃，他对袂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摆心，哦，因为钱到外钱赚来，未使讲黄教授介绍商品给你，我你吃唔使哦，我良心可吃，放心，这款我甲你挂保险，亏了吃嘞，无干无夹，无打无杀，出两罐卖亏，加等个现款，现金退行，哦。领你钱，老花钱，未少人想知，知影啦吼。感谢小到小报一个啊，感谢谢谢三十多人呢，客源就无啊吼。今仔三罐2800，特别优待哦，有上款你的哦，两罐都2800啊。今仔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款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吼，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我妈妈哈，哎，去年迄镜头哈，阮常常哎阿妈金龙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哎，这食这哦，苏金龙够好？
2: 有啊，而且就听人讲苏金，苏金龙在迄字嘛，再讲苏金龙在咧食。啊，唔过咱今日硬呐，
0: 规
2: 身躯板瓦来，规身躯硬骨骨，迄枕头安尼凹到顶骨骨的，脚会叫叫你做人
1: 吼。
2: 安尼吼，你叫用用站两粒哈，
1: 小
2: 鹏八只哈，
0: 好，好，安尼你稍等姐哈，
2: 稍等下叫来下手机哈，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啊，把握机会，咱都唔免讲，专工坐飞轮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想念吼较好啦，咱然后外口学白买，材料无好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到外钱，
0: 谈
2: 未使吃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两个我的骨头生来吃唔知，无有人吃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皮肤作用未死个性哦。
0: 嘿，你好，苏金龙吼，苏金龙。
1: 我买买手巾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了
1: 哈。我应该哦，手拢做白哈，食了之后好做诶。
2: 安尼好，
1: 好好。订两
0: 组啦，好，好，感谢。等一下哈，
2: 谢谢。谢谢啦哈，
0: 恭喜
2: 哦，
0: 恭喜恭喜。
1: 好，谢谢啦，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0: 大哥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吼，电话安尼一直卡拢不安耍啦吼，啊那等伤久诶吼，你就按耐心等待吼，起码阿哥得不安耍。
3: 来，今次大广告，
0: 黄教授，大哥大姐都啊有点懵啦，啊如果讲吼，咱内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诶。黄教授，你是不是有够卡侪这个油台和咱家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哎，五千六嘛，
0: 五千六。
2: 啊，你讲叫来优优惠一个啦，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六卖算啦。要大组的，厝内要供给起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小号理理理的啦。
0: 行
2: 行行。都算贵啊，你啊，钱开完拢开足车，去加一斤拢一两万，那买来咧吃，吃几十斤的无效的哦。你睇到我这个。日本进口的锁金锣啊，我跟你讲，六罐个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别哈，肯定够税就是
0: 六百块啊，你
2: 讲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锁金锣店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个机会，好苦较侪人吃得起啦，系因为即款大哥大姐吼，无什么收入，啊，你就加上一罐啊啦，
2: 搁加上一罐咯，
0: 系啦，好不好？
2: 哦，啊，你讲硬到呢？
0: 未啦未啦，因为大哥大姐哦，现在拢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现在佫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未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未行未煞都无储存啦啦。
0: 真的啦，
2: 存个钱嘛不好啦，真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正好会甲你倒功过，反正说啊，你嘛是新功过回啊。
2: 安尼我跟你讲啦，
0: 嘿，
2: 那要多多来捐五千哦，
0: 嘿，
2: 佫加送一罐啦，
0: 赞啦，
2: 打破台湾的记录。怕怕转到我的电台记录，
0: 是，
2: 唔系你别呢，其他表你脚到公主，脚到小布，哦，
0: 是，
2: 五千大卡七罐可以，
0: 隆重七罐只要五千可以，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桌哟，小爱，大桌头，
0: 大桌，啊，
2: 大桌有得十米多啦，哈，
0: 桌里哟，
2: 哎，十米多，谢谢，电台别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日是条好机会，我你今日就买到欧陆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也唔知开了车无感无觉，像咧家庭嘅幸运，现金退用，只有保障嘅哈。这十罐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嘅，哦，有封条哦，是日本进口嘅，有日本嘅国旗的，所以你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嘅兴头，你安心服用，绝对没有你饿了，和你吃这心平轻松，开小钱个医大病啦。没那乌白买乌白吃，你住下住个爱爱球，
0: 是
2: 皮肉痛苦，没烦恼。这距离做你个吃，日本进口的锁金锣，绝对没有你比大刀路的。感谢小赵广告，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别卡哦，电卡啊，拢不安全，赶紧的哦，三十多年了。
0: 哎，你好。
2: 嗨，你好。
0: 你好。
1: 嘿。锁金锣啊。
2: 别多做，谁做的？
0: 大所谓看以后啦齁
2: 大所谓今天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说
2: 了解左右带
0: 来好不定完
2: 好大所谓
0: 我们下等一下谢谢你大哥大姐关键了八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2: 会记得哦问候应战能力好过了五个好以后就都没生没抽没听啦哎我手袂过巴啦，卡袂过巴啦哦，自己食一摆哈，两粒豆哈，都有够好好啊，食到六十七十八再九十七八，袂野乖啦，袂过野四卡鸡啦，那就哪灵哪好嘞啦，爱保养啦，啊袂落雨爱看土症啦，预防性肺治疗啦，唔当做你啊红生意养老院哦，可怜啦，目屎腻腻流啦，袂当等下处理啦，袂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就真正悲哀啊啦。咱后会行，会走，会耍。咱要招来游览，招来佚佗，要招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行，会走，人生彩色的。咱未行，未走，
0: 你能
2: 出国就不好啦。
0: 哎，你好，苏金龙。
1: 哎，
0: 苏金龙哈。
2: 哦，来接你啊。哎，小姐接电话去啊。电话未卡紧卡哈。三十多人没有接掉。
0: 苏金龙哈。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吼，咧，这起来卡拢会软卡，啊，这敢问一下黄教授，啊，咧，在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都要对前下用，用炸两粒排，记哦。
4: 哦，炸两粒。
2: 哎，啊，滚水给配就是了哈。哦。
4: 我先关键人登记先嘞，我想讲我来要大登记先保养，
2: 因为。我跟你讲，像你这个关节炎方式未吼，解决神经暂退化性的关节炎吼，即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啦，一礼拜就好啊。哦，你食一礼拜，
4: 那拢软卡呢，拢
2: 卡
4: 拢无烂呢，
2: 一礼拜就咩啦？你食一礼拜那好，好，你家卡电的起来加水就行，无好你家等行话好不？
0: 当姐小站起来，
2: 好，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你好，被锁住了。
5: 我可以进一组吗？
0: 好，稍等一下哦。

0: 哎，你好，送进来吗？你好。
1: 哎，哦，我那个阿妈说好听的嘞，阿那拢会听噶嘞吼。
0: 是。
1: 啊，伊就伊就讲，你干嘛讲大灾吼？哈。我是干嘛讲吼？你个大灾吼？我
0: 怎么爱
2: 两组好
1: 啊？
0: 两组呀，两组啦哈。
2: 是，哦，大姐哈。今天台北两组你是两掉啦。
0: 是的哈。
2: 我今天算破电台机都唔买得卖，这习惯的啦哈。
0: 是。
2: 感谢啊，
0: 大姐，你负担起来帮一下点位，谢谢你。哎，你好，宋金龙哈。
3: 喂。
0: 哎，你好，宋金龙。
3: 哎，小姐，我做梦的哈。嘿。我卡啊，豆卡加豆球啊。
0: 嘿。
3: 当会生会麻。
0: 嘿。
3: 下底有好无？
2: 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这鸡就专门咧吃卡巴丘皮的，它个等等按个按，卡通头生片，
0: 可以。
2: 冰山门咧，吃法它也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个推出啦，效果非常好，好，祝你健康哦。
3: 好，
2: 谢谢，
0: 大姐，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2: 好，等你等你老子俩，
0: 好好好，
3: 谢
2: 感谢咱这敬爱大哥大嫂哈，啊，大家在热心，拢卡定咧起来，伫咧出门去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屯高哩，第一嘛出人家拄着我，听到王教授咧介绍这支，你若无福气人，你电台袂当听到我的节目，真诶，你嘛先咧乌白买乌白吃，
0: 是，
2: 啊，了还拢钱了足济，
0: 对，
2: 迄加起来万外嘛咧买，
0: 是，
2: 而且无效，
0: 是，
2: 啊，甲信心就抓无爱买啊，
0: 是，
2: 咧拄着。丢人啦，都丢人啦，好有嘞，都有钱啦，派人都有贵啦，真的啦，小套广告啦哈，你卖了万两钱，你今天都有我都有贵人，真正的，我以后做客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买你老贵，管你外酸外抽外疼，行路脚无力，行十五分来脚就软落，
0: 啊，
2: 你去几遍诶，爬楼梯脚拢啊扑扑叫，啊，侬救筋，暗时啊困来救加筋，无力，规身躯啊疼老了，爱叫。我跟你讲，这支日本进口做更多，处理个价，绝对会请你厉害的，放心，愿意钱老花钱赚来，你少你想知，我良心可证，这管亏的价不好，出来家等来，黄金退行，无人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好、哦、有保证的，你放心，这支商品两个钱唔知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0: 你好，苏金路哈。
3: 我差不多有关我啊，我今晚买大刀啦。
0: 哦，你改一下，好，你转接
3: 哈。我吼这卡吼，退换吼，啊，这个不时的行这头拢作冷嘞。
0: 好好好，
2: 有啊，啊，这都专门咧像我咧介绍，
0: 是啊，
2: 就是行自己上吊啊。
0: 吊啊吊啊，是啊。
2: 用三两粒无？
0: 吊。
2: 卡过来吃嘞哈，一礼拜就好你爽快啊哈，一礼拜就袂痛苦啊啦。
0: 行，哈，大姐你等一下哈，
2: 到工作啊，
0: 你写电话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大哥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拨了。按七罐哈，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哈，日本的卡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大哥大姐，好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2: 你打出路的，哦，打半日来，打进日来哈。所以一张坑三年啊，所以大哥大嫂，大嫂加买了，大嫂加买了就对了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温，未生未酒未麻未听啊，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啦。
0: 大哥大嫂，赶紧的吼，把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未开，人先考。
0: 多买四组的，爱给大组的，即马赶紧考，谢谢你。
2: 小花，电话唔在，电话叫你卡起来哈，谢谢。
0: 你好，欢迎收听咯。
4: 收听到诶哟，四组啊，四组诶。
0: 好，收听起来哦。

0: 你好，吃酸秋甜麻痹的吗？
1: 我要大桌的两桌啦。
2: 大桌的两桌是吧？好，你等一下，我外面帮你听哈。
1: 好，
2: 三线，三线听着哦。
0: 你好，吃酸秋甜麻痹的吗？大哥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哦，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要大做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亩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款羊胎盘素价更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说，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还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不了解也用多，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不黏贴贴，很舒适的，没得买哦。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锦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上万都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敲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众的产品，就把羊胎盘素送给你哦。
3: 我要去做大桌，
2: 二线给听一下哦。
3: 黄少贵哦，我要问你说好吗？
2: 你好，
1: 你好，在哪里？在
2: 大桌。等一下哦，我靠手里听哦。你好，
3: 哎，我能说。
2: 好哦。
3: 各位，一桌。
2: 好大哥哈，小三姐哈，我靠，给你讲。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顺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像真像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京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多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低头看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间，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店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店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6: 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

0: 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快乐两小时，
2: 健康吃百里。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那个吴老师哈，来就大健康，
2: 苦得爆，
1: 好不算算是
2: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0800-800-631哦，来这里、一个是两点钟开始，
2: 哎对，
1: 大家我喜欢这两点钟上欢喜，
2: 上快乐啦，大家上介介意上介欢喜的时间啦，
1: 啊，但是今天因为天气关变是说，
2: 嗯，
1: 爸妈也给一些衫给穿一
2: 块，对，今天早我、哦、今天有够凉的，
1: 对，
2: 今天天气给真凉啊，
1: 是啊、嗯，好，老师，
3: 哎，好，无啦，阿凯在等我咧讲话啦，我就故意讲白讲，看伊当变什么样。
1: 无啊！
3: 你别阿讲哦，今日是啥物节日呢啊？哎呦，
1: 对吼，
3: 哎呀，人大家拢在食鱼啊嘞！
1: 哦，你食鱼无？
3: 我无食鱼啊，我就想要食迄咸鱼啊。

0: 你一届一道的这个人啊，这个这么好的这个，
1: 是是是，
0: 啊、算为今了你的过了后啊，
2: 都不算过
0: 你啊，你的过啊，啊大家吼、哦、一定爱起你，
1: 会好珍惜，
0: 什么物件拢不要紧，
2: 对，
0: 身体若无健康。比啥都拢无好，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好啦，阿伯，咱来先，和咱这爸爸妈妈吼，知影讲我等起来唱歌的当中，阿、来练一下一下歌声，
1: 啊，是是是，阿带你去拍破。
0: 江边，街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1: 绝对是，
0: 是街边啊，
1: 绝对是，
0: 还叫街边哈。
1: 有，因为家老院，家新村，家那个扫荡椅啊。
0: 哦，是是是，
1: 好，来来来，
2: 来，哎，今天的破声，空不空？0800-8001
1: 0800-8006-31

来感谢着那个赖子妈妈，感谢的这个凤珠妈妈，感谢的这个春梅姐，感谢的志祥大哥，感谢着那个方生大姐，感谢的六一四的新朋友，我感谢林娟姐，多谢着那个玉才姐、来秀妹姐、来金婉姐、来金怀英姐，都多谢您的发声，谢谢。

0: 来，感谢咱春梅节、咱小薇节、美珠节、新妹节、馒头诶，感谢咱遮侪好朋友抱阿声。
1: 好啦，因为今仔这个特殊节日吼，要邀请当首第二条歌，吼、哦，立掉立来，继续歌。
2: 做人凡事都爱啉奶，
0: 今天爱啉奶，
2: 听嘛爱啉奶，
0: 对，
2: 好地也无钱嘛爱啉奶，啊，无人招你去迄、那个。

0: 看花灯，你嘛爱
1: 啉奶，爱啉奶。
0: 所以我即马就请工会吼，啊来甲恁叫恁都爱啉奶，
1: 啉奶
0: 吼，听嘛爱加咧，嘛爱啉奶。
2: 就是看到做唔对哦，嘛啉奶。
0: 无啦嘛爱啉奶啦，
1: 哎呀，
0: 今日落卡片就未见好啊，哎呀，
1: 我爱保佑。
0: 是是，好啦。
2: 后来继续挂起吼，甲破这个赶紧打好，破些歌嚟来，对不对？
1: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来当下的育才节，当下的育联节，来中招大节，接当下的这新妹节、秋兰节，这下的这丽梅，这里回来金花鸡啊，这下你好，来金花节，当下的收获朋友华夏来新朋友来一七三的朋友，谢谢，我们当下的五二一的朋友，这下的。

0: 你就恁来，
1: 爱恁来，
0: 爱恁来。好，来感谢玉莲姐、秀妹姐、馒头的，感谢咱这侪好朋友抱阿兄。
1: 后来继续来开放，直接线顶定位，个台来来录感情。
2: 嗯，是啦，
1: 挂起来，好，就是破到起来。
2: 是安尼，甲咱这爸爸妈妈吼，阿恁来起来面顶吼，大家开讲先。
0: 嗯，
2: 你过恁这个家庭有恁来无？
1: 有恁来无？
0: 有恁来，
2: 有恁来无？你上届大恁来是啥？是恁翁去做外口娶查某，
1: 好可怜。
2: 啊，是恁某去外口讨个呀？
1: 啊，应该是无。
2: 无啦，这次社会已经无共啊咧。
1: 无啦，
2: 真诶啊！
1: 当然你都要讲甲爸妈问嘛吼，
2: 我
1: 咪讲家己走去偷去
2: 啊。啊无啦，啊人也唔知意
0: 思啊。
1: 十波买十个，十波买十
2: 个，十波买十二啊！哎呦，你啊，对吧？不一定一上届大诶啦，欢喜就是安尼尔，
1: 拢来到起，
2: 不一定啊。所以讲一个人诶当中吼，啊咱大家吼起来要开讲。
1: 好，
2: 你个想看卖吼，一个家庭你安尼诶时阵吼，你甲看卖，你着做什么工作？你是爱忍耐，
0: 对，
2: 你诶忍耐哈，我叫伊点这条歌。表恁听是有意义嘞，你对恁的家庭偌恁来呢？
1: 对
2: 啊，系啊系啊，系啊，报这电话
1: 来电话未来？
0: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欢迎，那时候别起来哈，
2: 系啊，起来起来卡电话
1: 对
2: 哈，啊来开讲者，啊你有什么款的恁来？
0: 嘛
2: 是你拢过到最好诶，像阮叶莲姐啊，恁拢过到最好诶，
0: 对啊，
2: 系啊，食饱用用无代志。哎呦，我来着恁来，我打出社会，无为着将来，无伊讲伊无为着将来啊，
1: 无为着将来，好嘛，
2: 哎呀，来哦，你好，妹子嘛，
3: 你好，爱你哦，
0: 爱你哦，
3: 元宵节快乐，
0: 快乐，
1: 快乐，
0: 快乐，
1: 快乐，
0: 嗯，
1: 有啊，啊，你较早恁来无？
3: 加恁来哦，
1: 是哦，恁阿母甲你拍呢。
3: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翁叔是是是是是，系啊啊！今日有你有食鱼啊无？
3: 无啊，
0: 伊无咧煮诶，
1: 吼，你无咧煮诶哦。
0: 元宵伊无咧煮，
3: 我元宵唔买食鱼啊。
1: 是吼，你甲我同款，我是想要食鱼啊，无鱼啊好食，我唔敢做。哎呀哎呀，讲无钱好
0: 未？我有煮，伊无爱食甜诶，你毋是无？
1: 嘿，我爱食咸的，伊拢煮甜的。
2: 哎呀，
1: 嘿，啊，新疆年头讲无冤家。
2: 啊，对对对，
1: 好啊，咱就卖食，较早去困就好啊。
2: 明仔再生我等啦。
1: 嘿，明仔就落弯啦。
2: 你都开始生活了。
1: 明仔就要准时啊。
2: 对对对。
0: 你看这人乱去都。
2: 今早我不晓得叫伊啊。
1: 嗯，来，阿妹子嘛。
3: 啊。
1: 遐有练无？
3: 嗯，还好
1: 呢。哎，阿舅，你来来挂香呢？
0: 敬香啊，
1: 来敬香呢。
0: 哎，我有穿好你啊。
1: 系啊，
0: 我有穿好你。
1: 啊，无你先提早来，我。
0: 伊会使，唔要伊只客酒啊。
1: 哈。
0: 客酒小蛋的。
1: 哦。
0: 哎呀，客酒我头看有一站客酒啊，第一站吗？
1: 对对。
3: 啊，我存嘞，我存在多多。
1: 回程
2: 挂灯包，给你等人。
1: 对哇。回程就一直去啊，回程无去
2: 啊。啊，你含头嘅牛奶啊。
3: 啊我
0: 来对。对啦，你到时
1: 再转租了。我去已经未少等到啊，我跟你讲几点。
0: 反正有人开车较细啊，
1: 对啦，偷去。
2: 系啊
0: 系啊。嗯。好啦，你再转租了，我看哈。
3: 好。
1: 嗯嗯。一见哦，一见
2: 哦，好。
1: 好。
0: 好。啊，你要听到一首歌。
3: 而且奥数
1: 卖提起来，
0: 奥
1: 数，你那，你那都要录工资啊？哎呀，
0: 奥数的卖提起
1: 来，来，来哦，来哦，秀兰姐，叫秀兰姐，叫
2: 谢小姐。
3: 我差不多
0: 一
3: 卡拢卡，我
0: 的
3: 手机
1: 也
3: 唔
1: 敢
3: 那
1: 卡
3: 的。
0: 啊，你
1: 无
0: 六
1: 千啊？是，你的手机也无去问钱。
2: 我叫七个牌对了来啊，
1: 无啦。
3: 你
1: 手机啊吼，你先起来，阮家吼对阿公家拜拜，
0: 给你加持一下，
1: 叫阮对阿公给你加持，无你电话拢电未通。
3: 怀想嘛，我今嘛我台湾孙看，
0: 嗯，
3: 对，
0: 啊不，
3: 大概都袂安尼，
0: 嗯，
3: 我开个上悬的啊，我拢无啥，
1: 嗯。啊！叫阮爹阿公给你加持一下，
2: 阮爹阿公讲你有缘啦，
1: 嗯，
2: 你可以来啦，
1: 嗯，
3: 对，
2: 我请
3: 家
2: 你阿去，嗯，对啊，你三位子来哦，嘿，一定给你规定啊，
1: 哎呀，我请到要去你了哦，请到
3: 哦，
0: 对啊，
3: 啊，我
0: 请
3: 到就要走啊。
1: 哎呦，你都
2: 够了！
3: 我
2: 提到
3: 一只都订好，提这个温头都六点
0: 半。你嘛要去？嗯，
3: 我嘛要去东南部啊。
0: 对的。
1: 哦，我去恁家，恁来我家啦，吼。
3: 对啊。啊，你来家我无滴，你光去恁家你也无滴。
0: 对啊，对啊，
1: 小度，小度，小度，小度，
0: 小度，夫妇的小度。
3: 嗯，
1: 哎，
3: 有辆车
1: 小杜，哎，哦，小杜，嗯，系啊，好食就好食。来，阿你要点什么歌？
3: 叫什么歌？
1: 对。
3: 我叫
0: 熊熊，
3: 我
0: 嘛。好，啊，熊熊你
3: 还袂记？哎呀，
0: 恁唱
3: 到啊
0: 来。好啦，拜拜。
2: 好来哦，啊，民主这里要落去，你要赶紧的哦。
4: 哎呀，要跟你再讲一下。
2: 好啦，阿婆你讲一下啦。
4: 好来，这里讲三月二个二二吼，就是咱农历的这二月初三甲初四吼，这两天，我们这里隔壁这个保安局呢，就是咱这里甲你扶持咱。党的这个心灵就是咱这个伯牙公吼，伯牙公要去南巡啦吼，南巡啊，南巡要对咧，就比较去个这个彰化啦、台南嘛，这几个所在，伊个庙府是
2: 庙区啊。好，都归经
0: 的
2: 了解
0: 啦。哦，第一站就是咱那个溪州的这个青田宫
4: 啦。
0: 哦，啊，第二站就是梅山的玉虚宫啦。
4: 哦，
0: 对。
4: 啊，新年这太祖宫啦。
0: 嗯，第三站就是新年太祖宫啦。
4: 啊，摸到这大天府。
0: 哎，暗时就住咧大天府
4: 家。是，嗯。啊，第二间都系去做大林嘅，即系
0: 大拿啦，
4: 大拿嗬，
0: 大拿铁布江啦，
4: 诶，都嚟个行啊，咩马明山啦，
0: 诶，对，
4: 即系咩年人叫马明山，
0: 对，诶，
4: 即系正南宫，
0: 正
4: 南宫，诶，正南宫系，
0: 对啊，
4: 哦，即系所在，
2: 嗯，啊，有缘嗬，咱在座即系爸爸妈妈嗬，那住伫阮桃园附近，
4: 对，
2: 哦，你也当来去看卖啊，即个啦，真正无同款啦，
4: 是，
2: 我来遮嘅当中哦，哦，我甲你讲，我来遮嘅时阵哦，我上帝阿公哦，甲我到保庇足多，
0: 足多啊，
2: 系啊，
4: 都系福气人家，
2: 有，来，你好，宝珠姐。
5: 我问你了。
0: 有，我你问。
5: 哦，我从今年买了十文爱洗洗身躯的。
2: 哎呦，那边骨脑生靠生，那条生的皮又无开始上的哦。
0: 嗯。
2: 我都嘛用迄地咧洗头。
5: 啊，洗头甲洗身躯的。
2: 哦，你平常你来看到我的头毛有够水的。
0: 嗯，对。
2: 乌屁趴。
0: 哎。
5: 啊，会用的就好。
2: 哎呀，
0: 是
2: 啦。
0: 嗯。
5: 对啊。
0: 好，阿你要听到一首歌无？
5: 我。
2: 要
5: 请
0: 请
5: 请
0: 来
5: 哟，可爱
4: 妹，
0: 可爱
4: 妹，哦，在那边唱
2: 好，
0: 好 ，OK， 拜拜，好，谢谢
2: ，OK， 好。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系啊，啊，你若有要点歌吼，开下唱来出嚟啊，起来闹下还嘛是 OK 啊。
0: 啊，是讲要来报名任何问题，都会使来找我。
2: 有任何问题，恁都会使打电话起来
4: 帮
2: 我开讲。哎，我发现恁最近喏，较无啥爱开讲啊，像阮 A N 姐最近都无开，无啥爱开讲。阮庄小姐吼，干那也要要拍婆暗赞你呢。
4: 对啊，
2: 吼，系啊。阿班德讲吼，那多爱你吼，我干嘛对他虚情假意？
0: 虚情假意。
2: 是啦，所以讲，伫遮的时阵，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系啦，你讲话人都爱人点名，
0: 哦，爱点名，
2: 这个社会的真嗨啊！来哦，叶莲姐，嗯，啊，你要我点名你，你才愿意打就对了。
6: 不是，我刚才有打，
2: 今天忙了，我也啊，没有在电话中啊，哪里有办法一次开两线哦？
6: 刚好我也有人。
2: 哎呦，
4: 有人
0: 人也真好，
2: 这么晚了，花莲三更半夜，有人还去你家？
6: 没有，不是来我家。
2: 哦，我想还去你家
0: 打电话而已的。
4: 打电话而已。
2: 哦，我以为他去你家嘞。
6: 跟我说晚安。
0: 啊。特别跟他说晚安呐、
2: 啊。这个一个人吼、哦，那英英对一个吼独身来吼，英英跟你讲要晚安哦，那是查甫卡绝对有鬼
4: 啊！对，
6: 没有，
4: 嗯，
6: 想太多了。
2: 啊，那没有想怎么这个社会会进步？
6: 哦，这样啊。
2: 对啊，
4: 他不是你三个追求者之一吗？
6: 我想的。对呀、
2: 啊，哦，你看，是是你看就知道男的打的，你看。
6: 对呀、啊，那当然
2: 了、啊。哎呦，你就跟他讲说。
6: 我没有烦恼，真的我都没有。
2: 没有，你要跟他讲说，恁做嘛要听哪里话？不要再打了，我要拍拍手了。
6: 我都说本姑娘、本小姐。
2: 哎呀，哎呀，
4: 阿妹姐，阿妹姐，
0: 对的，人家还没结婚呢。
2: 哎呦，好。
6: 小姐要忙了，要
2: 听
6: 收音机了。
2: 对。
6: 对，
2: 嗯，
6: 对。
2: 哎呀。
6: 我
2: 请
6: 你讲安尼，咱们的。安尼
2: 较好笑，
4: 系啦，
2: 安尼较好笑你知，
6: 好
2: 啦。
0: 我们是好笑而已啦。
2: 对。
4: 那
6: 你台歌好了，
0: 嗯，来
2: ，OK。
6: 今天不是讲说3月8号吗？
1: 啊，三内包那是去花莲的啊，三内八号在宜兰啊。嗯，
3: 哦，
1: 对呀、啊，
0: 九号才要跟你见面呢。
1: 哎呀，九号在那个
4: 九号的。
6: 兰姐想说九号啊。
1: 嗯，不一样啦。
4: 哎、啊，你不要突然有事哦。
6: 你怎么想的？
1: 嗯，好，
6: 扯
1: 了
6: 刀子再。
1: 好好好，
0: 好
1: 了
0: ，OK，
1: 好、
0: okay, 嗯，
1: 来，
0: 拜拜，
1: 来来来，来哦，小香姐你好，小香姐你好，我个等下来。
7: 哎，我等。
4: 哎呦，你好，
0: 你好。
4: 哎，小香姐，
7: 我等一首歌啊，开始。
1: 好好好好，来。
7: 七头狼，
0: 七头狼，
1: 呵呵呵，哦，七头狼，呵
0: ，OK，OK，
1: 来，
4: 好，
1: 哦，来，来哦，庄姐，哎呀，我想讲我拢无去找你呢，你都安尼买插话呢，好，无啦，我嘛真闲啊，无闲，这么十八闲，你等你呢。哎呦，谢谢哦，
0: 感谢，嗯，
1: 哎呀。
0: 哦、谢谢、
1: 嗯、啊你也等一条歌你听
4: 啊多少钟你讲
1: 啊多少钟你讲好 OK 谢谢啊嘿
0: 啊是感谢
1: 啊你好好啊好啊好好 OK 来好来啊，欢迎来。
0: 嗯，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啊，这个啊，好啦，先请这个温妹子嘛，一个王叔麦提起啦，再来跟咱开讲。
0: 好来，
1: 哎呀，
0: 会记恁的破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4: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来跟小小人的阿峰姐，接下来王艺姐，多谢春妹妈妈，跟小小人的许妈妈，来学子妈妈，春妹姐，来秀兰姐，正常大哥，李珠姐，来对这个文仲大哥时间。

哎，多想不起嘛，咱们小姐了解岳云杰，啊，多想了解岳云杰，哎，馒头，多想的雅茹，啊，咱们小中招大姐，我刚想就稍微新朋友和朋友不小心滑下哈，来，刚想刘丽云杰，来美术姐，谢谢，来新朋友七一的朋友，三二七的朋友的家。

0: 好来感谢到咱这个所有好朋友你的爬虾吼，感谢大家，每一名公司的哦吼。
1: 哎、阿凯，阿无安尼好不好？
0: 好来，
1: 因为吼、我咱公司是要去迄、个三月二十
0: 号，三月二十二啊，二啦，二二
1: 二一，三月二一二二嘛，对不对？啊，咱公司即马到三十个啊嘛，
0: 三十个，
1: 对啊，一台游览车四十个嘛，对不对？
0: 三十个，
1: 阿无安尼啦，我开放吼十个来免钱来参加。
0: 哦，十个免钱哦，
1: 安尼好不好？安尼到底我附近的，你莫去叫种个来，我安尼
0: 讲。桃园对对
1: 啊，系啊，到底桃园附近的啊，系啊，离阮公司附近的来就好啊，对不对？
0: 来来，
1: 阿免钱我请你来，安尼咁好。
0: 即摆要开放吗？
1: 系啊，无啦，即系输掉啦，
2: 输掉报名啦，
0: 输掉来报名吼，来十个咯，
2: 吼。已经爱咱啲附近较方便
0: 啦，
2: 当然，但买只嘛，伊又要其他都要因两个。
0: 咱已经
1: 系啦，安尼因有两个个扣掉，两个个背
0: 背，有。你咪即摆输掉下卡落来，吼，输掉刷卡甲你接得落。
1: 系啊系啊，阿你那边要卡啊？阿基阿基，我是咩客啦？你来去挂油，我甲你报。个的免钱，
0: 系对，
1: 我等下交代，
0: 系好。我通关密语就是免钱，按住啦。对，你讲免钱就
1: 对啊。免两工啦，爱去那那包你食，包你大，包你困，包你穿呢。
0: 有啲人来
1: 咯，你又无男朋友，我个介绍者男朋友，我哋。
0: 哦是，
1: 不啦不啦，唔系开玩笑啦。
0: OK， 可以，我再做个做这个。
2: 所以讲，
1: 来，所以讲有真侪，咱嘅爸爸妈妈吼，因为我为什么按你讲，因为我第一年嘅做副主委，阿阮主委有一个任务我。叫我爱搞一台车，一台车的人客，啊，我就招阮公司的员工来去了后啊，啊，个有村，因为有诶不爱去，啊，所以讲啊个有村，啊，你甲恁招吼，收遐钱嘛，歹势，几千块啊，年年，规期五档的车的，
0: 对吧？
1: 系啊系啊系，啊，都住附近的吼，啊，因为出早都要出门诶，
2: 五
1: 六点都爱出门，六点都爱出门啊，所以讲吼，我就甲恁安那，我邀请恁来，啊，我就替恁出钱就好啊，
0: 对，而且
1: 钱吼有福气的人利用较
2: 侪，
1: 啊，我感觉讲吼，阮这新民的当中，阮的上帝啊，讲的当中的时阵了嘛吼，啊，你甲看这尼啊兴，啊，甲我这帮忙着，啊，甲我这帮忙着，这这尼啊，我一定爱甲我爱的呐，啊呐。这个福气来带给咱所有好朋友，所以讲阿你若有想要去伫附近呢，对不对？唔免钱招待你，大家来去佚佗。这五档我拢做会到，安尼好唔好？啊，为什么讲这我五档我做会到？因为人对我有情，啊，我对伊有义。
0: 是，
1: 同款哦。为什么一个家庭的当中，咱的爸爸妈妈哦教育囡啊？
0: 对，是。
1: 教育囡仔是讲一个足重要一个工课。为什么我讲教育囡仔？拢咱较早人讲是讲成绩不好，成绩也差。啊，像讲我就好教育阮兜的囡仔，哎，我嘛唔记你知，我教育阮兜囡仔足歹。为什么我一定爱足歹？足严格，我袂得爱笑他，起头笑尾。因为为什么？未来你要做接班的也好，未来是要经营公司的也好，未来你要做人一个头人也好。你今天我来跟你嘻嘻哈哈，你后摆你无得带员工。今天你的当中有真侪跟咱的爸爸妈妈同款哦。今天我为什么讲主要开始的当中，我讲唱一条这个啊呐，你就忍耐。为什么我讲唱一条你就忍耐？因为一个家庭，你为恁翁你无的介绍变变到有来，你一个啊呐青春美丽的小姐嫁予恁翁，你无任何的条件，你嫁予伊了后啊。记着好人一世人你吃未康，记着不要让你一世人你恶人人以地话上界重要，你怕病起来了后啊，你的翁来给你扶持，你的囡仔给你友好，爸爸妈妈，你感觉你有真有价值。上界惊的是无给你扶持，无给你友好，造成你有足大的这个困苦。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像讲我拢看到足侪爸爸妈妈咱增卡所在。能做工起来，你甲看迄工做咧，甲地脚骨筋络骨络拢歹，
2: 拢歹
1: 啊！你莫看咧，阮做头家人，有个人是中风，有个人是老人痴呆哦，因为伊无同款的方式，对不？啊，所以讲有真侪咱即卖的少年家，我有发现即卖少年家坐椅啊坐袂正，坐袂正。你有感觉即卖少年家坐椅啊坐袂正
0: 无？
1: 哦，较早椅啊拢柴，即卖碰椅。自从有碰椅了，害死掉你的腰脊骨。
0: 自从
1: 椅啊，愈软了后，你的骨头愈棒
0: 棒。
1: 因为为什么？咱古早人老师在讲讲，椅啊要坐七分，坐好正正，坐好挺挺，你的骨头才袂棒棒。你甲看嘛，即卖少年家啦，歪起死拿蛇的 啦，啊倒咧那要死啦，啊徛咧那要啊那未活咧，足侪少年家咧，闲了即摆有足侪人吼，脚麻手臂诶，坐一日了后，那姿势啦，无脚都会麻，这都跟啥物有关系？这甲你怎那坐诶姿势，
0: 姿势
1: 伊有足大诶关系，过来就是甲你坐诶工课，伊有足大诶关系，有诶是硬坐硬拖，造成着你下啊那筋络无好，所以昨我伫咧甲恁大家做介绍诶当中，昨有真侪阿姨啊，是咧讲，我咧麻半边诶有效无？我咧听半边安尼有效无？我这骨刺安尼跌掉了，阿姨有效无？我甲恁报告者，恁去哦一西一看。爱开刀，给你开刀；爱换脚腕，给你脚腕；爱复健的，给你做复健；爱热敷，给你做热敷；爱电疗，给你做电疗。电疗完了，你若无阁继续坚持，阁来甲做，因为天气冷，咱的骨头会收缩嘛，会崩败嘛。所以讲，你有感觉讲寒天那里酸痛特别侪，热天酸痛较少。为什么讲秋冬到啊，你也未过筋骨络的当中，伊特别较侪？因为这个什么筋络一问题。天气寒冷，虚寒就容易崩败。所以有足侪人会讲讲，哎呦，我等下我脚骨哪拢跌掉诶，脚麻诶啦，是讲我脚拢啊脚无力诶，都未自力诶啦。这有诶是营养伊无够，所以你甲看吼，有诶食较物件食较有营养诶。你卖讲你食消炎诶，你甲食止疼。足侪妈妈，你明明听到人咧卖是消炎，咧食止疼，你赶快你个照食，你拢唔对。你今日坐的姿势，你也改变。想讲我今仔日就好，今仔日我请一个老师来教我教我运动。啊，运动的时阵，今日嘛无啥，就伫迄个叫卡遐吼走尔。伊就开始叫我吼啊，先要走进行热身。
2: 热身一下。
1: 其实热身一下是讲吼啊，这是讲手小孩子啊，脚骨小孩子啦吼，啊小叮当一下吼，你今仔骨巴开个摇摇的嗨嗨了啊，再开始伊教我跑步。
0: 啊是。
1: 伊讲我跑步。步边啦，造起来舒适；啊，脚步边啦，造是你的心脏才会较强，较有心肺力会较强。好，造一个休息，造一个休息，安尼搞我超五年工。哦，啊，我要照你安尼做吼，我真要你超死。我甲讲，我要超死。啊，但是。走完了后的时阵吼，咱有的人走完了后啊，都拢无走。一走完了后，讲和咱如何恢复掉啊？那咱都好做，要收心操安的意思，要缓和。其实我开一点钟，我唔叫你知一点钟开偌济钱，一点钟开千二块，老师搞
2: 卡，千二块，
1: 一点钟老师伊嘛伊对你运动，啊，我为什么开千二块叫老师伊教我教，我对伊后边做，
0: 私人教练的，
1: 为什么对啊？我为什么我要开钱，我要请伊教教，因为我受这讲，我要运动，我唔爱运动甲受伤，我要运动了健全的，我要运动了了后啊，我开一点啊钱，会当好我的身体一样。更加好，因为为什么？我拢看咱家爸爸妈妈，脚骨嘞、腰脊骨嘞变形的，还是做工过做到歹去。所以讲，我请苏林的教练的先来教我运动，一步一步慢慢啊来。第一天我感觉无啥，但是慢慢啊了后，我就开始会感觉。所以讲，因为我有发现到讲，足侪爸爸妈妈当中，我长的时阵，我才甲大家介绍讲，我为什么要为美国引进这个物件？足侪人拢有足底筋膜粘连，
2: 足侪，
1: 吼啊！足侪人有足底筋膜粘连的筋膜连做位，筋膜翻硬的人，翻疼的人，伊足侪，
2: 足侪。
1: 但是现在伊筋膜翻硬翻疼累了后啊，大多数拢是啥物？第一点姿势唔对，第二点无叮当，第三重点叮当的方法伊是唔对的，结果伊造成着有足大诶即个诶崩败。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诶当中，我为什么我要甲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讲，你今日若安尼时，你要去食啥？
0: 是，
1: 足简单诶嘛，咱诶脚骨像椅啊，坐久来了后啊时阵，你就安那奇奇怪怪，你就是爱甲润滑。
0: 对。
1: 那无润滑，你都袂惊。啊，那润滑，你要安怎做？
0: 是，
1: 这
0: 是
1: 加落去，你的身躯里底，你会吸收的无？有效果的无？
0: 是。
1: 所以讲，我如何甲你的肠啊多够用？所以你甲看好像啊，看咱昨有真济爸爸妈妈讲，啊是啊，阿芳有跌掉的，伤掉的，啊是较早打打跌当的，筋络变形的，起半边的，脚骨袂惊的。我嘛甲阮的朴叔咧教介意见，如讲，人因美国的人比人较大长，比人较大汉，因拢比人较进步，当中有较新的无？
0: 是，
1: 有啊。我讲，咱家有足侪爸爸妈妈是食全素的。 我就讲，安尼闹一寡即个专属的物件，那会当帮助到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
0: 是，
1: 我嘛甲美国人甲讲一句，咱即个啊呐，咱人的骨头其实拢大多数拢是差不多。
0: 对。
1: 但是如何按的用料有够量？
0: 嘿是。
1: 因美国人甲讲一句，伊讲我当诶。伊有切反应嘛吼？伊意思是甲讲一句，咱食的物件啦，食你巴肚内底油量爱有够，
0: 有量够。
1: 这个不是只要伊呐，不是西药诶，剂量嘛爱会有够。
0: 是是是，
1: 剂量若无够是食无效诶。
0: 有，
1: 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因所以讲，因美国人做的较大粒，
0: 是。
1: 但是这都是要会当予咱人的筋肉。金马咱足紧种的粮的啦，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海岛型的气候，伊的金马较容易粘掉咧，就是咱所讲的粘
0: 粘。
1: 所以讲，为什么你个看吼，骨头的福建科一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一直开，你去就是唔是电疗啦，电疗啦，就热敷啦，无就是腰阿妈骨啦。嘿，爸爸甲我讲，我只腰只骨吼，拢安尼翘骨变形啦。我甲讲足简单咧，你找一只旧的练吼，你甲倒拗就好啊。
0: 是，
1: 啊倒拗你若未晓倒拗，足简单咧，你人就平伫迄个车引擎挂面顶就好啊。
0: 对，
1: 安尼就好啊，你腰只骨就足舒适啊。嘿，爸爸听我咧讲哦，哎呦，第一工要倒啊，你感觉怪怪未晓。倒啊了，倒过来了，先啊，啊那顺啊了，伊甲讲一句，我当然啊，你教这招，安尼你卖药啊，就无人买
0: 啊。
1: 我讲吼，我教恁这招，你腰脊骨，哪讲啊那半边暗暗的人，你就甲倒伫迄眼睛挂面顶，车眼睛挂，眼睛挂面顶了，因为你咱人就倒拗啊嘛，
0: 对
1: 吧？咱人啊倒，唔是拍的哦，拍的是无效哦，面向天啊倒拗倒伫迄个眼睛挂面顶哦，车眼睛挂面顶。啊，你那老伙人较老，你那袂我都熬的时阵，你也叫边啊叫我，爱叫人甲你
0: 倒来。
2: 对啦，对啦，哎呀，
1: 不是啦，你怎么那倒袂起了？熬啊，先阿基讲嘛，爬袂起来就消停啊。啊，过来你旁边啊，你老啊，无人甲你过来，这叫做物理治疗。
0: 对对对对，
1: 物理治疗，爸爸妈妈，你今日食足济药啊，那无物理治疗，筋肉那无甲你腰啊开，无好啦。你莫听这啦，乌白讲啦。
2: 那你也病断吼，咱就他骨力保养，像他都爱燕麦而已。一长到八暗嘛，我今日收到伊一斤个吃两粒。
0: 啊对啊对。
2: 哦，啊那对，伊讲哦。伊安尼啊，拔刀三界啊，开过刀啦。我有能力超够济啦，搁随来对家。
1: 来，你甲看这大粒未啊？这为什么大粒？你揢起来了后，一边白白，一边是透明的，迄都是先上盖好的乳木果油。这个物件就是讲，伊要互你伫你的内身躯内底当中，啊啦，产生足大的功能。但是你一定爱记。这个物件叫筋啊啦，筋肉粘连，筋甲肉连做伙啦。这个体好亏，好体好亏，骨来就是讲脚底手骨的脉，对掉的，
2: 对掉，
1: 可以防止你更加舒适。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你一定爱记一句话，今仔日我最后一天，
2: 最后一天
0: 哦，
1: 但是为着这个啊呐时间的问题当中吼，我开我你报告之后，咱要用假广告还是买一条歌？
0: 一条歌好啦，
1: 系啦，无好啦，好啦，好啦，无咱的迄个。迄个飘飘的七多人啦，好不好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唱得好啊，系啊，
0: 来
1: 好不好？爸爸妈妈，我叫阿凯吼，二过了后啊时阵，我来唱这条飘飘七多人。但是今仔日你若筋骨络的问题，尤其主治筋膜的人客，你今日若无把握到，啊，我要甲你报告咧。人个美国人都上节，你食你说未晓啊啦，人家说未晓啦。美国人讲我一卖阿姨的当中做三点包，叫我个上好伊，伊今日个现个结两粒咧，超够济，等下只叫。阿姨起来，起来，开
0: 到会有姐啊！来，继续过去，飘飞的七头狼来，跑下过来来。
2: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好，来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捧阿虾啦。
1: 无念的公司的啦，吼、哦，这个咱这边要请咱等来做进来广告时间，
2: 是
1: 哦，端午介绍出一人去唱的。
0: 对，啊，你怎啊听无详细，今应该认真来听。
1: 对对对对，吼、嗯哦，这有这里包含的这个肌肉粘连的啦，大概出侪啦，个虾的啦，
2: 是。
1: 来，等你再广告一下，吼，
0: 来。来0800-800-6310800-800-631
1: 来这个广告时间哦。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咯。
1: 哎，足侪人咧，昨昏食咧，得退定以后咧，今日食上都有感觉吼，真正有够好诶吼。咱请老师给介绍一下。
2: 其实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都只阿凯讲即句话，这毋是好笑讲。
0: 对。
2: 为什么？因为咱亲像讲，咱的这个，咱的杯啊，一块杯啊当中，一边啊那破空，你水深都倒袂掂。
0: 对啊，
2: 你爱揢一个物件，甲抱起来，然后啊，一水才抱会掂。咱人的时阵，你的加完两百二型的，你的软骨啊，你的软骨啊的当中，你无一个物件来甲你保护掉咧。所以你吃下去，这物件你拢都流掉去。所以讲，你敢知影讲，我为什么我要引进这个物件叫做乳木果油？
1: 哦，是为什么？
2: 乳木果油的当中，伊会当巩固着咱人身躯所需要二型的加完两倍。
0: 巩固。
2: 所以即个加完两倍二型的加完两倍，大家拢知影食坚固都最好。
0: 最好呀！
2: 伊这个物件是要帮助你家过好。比如讲，你的壁咯，西瓜你要落去啊，你要溜出来，伊个你的溜出来，都甲你切出来。
0: 是。
2: 你的壁都要变到碎碎。你的脚骨骨头骨膜你的旧称啊你的帮派啊紧给你夹三星保护膜保护膜给你三星来了你就不奇奇怪怪你就是细细帅帅甚至有的说啊你都念做会啊亲像说咱在做鱼啊公姐就简单，咱即马做盐啊，当中时啊，然后盐啊，那个用的迄个
0: 太粉，
2: 用太太粉，啊，你撸太撸大，撸太撸短，盐啊就变贵，安那贵了。这是最主要的是亲像要安尼，给你三星级的保护膜，和你的骨头胖可以有胖，你唔只未去跌掉你的心经，心经呢一旦卖去给你跌掉了，你唔只未崩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你有肌肉粘连，筋骨嘛少点咩？啊，是讲你卡底咧徛咧，你了了徛未掉诶，徛未在，未止那咧，甚至你上半边诶，啊那起半边诶，肩胛头拢劈咧，啊是讲你诶，干嘛讲你衫裤咧穿拢干嘛，手骨拢凹未过，哎，啊要脱一领衫拢无多脱，要穿一领裤你嘛无多穿啊，你爱赶紧食这个乳木果油。
1: 是
2: 这个乳木果油完全拢总是美国的爸爸妈妈你揢到了后啊，你完全拢是无同款的。
1: 是，
2: 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讲啊，我当要甲恁大家介绍这个乳木果油。伊讲我有听到迄有诶妈妈讲，哎、欸，我捌看人讲头毛诶内底嘛用这个乳木果油。我甲你讲吼，唔是干那头毛，连皮肤，做咱人诶人工皮肤哦。注意听哦，妈妈，这个乳木果油一厉害个多，你只有拿去烫着，那碰皮啊。破空啊！乳木果油你甲夹破，甲胃手甲割落去，甲你不过，你的手未发红，未发炎，未个正义的话，上盖上，迄空嘴甲你产生一个保护膜。尤其你若烫到这个乳木果油，甲夹破一条，紧来甲，迄个手骨甲割落去，紧去医生看。
1: 啊、哦、是，
2: 甲你不过的，伊未互你水碰破。
1: 哦，这种。
2: 伊乳木果油，伊会伫咱的皮肤产生一个保护膜的。这个膜啊，给你保护掉了了，伊未外靠的这个病菌病毒来给你啊呐，啊呐感染掉。一旦啊未感染掉，你就是未啊呐发红，未一挂只有诶无。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当中，真真正正伫世界上有足侪的专利，就是讲乳木果油伊会当防止掉咱的肌肉粘连，
0: 对，
2: 肩胛巴的消炎伊滴话，甚至你哪讲跌掉会生冷的人。吊卡筋的人，未知道的人，伊的效果一定袂错。所以，这个乳木果油当中哦，是因为用这个乳木果的当中，那我拄啊，昨我有讲过，伊为什么讲因来外国的当中，伊就是讲这个物件会当修复掉咱的软骨，
0: 软骨啦。
2: 这个物件最主要要创啥？要搞来帮助咱的软骨啦再生。
1: 对，
2: 何里唔只枯萎类？
1: 是。
2: 爬起来，你才袂奇奇怪怪。所以讲有足济爸爸妈妈，咱的轮骨咧，那个你坐愈坐了后啊，你唔才食老车袂老倒，啥物啊？
4: 老倒叫啊！
2: 又过来你坐椅啊姿势，那唔对，你唔才袂容易闪掉。
4: 对，
2: 妈妈你那闪掉啦，那转掉的啦。阿妈赶紧按按的有无吼？阿肩胛头按按的吼。
4: 是。
2: 食一礼拜经过绝对叫你当零。
4: 是。
2: 好无？食一礼拜，尤其你那无咧叮当、无咧运动的人，你食这个物件又较好。
4: 是。
2: 但是爸爸妈妈，我昨优惠给你，拢全部拢优惠完啦。
4: 是。
2: 今仔日我无遐尼啊济哦，是阿来对30粒，美国原装进口转来咱台湾的，甲你报告一下，我卖你2800。
4: 是。
0: 2800。
2: 但是今仔日我无卖你2800。
4: 是。
2: 今仔日我卖你1600。
4: 1600。
2: 好，啊，今日一下我卖你1600的当中，我要甲你报告一下，2盒要3000。
4: 对。
2: 相信我未够，你就买一盒来吃看卖
4: 咧。
2: 我卖你1600，对不对？但是你搞我买2盒要3000，
4: 对
2: 不对？啊，我又带你3000，
4: 对，对不对？嘿。
2: 你搞我买2盒的人客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特别甲阿本啊，甲这个美国人，甲这个阿多啊当中甲套，啊，伊搞讲今日会当30个呢，
4: 30个
0: 呢，
2: 啊，整我50个都未够无够，
0: 对，
2: 今日我只有会当30个呢，你今日个抢无到，我甲你拍死哦，后摆我无得个再送你一盒
4: 无，
2: 所以今日的当中，这个阿阿那这阿多啊伊当中讲哦，今日要我买2盒阿那3000，我特别个再送你一盒，
4: 是，
2: 最后头前。这30个，我有给送你一盒。30个经过了后啊，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都无送啊。现在30通的电话啦，拢总完了后，我都无，我都搁再送给你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的人，可以赶紧敲电话。
4: 咱无手人工作较紧的吼，今日个手话吼，来0800-800-6311。
2: 哎，你好，来。来邱小姐哈，
5: 邱
2: 又义，邱又义来哈，来稍等一下嘿，邱双华你边两啊，我送你一盒无，总共3000块，
4: 是，
2: 吃好你甲我到，
5: 哈，听个，他打我都听啊，
2: 吃了好再甲我介绍，
4: 是是，
5: 久诶，但拢无来，
2: 安尼哦，好来稍等一下来，
4: 来邱小康吼，
2: 好来来你好，来叶英姐，
6: 哟
2: 嘿叶英姐，
6: 我问你哦，
2: 好，
6: 先到你哦，
2: 好来。
6: 咱迄个拉伤哦，拔刀啊，啊拉伤咧食这个。
2: 拉伤是上介好，因为拉伤就是讲，亲像咱的肉甲筋连做伙，甲你剃开安尼有无？做了过头，伊才会修复。这若食2-3天啊，以后你早暗食一粒嘛。
4: 对。
6: 他是跌倒我女
2: 儿了。对，这拉伤来甲食上介好诶。
6: 他是
2: 跌倒。对，这个来甲食者最好用诶。嘿，来，我叫阿基甲你服务。
4: 都刷卡哈，
2: 来来，你好，你好，叶阿姨来。
7: 我
2: 买
7: 两
2: 盒。你买3盒啦？
7: 3盒。
2: 嘿啦，买两盒送你一盒，我有3盒的呀。好不好？
7: 好。
2: 好，阿丽姐了，然后再搞介绍，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永富大哥，嘿哦，永富大哥，
8: 好，
2: 可以3000。好，嘿，对，买两盒送一盒3000，稍等一下，嘿，稍等一下，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简太太。
9: 哎，我
2: 买一盒，我买一盒，好，一盒啦吼，3盒3000啦吼，啊，稍等一下，嘿，来来来，爸爸妈妈，我要给你报告一下，来来来，大哥，嘿，
9: 我买3盒，
2: 好，你买3盒吼，来好，稍等一下，嘿，来，好，来来来，稍等，我要给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哦，美国人有跟你讲过，伊要送你一盒食无效的，唔免钱，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春妹姐，春妹姐。哈，
10: 我
2: 你买一组吼，好来，稍等一下，嘿，来，稍等一下来。所以讲，爸爸妈妈吼，我一直要甲恁报告一下。
4: 是。
2: 美国人有讲过一句话，买2盒我送你一盒。美国人因无咧送
4: 的。对。
2: 但是我甲讲，这个乳母果蝇新的，你一定爱予人客食。
4: 体验。
2: 拄啊，我那个叶麦妈妈的当中，因为伊住伫阮附近三点半了，阮今日就先甲送去啊。
4: 是。
2: 伊食了后，今日过来甲恁对价。
4: 马上哦。
2: 啊，卡会甲你讲个，买3盒3000，买2组是毋是6000？
4: 对。
2: 人个阿瓜甲阿美国人讲一句，甲咱买2组的人去，我阁加送你一盒，6000块，伊摕起来投我嘛是好伊啊，对不？虽然你收到的，我阁你投我嘛好你啊，6000块我好你7盒，
4: 是，
2: 你要爱就爱赶紧把阿
4: 来，对不？
2: 来，你好，来秋兰姐，
11: 你好，
2: 嘿，秋兰姐，
11: 我
2: 好，
11: 我叫。
7: 玻尿酸哦。
10: 嘿。
7: 啊，食过了后吼。
10: 嘿。
7: 一直脚直接足艰苦啦。
10: 嘿，来，嘿。
7: 是
10: 需要吃这种还是？哎、欸、呀、啊，你这乳木果跟玻尿酸做伙吃，伊是无同款的物件。来，我叫阿基给你小吃一下。
1: 是。
2: 所以讲有真侪阿基来，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你若吃玻尿酸的人，
1: 是。
2: 你若要速度会更加紧哦。我跟你讲，你甲加一粒啊，这个安那，这个乳木果。
1: 对，大家来吃。
2: 对，啊，咱蛋壳膜是生迄个膜啊。
1: 是。
2: 啊！你乳母果又是生迄个精髓，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讲，麦妈妈甲你讲哦，买两盒我送你一盒三十个，你拄啊甲看到，电话拢总晚线，
1: 是是是，
2: 无啊，你赶紧敲电话，不一定等你第二趴，我都无法度甲你做介绍，晚了都无啊，赶紧敲电话。
1: 长辈四组起来，直接拢会使哦吼，好，这机会来。
2: 你长哪辈四组的人，给三千嘛，对不对？今日国家好追加一组，你就三千个都四盒，
1: 是，
2: 你爱赶紧把握机会。
1: 好，来，上尾这是三十组吼，来，空不空空，不空。0800-6311-0800-6311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坪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
9: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肉和黄金拿也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0: 欢迎收听。

0: 来来来来，这作为你哈，我耍腰啊，你我耍哈，我出奖你休息，但出奖你带人，你别挨人顶，你读出来个更差的
1: 是是是，
0: 老师啊，这物件出到出奖问题，这是假说了是这样
1: 啊，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物件我为什么要做转数？我嘛甲阿督啊问讲啊，我请问你啊，你先来要做转数？伊讲哦，咱台湾的人口有足侪是假说是
0: 的。
1: 透早你都吃不到，这个保养到你的筋骨骨路啊，莫怪你的五十斤，莫怪你的四十斤，因为你无营养来给你保护嘛。啊，你讲硬拖硬话，莫怪歹嘛。所有的吃筋骨路的全部拢吹，干那独独咱自己是专属的。这支我不但我做专属的医治，我没有你透早你白日你空白你都使吃。你若吃完了，你去运动，还是去爬山，还是去走路的，你会感觉加足灵的，足够轻松的，足舒适的。因为我要甲你报告，肌肉粘连是透早爬起迄个上界艰苦。因为透早要爬起迄个，因为你困久了拢无振动啊嘛，你向阳若要甲振动落去了后啊，哎呦，迄个痛啊，那足艰苦。所以为什么讲？我要运动的时阵爱按了热身，为什么爱热身？热身就是和你的筋吧。啊，有的人就是安那，透早那爬起做工过啊，头家你了食早顿，头家你家叫啊卡，啊你向我走起，啊就你的筋就喘咧，
0: 是对，
1: 迄个叫做撕裂伤，
0: 是，
1: 迄就是你的筋肉的时阵无活动无开。你看运动选手，要运动要招标的时阵，咱即摆咧流行咧拍棒球啊，爸爸妈妈为什么伊爱热身运动？先热身运动，伊才有法度甲你筋肉放互开。无热身运动，伊若无度筋肉放开，你一见那里伊那是够足有名啊选手。甲你报告，伊若无甲迄个肌肉放松，伊若无热身，我甲你报告，伊绝对受伤诶。
0: 是是是。
1: 来，现在有的人吼，甲牵球的当中，是啊，那有的人牵得到。现在妈妈妈妈，你都唔知咧，迄、那个牵球的球是爱足大啦的咧，
0: 是啊，
1: 伊今日那无热身运动，这支手是会掉的。
2: 对啊，
1: 要走路的同款，你跑步的同款，伊那无暖身的时阵，伊那想要甲走，迄个肌肉是拉伤的。
2: 对啊，
1: 所以讲妈妈，我为什么要甲你讲，这个透早你一定要透早扛白吃。
0: 对。
1: 别人拢是食饱饱的时候，那这个物件我要食透早，因为透早食了后啊时阵，甲你保护掉了。你的筋肉唔只袂因为讲我透早去做工，
0: 是，
1: 就是你的红晒，就是较早拢是透早去做工，
0: 是是，
1: 你就是无去甲保养，咱若向阳去做落去。

0: 灯啦，
1: 是啦，
0: 切啊面啦，
1: 对，
0: 点了咸菜猪血汤、大肠猪血汤，安尼吼在嚼粗棒，
1: 但是
0: 唔只我都来
1: 记来睇掉。
0: 你讲啊，即卖少年家拢食啥物？三明治、
1: 汉堡啦，
0: 三明治、吐司啦，还是蛋饼啦，
1: 对
0: 不对？拢爱食这物件，对啊。为什么讲咱爱食这物件？啊，那较高级的啦，食咖啡配胖的啦，
1: 对，哎、嗯，
0: 好。每一种人拢无同款，所以讲你今仔日透早若无食烧的，你透早若食冷的人，这个腹肚你的胃肠会歹，伊另外你的筋骨都对咧歹。
1: 啊对，
0: 像讲我透早的吼，我透早吼阿基拢都对我最好，拢一定会用一杯豆，啊那牛奶加豆，啊那牛奶加豆奶，加这个燕麦片，加一挂有诶无诶拢加掺掺伫内底。啊，我着啊一个杯啊，安尼我着透早起来，我唔惊你再卖热面层，我着一个燕麦牛奶安尼。
2: 是啦，
0: 迄个腹肚甲你莫烧烧，你卖甲啉冷诶嘛，
2: 卖啉烧诶，
0: 对不？啊，你啉烧则温胃，啊温胃则袂掉筋。啊，你乃温胃诶人，你胃好，你唔则吸收营养。
2: 对啊，
0: 所以有诶老岁人是。这个胃都歹呀，都未吸收啊！不管自然，你的筋络愈来愈棒白。今仔日你透早先个吃者，五十斤的啦，四十腰的啦，脚酸手软的啦，未知道的啦，常常那个吊脚筋的啦，脚骨胶老噗噗的啦，上盖重啊！哎呦，万没哎哎哎哎哎，个要死的啦！早暗搞我吃一粒，为什么要早暗吃？透早爱饭前哦，
1: 对，爱饭前哦。
0: 暗时爱吃什么时阵？你敢知？暗时爱吃饭
1: 啊，对。
0: 吃饭饱完了，比如讲你六点吃饭饱完了，后啊超七点啊八点啊，
1: 是。
0: 饭你拢消化掉啊，你暗时吃饭饱完了，你再个吃一粒嘛，你会持续把你的骨头的先修复，
1: 是。
0: 好，透早是要吃迄粒。是要叫你叮当好用的，卖去受伤掉，卖去受损掉。暗时饭饱之后是要吃啥？是要吃给你保护掉的，
1: 保护。
0: 因为你个想哦，啊那有的爸爸妈妈讲啊，我即马老啊，我退休啊，拢无咧做啊。
1: 是啊，
0: 你赶快安尼个吃，骨头那袂行啦。即马钉拿啦，灰啦，搁个碎你都无好啦，
2: 惊袂出去呀。
0: 第一点爱人伤，
1: 是啊。
0: 你个看嘟嘟家人迄个妈妈偌好吼，叫因孙啊卡电话，
2: 对啊。阿孙帮阿妈卡电话，
0: 阿孙咧帮阿妈卡电话，即马有阿孙啊唔爱卡，
1: 未啦，未
0: 卡，对无？嘿，阿孙讲有真济爸爸嘛，恁老诶，你辛苦咧听，恁今日是谁唔知？你今日你今日若要食物件，你会当叫恁孙仔去甲你查。乳木果油会作用
1: 什么？
0: 哎，你查阮公司的当然会作用什么？对，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今仔日咯，阿太我甲你报告
1: 者，
0: 咱搁甲进一个广告。
1: 后来，
0: 因为先兵变的了，妈妈，我甲你讲，嘟嘟接三十通的电话，甲你报告者。因为嫁出来我爱辣，
1: 是，
0: 好，啊，我已经买第二组，我搁加送你一盒吧，
2: 是啊，
0: 你也是我送的，不是美国人送的，
1: 是，
0: 我甲你报告者，啊，美国人送的吼，我甲你报告剩十个人客，
1: 剩十位哦，哈，十位哦，
2: 十个鸟，
0: 哎是，
1: 哎，所以我把握这机会哈，把握就讲你昨日也讲啊，阿伯来介绍所，阿伯最近今日卡电话来，
2: 对，
1: 来电话，
2: 来，
1: 800 六十一，
2: 0800-800-6311。
3: 阿哥阿嬷，咱要来见哥哥咯。
1: 邱老师个介绍咱自己吼，就是咱个乳木果油。
0: 其实这个乳木果油当中，伫国际期刊内底有做一个足大的一个报告，甲一个贡献。
1: 是。
0: 用你讲有效的临床的证实的当中吼，伊讲吼有十礼拜经过。
1: 十礼拜
0: 。十礼拜有的人感觉哦，爱食十礼拜才会好。我感觉十礼拜足紧嘞。
1: 哦，足紧嘞。
0: 因为为什么？今仔日你所有的身体痛，你所有的筋骨不好，是年久月深，可能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才变今仔日安尼。啊，我请问你，那十礼拜会当改善掉你退化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你敢讲安尼好啊？无？
1: 安尼真好啊，
0: 对吧？
1: 对啊。
0: 好，安尼卖去食西药，卖你药剂，卖伤掉。十五礼拜，甲你改善着你个安那关节啦，安那反应啦，活动的能力啦，这拢总是有这个安那有坚固的哦，不是无坚固的哦。你讲来用这十礼拜、十五礼拜当中，还当慢慢甲你保养开贵阿白当中，我为什么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讲一句的哦？我为什么讲你今日甲我购买当中，人一只阿要卖2800？ 你讲啊，伊甲我讲一句话，你。

0: 不懂你也卖两千八，咱宁可吼卖较贵一丝啊，较少人食。
1: 啊
0: 哈！啊，我甲讲一句话，你今少人食，无人食了好，人嘛袂甲你饿
1: 了。对啦，对啦，对啦，
0: 对不？啊，咱今仔日你为美国这个物件，为美国有遮尼啊济个医学期间咧正式讲食这个物件，对着五十斤的啦，四十一的啦，脚骨筋肉黏的啦，手那牙关的会疼啦，脚风过的人骨骨络咧收缩的人，哎，食这个物件呐，遮尼啊好，哎，安奈。不爱和人客食，所以讲咱这头前的当中，啊，涨五十个拢客满。
1: 是是是，
0: 今仔日我阁剩三十个，但是拄只迄个阶段已经去二十个啊，
1: 剩只么剩十个，
0: 啊，剩十个。所以今仔日你一盒一盒，咱有三十粒，一粒拢是1300米咯，大粒的。来，甲你报告一下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你今天搞买一盒，原价是2800哦，但是我不要卖你那么贵，我卖你1600块。
1: 叫青衣。
0: 对吧？啊，你今仔日搞买一盒1600块，买两盒爱3200，啊，我卖你3000块，因为你寄一盒的也是那一些钱，寄三盒嘛遐钱，所以讲咱来搞运费扣掉，还恁唔知有讲咩？两盒我邮代你偌多钱？3000块，对吧？啊，我甲美国人讲一句话。好的东西可以做到全素，乳木果油是咱全国是咱第一间做这个乳木果油，专门要顾着咱的筋骨类，尤其顾着肌肉粘连的筋甲肉相连的，你才会丢卡筋，你才会疼，你的卡骨卡到归完才会疼。卡底打伫涂卡，你才会听。迄就是筋甲肉的相连，产生的问题。是啊，那咱这个啊，那骨科的人，伊那遐尼啊济，拢叫你去做复健。你复健干那来来去去遐钱都唔拿。我甲这个美国人讲一句，加上一阿无人客嘛。
1: 外国人开上
0: 个，对不？啊，这阿袂加上吼人客，好人客，正好甲咱娱乐的嘛。咱你看夜卖今日咱就啊那阿姨就起来，佮咱做对家。
1: 是，是，
0: 都讲个。嘛是佮一个人客，甲咱对家啊。
1: 对对对。
0: 咱搞我买一组，我阿夹去阿袂，袂阿。进价去啊！你啊，我嘛是保你。买卖送分小车无论，所以讲买两盒，我优待你3000块。
1: 对，佮送只，
0: 佮加送只，啊，来变三千。
1: 三十千。
0: 妈妈讲，我想要佮嚼好啊，对吧？佮你买，因为我无逐礼拜，无定定咧买。
1: 对。
0: 买两组是毋是就6000块？
1: 六盒对。
0: 得加送一盒，七盒是我加送好你的。
1: 是。老师给开始叫上火的。
0: 为什么这啊？我要给上火的，因为我要和你知啊，讲和你吃的吃了好，和你起来搞我饿了。我五档要做红饿了，我不爱做好人，起来搞我咸的。
1: 是，
0: 所以讲后背后咱存最后十个人客，你买片起来饿了也好，也是要起来对家也好。唔捌食过，你有足底筋膜粘连啊？啊是你的孙啊咧拍电动玩具拢坐地啊，坐个地你腰脊骨筋麻那底啊吊架咧疼架咧，是阿爸经过我跟你讲哪来哪好哪来哪轻松，
1: 是，
0: 你爱爱赶紧把握，最后十个人起来，
1: 这是筋跟肉的问题，拢是来处理啊，
0: 是不
1: 对，来把握这机会哦，吼，咱电话无这个数量无济，空不空空不空空，6100800-6311，来把握这机会吼，来数量有限哦。
0: 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身边有的人客，你若要吃，第一届我有一盒送你，唔免钱的，赶紧卡电话哦，无卡就无啊。
1: 哎
2: 呀，听着久啊。
0: 啊，这乳木果油，这美国进口的，唔知唔是台湾的，
1: 吼，
0: 台湾
1: 买啦，吼，
0: 来。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甲看卖，我甲免大家报告一句话，讲，今日食无好，你唔免钱，但是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今日我买两盒时，一盒千六，两盒3000，买两盒3000的当中，我阁加送你一盒大大保证，和你客等
1: 价。
3: 来，你好，玉凤姐，你好，
4: 我买。
3: 好大组的6000块有七阿伯阁加送你食啊！稍等者，我叫阿基甲你食者啊，下来。
0: 所以你甲看，你看阮玉凤姐会当中一军内行嘛，咱的骨头的澎湃是拢年久月深所累积起来。
1: 是是。
0: 今仔日你的筋膜呐黏掉咧，今仔日你的50斤呐41，尤其你那是退化。
1: 哎对。
0: 哦，妈妈话你讲。退化以来个吃以后个有较好，
1: 是
0: 这连囡仔咧拍球诶，脚倒啦、手倒啦、伤害者吼，你来个吃以后个有少诶，
1: 是
0: 最后十个人客赶紧卡电话，
1: 来，不然恁接电话吼，0800-6311，
3: 我等下来，黑小妹姐。 嘿，就这新的，这种美国独澳进口的嘛，专门咧食猪蹄筋膜的。你稍等一下哦，嘿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桂英姐，你好。
2: 哎，
3: 好。嘿，两盒。哦，你要三盒啦，要三盒3000块来，稍等一下哦，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啊，那医生，生意大哥。嘿，生意大哥。你要三盒吼，好啊！你会记得哦吼，啊！我买两盒，我送你一盒。第一盒你先吃两粒，吃了较轻松，你就吃几粒得啦。
1: 来，做刷卡哦。
3: 好，来，你好，来，阿君姐，你好。好，来刷卡，来，好来，来来，你好。
4: 喂。
3: 嘿，你好，来，那个素心姐。
4: 哎，我要三盒。
3: 哦，你要三盒，啊，稍等一下，嘿，来，好来。啊，看我跟你讲哦，嘟嘟叫一个妈妈讲，哎，我那坐久了，看手机啊，嘿，阿妈滚叫我，咱夹夹叫叫，嘿，阿妈滚啊，叮当的，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爱来吃无？嘿，一礼拜就好，
1: 一礼拜就好，
3: 吼。我阿妈滚啊，你两两，咱来看手机啊，我阿那嘞，阿妈滚，你来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嘿，就是迄个你的椎间盘去跌掉，嘿，就是姿势不良的时阵，你去跌掉，
1: 是
3: 跌掉了后，你也不爱改用了后，你的神经紧的足。严重的哦，
1: 时间爆表哦。
3: 来，因为大姐你好，
2: 我
3: 甲迄、
2: 那
3: 个，
2: 你阿凯哦，
3: 我好等你啦，
2: 啊，你好等来哦，
3: 有，有，
2: 哦，你好，你好，
3: 嘿、hey ，
2: 我拄好甲机叫阿某，我过过几日啦，
3: 好来，我叫阿机服务姐来，你甲看，人一张就叫咧，你甲看，一张就叫，我就送回好，伊就收着了，
1: 对，
3: 安尼我阁加买一个啊，
1: 是是是，阁对正你解哦，
3: 熟悉的啊，你甲看，即卖人吼、哦，坐咧姿势无好诶人，
1: 嘿，
3: 比比别别都连做伙听，
1: 嘿是，
3: 尤其我甲你讲吼，食即个物件啦，食完了，你一定爱记一句话，
1: 是，
3: 加啉一寡烧茶，
1: 加啉烧茶哈，
3: 加烧茶，
1: 是，
3: 来你好，688诶新朋友你好，
2: 我买一
3: 组，好，你买一组啊！你新朋友买两啊，我送你一啊，你试食看卖啊，小等者，我叫阿弟给你吃哇。
2: 嘿，
3: 好来。
2: 我真诶，脚床头拢
3: 伸到伫脚落，迄种好。脚床头伸到脚落了后啊，这才会食，因为咱人诶两条筋都是你诶大腿遐走落呀。
1: 嗯。
3: 迄都是你拢无家己润滑，无家己保养啊，像咧骑诶脚踏车，车咧那无油啊，有无吼？你这酸痛到规个脚，会使你食三一粒。啊，当然嘞，迄金毛拢烧黏的，你黏条你唔则卖迄落，安尼来稍等下来，来你好，小金鱼啊，你好，嘿、欸、啊，
5: 美女啊，嘿、欸，
3: 嘿、欸，一粒就好啊，透早一粒就好啊，
1: 是，
3: 嘿、欸，透早一粒就最好用的呀、啊，好来，我叫阿基甲你用的来，
1: 好来，
3: 你甲看，人迄落阮小金妈妈讲，啊，我若要保养的当中的时阵。你这个食一个半年也经过嘛，又够好用的嘛，
1: 对对对对，
3: 所以讲妈妈，我要给你报告嘞，你的筋巴是烧黏的，绝对你那受伤的人，也是艰苦的人，哎呦，拢半边的啦，
1: 是，
3: 啊，无就是腰脊骨大腿头起到到那卡底的啦，
1: 对对对，
3: 筋才是烧黏的啦，
1: 对对对，
3: 所以讲你坐姿势拢是唔对，今仔日你来坐好正正，你才会得人听，
1: 对
3: 啊，我给你报告嘞，我存无真济，阿凯、啊、来放一条歌来，给咱的所有的爸爸妈妈听，你别。无对，我都无啊！最后十个人客哦。
1: 假使遐切大家拢有啦吼，给你抱只机会，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后来哈，我妈我哩讲强感情。嗯，咱每次你做事的时候，你就不晓得讲哦，你家里有这有粘连啊，我不要做你这个闹掉
1: 啦。我跟你讲啦，有人已经听个麻痹去
0: 啊，听过以后伊麻痹去了哦。哎，今天听，明仔日咪听个大包大大，哎呦啊好啊，我好啊，我哩讲其实这病巢拢伫身体内底。哎，未
1: 好啦。
0: 哎，故意啊，你个手压，忽然间你压未起来，啊，看就是安尼。哦，忽然间我压未起来，
1: 压
0: 不
1: 起来，
0: 衫不要大穿。嗯，哦，那个在是我有这个都十八头人。有聚散的这个精神哦，我直接来做了。听一下，但是我讲，大家嘛是听着跳舞，跳不起个月啊。嘿，拄着五代，我这个五代根本就这
1: 个问题。因为迄阵啊，这个物件还未出来。
0: 对啦。
1: 哦，啊，我讲讲，我你想喏，老伙仔，手咧也未惯，干那边塞一个我那个键盘都塞未出来。
0: 我想我五十斤啊，哇，我系啊，我五十斤啊，我那就在这正中。要不要等下你就话吃？我你讲，爸妈绝对无夸张。我第一天吃两粒而已，第二天就好个出济啊！哦，第二手术也起来。
1: 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足济人拢有这个经验。
0: 系啊，
1: 卡掉的人，哎，仔也好，站也好，卡掉来听是拢讲，我偌久完呢？嘿，医生哦，本来讲我安怎，结果愈来愈严重。
0: 哎，对。
1: 哦，我嘛呢，麻甲呢，痛甲呢，哦，有够艰苦。
0: 对对对。
1: 我讲今仔日，哦，啊，你啊心灵五等的高，你就先甲爸等于食看卖啊。咱头段燕麦阿姨嘛。是啊，过来阿姨啊，今日订涨订，今日忙随过来追加。
0: 是是是，
1: 你就讲哎，有影嘞，像我等下讲安尼，因为伊跋倒过来改啊，吼啊开过刀的骨伤足济，吼安那是哎拄拄好涨有把握着，哎吃了感觉非常的轻松啊。哎，今仔日哦，伊就搁进来追加。
0: 是是是，
1: 今仔日搁会付钱哦，明仔载都无啊哦。因为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我等下讲伊会使还的租数嘛，安尼尔。
0: 对对对。
1: 明仔载嘛，我都搁再做优惠
0: 啊。是啊。
1: 明仔载你要买就是两盒啦，
0: 唔
1: 是无贵啦，两盒啦。人家外国人阿东啊都无要
0: 搁，无要
1: 搁赞助啊，
0: 对
1: 不？
0: 啊，你大租嘛不可能搁送啊。
1: 当然啦。啊，所以讲，咱今日伫遮，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想要来唱咱哦，今仔日最后这个助手，后壁民歌，大哥会使个玩晒，好朋友
0: 呢。晒晒。
1: 无啊，大哥这样啦。
0: 嘿。
1: 哦，所以讲，咱哦，掌握把握着，还是讲你今仔日哦，多听着，想要来唱，想要来把握的。嗯。困了你足久的，这个安怎买啦、生的啦，哦，想要来个较轻松的。
0: 啊，哥，我这个你也别去叫做在，福建你唔敢去，你不爱去迄款的，跟我同款的哦。就是加土皮听的，加这些听下声的，来记的，咱这个听得见。
1: 因为做福建，我跟你讲，爱持续福建是无得断根。
0: 真少我得见。
1: 伊是因为你就是带着遐，伊是跟你纠开尔，根本就无得跟你改善啥物啦。没有跟你较轻松的，咱今仔日哦，五等和咱接 special 的电话讲记一个哦，来抢咱最后这三个朋友的这个优待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2: 哎，邓子良，喂，你好。

来，这么电话的马上哈，电话马上当中来帮忙加油哈。你也跟我电话来跟你讲恭喜哦哈，继续挂起高你欣赏。咱继续打电话来，想要做手机的马上。

0: 后来到这部现场吼，咱这数量呢已经准备结束啊，吼，已经准备无这数量啊。我妈把握着这有上的这个机会吼，因为这个阿东阿伯好难的，当然个另外街吼，这种事哦，过去两间才五两年，你要做个这两间吼，咱就可以获得这个环境吼，你就上个三千块停两千的了啦。吼，来把握机会，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哦，等下这么个地理吼，我请等下来给介绍。
1: 嗯，你看迄个有无台南吗？
2: 嗯，
1: 有无伊迄个垃圾场啊？
3: 嘿，
1: 烧起来。
3: 嘿，
1: 咱人同款吼，咱人的脚骨膜啊当中的神经伊那咧肿，
3: 嗯，
1: 伫咧疼。
2: 嗯，
1: 你问下记得吼，伊较早的时阵伊的脚骨啊未过我的时阵，啥物卡你唔知？
3: 哦。
2: 先加迄个米菇同款、
3: 哦，
1: 我唔叫你知，我二十六岁娶某，我二十七岁就想要退会啊，用阿未一年就歹去
3: 啊，啊你哦，你用一年就歹去，
1: 用一年都啊唔知我是我想熬用啊，是要用一年就歹
3: 去，
1: 因为吼、哦、我甲恁报告者，因为的时阵伊就二十六岁嫁我，二十七岁迄年的当中的时阵，你敢知伊的脚骨啦，怎伊规个脚腕
2: 积水，
1: 积水啊，积水水个抽出来去，医生检查时，医生讲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
3: 有，
1: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抽起来了后，抽两公水就大公，啊，无卡是袂惊，抽起来了后就惊，佮注者消炎的水，啊，卡就会惊。
3: 是
1: 啊，要走啊了后，医生讲一句话，这吼明年你也佮再来。
3: 哦，
1: 你讲这明年你佮再来，我是话呸呸呸，看人这个医生，呸，
2: 他的水，
1: 哦，我都要传播你嘛。第二年的时阵，赶快佮四月份，卡就佮压起来，佮整起来。赶快个正起挂水，但是第二年个正起挂水的当中，你敢知啊？我都无爱回住啊，因为水要抽起来嘛，对吧？爱个住一挂消炎的对嘛，对不对？最后抽起来一件，我都无爱回住消炎的，因为未使回住伤济，住伤济落去了后的时阵，跟你讲会崩白。你弄足济爸爸妈妈，你弄唔在食消住消炎虾，
2: 食消炎
1: 药啊，住消炎虾，伫你身躯会当互你变虚，你改变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就改变你啊。你甲话白白，咱一个三五个好朋友，是去食油麻咯，去食姜母鸭，绝对拢是一堆人咧食。啊，一堆人咧食，你甲话姜都是熟人嘛，对吧？热天有人去食姜母鸭，
2: 少嘛？
1: 你看买姜母鸭，有无热天拢休困？
3: 休困。
1: 人讲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你看卖冰卖一个热天，对吧？会当休一个寒天。啊，卖姜母鸭当中会当卖一个寒天，休一个热天，对
3: 不
1: 对？啊，即摆甲你讲卖冰的会当一年会当卖八个月。
3: 对，
1: 较热。即摆你热足久嘛？来，恁拢无了解吼？这两三天啊，我看到迄老伯，迄个足侪爸爸妈妈，哎呦，那熬呢，水大熬缩呢，
3: 有嘞，
2: 哎呀，胃大
3: 了，对啊，
1: 我讲阿你想哪，你有感冒，
2: 点了油，寒咩，
1: 物件食了怎伤涩，啊涩的时阵，你就怎烧伤，所以嘛，赶快嘛，我那熬嘛，赶快嘛，我那熬那食着涩的物件，
2: 卖熟，
1: 那爱讲话人唱歌的人。我跟他上界欣赏一个人，叫做陈小亮。
3: 陈小亮，
1: 嘿，陈小亮，九十四代迄个陈小亮，我跟他上界安那安那欣赏伊。伊拢若要做节目是爱三杯的迄个泡沫红茶。
3: 哦，三杯泡沫红茶，
1: 拢掺冰的哦。
3: 哦，安尼哦，阿
2: 厉害。
1: 哎呀，伊伫遐唱歌唱完了后，迄个冰的就开始水煮了。我讲，哦，要求我若唱个小小难，然后呢，结尾吼，连冰的我都熟
2: 起来。
3: 啊，有老将了。
1: 啊，又够厉害。
2: 嗯。
1: 吼、哦，啊，唔知一人大长还是大汉，还是什么话，我是唔知啦。要求伊个冰给我食，我都唔敢食。
3: 就是，
1: 真的，我来食，我慢慢食冰啊，对吧？我拢
3: 烧，拢烧，拢烧，嘿，对嘿。
1: 结果吼、哦，我才发现讲，咱人吼、哦，你因那后那用了过多的人，好、
3: 嗯，
1: 一、
3: 嗯嗯、
1: 啊，我知啊，又食薰啦。
2: 啊！
1: 你可能有薰油甲保护掉你啦。
3: 哦，是安尼哦。
1: 啊，我无食薰啊，我是依甲我安尼来讲啦。结果吼，咱人吼拢是食物件伤过少。
3: 对。
1: 寒天你甲看，冬天啦、那熬的啦、 暗暗的啦，大大的啦，阿公声啦，骚声都是因为你吃物件吃了伤过涩，嗯，所以我伤过涩了了后会导致着脑发炎，
3: 嗯，
1: 伤过涩了后嘛导致着暗时困未
2: 去，
1: 伤过涩了后不但困未去，搞眠梦，伊就话伤过涩的人吃物件啦，伤过涩的尤其那吃甜的物件，甜的物件那吃侪多了胃肠伊嘛不好，
3: 是，
1: 在咱的中医内底时阵拢会吃一寡较清凉的啦。解毒的啦，
2: 嗯，
1: 今天的当中爸爸妈妈的时阵，我今天有特别要跟他介绍一个物件，叫做代用茶。
3: 好，代用茶，
1: 哎，欸，尤其哦，你若分食完哦，这茶吼，咱就用迄马克杯安尼吼，甲泡一下。
2: 嗯，
1: 迄茶用迄马克杯吼，你甲泡一下了后啊，烧滚水甲冲一下了后啊，甲吸一下。哦，迄，那个内底你会看到菊花，
3: 哦，
1: 你会看到这个啊啦枸杞，
3: 哦，
1: 你会去看到这个啊啦金银花，
3: 是，
1: 啊，拢总你拢看得到，啊，你就泡入去，你后啊你就使食，
3: 哦，
1: 有够足方便
3: 啦。看你天气你就对啦。
1: 内底吼，你甲看人外口地包拢脆脆啊，
3: 对对对，
1: 咱咧看拢规律，
2: 规律
3: 的，规律的，
1: 规律的啊，上界重要无重金属，
3: 哦，
1: 无啥物农药的残留，
3: 哦，
1: 无农药的残留，无重金属，无西药，
3: 哎，
1: 等我你食完了后吼，那。后头会开，
3: 哦是，
1: 啊那后头个轻松，啊明讲你有看恁阿个咧食荤的时候，哎呦那后足瘦的，
3: 瘦
1: 个白白个吼，食这有较好诶，
3: 哦，
1: 这内底你看到啦，用完了后再来泡啊，你看人外口咧食菊花茶无？
3: 有啊，
1: 叫做菊花茶，咱的菊花吼是一个凉血作用，
3: 凉血凉气。
1: 啊，你捌听过金银花无？
2: 有啊，
1: 金银花就是嘛，解毒的嘛，
3: 解毒，
1: 对不？
3: 解毒，
1: 金银花就是要解毒的。啊，菊花，你看，真啦，咱听热天哦，食些菊花茶，蜂蜜菊花茶，
2: 对不？
1: 我食了以后，切啊那啊那，
2: 水打熬
1: 快的时阵，有无吼？托你清凉个退火，
3: 是是是。
1: 来啊，所以讲伫这时，阿凯，我进一下对后短短一个广告，
3: 老师介绍了哈。来，等你电话，
2: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3: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4: 阿哥阿嬷，咱要来见哥哥咯。
3: 来，老师，赶紧介绍你自己。
1: 今天哩吼，我要甲大家吼，卖大家用介绍自己。
3: 哦，
1: 啊，咱今天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物件叫做代用茶。
2: 嗯，代用茶。
1: 什么代用茶呢？大家家爸爸妈妈啦，饮茶相当诶，上盖欢乐是不是有咖啡因？
2: 有，
1: 会造成你也困未起。我今日甲你介绍这个代用茶的当中，叫做金云菊花枸杞茶。
3: 是。
1: 用金银花，甲这个啊那菊花伊地瓜，甲这个枸杞的时阵来改造成这个茶包。
3: 是。
1: 你规个。茶包你来个泡茶，一包个泡250cc 的茶，你来个泡来个啉。尤其你的那喉暗呐、那喉涩的人啊、涩瘪瘪的人呐、啊，还是那喉未开的人，我跟你报告，像我来做节目当中，我逐天一定爱啉。你有感觉我较早的声音安尼暗暗未开，今麦当中我逐天就泡一包来个啉。那喉头不但会开，伊滴话，我跟你报告一下，爸爸妈妈，未和你嘴打喉涩。你今麦那吃火锅啦、吃羊肉啦、吃牛肉，还是吃物件，那啦，光天会吃一挂甜的物件，较会保暖嘛。涩的物件啦，吃这类了。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的泡这個茶来给你。
3: 是。
1: 全台湾所有的电台内底当中，任何人拢无买的，干那阮家有咧做。
3: 是。
1: 规律的菊花你看得到，规粒的这个枸杞你看得到。是。人的内底真材实料，你拢总看得到。
3: 对。
1: 但是爸爸妈妈，你今日甲即阵啊，听甲即阵啊来，我甲你报哦，福气啊！
3: 哦，福气哦。
1: 来，你注意听哦，我这个金银枸杞菊花茶当中哦，注意听者哦。今仔日你要搞买当中，这一盒内底吼有十包，
3: 十包啦，
1: 一盒内底有八包啦，
3: 哦，八包，
1: 八包，啊，每一包的当中拢有十克。
3: 哦，十克，八包十克，
1: 哎，八包的十克的当中哦，我跟你报告一下，这是大包的哦，
3: 是，
1: 你去外口地包拢两克、三克的呢，呢，我这一包是等于别人的五包哦，
3: 是，
1: 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仔日你要搞买新一盒是880块，
3: 对，880块，系一盒
1: 880块，啊，两盒爱偌济，
3: 1760，
1: 两盒1760哦，阿凯，你注意听哦，买都好，大家熟一个欢喜一个，注意听哦，今日搞咱买两盒1760块的当中，爸爸妈妈卡手暧昧哦，1760，760我买给你收，
3: 七百六十买收，
1: 是760无要收，今仔日我特别优待你偌济钱，
3: 嘿，1000块，1000块。
1: 对，一千块而已，但是今天给我买两盒，我优待你一千块，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头前啊啦，因为你给我听到这阵的人客当中，我要给你啥秘书的，头前你打电话起来的人客，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两盒我优待你一千，
3: 对
1: 不对？今天我要让你边买到这个东西，比什么东西，让你吃好再给我倒公公，今天你给我买两盒一千块的当中，我今天特别给送你一盒，
3: 给送一盒吗？
1: 一盒的当中免费让你体验，让你泡来啊呐，来个啉做个养生茶的概念。今日我三阿，我卖你偌济钱？
3: 一千块。
1: 三阿，我今日卖你一千块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日是两阿卖你一千块，我一阿我送你食，食了那好的时阵，你收着会泡了那好食，我拜托你起来给我娱乐者。
3: 是，
1: 起来给我娱乐者，以后两阿就是1760块，无你搁再优惠
3: 啊。好，
1: 嘛无搁再送一阿未。
3: 好。
1: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我只有头前十个人客念念
3: 哦。是，
1: 你若有需要的人客，要甲我当来买这个金云枸杞菊花茶的人客哦，赶紧的哦。
3: 好，
1: 不要你的脑后搁再静啊，你不要你的脑后嘴大喉涩的时阵，和你食饭饱了，你泡一杯来哩。
3: 嘿，
1: 你按绝对饿了该得志啊，我无真济，别爱赶紧打电话。
3: 0800-8000-6311，来你好，
1: 来你好，小香姐你好。
5: 哎、
1: 欸，
5: 我买一
1: 桌，你买一桌，买两盒，我送你一盒，三盒才1000块呢。
3: 是，
1: 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给你吃。
3: 那是大包装哦，
1: 来。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枸杞菊花茶的当中，清凉食，清凉体会，佮解毒的啦。
3: 对，都快掉哈。
1: 来，苏主席啊，你好。
5: 嘿，
1: 你买一桌吼，买两盒，我送你一盒，三盒，我再优待你1000块呢，哈。稍等一下，嘿，来来。来，花达大哥你好。
6: 我一桌
1: 。你买一桌吼，来小蛋姐嘞。
6: 当真聊诶。
1: 好，来蛋姐啊，
3: 嘿，来
1: 来，你好，来一个美艳姐，美艳大哥，美艳大哥，你买一桌吼，买两啊，我送你一啊，三这1000块呢，加加零头，好来
3: 来
1: 来，你好来。
7: 哎、
1: 欸，
7: 我
1: 要
7: 一桌。
1: 好，阿我妈妈，你要一桌吼、嗯。好，来，小等一下，嘿，来来，阿盖到这到这到这，美富妻啊，美富妻啊，来，淑珍姐你好。
8: 一桌啊。
1: 一桌吼，别人阿送你一盒吼，三盒才1000块呢，吼，来，来你好，来你好，新朋友你好。喂，你好。哦，来好来，这个新朋友甲我做记号者来，来你好来。淑珍姐。啊，红雀姐。嘿。
9: 一桌
1: 哈，一桌哈，哈枸杞菊花茶，等下。
9: 敢那泡泡安尼
1: 啉，嘿啊泡安尼啉哦，啊甘甜啊清香，啊个好啉，啊个咱的那哦吼，那较袂讲安尼，因为寒天到啊有无吼，嘴大喉涩的，嘿啊吼，稍等一下嘿、哦。来你好，
9: 来，
1: 送咩者？
9: 枸杞。
1: 好，枸杞菊花茶吼、哦，来泡来甲啉，慢慢来甲泡来啉，安尼有够好的好吼、哦，来稍等一下嘿来。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我一定要甲恁报告一下，这个枸杞菊花茶哦，你一定爱记哩哦。双下轮脑至少化痰清凉止咳，伊滴话上介重要。你若感觉脑头若无尿尿的，若无爽快，若无舒适的人，你一定爱记哩哦。我今日买两盒，我优待你1000块，我特别搁再送你一盒。哎、欸，阿基阿基，安尼啦。迄、那个人客若讲有要甲咱买两组的人有无吼？安尼阿凯阿凯，买两组的人有无吼？买两组的人安尼啦，哎、欸，加个
3: 上
1: 下
3: 吧，
1: 好吼，那要买两组的人有无吼？
10: 哎、
1: 欸，对对对对，2000块是要加上一下吧，好一
3: 点。哦，再来再优惠，来爸爸加加油加油加油吼！四组一定是能够上下吼，三组一定只要1000块。
1: 是是是。
3: 大组是不能是大波，不加加波哩，拢做起来。
1: 我跟你讲，这都和领导的囡仔有无？早去办公室，
3: 嘿，
1: 人客啊来有无吼？就甲泡来啉
3: 者。是是。
1: 啊，有够好的好。吃粉的嘴大喉涩的有无？那喉头安安的哈。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注意听哦。1000块有三盒，买2000块，我加送你一盒，我哩七盒。
3: 是。
1: 你今日若要爱大组的人去，赶紧卡电话起来。
3: 这机会无错，把握机会好，来手大组就对啊。0800-8000-6311，0800-8000-6311。

0: 所谓这个健康食品的，另外在那咱家里的亲身的体验，人家在工资里面到底对家里帮助不帮助，到底有好啊不好？啊，开对这个法人道歉介绍这项物件呢，是真正有影吼，家里有这受益吼。因为最开始选这暗，这个暗骨那筋呢，这个在足疼吼，足疼，手举袂起来，连连做工课都无多时阵。阮当然佫介绍这个好食，是我感觉足感谢阮当的。我这两三工期间呢，都一工哦食六粒哦，哦一工六粒。妈妈问我讲，你食济啊？干哪啦？来，我你讲，食无叮当吼，拢无效。所以讲，食健康食品要食有叮当，有叮当以后，再慢慢的减量吼、哦，慢慢的减量。这是食这个健康食品的方法啦，哦。啊，这第二项商品呢，这个地方足好哟，退火清凉，哦，爸爸。好的物件值得咱把握，好不好？啊，以往讲了，大家这个每下做错一定要唱我掉哦。有唱掉来，给你讲恭喜你，健康离你足近啊啦，吼！来，感谢大家收听，感谢大家感恩支持、感恩收听哦。大家讲过了，保佑祝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咱明仔日的同一时间哦，空中再会哈，跟你讲拜拜。
1: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0: 是
1: 你也无方便伫处收货。哦，咱会使甲你寄去李林岛上盖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0: 间一间，
1: 对
0: 哦，
1: 会搞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0: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哦，
0: 哎，
1: 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送。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遐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甲你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使来甲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的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甲你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仔日你买的品项是啥物？咱予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0: 来，感谢着所有好朋友哦，咱线顶服务专线：
1: 0800-6311。
0: 另外，能够线开客服专线：
1: 03462-5516。
0: 03462-5516，
1: 透早的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0: 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0: 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恁这是大健康，
1: 古老包，
0: 明天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2: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3: 均衡就是讲，无会帮你补到够，有诶时阵未造成你辛苦负担，这才叫做均衡。这个配方诶当中，爱比卫福部的要求更加高。
2: 卫福部最近通过国家级营养调和的配方，会当解决国民营养不平衡的问题。以特许方式合可，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3: 这就是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用均衡的方法改善咱无。
4: 台湾广播台 FM 88.7

0: 养着亲儿孙，不开门的有道，根本也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留请师傅看看来。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0: 哎，你有没得呀？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啊，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部出品，管制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才搁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搁一台载满着韭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搁带来一大片整齐利益。伫咧一阵闹热的叫化声了。
5: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命运天注定，健康家己拼。全世界健康党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健康党是我发起的，啊，两年外，啊，未选到党主席。咱的节目叫做好康的道小报，咱的节目跟咱讲健康呀。那要听其他咱这个节目无咧讲起，歹势。啊，咱跟咱健康顾好咱家己，上要紧的代志。你冇听过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咱把减少的镜头。啊，这个问题来注意，会所者啊，肝会不足。但是咱一开始不是要讲肝会不足，来讲，那是肌少症。啊，咱定定习惯用一支手，比方为人用左手，为人用正手，习惯一支手。你若提不起来28公斤，女性若提不起来18公斤，安尼都肌少症，肉无够啦。头刚减了，肉无够。恁家己再去想办法，免落去灌那个阿门多浆，免落去灌，对，食营养。节目中讲的较直接的话，向向恁听无？你无食肉，一去要肉食的，营养不够，血红素不够的时阵，原料不够的时阵，咱遐肉会用去做营养品，看你要食唔食？唔食，身体会甲你食，食到你皮包骨，肉拢无去。安尼，肌少症，肌肉缺少症，肉不够，这是一个大方向。啊，即摆嘛唔是要讲这条，我安尼吼，你若想，咩啊想，暗光莫咧想，

爱照顾公婆，啊，个照顾囡仔，中大成人，食到一个会所，要来敲卡啉醉酒，结果还个告一个老的，他当时的出头天，哦李亚芳唱一曲情未了。

这首歌是民国六十年，我十七八岁时阵少年家，哈、哦、啊，十七八岁少年家，今嘛七十二三岁，奥利桑，老翁哦，这个老翁真正是哦，这个不要恭维，七旬老翁。好、啊、了，来，哈、哦，听这首歌是不是现在讲，较早的身体。可以活到现在，这原来算真厉害。还没有，没你吃慢性病药啊，那个慢性病小症才说。我说，变倒过来，看男的加我七岁，加我七岁，咱就可以活到九十岁。加七岁你没办法，没人说，女性八十四，男的七十七，人差人七岁，你想要跟人平平八十四，哦，白条该弄无？请注意听啊、哦！我只讲一寡数字。目前台湾十八岁以上的结婚的人口一百个，查甫的二十三个，女性四个，安尼啊？哦安尼分别改无，二十三对四。过来，饮酒，饮酒就三不丁饮。那饮干咧茫茫的款咧吼，六杯以上，六杯都咧玻璃干那秘鲁，哎，无下什么酒啦。而且讲六杯以上，啊，比例

查甫诶三十二，就是讲咧饮酒诶咧查甫诶三十二，一百个啦，啊女性十七，即查甫囡仔较爱饮酒哦，占十七，一半较低。啊，不过人诶女性哦，对这纯，对这款烧酒解酒精哦，食纯迄款诶哦，较强。阮厝诶哦，两个查甫，两个查甫，爱两个查甫拢做高啉诶，阮两个查甫拢做低落诶，啊，闻到酒味就差要醉啊！爱查某囡仔哦，拢啉诶黄酒、红酒拢无要紧，好、哦、黄酒小心诶啦，迄落足够诶拢无要紧，看人家啉敢若无啥要紧。啊，薄槟榔，咱来讲薄槟榔。咱目前有120万甲200万的人口伫薄槟榔，即、這个120万甲200万即个中间，94%查甫诶，6%查某诶，口腔癌25:1，二十五个口腔癌，一个查甫囡仔，安尼比例，咱这条小慢慢那个听我来讲，你有想要甲女性活甲84无？我才有一个想法，来学因，咱来学因讲，男子汉大丈夫，怎甲要砍死？啊、哦，18年后佫一条好汉，哦，香港灯啊要立去。啊，人差人七岁，啊，唔知我安尼想讲，为今仔日开始，咱这所谓台湾的查甫人，拢来学这查甫人过生活，卖安尼吼，你兄我弟，啊，招落去，啊，香槟酒，啊，拢会烧酒，香槟酒，荤。槟榔酒，拢烧酒，来来来，啉来啉。啊困哦，啊拢安尼，半晚才回来，好不好？咱家健康党的中友，我免教你安怎健康啦。你都学恁厝的查某人安尼过日子安尼都，你都活到84啊，安尼简单无？啊一加一就是两啊，啊一减一就是零啊。啊咱来学因过日子。啊，咱都会当活到84。人国定讲，迄手无白鸡之力，因18公斤尔啦，咱会当提到28公斤，咱加因5分之2，六啦，无加5分之2，都、就是5分之2的力量。寿命竟然减掉1%，安尼问题出在倒位？哦，对。出来生活习性，叫做习惯病。习惯病，即我从安尼想想，要做简单的道理啊，阿免讲个真细，阿免抓个开始，阿、啊、你着边啊看讲，阿遐无咧食薰，阿人遐无咧食薰，阿咱卖食，阿人也无咧煲，阿伊也无咧煲，敢若我咧煲，咱卖煲啊，那我逐工安尼醉。哦，阮厝诶咧查某人，啊都拢无，安尼我看改掉好啊。哦，安尼你就会当加活七岁。我甲你，这个健康档你才甲恁提醒。哦，唔免讲哦，当年教会都爱过去，这边点孔明灯啦，有诶无诶哦，佮开一寡钱，浪费精神，唔免，颠倒遐个捡起来，啊、哦，香槟酒遐钱个捡起来。过当买照顾咱，搁顾身体，凡事唔拿计划七年，好、哦，凡事唔拿计划七年，安尼无真漂皮啊！这少年家，你有真漂皮不？那么健康，我咧讲点讲这习惯病，习惯病啦哈。啊，咱听咱的节目，意义的所在，都唔是讲。一定要买你的产品，就是说
当我落来中部这一天，我心里面在想讲，我若做节目吼，和咱这听友会当给我五年、十年，心里面在想，阿伯那恁给我五年、十年，阿、啊、就是为生活实现来做改变。阿哥，一个加强咱的信心。从我刚刚你才画口号，我要画个一百空号，我要画个一百空号。哦，那是一个信念，阿妈不是画强的。你愈愈画哦，你有愈信心。做咧球赛，阿要比赛，大家忙拢变好生活化才对，对不？鼓舞精神。啊，你那一刚刚讲安尼垂头丧气啊！但我唔知要画个当时，手臂枯顶，啊，身躯就无咧好诶，好得望。啊，咱规身躯都艰苦一挂，规工那底安尼，嗨嗨惨惨，哈！一贯的身体无他话光彩，嗯，讲了光彩哈，大家心情爱快乐。来对我话者，我要画个一百空空。我要画个一百空空，嘿，安尼画画哦。来讲你计划几时啊？反正你画个一百空啦，给我一回。好来，心相逢。

0: 不是那种哦，啊咧哦，这个路边啊边啊遐哦，啊诈骗集团啊监管卡迄落的，你是真正有良心的头家。
1: 好，谢谢。
0: 真正袂歹，你可能会是真正会大成功。
1: 免免，我咧平安过日子都好，我完了七十二三岁啊。
0: 啊，你讲哦，啊你。替咱家己赚啦，吼、哦，会啦！你若搁冲到对伊来钱吼，我有咧听你的节目话啦，我拢了解的啦。
1: 对哦，
0: 对哦，叫你过遐做啦。
1: 无啦，这都人看的，都人啊，南征北战啊，人看都对行，无变咯，行到遐。
0: 啊，不过少年的时阵，体力较充足的时阵吼，来拼真正比赛。
1: 会啦，再七老八老啊，当远。
0: 啊，即摆你甲拼咧，拼甲你讲吼，好，你总共有一个平头水啊啦吼。我靠！要被炸嘛嘞？
1: 就是咩？
0: 啊，被炸的时阵断了气哟。嗯，啊，这个路后边的路线哦，当地人买来给他吃吧。
1: 无，无。
0: 系啊。
1: 无。
0: 哎、欸，大成袂歹啦。今仔你袂歹，做人的成功真的啦。
1: 好，感谢。
0: 哎、欸、啦，做人本来就是爱安尼啊，脚踏实地啦。啊来，出去吃也无啥小路用啦。
1: 无，我拢脚踏实地，专攻白石路的。
0: 马金，这本来就是啊咧，连做生意人本来就是讲哦，大地要公家，让你哦心安理得啊，让你也安心去弘扬啊咧。
1: 安尼哦，
0: 对哦，
1: 是要讲个变化未？
0: 哎、欸，那无臭屁哦，啥物人要甲你相信啊？
1: 好啦，你讲迄个回头了作祟哦。
0: 哎、
1: 欸，
0: 未歹，
1: 未歹，唔捌看到家己回啊祟。
0: 我作久唔捌看到遐祟啊。
1: 安尼哦。
0: 迄个像咱人哦，这红糟擦甲吼，已经拢差不多吼，就支配啦。
1: 哎，
0: 啊，伊这吼，我搁倒翻量哦，啊，回头啊，就开始搁清。
1: 哦。
0: 啊，我的平头，我都有交，我有听你的交代的资源。我去买迄个软管皮较大嘞，啊，下站下红红，我家己哦去敲电话来去啊。我起码来。
1: 好来，啊，咱这段的对话吼，一般一段台南会赢，啊，跟我顶一回，唔知是叫我一回，叫我一回。我那孤单一日的过日子，啊！我拄下要介对话迄段的意义，就是讲，伊啊跋倒啊面流一个，然后流血流滴。啊！我甲讲，啊！你有感觉你的血真水无？伊讲，有啊！啊！血毋捌看遐水啊！这就是我这段话重点的意义伫遮。咱啊，有食咱的产品啊，有一段时间，啊，你无小心有老火，你才去欣赏看卖。啊，无人要看咱的火水歹，你嘴唇呀，你若看伊嘴唇乌的哦，啊就歹啊。一路二歹，肝心肝甲心拢歹，嘴唇拢乌的啊。啊，路一般啦，查某囡仔要水拢爱抹红红嘛。啊！那囡仔囝诶，囡仔呀，拢免抹都红红，血拢作水诶。咱诶身体的问题，拢出现，拢出咧血问题。啊，讲体质、体质、体质，血去变质啦。卖讲哦，你出事了，阿、啊、管厝了什么体质？体质的关系，迄毋是，迄是恁厝诶环境、食食的关系，各做事、各做工课。啊，个休困的关系，食个嘴唇拢，恁家家己去看。人讲三上波，啊，人情世事，张张波，无咱的嘴唇上波啦，啊，嘴唇皮也上波。啊，咱啊食一段时间，咱的血变红变水，都等于咱的原始点，啊，因啊无小心哦。无小心，然后老会出来，人家家己去欣赏者。好、哦、啊，恁阿未食，恁只啊，看恁的血型做啥物款？血，恁若去检查身体，拢嘛看血，血就知影知呢，知你的身体一切。陈丽蓉唱《失落的爱》。

啊，我阁补充一个，拄只迄类会赢的姜是怎吼？爱多爱你甲我感谢，就是讲伊身体哪有任何的问题，爱得靠我，啊，我也得甲解决，啊，你熬过甲对中，啊，即卖还有搞无？哦，爱就讲哦，你做人真好，哦，一般人卡来拢诈骗集团，啊，我卡是去甲关心，你卖找我，我未去找你，袂讲啊，你做生意啊，你卡电话来招我做生意，我未。你我多谢你，不要讲。哎呀，你买个家哦，我唔捌。哦，啊，家是恁的权利，介绍是我的责任。家也好，是咱共同的目标。哦、Hello， 讲伊人啦，安怎安怎，我就继续甲关心，甲关心啊，关心甲伊。哦，啊好啊，安尼哦。啊，无啊，你家己一个人，啊，住喺一间厝啊，半暝三更起来。还爆爆多啦，大江细里，要来广告啊，广告开始。晋江都在台北市二三四一，也算中正区的，总统府的边啊呀，中正区。没有啦，讲啥？就是讲哦，啊，朋友甲讲，这个地下群组呢，哦，啊，你都。甲解说，讲好，我甲解说十五分。伊无伫听电台，你若听电台讲加减听，啊听会入味，听袂入味，无要紧就讲。哦，咱加高啦，嚼骨兰。啊，咱的嚼骨兰，我都卖27年，我食28年。啊，头毛尾食甲卡尖甲，然后讲这，啊无我倒一个讲阿头，伊就问我一句，伊先哭。啊。脚骨人是伫食喏，安尼啦，哦，啊，即个多啊，山坎，啊有机会都啊讲，我咯，我较无闲啦，啊，甲你讲者十五分度，啊，哟，好，脚骨人加高拿，一只人都是高丽磷酸的十分组，为什第一站的公路开始，十分组会当。我就甲讲，你知唔得三六十几岁啊？用嘿，哦，六十几，听声就知啦，六十几岁。阿你爸，诶，刚想着讲六十几岁，爱去增强啊，免。加工啦，照顾人，会当预防你增强啊，会当使咱的更血更白，内面的油、杂质、自由基、脂肪。因为垃圾物件，跟咱烟弹还是水沟啊，迄水沟壁，迄垃圾，啊，一人，哦，伊就听，哦，你会当预防。第二样，因为你清水沟壁、清水缸的时阵，会去清掉，哦，哎咯，会当预防结石啊，钠，甲油脂。会当预防，人家会当讲预防你啦，哦，啊内行你那听有就听有啦，哦，爱就那听，啊那听哦，咱那长期食薰的朋友，薰油拢卡在薰血管壁，一造成血管拢卡油，薰油尼古丁，啊，一句话讲，你那食一支也去伤到一支。造成会更恶化。过来，啊，过来就是，过来呢，我讲，咱就袂当讲迄落啦。我会当底下甲讲，所以袂当底下甲讲啦。底下讲我轻松的，逐项拢甲转，毋是转就照话安尼讲。过来当补给你的营养，两杯酒，会互咱做伙。不是清火，而咱做火。伊讲，伊个身躯吼，迄、那个油较济。伊甲讲，内脏有油，内脏脂肪。我讲个内脏个脂肪吼，内底家己会生出来，迄无法度。咱个肝
较早一粒两公斤，即马剩一公斤。肝专门伫切油的卵磷脂，专门伫切的分子切较细粒的，被人体吸收，会当让咱的皮肤无条纹。遐拢是分子，遐脂肪的分子。啊，即马一粒一粒大粒的吼，伊无多，就是啊，四个去做它，去它。安尼，阿个来加解释，伊都哦，阿个解释下，咱咧都写到当下讲，会当，啊，预防你神经啊，会烦恼，内底磷酸三分组，个两百只，阿个阿个肝糖，百五粒三千块，配滚水空白，安尼解决，啊。简单个方便，唔免行，唔免山。较早个草药拢爱行红山，百五粒三千块。他们买食个卡金加，会使怀疑，你唔好发，千万唔放弃。啊，过来长期食中药素，咱有特别开发纯素加高钠。哦，你若长期食中药素较清采食，你来食看卖。啊，要食先翕一张，食完阁翕一张，无差你就唔好买啊。等于讲赞助大会，啊、哦。加高蓝角骨蓝，加高蓝爱是讲大成角骨蓝，调整浓缩的，好吧？另外产品，第一我走来走去，第二白娘教位收钱，后白娘有啦，我都白啦。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咱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管市场对面南兴西药房，罗东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有局，台中后里好比安民，大家讲完成功掌声，清水老心安，黄环东台谈助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里华兴一生太平天保联合，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洪兴，河滨万村。观念是成功型，洛江永吉、新港信安、石头好生、田中仁村大安、永靖金武堂、桂湖庆华、桂州公安堂、石头好生、鼻头药局、二林德明、粉林、西丽医生、北角恒生、斗立武殿、赤堂、宝兴堂中医诊所、保中、美疗、诏安、嘉义、嘉义区公园、大正、东照定兴。新港恒生破竹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湖新生玉井碧林，永康协安，大来三湖嘉里药局，西港的顶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全省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你甲咱贩卖加高拿嚼骨兰，过来金宝啊，无多会所，大家买买。等会收啊，啊等会收到这问题，那问题会对后边来。啊，咱来遮报一下，报一下加减啊，哈，卖哦，老家吼、哦、问题真多，都是未记你当，未记你使。金宝一罐啊，六十粒，两千块，一缸一粒，两粒拢随在你。你好，你老人未记当，未记使，再去看卖。南北拢会记得，我袂记得等下袂记得使。过来油，印加果油，这款系好的油，会当过咱身躯的细胞。一罐两百粒一千块，一粒五块，一缸，一两三四，上好会食四粒啦，会过你的头毛，哈、哦，头毛袂有你减少，过你的头毛，我会当讲过你的头毛俩。袂当讲安怎，吼、哦？你讲来就发钱啊！一旦过你的头毛，嗯，你来试看卖。过来，神奇翁，要食安怎？就神奇翁啦。六十粒千五块，六十粒千五块，半斤半盒拢无要紧。咱这食品呢，半斤半盒拢无要紧。好，广告说，哎，好，我来广告说，我做轻松的，来，服务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
三三，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乔又唱，思念。

前天有一位住在宜兰陆先生啊，卡顿的来甲我讲，咧食咱的产品，啊加爱改款的，几啊个月，会使爱计划开啦，计划偌久？我讲，你那个当做咱的产品哦，当做啉滚水就好啊。啊。一共有三个啦，一两三。我讲啊，你一车可能半价哦。伊讲嘿啊，听下声吼，我二百岁啦，才六十七八岁啦。我的年龄内底应该是六十七八岁，六十八伤济啦，差不多六十七。又伤济用咩？啊，退休的岁月吼，大家安尼拍拼个。买开来后壁三分之二退休啊，交家人退休，安尼规工都来烦恼迄个三哥。三哥上个重要的是一哥都为家人呀，走迄个走到海边这一哥啦。年龄悬啊，年龄济啊，啊在所难免。迄、那个数字会较普，啊！你若要计较诶，我就导航啊。咱目前1372万，哦，一块写啥呢？写啥？将会拢会多起來，从我这哦，啊，卖讲我有过啦，无过啦啦，迄先免管你啊！吼、哦，伊讲罹患，就是讲掉了即款诶，安尼啦。慢性病后面加一个患者、哦、罹患慢性病患者还没加一个中老年人，还有应该加一个中老年人丢掉慢性病的患者，这样说我肉肉疼，怕就死，你怕就死怎么、会中风、中风我给你赞了、真正规家伙拢对你惊，啊！我就凉凉啊，我也袂紧张啊。安怎讲？啊！我有一个信念，尽人事听天命。我在我的记忆中吼、我唔捌个一遍提健保去检查，什么几高啦？啊，两摆，一摆去检查，我的。血脂肪，啊，一摆去检查，肾功能加血糖，啊，我无检查，迄啰血压，我落把一间去台东机场弄入去，迄、那个小姐目睭煞无，面色无偌好看，意思讲真水啊，啊，一间你妈做机场，迄拢坐半架，我坐过来伫佚佗的，弄落113，袂阿妈死哦。113，等飞机也无聊的啊！113，啊，冰冻一届吼，伊也唔敢讲，我就知看伊面色，我就知啊，真水。我唔爱去病院去检查我的血压。隔壁讲，啊，咱知讲迄个血压高，甲食薰有关系。啊，我是无食啦。啊，恁若有食人，嗰啲尿血压就无低啊。啊，都有食薰啊，嗰啲尿血压对，啊，两项减一项啊。啊，我减肥啊，我唔爱减食薰啊，对唔？啊，这习惯病啊，哦，啊，你都一个都喺度清水啊，一个牛个百三瓜减我一回，我唔要紧啊，百三瓜哪要紧？啊，薰过哪食？无百三瓜未带，未使，未使你薰断掉，你敢干？哦，薰先断掉，你看好不？而且薰嘛未使断掉啦，哈。啊，个未使无前途，哦，阿你好啊，阿你咯，迄也未使断掉，啊，迄也惊，啊，就矛盾啦，啊，我是惊，我唔敢坏，歹习惯，我拢走个开，我讲，阿咯知影愈济，哦，啊，病听愈少，啊，尽人事听天命，命运
啊，天甲咱定，啊，那健康，咱知影偌济，咱去做偌济，做够呀，剩下路你就免管啦。啊，我一该去牛血糖，我本来要去牛迄个肾功能，挨个头家就讲，买哪个检查了迄个血糖啦，伊总检加检一人加两三百块啦。啊，伊讲搞检查三百几块，安尼哦，敢那。赚无啥钱啦，哦、好啦好啦好啦，说检查血糖啊，五点七，我唔拼搏了，食了降血糖的哦，我不是无，迄个降血糖的个降血也未生到炎啊病，我唔知哦，生到炎病我唔捌看哦，啊个迄个定期检查，因为我了无慢性病，要伊就别卡电脑我。因为我现在无慢性病，因为我都无去检查，免讲无慢性病。你若去学检查就慢性病啊！哦，我咧十几年前，中大固醇216，现在要学检查就我有病啊！伊唔知讲，唔是讲唔知啦，我高密度80啦，啊80去读诶216啦，迄中间有出年啦，2.5呢，佫不够3啦，迄中风诶几率根本都低啦。哦，啊，咱内行讲内行话，外行讲外行话啦。啊，咱啊半内行讲半内行话啦。我上惊就是哦，唔系假话咧吼，啊，我真晦气，你该讲啊清楚吼、哦。来，我该我再看卖我假大库存126啦。我高密度的79.9啦，79.9，三升甘油脂50尔啦。哦，安尼啊，啊，会有管。占中风的几率75%-80%，迄毋是血压悬的中风。恁家吼，恁家歹势，我讲恁家吼，我是讲恁家定定去摕迄落，摕迄落慢性病药啊，甲看三高啦。啊了吼，一退休了，啊心情未放哦，轻松去游山玩水。啊就安尼吼，饭前饭后啊，药啊食条条。无食厝诶人讲，啊药食未？我来食啦。咱呢照顾咱迄啰，要甲伊斗阵食也可以。啊是讲家己单独食，你啰腹肚枵诶时阵空腹。一天，我是早暗两粒啦。啊看你要安怎食，随着恁啦。我卖面卖人，我袂当讲。啊你啰一天爱食几粒无？啊家恁我卖。啊，物件我给钱你给，买起了后，看你要安怎吃随在你。一天要吃3-6粒，嘛可以。咱这是食品，唔免杀人之事。老人囡仔、查甫查某拢可以，猫啊、狗啊嘛会使吃。就是伊讲那个鸡蛋，伊讲我伊就是伊只狗啊吃好去，一盖搞买20盒。我那好小不到的呀，卖讲我，阿罗卡达是第三公八十岁，啊，阿罗面宽心咯，伊安尼哪只，哎，狗啊，好像食好去啦，伊讲安尼有信心皮肤病哦，哎，狗啊，哦，啊，讲食了有改善啦，安尼呢，咱的物件，你做你放心食，会记得啊，啊那胃较无好诶，那食咸诶，食甜诶。会反应，迄就是胃溃疡啊！胃溃疡建议你用甘的，甘的卖配滚水，啊不就薄薄甘类，哦，修哦，个人的胃表，个人的胃表，咱胃表三炎，外口一炎吼，那叫破皮，叫溃疡，破皮叫做溃疡啦，破皮胃溃疡，过来胃出血，第三炎就烫过啊。外口迄个胃病吼，拢用迄落，像咧泰卢迄白色的金色色，拢割掉的胃酸，遐尼酸拢爱靠胃病割的，愈酸愈好。迄胃酸有钱无当买，恁个店来食降胃酸的，迄是肝胆不足，肝火胆食不足，才无阿多进水通来十二指肠。他的呀，啊、哦，他的幽门呀，幽门杆菌的幽门呀，对吧？胃
甲小肠迄、那个接口迄个所在十字路口，你若无强筋诶，毋是中筋是强筋诶，碱性诶，甲透下那个部位哦，酸酸碱中和，伊袂累，啊咯，接倒转去，都造成一下生，迄毋是你卫生管，是你胆汁无够，胆汁无够，毋是卫生管，啊，咱随时。空白你都会使吃，尤其是那边运动，尤其是这边运动哦，哎，千万莫多多运动，都好咯。哎，我的电话免付费，免付费是我付费。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天那边逼消息，你也搞外来，好，时间暂时搞完电台，小蛋这里再搁倒转来。

0: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徛，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鹿三艋舺。过去繁华，咱家来相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
4: 鹅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佮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健康是无价，啊那病痛是负债。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健康党的发起人，咱健康党成立得要两年半，还未开到半开会，那等开会的时阵就要成立啊。有一天，用成立一个党，未使做生意，我就倒啊，我就成立一个党，就是要做生意，讲无做生意啦，这大会是大会是要叫较散开啦。真正我为着大会哦，啊无你遮将我27、28年。安尼所了解所在，甲大家来分享。啊，恁大家拢当作朋友，啊，恁都要听到，哦，啊，当作听友。啊，大家无对立，无讲宗教，无讲政治，啊，大家安尼心情欢欢喜喜。啊，若讲到迄吼，讲到道理，为人讲一篇啊，唔免。哦，咱讲咱顾好咱自己，咱若健康，规家伙拢欢喜。好讲的道小报。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来讲晋江一个在台中的信路打电话来，用大臣，哦好，你好，啊，咱两个当年的啦，哦好，当年的，好，当年的你几岁？啊，我听你的节目吼，听六年话，哦，六年话，好，六年话过来，啊。啊、有买半盖无？无拢买无半盖，买无半盖，我搁伫遮。当着香港代表用，你买听六年，我嘛个买一半盖啊，对？迄大会安尼吼， 一个月收入就够呢，一做一个月收入就够呢。我讲我人工卖算啦，就干咱这开这单位哦，哎呦，对，那么叫你倒内啦，啊，这胖丁一半价啊，吃看卖，无啦无啦，啊，我有了慢性病足济吼，我无多给你吃，哦，慢性病足济啊，无多给我吃是安喏。他说喔那鬼神窟都算病啦，我告诉你啊，鬼神窟都算病啊，我吃28年啊，喔，我就再健康啊，你72岁不72岁告诉你啊，鬼神窟都算病欸啊，没法吃，我没法给你捧场啦，喔，不知道要为哪里吃去啊，这时候呢哎，那我安尼食健保的吼，食健保的药安尼，食个会去啦。啊，都健保卡去吼，啊，各种药拢有啦。啊，都看你那边顾胃啦，到尾要个哦顾肝啦，伊拢一直甲你加，对我真好，一直服我。嗯，一包出大包，几公斤的啦，哦，对吧？啊，甲你要用钱买，我这免啦。哦，我听他作算的，哈、哦，又讲啊，我都，都安尼哦，遐也无无袂好，遐也无袂好，我话加减给你参考。啊，因一个老翁可能啊，先行一步啊，最近才先行一步啦。那在所难免啦，因为哦，啊都，有人伫厝下个处理这病痛哦，讲。我的病痛是负责啦，好、哦，啊，身体健康是无价啦。好、哦，阿们讲说，好啦好啦啦啦，听人另外别无个半遍，好、哦、啊，阿就各位讲，好啦，阿、啊、无我都，哦，祝你哦，天意稳天啊啦，哦，啊，生意哦，平安啦。哦，按真好，你也接我呢，我接我呢，无啦，我真的是实话实讲，你对我这关。

0: 一个去摕到几公斤的哦，哎喘的，哎摕到到地我全面哦，全面健保，啊就全面艰苦。
1: 5 4 3 2 1
0: 庾澄庆唱快乐颂。

0: 拢啃出来啊，迄个做刺激。
1: 啊，
0: 你
1: 食啦？
0: 敢那滴滴字地网安尼硬字硬字，字甲清气清气。即卖字甲清气清气了，就搁注意多少啊？伊都所住到外头，辛苦了，积水啊，都爱洗油机啊。
1: 是啊，你
0: 看咧。哎呀，你人我个八十车过过来洗油机哦，真正是真可怜的、啊。
1: 可怜可怜，我遐常对外头归洗油机加添。
0: 哎呀，过几个人个油机个人上班哦，一三五二四六啦。
1: 哎呀，不
0: 吃
1: 啦
0: 啦。哎呀，你个血甲放会出来真好啊。血甲放出来吼，啊，佫看到血佫加出来吼。
1: 对，加血丝哦。
0: 啊，会
1: 血啊！
0: 啊，你讲会血甲大甲啊，细甲？
1: 那就那那那那。

0: 还啥用啊？那还啥耶？
1: 这边这边啊，你
0: 讲
1: 啊，对不起，哎呀，好，啊，这里是多爱洪院长先生，啊，真尴尬的呢来，伊讲大臣，我的电话都拢转这款辛苦白听，真少讲，哎，我玻璃来去佚佗哦，啊，导演哦，无啦，拢迄款，哎，大臣，啊，我饭后安尼会等300外呢，拢安尼啦哈。我就第二句拢阿接讲，啊几岁啊啦？伊讲伊个数字悬，我讲问伊几岁啦？安尼啦，安尼听有无？岁数那悬，数字就悬啦，先对比啦。啊、哦，你那改个少年家讲，哎、欸，啊你有改啦不？伊给你看，你怎么讲什么假话？哦，我七少年八少年什么改啦？啊、哦。啊！你啊，讲啊，你有糖尿病无？你该讲个慢性病吼。伊就讲，啊，你即卖是伫讲，讲啥？小朋友，好、哦、啊。咱那个，你来甲问问题，我想问你会。啊，伊较含蓄的讲，伊都说，这个张先生，你讲，啊，我来上80啦，哦，80，嗯，啊，咱台湾查甫才77，啊，80你都。啊，就开始即马咧谈啊，过日子大家目标开始咧过日子吼，应该一个心胸放较开的咧，吼、哦、啊欢欢喜喜。人家问你，比如啦，人家问讲，哎、欸，啊你会赚偌济啊？300外，吼、哦，我遐管，你唔看我几岁啊？你先我问我几岁啊？我这个会数啊，过你只喘气就算未歹啊。啊你。糖化水色素啊，这，诶，是的，啊，你有你吃甘味糖的哦，那就是对一瓶的，对一瓶的，那瓶对不着，这我听这看这啊啦，那拢未准啊啦，你那长期你吃甘味糖的哦，那都检查那个数字哦，那拢参考尔啦，你了了。这间厝无你贷款，啊，就价值1000万就1000万啊！啊，你这间厝拿去贷款800，啊，这间厝1000万，那就剩200呢，还1000万。我甲这位老兄讲，那你这个会所80超过，您家注意听啊！较少年的注意听啊！你们活到几岁唔知啦？能活到70、80我叫你爱啦，再来你惊啦！难不知活到这么多岁，我早就好顾身体了啦。哦，少年烂不，吃老了身体烂，就是靠少年用了。这老人老了来话，这阵啊身体烂，就是靠少年用。这阵啊，我听到咱的节目，啊，我咧做节目就是顶下十岁，就是62到82。啊，那我到62进前听到的，恁谈到。因为我们家手牵手在斗阵走人生后面这条路62就已经春夏秋冬来个冬啊，这62算初冬啊，杜秋平这样、哦、算深冬，真深的冬天啊，我们这也算中深72、73岁啊，在那边泡泡球已经83，71到75就算83，已经来到这个会所，应该怀着一个快乐的心情过日子，不应该惊吓的过日子，心身健康，这是真正的健康。啊，那活到80岁啊，阿哥你别看遐数字，做潘先生讲，我嘛正面甲讲吼，我这人中低工业去啊，我定出事较紧的。哦，你的器官即阵存无1/3的，真啊，照医学来讲，你的器官存无1/3。啊，你要要求的数字过100分呢？坐车都拢已经半价啊，你可要要求100分？啊，你就自找麻烦啊，自找麻烦啊。人哦，人讲四两五啊，留一滴， 什么会所，什么啊、哦，什么身体，家己稳固落家在在。这几年车会催你未催你，会当再动未当再动，会当爬山行未动，咱拢一清二楚。啊，对咱的身体，你嘛要同款这个心境。啊，我节目中捌讲过，古早人咧讲，人老心无老。我讲，甲变倒过来，心哈、哦、心老，人脉老，都、就是随时记功。我七十二三岁啊，哈、哦，人生七十，随心所欲，不越矩，都、就是卖超过七哈、哦，人生七十，卖超过，卖想过讲贪啦。啊，我加做一个，啊我哦，啊我决定一个。昨天七早八早参加人家的马拉松，啊，我来要来参加马拉松，敢那真搞啊呢？心爱老，啊，我老啊无法度，但是人卖老，啊，我虽然车，我老车，但是我保养了好。有当时要来开长途，要来走跑车的路，我无问题。但是我若普通时，我就不爱乌白去吹，乌白去跑。我跟你讲啊，我七点钟走五百四十公里，七点钟走五百四十公里，中途无放个半步溜，搁车顶个物件买来吃嘞，买来吃嘞呢。好，用兵千日，用在一时。随时爱干嘛讲？咱已经老啊，咱讲这无算呀。我住在新北市双连埔，那个巨蛋。拍棒球的啊！我一届我就歪去，因为我老啊，我歪跟你虚的。我甘愿来去山边，较清净的吼、哦，心灵健康胜过一切。啊，咱无了本钱，你也跟人虚虚虚虚啊！哦，哎，咱咧是变贵吼，为了阿罗头昏昏脑顿顿。啊，那咱这个会所吼，尽量行较清净的吼，迄、哦那个空气较好的所在。心灵健康胜过一切。看下去吃什么啊、哦、什么仙丹什么妙药拢看下。哎这个点的什么空明丁什么丁平安丁。我来讲吃老齁有老的一路的行啦。有老的路来行啦。啊那等下卡电话讲啊我的八十万不过我的身体安怎哦，八站来当讲哦，阿哥会当敲电话，我算未歹啊。哎呐，台湾哦77，阿无健康的岁月10%，阿就是爱人啊。什么医疗照护有无？最近有一个讲医疗照护，爱叫人来搞的啊。咱啊70%，那免人来讲，咱后边的10%哦，那免人来顾咱家己哦，安就赚大钱啊。从我这么72、73岁，对我家己的投资，早暗两粒个单，但咧等于人个特工食薰呢，一开销，即阵阁真好用，过两只主持节目互恁，互恁听，我过当四界拼，四界行，过当去游山玩水，生命的意义伫倒位，就是下当，哦，啊，互你用的时阵，免靠别人。江南文青，最后列车。

0: 啊，结石啊，吃落去，开始放一大堆。
1: 啊，放开老的老弟啊！
0: 放开老的老弟，哎，那无理解的人，啊，就怪我。无
1: 啊，我那关照伊白衣去挂去这个树，就知影讲放球啊。
0: 哦。无我电台这未这样，我未甲用放火放啊，拢用胶嘞。
1: 无啦，放火就知影我去放球啊。
0: 嘿啊。
1: 你进来嘛，你球我再挂。
0: 嘿啦，啊都无理解人就怪我啊。
1: 啊，就是吃什么药啊？还是这个反我那个吃药啊？反正都好输，啊，大家都就拿出这些困难来难过。
0: 啊，你讲你那跌个41岁啦，即马无啊啦，以后吼啦继续吃，以后你讲讲可能够有。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啊！
1: 现在的财经都下了啊！
0: 钱啊，都给你放啊，清一清去啊！以后来都根本就不可能调的啊！
1: 对啊，这以前就讲啊，你直接下来，在内就要清了了。
0: 你讲，你那跌个41岁吃，真好气啦！我44岁吃，41岁开始吃吼，伊这个查甫人一生哦，已经顺利啦，
1: 啊，
0: 一生也真顺利啦。
1: 你看我这个查甫多好笑，简直我讲。
0: 那半夜你半夜一个人听，哈哈
1: 哈哈哈！我跟老婆头讲，哎呀，哎，
0: 捉住我正声的嘴头讲啊！你咧，
1: 对啦，你老意思，走。啊，那即马关系就再关系进来。
0: 哎，
1: 啊，即阵照嘅，我靠，一下子都棒球啊，都不要球啊！哈
0: 哈哈！你看你穿笨手，挂个高位老弟。
1: 嗯。
2: 好啦，阿兰，你该讲完这里哈，喺度老大喺开讲嘅中间哦。就知影讲，哦，森林哦，拢地下水啦。哦哦，森林拢地下水，啊，我唔来去森林，森林咪要讲过较功夫的讲，来来来，啊、哦，然后结石啊，来来来来来来，啊，就去啊，咱们那个遐个推广的结石啊，落啊，啊，无咧结石啊落去吼，遐把软软啊结结咧定的物件，啊，变啷夹？啊，有刷刷变啷夹，变啷夹啦！好，啊有看夹啊无看的，啊夹刷以后会个生也未？以后以后会个生哦，我当然买个生。啊，你个赶快来吃下水，我讲清气水，哦，袂当治百病啦。垃圾水，百病就够啦。即个月你捞起来。莫去用骗讲，哎呦，饮这水吼、哦，会当安怎都安怎，飞天上地。前下了电视也有滴介绍的说也买无。哦，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能量水啊，有诶无诶？你卖听下滴啊，安怎先？滴也未高变，好诶水未当阿滴治百病，啊，歹诶水百病较高，百病丛生，伊诶是安尼写。啊，你讲。啊，那七少年八少年哦，就讲做节目要做好了，你跟我，跟我点个十回听。啊，你哪个较少年呢？有的当下报后生查某囝食，人家以后来个这个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伊就闪开啊。人家愈早食是愈好啦，卖讲哦。这个70岁啊，够老爸老母吼、哦，啊，我来阮老母头，爸老母吃，啊、哦，卖讲，哎呦，啊，都70、80岁啊，啊，过来吃，啊，那万一那反应嘞，人讲，伊都话你吃，讲啊，老岁老弟，那是吃老爸个呐，哎，那吃家己个吼，都吹来吹我呢，啊，我现在开钱给你买这呢，吃个安尼只艰苦。所以哦，跟您讲，阮这个阮的产品类哦，无我接类啦，到我家为止啊，无人爱卖啊，卖这吼、哦，真硬到用五盖，电量都去用卖，哦，卖无妥的啊，啊这卖无妥的无多，因为咱这款搞怪物件，重视反映你车内问题，昨天那什么？子宫瘤的啊，吃落放血，血夹，哦，臭味毛，爱、啊、要找啥人？你搁找我，嘿也要找我，哦，爱、啊、你家己的问题也找我，所以啊是每一关哦，一听啊，只听，一招只招，后刚才我讲。 马上有效的，你看的哦，较简单的较好。啊，那吃落哦，中西给你反映你的问题，大家真误会，真火你啦。叶启田唱《心所爱的人》。

0: 咱这男士朋友，先男，那边，我平均啦，我个84，爱来学咱这女性伊个生活方式，啊，来当我个84，哦，啊那边我个100块哦，你来教我学，抓，哦，不是抓啦，啊、哦。一天你若真正讲我若活到105的时阵哦，你才目睭金金看，啊你还对我活呢？哦，无你看袂到哦，你到时哦，袂甲我笑呢，笑袂到呢，哦，啊大家较正经活。那什么？啊有设定目标，啊我要活到几岁？有一天讲，啊你若都活到即阵啊，佮身体才健康，那、我较早就传你讲要玩几岁啊？啊，我车油加电钱就是按算要开偌远啊，对唔？啊，你那油那无加半桶啊，加半路就掉车啊。我有传的油传的蛋，所以我这样开灯头啊，啊传的蛋，啊，啊转转轨道对面来广告，广告开始。我1987年九月份我就开始在吃，咱的介绍产品加高呐，早暗两粒。我迄感觉个轻微，然后食80几万，得90万，食呢为44岁食到即阵73岁，好啊食80-90万，为讲讲啊，你咯这是用钱不是开钱，得40几岁时阵就好来投资身体，噶只嘛真好用，我听啦。来外楼啊，还是讲安尼样？外楼啊，楼来一个月30000啦，一年都36000啦。安尼你看，得奖赚啊济啦，一年36000，两年都三年都108万啦。所以要好身体，爱两早准备。啊，咱这是投资身体，投资得记得的。啊，咱加高那照顾人是一种食品。啊，袂当你只讲什么任务疗效，咩？身体然后什么问题都无，安尼尔。啊，卖讲一个问题，食了佫副作用，佫走一个问题，佫走一个问题一堆。过来，会所到遐，你若无精力，粪扫一堆，什么病拢有。我常常讲，75岁过，你若无问题，你直接先甲我讲。人家拢打电话，早晨我暗时也未困呢，我安怎讲？无啦，你都我都即马好好诶，先甲我讲。啊，我即马都血压正常啦，我都安怎？先讲，啊，你先讲，反正你讲无几句，我敢若无呢。咱台湾75岁过，那无什么问题吼，找无几个，啊，就是唔知影讲，活到遮济岁，身躯无生存的蛋。加工啦，照顾人，他们买食个卡煎咖，会使怀疑卖放弃。安怎讲？有咱的血更流嫩，安尼就记得啦。规身躯需要血筋的流嫩，包括目睭，包括手，包括腰子，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血经过，才有法度提供营养，倒粪扫。这个血路太重要了。所以咱加工啦，照顾啦，人生三分做，价值伫遮，清咱的血路，和咱的血当通顺，再调粪扫，再来营养，和咱的五脏六腑，拢会当得到新鲜的空气，甲滋养的血，150粒3000块，一粒一粒，配滚水真方便，太累了。啊，你袂，那喉那无爽快，胃那无爽快，你用补的；，嘴齿那无爽快，你用补的。啊，那无你拢用吞呢？会使食过会使无？150粒3000块，赞康巴，八道腰就会使，八道腰就会使食。伊袂，哎，还袂伤胃肠，过当帮助。150粒3000块，内面底上个珍贵磷酸三分组31%，啊，个肝糖个200几，来啊！登记吃宗教所，你来吃一粒看看，保证你的精神会翻好。吃一粒看看， 我拢定节目中，我要加先翕相，食了后搁翕一张，两张不两张前后对照。啊，若无差，安尼算捧场，赞助你的台费。啊，你要做个倒位，我交无关系，我甲你捧场啊。食了后改善，真正即款的物件，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哦，你食起来身体如用。好，咱的晚年，每下这段时间，春夏秋冬这段岁月，过了会轻松，卖规工落去啊，三个月一遍，三个月一遍。啊，牛诶，牛诶，牛牛牛诶，牛牛只牛个吼，头壳足红诶。我来看一滴，我老爷给我十块钱到代理，一工牛五遍，过下了一工牛五遍。啊，你心肝要会清，哦，啊，咱买咱产品，啊，三种办法，我走来走去。第二，白鸟的寄到厝；第三，咱的指定药房，咱各地指定药房。
1: 宜兰市南管市场对面南兴西药房，
0: 罗东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药局，台中后里好比安民，大家公园成功掌声，清水老心安，黄源东台三柱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代理华星一星，太平天保林河，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星，河美万村万林日成功城，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石头好星，田中林村大安，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石头好星，鼻头药局，二林德明。昆林、西丽医生、北角恒生、斗立武殿、赤同、宝兴同中医诊所、保中、美疗、诏安、嘉义、嘉义区公园、台中、东照定生、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湖新生、玉井碧林、永康协安、大来三号、嘉义药局、西港的鼎盈、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轮，所有的连锁店，拢有你甲咱贩卖加古拿、嚼古兰。好来，啊金宝，哦，啊啦，有会啊吼，三百问题都有。啊啦，即来讲，啊我未记得啊，对拢无代志。那有会所，你也讲你未记得拢无代志。烟雾酸天麻、益生菌、红石榴、香椿甲高头菇，短短做一罐，六十粒。两千块，好，早暗还是要一天一粒，你吃看卖。啊，愈吃吼，你愈有差，你试看卖啦。啊，过来印加果油，这正蜜露的空运来，两百粒一千块，一粒五块。啊，一天吼吃两粒四粒，一粒拢随在你，这会过你的头毛。啊，咱身骨本来都要20%的血，啊，你油。爱油的当我咧红心，咱的质量啊，两百粒一千块，过来星期五，六十粒1500块，这拢留给我哩呗。好，广告煞，7分20秒呢，刚才拍火的。好，来，咱来拨咱的服务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手机啊，0910032233。合唱的歌曲《雪中红》。

咱今嘛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好康的道小报，啊，我叫大谈，大小的大，谈你满天来谈。今日大家有缘，伫遮啊利用诶电台，啊，我伫遮用27、28年的经验，弹出你互恁做参考。啊，若感觉好，你加减做参考；歹，你甲当作笨手。啊，我真爱。从较早的点点滴滴，较早的人的生活方式，都已唔对，啊，提出来变，提出来消。咱即个愈来愈热，迄、那个日头对北平一直吹过来啊。街头巷尾都是跟他讲一人凉，拢无讲一人暴，啊无讲一人热，就是凉变，变过凉。所以也在往热天，大家需要的物件，都要丢时阵。啊，那寒天一到位就立冬，啊，就开始啊，羊肉炉、姜母鸭、麻油鸡，一个比一个较薄，两极不兴。你若采取极端，啊，热天到位，炎天吃日头。啊！你食个冷冷冰冰的物件，造成内底冲击，内底强强滚，啊，流汗散热，理所当然，毛根刚拍开，理所当然。啊！你若讲啊，都吹冷气较凉，你爱注意讲你身骨淡无，爱注意。遮特别交代一人，今日有听吼，恁有闲工也较来。这个寒热天时啊，上惊恁食啥？退火，我上惊恁退火啊！青草地退火，青草地。咱的身躯，伫中医来讲，心气，下拢爱靠一百火，肝气嘛一百火，心气、胃气，下拢一百火的运作。咱人讲从老古龙一卡，一粒莫大的运作的胖，胖啥？你产生的电力，电力，后来新陈代谢会当正常运作。你若食了伤冷，等于电个切掉，当胃肠被消化，当公共地啊带去，失电。我上惊就是退火青草地。我把一届去客户呀，阿兄，各作正经兄，来来来，大神来，这哦作体会，可能我体质较敏感，因为咱这照顾咱食一段时间哦，会有种敏感体质，食无外久啦，半点钟救紧啦，阿爸一个代理讲，哇，这是安怎啦？大陆提过来，我食一个呐，迄、那个。嘴软软流落来，嘴软流落来啊！就是迄个神经哦，麻伊。我头一届才知讲中风的滋味是啥款啊？嘴软咱呢，不能是正常，拢会家己主动收起来啊！啊，你那迄个不中过风的人，伊嘴软就伫遐碎碎，才知讲中风就是安尼。一关退火千草地，拜托啊！炎天吃一头，拜托啊！尽量卖啉，迄、那个火呐叫退掉了，咱身躯无火，我敢若寒天内底无火，你果要食补，食补的食啥补未起来？啊，咱若买个怕火，去把火甲固掉，春夏秋冬去把火拢甲固掉，敢若迄个莫大，迄、那个电拢甲固掉，可以正常运作，这个原理，你甲炉啊。啊，正常拢有火伫倒，安尼就对了。你唔当热天甲拍花，热寒天才要甲行，才来起火。啊，寒天到位啊，赶紧来起火。咱人是靠一百气，这个气就是火气，这个火气，叫我到底只讲话互恁听，叫我到遐大声。未来我即马是加强语气啦，哦。阿伯要讲再会了啊！阿伯要讲再见。
那一北去，跟咱咱开车同款，你较寒、较冷、较热，嘛拢个温度到六十、55，迄、那个温度车才会当好运作。千交代万交代，唔通讲啊，这个天哦，冷冷一杯蜜露来，啊，心凉比照开，心凉就是你哪有开的呢？艰苦你五脏六腑啦，卖。我前天有讲，你若伫外口咧抽面炭食，你老大粒干细粒干，你要啉的迄罐上好是囥了晒日，小站要啉，哦那就烧，啊外口咧遐烧，你搁点么烧，安尼才对。这个都配合天地温度，你食落了后，迄、那个温度拢会适合，适合，哎、欸，爽快，哦。啊这我这唔是伫讲笑话，又无叫你搞当作笑诶，啊、哦。就讲这笑话吼，这讲到尾吼，还有人咧笑骂吼，人家才讲是干部这样，一个骗笑诶，第二我就骗你这个笑诶，好，咱暗时要好困，啊要好消化，上好是血海调和，阴阳调和，千万莫极端，都要交代，体会。青草茶，那是极寒。那吃下了，你身躯一怪，那个热量、火气拢消去，让你食欲不振，让你一几个人，安尼戆戆呆呆的啊，啊，就练，身躯就练去啊。那就是，这个热天爱注意的代志。我。大胆有这个机会，你那个无这个机会，他利用大会来只讲给恁听，大家共同来好好啊度过每一年的春夏秋冬。

感恩的歌声都在响起，要在这给您感谢，您有听就感谢啊啊！恩芒，您啊，过一个时间再继续收听，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你哪有闲就来加减听啦。反正我待会开车嘛是一日听，嘛是爱待会，一班来听嘛是爱待会啊。好，空八空空免路费，空三二二三三，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好，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二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可怜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溪洲也不是光复初期，
4: 每一个大景残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透的光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哦，我是阿发。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亲啊，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天呢，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啊嘛感谢咱这部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担心的电话：0800-097-098
1: -00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阮呢这部一开始就是咱呢电话呢变变叫，安尼接落来着。阿妈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敲电话起来啦。
1: 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0: 是
1: 啊，但是日时上热，暗时上寒，啊，这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侪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这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的吼，吹暗暗的
0: 对
1: 啊，对花将士吼啊，有一个还是梅将军、啊，那第二人拢扫架要扫死，
0: 都恐怖的。
1: 哎呀、啊，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在这个社会文明病真多。但是有缘也是一挂老镜头啊，对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劳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打打地当啊，大家拢会堪日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会像咧牛咧啦吼。啊，做媒做日，
0: 讲
1: 起来，敢那囝客无钱，
0: 转
1: 来照顾家庭尔。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未晓节约，拢生较济。
0: 是啊。
1: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

0: 即马有诶拢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
1: 是
0: 啊，然后你换来一身诶老骨头啊，你甲看吼、哦，装卡，我讲装卡啥物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1: 那、啊、对啦，
0: 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拍拼未行诶啦，中风诶啦，吼、哦，啊是半身不遂诶啦，吼、哦，啊主要。啊，正侪就是拢恁较早打打地当未晓保养，啊，一挂骨头膜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怕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挨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就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节目挂服务啦，吼、啊嗯，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欢迎，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
1: 嗯嗯，
0: 啊，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古乐基达，
1: 对，
0: 啊，我先来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靠我这个产品，甲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1: 是
0: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先来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伫生物科技，敢要听？这听话蛮好的哈，来维你的心态有啊？
2: 喂，
0: 妈妈。
2: 啊，我来先来点点点小歌无？
0: 对哦，欢迎啊！你别
2: 讲
0: 那个。
2: 表上浪金堂。
0: 上浪金堂。
1: 妈妈，咱大湖林都位。
2: 啊。
1: 咱大湖林都位。
2: 你讲啦。
0: 你大湖林都位啊？
2: 我到哪啦？
1: 刀刀拿去哦，
0: 刀拿个刀拿。
2: 我今麦上来都让你听你的节目了。
0: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悬，比海深吼，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你变哪穿吼？
2: 你硬讲硬摆会着？
0: 硬硬买啦！
2: 嘿，
0: 啊变哪甲你穿吼？
2: 我太高。
1: 高哦，吓！
2: 嗯，
1: 好好。
2: 叫我啊，做就好啦。
1: 我做你几岁？
2: 啊？
1: 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2: 我哦。
1: 嘿。
2: 我六十出来，
0: 六十出来少年嘞，叫妈妈嘞，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嘞，
1: 系啊，
0: 系啊。
2: 你讲你敢家
0: 人吗？我家人本人。
2: 哦。
0: 系啊，啊你也是高妈。
2: 我先去查查
0: 见。安尼哦，高妈妈啦吼。
2: 你应该唔得，甲我八卦者喎。
0: 好啦，好，我尽量。
2: 再如果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
0: 再一点，
2: 叫你
0: 教我教我教。好啦，尽量
2: 我
0: 给你安排。
2: 哎，
0: 好，啊，我尽量给你安排。今日那无报名啊，在啦哈。
2: 阿姨哦，以后我有在家爱困了啊，你黑时间那
0: 些。不要紧，来你电话给我，变给你好
1: 了哈。
0: 啊，来，喂，你好，小桃妈。小桃妈妈。
3: 你好。
0: 嘿，我家人本人。
3: 哎，我是来兼职去过来
0: 在。哎呦，欢迎。
1: 嘿。
3: 我叫代理，我叫唔在点一只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0: 好，温暖的山色。
1: 好，
0: 只甲你做时间安排，兼那无今日就免啊在哈。
3: 哦，好。
0: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唔衫裤爱穿吼。
3: 哦，
0: 嘿啊，好，好，
1: 谢谢啊，好，拜拜哈。哦，阿健你好嘛，咱感谢恁
0: 做老爹的啦，
1: 嘿啊，嘿啊，
0: 啊，这场愈济人卡愈旺，
1: 是
0: 啊，嘛愈济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哈，
1: 嗯，
0: 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哈，啊，因为当时我开我这个产品开有够济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一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户通卖，啊尾啊叫电视台甲我买去，叫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1: 唔敢丢掉，
0: 哎呀，啊我唔敢诶，唔是钱诶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诶产品，

0: 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
1: 吼。是啊。
0: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啊，超越互因妈妈食了好啊，然后免费甲我代言。
1: 嗯。
0: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世田大哥啊，一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1: 超地状元，
0: 超地状元，这23年的节目，就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孤陋寡闻。啊，这个物件在电视台，大刚都搞进拢要搁咧广告吼。
1: 是。
0: 全国的电视台广告上登秀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1: 啊，对。
0: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好足侪人，不啦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诶无换，卖爬楼梯诶爬楼梯，卖旧诶洗衫诶，卖迄个啊，
1: 爬未起来。
0: 对，吼、啊我就讲啊，
1: 在了成不赖钱，
0: 对，压三卡价，压四卡，伊也敢若为着安尼顾不上生理加做好诶，吓、啊，拢总互因摕去。啊，迄、那个高不相单调未调的有够侪、啊，所以讲伫只啊，今日阿伟就讲一直足侪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1: 对 啊
0: 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种权利已经未予别人啦吼，
1: 是
0: 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2: 哟，
1: 喂。喂，
0: 啊，这边拍，这边
1: 打卡，
0: 打卡，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1: 麻烦咯，
0: 啊，
1: 不然你讲两声就好啦，
0: 哦，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咧，
1: 系啦，
0: 这算较复杂啦，哎呀，因为这有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咧，啊，这到底唔在边啦，哎呀，那卖要偷古零分钱，
1: 弄袂来，
0: 弄紧就再接啦，哈，
1: 系啦，
0: 啊，而且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给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哪有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节、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痛、痛骨节，要换人工关节的，家宏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再考虑开刀，
1: 再用挖。
0: 哦，哎呀、啊，因为吃了生出来物件。这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长辈时代，阿伟吼，人客点一首歌，咱就互伊先来演唱一下啦吼，阿伟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哎呀，但是迄间公司若甲出唱片，可能会无啥人。得到啊！
1: 在的可能，在的可能，那非常的详细了啦。
0: 上好就话，光山姐，我那位唱歌真好听嘛，真亲手，爸爸妈妈也介意啦哈。啊，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听谢家宏、听谢阿伟、听谢阿发、听谢阿仔，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去支持甲收听啦吼！再次甲恁感谢，啊，和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咱这个等下节目会现场啦。
1: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喜呀、温呀、明呀、飞过苏宁呀》。啊，后边这句我改记啦。
1: 我向我动作杨哲来的，嘿啊，无加头起来看，
0: 哦，无啦，
1: 加头起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哎呀，差伤济，
1: 一声啊大声差济，不啦，真好听，
0: 你来听
1: 我是讲歌声啦，哎呀。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今日这个产品啊，真正伫全国吼销山销海，
0: 真正
1: 啊！恁后咧看三流、看明视、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辉环啊，拢总有咧报上吼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不好的人无在了吃，
0: 是
1: 啊，那会当吃到古板六角、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吼、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60-60一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卡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0: 过来
1: 第三，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排骨扛两块马当骨啦吼，扛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在咧啉，人讲迄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咁个有比这较伟大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的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互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卖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0: 嗯，对。
1: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的吼。哎、啊，你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仔囝穿同款的一领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50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0: 亲子装，
1: 亲子装啦，
0: 嗯嗯。
1: 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前。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买古板六角啊，然后要安怎来还原，做做互恁会当唔免泡啊，唔免炖，就会当套来食。啊，要啊西丁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一骨头熟食硬饼啦。
0: 嗯。
1: 西丁兄37年厝诶吼，你捌上过我日时诶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高兴阁无退休？你看最近拍一支啊阿叔的片吼，啊，那像个少年家咧，拍一支阮的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啊！西电遐代言吼，600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600万，过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过来，爸爸要请甲你代言，你就要甲你代言。伊个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4-5家酸啊红，还是啊几十家的灌白兰
0: 红，灌白兰
1: 红，系啊，因妈妈啊，拢总啊，靠咱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
0: 啊，乔佑嘛有，
1: 吼、哦，会当用迄、那个迄、那个 啊，舀个锁啊，吼，咧压水个锁啊，水管吼，一届舀几落十米个，
2: 哎呀，够百几米嘞，
1: 哦，百几米哈，哎呀，我无详细个听，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个听这段哈，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若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个共同研发个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啊，阿金啦吼，啊，我家己个人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甲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恰恰咧欠话吼，啊，咱来听看因的电视，
2: 乔若云妈妈，
1: 嘿啊，安怎广告啦吼，
2: 好来，
3: 哦，你等下啊你，
4: 哎呀，
3: 好啊，你讲啥啦？
4: 这有骨肉重啊，要互你保养诶。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神吼足辛苦诶。进前阮妈妈佫为着要包山吼，佫为腿顶关摔落来，足严重诶。啊，尤其是若山仔期诶时阵啊，阮咧爬关爬低，骨头的方面吼，毋知要安怎来家做照顾。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啊，但是今麦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种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今麦有一个新的选择，归路行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炸出门，轻松做保养。
4: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电话你讲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可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7: 你讲的是迄个果冻型的归路启动哦？
4: 系啊，你怎知？
7: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后尾有我妈妈讲，效果真也足好诶。
4: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辣就是伊的全部。
8: 要顾好跩苦辣，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说买牛肉蛋，互我食，我的身体才会动，才会营养。我食有效，才敢介绍给大家吃。
4: 因为我妈妈嘛食了足好。啊，我总要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8: 我讲我这个，我大家都爱怎样啊？那爬起爬落啊，爬起来个爬了好三四届，啊，大家来哦，大家都爱个加，爱个包，拢爱行几啊十回就对啊，以后拢我来怎样哦？啊，佫有一届包在特地的时阵，那三下腿踩不好吧？啊，怎安尼溜落？啊，这脚让我拽落啦！哦，我疼呢。
9: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从你扛落，然后要爬开，迄、那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听起来酸疼。
10: 骨肉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六甲、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中药材，做伙改炼、改熬、切至清凉，然后再改冷却变做块状，啊，过来一个叫搞干。
5: 归路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归路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1: 以我的经验，有吃的有保养，有保养的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归路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9: 归路启动，我吃一点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跟我的腰继续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归路启动。无，搁加减做嘛好啦。
12: 阿明啊，你唔爱叫你夹自己，但系骨头变烂。
13: 啊，我都拢夹这哦。
12: 哦，
13: 你骨头冻啊？
12: 哦，阿妈介绍伊啦。哦，
13: 脚无紧啊。
12: 感谢你啦，阿无一双脚哦，真正够惨的咧。
14: 啊，就是我听人报这边吼，骨头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再报恁吃。
12: 也挂，我拢随身携带啦。
8: 我就是自从吃这骨头冻了吼。真正有够好的啊！我甲我的查某囝乔佑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冇甲我遐朋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咪用酸胶，啊因讲好，我要参考看卖啊。
4: 因为这是我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肝来认为酸也不是因全部，但是在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1: 无论是手袂压悬，脚袂自然。 骨的肉爬不起来，卖骨卖下卖下卖坐，脚骨的点会擦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乎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4: 还要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疼骨折，要来顾筋骨、顾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碌冻，让你方便到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5: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机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1: 卫生听专刷，
15: 空白空空。
2: 好啦，好、哦，这就是乔佑把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啦。
1: 哎呀、啊，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这个换来报啊，这个
2: 这边
1: 听歌吼啊，甲一寡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碌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健好。啊，你呐要换人工观察的爸爸妈妈，你暂时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脚袂自然。会软卡，会旧筋的卡底，会点的麻，会擦的。长辈时代，骨碌冻是你上好的选择。这伫电视已经你甲想啦，那无后尾安怎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影卖两年的精神？爱开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长辈时代，迄个时阵啊，我含阿金。阿金提供原物料，阮的团队来甲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阿金对古板、六角是专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金兄来到现场，阿金你好。
16: 高兄、阿兄啊，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1: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16: 是是
1: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试的，唔知试几多年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方便炸好使用，让你有的唔免去炖啦吼，啊，有的就讲啊，古板落个加得个炖。啊，有诶，着个泡汤，吼、哦、啊，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是要炖一个麦当骨，反正着啉咧骨力羹。啊，唔免安尼，你着一包一包，啊，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诶。过来，你骹尾、手尾恁起起，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哦，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咧，一边阴一边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寒人会乎你脚尾、手尾恁起起。啊，当时阿金提供的是什么款的古板甲六角？这五千年的历史，阿金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16: 是。
1: 啊，咱让阿金来甲咱介绍者。
16: 讲遐其实吼，咱这个古六机档吼，这就是咱。含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
1: 嗯。
16: 咱即嘛，即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16: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
1: 对，
16: 把骨碌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1: 是。
16: 为什么叫做科技骨碌？
1: 嗯。
16: 因为咱用着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1: 吼、哦，
16: 把这个六角，吼、哦。伊咧用超低温咧，
1: 加
16: 即六角内底诶天冬氨酸吼，用加用滴诶，
1: 是
16: 用来吹来滴，
1: 是
16: 用一百迄个低温咧来吹甲滴出来，吼、哦，了来再去加即个骨板有无吼？都无来用低温咧，
1: 啊，
16: 骨板咧内底即个角质蛋白来溜出来，
1: 是
16: 咱要爱是要爱这個，
1: 是、哦、是
16: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把这两样东西救出来，
1: 是是是
16: 啊，这两样东西要创啥？天冬氨酸就是刚才你拄啊讲的，就是有法度随食 随消炎止痛，
1: 是
16: 冬干随消炎止痛，
1: 是
16: 啊，即、這个随乎你脚会肌力会惊，
1: 是
16: 哦，啊，即、這个骨板内底即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啊，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即骨头啊内底拢有肉啊肉，你知无？
1: 是
16: 哦，啊，咱即肉啊肉就是啥？要甲即个肉啊肉佮生卡巴的，袂输那甲你的骨头内底白较侪铁筋伫内底，啊，咱从那起初。你白铁筋白愈济，你即、這个啥？你即个厝的愈用，
1: 对，
16: 吼、哦！啊，你骨头内底，你肉啊肉愈肉，吼、哦，愈肉哦！你白啊，哎、欸，当然有些白啊，当即个，迄、那个白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唔过咱跋倒，咱就哇，咱就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即个肉啊骨肉吼、哦，肉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候，你跋倒吼。有些人民就出代志，
1: 对，
16: 好啊，所以讲，咱这個科技归路，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1: 是，
16: 咱用着超低温的，哦，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哦，当然不是用高温的，
1: 是，
16: 啊，这个低温的来吹来滴出精华的骨肉蛋，不是，咱不是用传统的用矿的，
1: 是，
16: 所以讲，伊这无去破坏掉伊六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上界厉害的就是六角吼，伊的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1: 哦，
16: 伊包括吼，伊要对咱的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六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六角，你甲想，咁样，伊我到底短短的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1: 伊
16: 胃头壳顶拢无物件，你发出。一过遐过，
1: 那
16: 过六七度的六角，
1: 对，
16: 当然啊这啥物，叫做再生啦、
1: 啊，是，
16: 这个叫再生因子，
1: 是，
16: 啊，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让人体把这个成分给溜出来了，
1: 是，
16: 来服用的，让个人体时，伊让个人体要再造让个骨折、骨膜、筋骨，让一杯一种，
1: 要把你生骨浆、透骨型啦，
16: 吼，
1: 把你定软骨胶布，
16: 对，
1: 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加，
16: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加加做疼底。你剩咧接过来食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加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任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若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互阮卖啦。
2: 我同意我啦，
1: 因为阮大概拢讲卖比电视台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天一定爱食。我妈妈搞酱时阁会当吃四五家的蛤蟆，吼啊！唔是讲我不好爱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有趁钱无趁钱，咱都讲哦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脚架，咧举四脚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耳朵摆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真正诶，我诶妈妈身体确实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的历史，古板六角加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长期加咧加食，长期有经济通加食，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的份。啊，所以讲当时咱的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的吼。正是我敢甲恁肯定，古板六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我敢若康百事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事，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六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六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的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
16: 巴肚有一个，那一个那存在高钱
1: 金钱，高钱金钱啦。
16: 你电话甲抽落吼，你话透光一看个，有咩看个北来啊？
1: 对，啊，所以讲咱控出来的古板六角啊，都、就是好撇色的，
16: 對
1: 包括咱的古六档啊，嘛是好撇色金半金黄色的啦，
16: 是
1: 较深金黄色。
16: 对，
1: 啊，今日爸爸妈妈，你呐暗时 早暗酸抽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起起。今日咱的骨碌动，你若有这个福气，买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 甲即卖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做阿杰个超市，恁拢看到超市是超级电视，毋是超市个哦。哎呀，毋是西门那种超市，你莫走遐咧讲咩？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杰明都有来啊啦吼。
16: 是
1: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16: 其实当天我甲你讲一个。算较保险的消息，就是讲吼，虽然这栋有答应你，不过阮咱伫这个通路吼，我咱这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会签吼，这个日本这个川桥骨科医院，
1: 是
16: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啊查，伊这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
1: 我知，诶，
16: 这个骨科的病，
1: 是，
16: 咱每年
1: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16: 每年的总代理咱。亚太线，咱是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掉。
1: 安尼，咱的量就阁愈少啊。
16: 咱台湾这边的量也愈少。对，所以讲。
1: 啊，你食一包健康啊，爸爸妈妈，你无论你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食一包啊，足严重的食两包。啊，你若迄种软骨磨损的，医生叫你要开刀的啦吼。啊，啊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地无伊的，尤其你骨头交含烧拍讲的吼。
16: 是。
1: 啊，请你骨折啦吼。啊，啊是讲到手咧也袂悬啦，吼、哦，筋骨路咧酸痛的，我讲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喝到底，
16: 是
1: 啊，今日互我啊一百组，
16: 一百组，
1: 哎、
16: 欸，无啦，讲呀，
1: 啊无咧，
16: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1: 哎、欸，反正、啊、已经了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咧，
2: 几台啊，
1: 我只要西半波拢听会着啊咧，
16: 对，是，
1: 我老哥一个连累了，差不多全国连台湾咧，
16: 哇，
1: 啊你支持我几啊？
16: 诶，今日嘛是，我你先我你三十啦，
1: 三十，
16: 今日这，
1: 啊好来，三十啊，恁的定价咧，
16: 定价两千，
1: 两千，
16: 对，
1: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16: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袂，阮迄边阮有做。
1: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16: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一千六啊八，
1: 一千六啊八，
2: 一六八零啦。
1: 啊，今日那两阿得三千三啊人啦。
16: 对，
1: 安尼咱今日得加算三千块啦。哦，你到我三十组呢啊？哎，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头家人啊？你到我的高雄小弟。
16: 电视台片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1: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
2: 系啊，
1: 因未确定你去甲电视台讲你
2: 卖冤家。因为伊讲用好保守秘密啦，
1: 这话。因为咱要叫因咧骨头酸痛，因绝对未甲咱泄露出去。
2: 是，
16: 未安尼
1: 吼，
16: 哇，两阿三千哦，
1: 系啦，
16: 诶，两阿三千阿三十多头，
1: 三十多，
16: 好不？
1: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16: 我个爱送，
1: 互因听几年当诶吼，
16: 啊，
1: 当然暗场是。八月份开始
2: 啊，
1: 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明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吼、哦，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16: 剩三千啊，上只啊，
1: 三十组，
16: 哎、啊，三千三十组，好，安尼食，
1: 安尼、哦、一句话啦，吼、
16: 哦，嗯，
1: 啊，来人啊，阿金都上只啦，啦，吼，啊啊。恁两个咧、
17: 哦，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袂啊，
1: 会使送啊，你知咧吼。啊，安尼阿华佫送一下，就买两下，送两下啦吼。
2: 安尼阿华来都送，阿辉也赶快嘛，佮送只，
1: 安尼送三下。
2: 对，
1: 啊恁拢送啊，家红那无送，人讲哦，输人输阵，输阵就很要命啊。家红赶快送啊，今日买两下，送四下、六下、三千块啊。电视台一拉卖两千块，优惠一六八零，我今日总共就得啊，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让你健脑啊！那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少吐骨少，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消散消害， 一模一样的东西，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唔好食过科技骨肉，这透气就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咧，随时就使食，食着阁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了，
18: 喂了，
1: 来妈妈，来了，要骨肉鸡蛋吼，
18: 嘿，
1: 来好，电话下咧吼，啊，这骨肉蛋电视广告有够大诶吼，全国都对啊，骨肉蛋诶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咧免去开刀，食食咧免去看骨科，食食咧手会举悬，脚会起来，骨会落去爬起来。来，喂了，
18: 喂，
1: 王大姐要骨落几档吼？
18: 嘿，
1: 嘿，来电话下咧吼，
2: 来
1: 啊，啊，来喂，
2: 无来
1: 啊，外口接面吼，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专门满线三十组呢啊，古板六甲家人讲太结婚一面红，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古板六角两个合作位，就是属于名啊！来，
2: 来喂你好，
1: 啊、来喂你好，先听伊话，来咩事吼？来电话下咧吼，哎呀，来喂你好，
19: 喂，
1: 你好，迄古乐蛋帮我加。好，来电话下咧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古乐蛋啊，哎呀，这食这甲你剥开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古乐蛋吼。
19: 哦，
1: 来电话下咧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我都甲你讲啊，古乐鸡蛋、恩西电超哟，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吼、哦。我甲你的妈妈，我都讲啊，八十三岁，食咱的古乐鸡蛋，食甲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互你食啥？你食，你怎样用？就是食我的古乐鸡蛋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甲啊同学的。金丝菇啦，
16: 吼，
1: 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三千块，你是电视买无两啊？我今日卖你六啊三千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你姑妈相样啊？你若放尿，暗时干那要行便所，行未到抓尿啦。来位，你好，师姐。
20: 哎，你好，我要几多？
1: 有吃过哦？
20: 有啊，当然嘛有。
1: 吃得好无？
20: 袂
1: 歹啊！即饲鸡自头我袂孤落鸡蛋，大概卖大概拢甲我买有够济啦。
20: 当时要买拢抢货。
1: 系啊，啊！都电视台不准阮买，系啊，伊无爱互阮。
20: 啊！我先留，帮我留啦。
1: 好，来来，你等下叫
16: 咧。谢谢。
1: 系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吼。
20: 系我。
1: 要孤落蛋吼。
20: 系。
1: 来等下叫咧吼。
20: 大左诶。
1: 好好，来大左诶，大左诶，你先下个，我等下甲阿金讨啊。
2: 好好。
1: 啊，来喂，你好，妈妈。
21: 哦哦，
1: 哦妈妈你好，哎呀，
21: 你搞寄唔出来哦，
1: 寄一组得好啦，
21: 无啦啊，我家你买两组好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赶紧来下我安尼，先家你买啊，食了有啊哦，嘿，安尼去到镜头继续弄了的啦，
1: 嘿嘿嘿，
21: 哦，安继续轻松，
1: 好，
21: 安尼我都话安尼都继续好水，
1: 安尼好。
21: 好
1: 啦，
2: 好好，
1: 好啦，
2: 好好，
1: 好，好，来你等来叫咧，好好，
16: 谢谢，
1: 好，来喂，你好，来小聪妈妈，喂，这小刚的是妈妈，
21: 哎，
1: 来你别孤独等哦，
21: 哎，
1: 来等来叫咧哈，啊，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好，玉龙妈妈。来买一组吼，来电来加咧吼，阿姐唔能拢咧偷大组诶，
16: 都要大组诶哦。
1: 啊，今日咱咧啦，大组诶同款哦，我三十组啦，哎呀，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诶，互我三十组。
16: 哦，无啦，咁样，这
2: 你人拢咧偷大组诶，
1: 你讲啊变变叫紧诶啦，拜托一个啦，这要救人诶命诶，这还拢是我敬重诶爸爸妈妈，
16: 伊
1: 拢甲咱当作后生仔囝咧疼惜啦。
16: 三十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够遐，十五互你啦，
1: 十五组
16: 好无吼？
1: 啊，十五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六千块啦吼。
16: 也是
1: 啊，你嘛搁送一啦？
16: 哈，我搁送。
1: 系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诶，即来搁来，当半当当一当诶，当卖无人知影哈。系啊，
16: 即你一只介绍甲卖啊俗。
1: 没啦，今日拢无人知，
2: 真正啦，
1: 无人
2: 在电视台一边讲啊，
16: 电视台一边，
1: 没保证没讲啦，我保证保证没讲，
16: 冇啦，
1: 系啊，不要紧啦，
16: 咁样送
1: 起来啦，
16: 我去送，
1: 系啦，
16: 啊，十五组未完到哦，
1: 好啦，好，
16: 好，唔使个那个无去到哦，
1: 好啦，
16: 哦，好，阿你无我去送只，
1: 好，
2: 好，阿你阿你送只，阿伟今晚我送只，
1: 阿狗嘛带你送只啦，阿你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加送三。 十五啊，六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先听伊吼。嘿，来了要鼓落蛋吼，来电来起来吼，啊，来回了阿芬阿妈妈，来了要鼓落蛋吼。
0: 我们制作。
1: 好，来电来起来吼，我讲诶，今日买着赚诶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着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几啊万，住一届玻尿酸开五六万，住住咧半冬后三个月爱搁去住，
2: 准
1: 备是当爸爸妈妈。骨头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骨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会当活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啦。我著甲你讲，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甲哥改造下做科技重要，科技的古乐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未久未阿，未徛未坐，未翻身，未平平，平平的酸，的抽，的疼，的麻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板落嘎嘎，甲你生骨掌、脱骨伤，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位了，阿甘大哥。
3: 哎，你好。
1: 哎，爸爸，来你好，要骨落蛋吼。哎，来真个起来吼。哎，来位了，来割完。
0: 哎。
1: 割完。
0: 哎，请
1: 问。妈妈。
0: 妈妈要订一桌。
1: 好，来骨落蛋，来你起来哈，真个起来，真个起来，真个起来，你个娃娃好大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来搞大灾哦！来真来吓你吼！
2: 来啊！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我就讲啊，听家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好好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阿仁，信用保证啊！来长辈时代，来收到啊，妈妈。
0: 嘿，
1: 来了，要过了冬吼。
0: 嘿，我问你哦，像我脚头，我拢徛袂久，啊，脚后边筋拢按按安尼。
1: 嘿，按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筋络板按，你无到骨掌，无到骨髓才按呐。
16: 对。
1: 嘿啊，吼，啊，再甲你生骨掌、透骨髓，嘿啊，甲你撑筋串骨啊，缩筋活血。
16: 三工就甲你改善
1: 啦。来，真
16: 个改善啦。加了强度啊。
1: 来，你好，来师姐。
0: 喂，那下班我行无回啊，紧嘞。
2: 哦，对，我说
1: 啊，系啊，都拢听袂你，系啊，来，你真个加咧。好，来，
0: 喂
1: 了。来要顾得当，好来电来
16: 谢谢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顾得当电视有咧广告，你今日若买无，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的骨头无得救，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我正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哦、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家宏第一个生出来囝。就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骨会落爬起来。来，威了，来个骨落蛋，好大组来电来行咧吼！啊，这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着，你就买着好产品，你就会救着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走音啊的骨头感官啊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乎你食后，你寒人袂卡袂手袂冷机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黄色电超哟。推荐的古乐鸡蛋，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那边华西端。
3: 嘿，
1: 嘿，来你那边古乐鸡蛋吼。
3: 嘿，来。伊个交几包哈？
1: 一盒十包。嘿啊，三十毛的哈。嘿啊，这交够量的，来你这边过来啊。啊，来为你个新朋友吼。
3: 嘿，
1: 来你那边古乐蛋吼。
3: 我甲你叫。
1: 叫我姑娘
3: 未来，
1: 来你电话
2: 起来哦，我来收者吼。
1: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小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人一千，原价两千块，今日甲恁优惠一千六啊，白两啊，三千三啊人，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大组的是十二啊，送三啊，六千块，小组的三千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都叫
1: 我
2: 聊
1: 啊，我来山林家的观音堂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的骨头酸痛，像你脚袂拗翘，袂久袂啊，暗时我就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罗宾城要打出去，一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 打袂甲变数就错着个啦。啊，我就讲旧个变数个旧个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个，中辈时代所有个骨头酸痛症，食咱个骨碌鸡蛋一定有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37年厝个，几岁啊？你甲看伊进了个咧拍片，人家个咧趁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到遮尼好，乔耀的妈妈60-70岁，也阁种10多家的山啊，甲
2: 芭拉
1: 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2: 是、哦、
1: 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83岁，中辈时代饲4-5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中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身骨轮健跳跳骨折，旧个落着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要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你若有去检查，着讲你有骨质疏松症诶，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起来，0800-097-098啦，来回你阿甘大哥。
2: 嘿。你要改大组哟？
6: 啊，我啦。
2: 啊，无你等我一下哈。本来0800-097-098，咱哦未久未啊，未翻身未变变的，尤其你若哭都无在避开，电话赶紧吼，喂你好，
1: 医生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教。哎呦，
2: 谢谢，
1: 来
2: 谢谢，
1: 来秀头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7: 刚红派小我敢问吼，啊像你
2: 这订
7: 的
1: 两个
7: 拢有
1: 够着吼，对，
2: 做
1: 伙食订两个照顾
7: 啊。啊，像阮昨天要和我迄钙粉就
1: 卖。迄钙粉卖使食啦，做伙食不要紧，钙粉食食了以后卖个买啊，食这倒。哎呀、啊，来订了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时间下面要交予电台工商差不啊哈，一点钟嘛差不多卖了就特别煞，啊，先、啊、去想一个办法的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讲嘛小样啦，久袂落爬袂起来，会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平。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疼药啊。上肝上个子，食咱的骨碌气筒。电话0800-097-098。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差无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美，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都是烧拖团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轻呛轻呛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的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山火车经过苗栗的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京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拖拖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吃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伫咧即马电联车的时代已经看无了。其实彰化县二水乡就是台湾铁路海拔偏高的一段路线。日据时代的囡仔真喜爱看火车，经常会徛伫咧铁机路边啊看来往的火车。若看到拖着分动车厢的货物的列车，到了靠近二水站的大甲卡。
2: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并变叫啊，当然啦，拄只买有着甲你恭喜。啊，因为吼，
1: 对个卖上去，
0: 因为吼，真正租数佫无啊，
1: 表面佫来租，
0: 系啊，
1: 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
0: 吼，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啊，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慢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0: 我阿伟啦，吼，
1: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登机来。伫保险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哦，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0: 是
1: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耗尽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冬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有几冬啦吼、哦。但是这支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卖予人去做件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互我闹开，啊，已经报将近免两冬，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友啊，山野公主啦吼、哦，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啊，是安那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是安那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因家己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0: 吼。系啊系啊。
1: 来回了。
2: 你好，我要一
1: 组大组的。咩一组大组的进步？你先写药味，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0: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1: 你捌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真好。
1: 食半冬我安怎好？
2: 然后我筋骨拢加做
1: 好哈。哎呀，这都会寸筋串骨、缩筋软化，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哎呀，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哈。来，
2: 你
1: 等
2: 下。好，
1: 来你等下下咧哈。
0: 好，
1: 我当时就是和我的母鱼啊，也四卡个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菇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这型，开有够侪钱，啊，要搁找顶油做古板六角的厂商，搁爱找上好的，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着我的故乡小弟，啊，任做古板六角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0: 是，
1: 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过来宇宙才会形成。
0: 是，
1: 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即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即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卡尾手尾嘛袂搁再
0: 零几几，
1: 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诶，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广告一段时间真大段
0: 吼，
1: 啊嘛袂够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费，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价两千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一千六啊八。啊！我今日用什么介绍卖恁？我头拄有搁再甲阿金参详一挂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0: 系啊，够欠人诶咧，
1: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搁再厝甲拜托吼，甲、哦、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挂，啊，即都家己亲戚朋友要食诶。但是恁有买着诶，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
0: 啊、
1: 人讲你买偌济，
0: 吼、
1: 哦，因为即违反着。啊，阮甲电视台的签约，
0: 下
1: 海家吼去往罚钱，
0: 啊，怕歹行情
1: 啊，啊，这罚落不得了啦，吼。
3: 啊，有时啊，我真正嘛是做为难的。
1: 啊，这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这明年日本，
3: 啊，什么川桥骨科医院，
1: 系啊，日本上大的骨科
3: 上大第一名的骨科。
1: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田食了安怎好，啊，乔的妈妈食了安怎好啦，吼。
0: 后来咱来听吼。
4: 真正较好的龟鹿起重，让你的健康起重，筋骨少病痛，让你活。

0: 及时行，真正予你较有效的规律启动，那是会使予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来，则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行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阁软到到。
1: 对，所以呢，助玻尿酸甲咱这规律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和你吃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2: 规律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3: 较早是讲爱搁在规地落去拉，拉甲散了，啊，才用来啉。今仔无同啊，今仔呢吼，啊你甲挤出来，随时就当食。哎，尤其是坑多落地啊啦吼，啊是讲话恁有迄个讲话的包包啦，啊来甲落来，行较对，咱请个食较对，好食，大人也爱食。囡仔嘛爱食，其实我安尼外境上山下海哦，23年啊，啊三年来我嘛是种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个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是谁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逛西哦，安偌好诶。
4: 咱筋骨吼，那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当家己去看医生，嗯，唔免人看，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即卖你甲看有够流利啦，对无啊？
5: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啦，跟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人报人用呢。啊啦，筋骨无好，食饱是免四界行，
4: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佫无法度运动，啊佫无咧活动，哦，伊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嗯，这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规律启动，
5: 对。啊，这地了我的园啊，啊做第20年啊，啊若要放阁唔甘，啊唔到啊再有食到这个骨碌蛋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做到12点阁无等，我早起等来找我，甲来别个园找我，讲妈你哪要要等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起山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我就要回去啊，就受食这规律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游泳所拢游100外米哦？现在看少年，那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咧刮草，还有那外粗重呢，脚着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去刮。较早阮早囝讲妈，啊你面头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佮较早即个骨碌重啊，真诶啦！啊，我可能会当佮加做120担啊。
6: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食啊好快。真搁加只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按压力起来，压力起来，我拢也有法度好做，拢唔免搁少年倒个用我家己个，拢家用家做，拢也有法度。我真只要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
7: 人生吼、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就爱会惊会走，唔当唔忘惊伊孙啊吼，生咧行啦。这几号当我食啊食啊时吼，身体健壮，80外啊，对咧100%。
8: 今年母亲节，阿囡仔带客客啊，即个孤人当当啊，互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后，真正改善有够多。啊，无看有法度像这鱼仔车，一工来要20-20车，嘛是拢要靠着这腰力，吼、哦，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客粗重的，哦，啊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3: 对。那是要用到这個、真正让你较有效的规律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包骨配方哦。
2: 请赶紧靠咱主持。
9: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哦，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啊哈、哦。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非凡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小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著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2担，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3-3，人早人就无爱卖啊。啊，销售量确实销山销海，吼、哦，逐天都有人来买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转来咧饲这个家庭。逐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咕噜咖，万叹无钱通食。 暂时

0: 咱甲开发着啊，即、這个孤乐洞，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沉，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孤乐洞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拿袂久袂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浆，要甲你生骨浆、生骨浆，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两骨会歪叉，你的两骨会跌扁去，就是软骨磨损。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怕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跋倒唔是咧讲生笑。啊，咱今日这个孤乐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孤平素爬袂起来，讲真正都花里花壁，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归世人诶，人生打拼归世人诶。人讲顾骨本就咧顾老本，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吼、哦，啊小病唔医，大病则要关当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即、這个古板六角啦吼、哦。
1: 是
0: 阿金用着啥物古板六角，咱请阿金阁介绍一下。哎呀、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阮不了是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1: 对，当下咱个在空中吼，在大哥大姐时段吼，伊个讲这咱这古板六角吼，来自的六角，咱就是用着吼，生联络吼，生联络就是迄、那个伊第一届发六角这件吼，算。弄六七度以上的六角，吼、嗯哦、啊！伊这六角生伊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子是算上悬的。
0: 是
1: 啊，这个菇瓣吼，用着咱这个金针菇啦。
0: 是，
1: 吼、哦，咱这個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伊、哦、有一个金针，
0: 是，
1: 吼、哦、啊，一个果子啊咧。
0: 是，
1: 吼、哦、啊，伊讲的伊这个这個，咱过来咱拄啊讲的就讲。咱第一点钟也讲过，即马佮佮补充者，或者系听友听不到。
0: 因为第二点钟才对来，
2: 是难听，
1: 是是。咱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0: 是是是
1: 科技的古落。
0: 是。
1: 哦，你佮过去，伊个恁咱咧所捌到的古落是无共。
0: 是是是。
1: 咱个科技古落，咱是最主要，咱是用冷冻的方法，吼、哦，冷压式的方法，甲伊即个天冬氨酸，即、這个六角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0: 是是是。哦、
1: 天冬氨酸你个。用冷萃甲摇出来，
0: 是，
1: 哎、啊，这你一定要用冷的哦，
0: 是，
1: 你用烧的起来哦，
0: 是，
1: 伊甲落遐出加一点，
0: 是，
1: 伊无多遐出天冬氨酸，
0: 是，
1: 啊，这天冬氨酸食落，有法度互你冬干就是啊，天然的消炎，
0: 是，
1: 哦，冬干你咧对咧生咧疼，
0: 是，
1: 冬干有法度，有法度随生随止疼止生，
0: 是，
1: 哦，啊，过来，伊这个骨瓣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哦，
0: 是，
1: 哦，这个。
0: 来维六，来燕娟妈妈。
3: 哎，阿
0: 黑，你先先拿袂啊。好了，等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来，你等下啊，面镜我还搁还袂脱掉咧，我来等下个咧。
1: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骨瓣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0: 是。
1: 哦，这个骨瓣你甲规块啊拆开哦，规块伊是十二块，那骨瓣你甲规块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块组成。
0: 是。
1: 啊，为什么这个骨伊有法度安尼？这个拆开这个所在，你袂输，搁咱靠古早咱啥物，咧起厝的方法，咱用拆笋，
0: 是，
1: 咱用拆笋拆到里面，
0: 是，
1: 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安尼，伊这个袂去互裂开，
0: 是，
1: 伊内底就是有这个角质蛋白，
0: 是，是
1: 啊，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萃落去，甲这个骨肉壳。甲揉出来，变成骨肉蛋，
0: 啊，甲
1: 即个角质蛋白，
0: 是
1: 啊，即个天冬氨酸来结合起来，吼，咱要爱即个科技骨肉，有法度吼你冬干食，冬干就会有水感觉，
0: 是，哦，啊，所以讲今日咱即个骨肉鸡蛋，啊，伫电视广告甲小山小海，啊，食好数千人。凡是数万人啦吼，啊，咱无法度去统计，但是我刚才知影，逐天出来出袂离啦吼，啊，今日阿仁既然来啊啦吼，啊，咱顶点钟啊，三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干了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伫 啊，顶点钟下啊啦吼。
1: 是。
0: 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姐。
1: 是。
0: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是。
1: 因为我其实我唔知啊讲。原来咱第二点钟阁有
2: 阁陆续来听
1: 有啦，啊无实在讲诶，我实在无多个互你说说，
0: 因为第二
1: 点钟已经
0: 变完啦。是，我知，这都未输吼。啊，咱物件卖人阁去人抢完头赶快，啊，但是我为着这爸爸妈妈啊，诶骨头酸痛，就为着要伊免去挨刀啊吧。吼、哦，开刀唔是咧讲生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同款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去我家己迄个骨头含烧拍讲，去开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这种痛苦家红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1: 是
0: 大组的、小组的，没有我几啊，
1: 小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卖多存安尼套啦，
0: 无啦，共阮三十套啦，
2: 系啊，
0: 卖讲家己套
2: 五十啦。身边有家己
1: 卖，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
0: 啦。
1: 啊，你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0: 不要紧啦，因为拢未看电视台讲啊。
1: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三十组好来加。
0: 无啦，未啦，因未开讲你放心。
2: 无啦，你点几点钟就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赶快啦，因为咱有身边有
0: 家己卖
2: 的，
0: 哦，咱讲实在。
1: 这个就好哦，啊，今日我爱甲你保险，因为咱实在自己哦，每年已经签哦，迄个传桥，迄个骨科病，
0: 是是
1: 咧，
0: 系
1: 啊。
0: 台湾敢若互因迄边总代理啦，啊，台湾同款，
1: 未来
0: 啊，是咱电视公司咧卖啦，
1: 对，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0: 是
2: 量会愈欠啦，
0: 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1800啦，吼，啊，咱今日两盒3300，
1: 是
0: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拖啊，行同路，算3000啦，
1: 3000，
0: 啊，你同款送一盒啦，吼，
1: 加顶点钟个同款
0: 咯，
1: 我个送，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啊，你三十左得，
2: 系啦，
0: 啊，三十啦，
1: 三十左得，
0: 安尼阿伟，迄个阿金买两盒3300啦，吼，啊，阿金。啊，甲你买两盒送一盒啦吼，啊阿伟咧，
2: 阿伟也赶快给我送。
0: 啊，来江北时段，一点钟就对啦吼。阿发出去咧斗听电话叫闪过吼，我替阮头家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安尼多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回了。
3: 喂，你好，我是大
0: 左的。来大左，大左，搁你套嘞，你等一下啊！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左的啦，吼。
2: 啊，你
0: 大左的，咱两款套啊，行共咯。
1: 大左的，
0: 大左啊是15组。
1: 诶，
0: 三十啦。
1: 无啦，空了。15你啦。
0: 15。
1: 无，15套。
0: 啊，共款两小组12啦，吼。啊，你共款搁个送一啦。
1: 大左我搁送吼。
0: 嘿啦，啊，就15组呢，哪有堪这个对不？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价？
1: 啊，15组得，
0: 系啦好，15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阿伟，
2: 同款，
0: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12啊，两小组，阿金送一啦，阿伟送一啦，高雄送一啦，15啊，6000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啊，电话0800-0997-0998，
2: 来维了，
3: 我
2: 要
3: 买几组，
0: 好，来电话给你啊，啊，来维了，来妈妈，
2: 来天总
0: 大哥，
4: 最多。
0: 好，来等那个嘞哈，啊，来喂六，来妈妈。
5: 喂，你好，
0: 啊，
5: 我
0: 刚
5: 有
0: 得
5: 大
0: 组啊。得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吧？
1: 得大组的哦，得大组的无啦，
0: 够个。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吼。来，得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若要爱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表示恁有吃过，代表恁对家宏的信任。嘉宏，家己开放10组啊！我家己剩啊，2大组，30万对无？
2: 12000块，
0: 嘉宏家己送你5盒，电话0800-0997-0998，35盒12000哦。中北时段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块，我今日卖你35盒，12000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倒了钱卖恁，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让恁吃三家鸡皮啊四家衣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中北时段，电话0800-0997-0998，今日就对啦，这个机会你爱把电视咧卖贵三三啦， 啊，家伙唔敢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细组只要你买会着，你骨头酸痛真会好哩哩啊！来位了，
2: 妈妈你好，
5: 大组骨肉激动，
0: 大组骨肉激动，
2: 你八只过了。
5: 有啊，
0: 有啊，好，
5: 食了食了嘿啊，不得卡头吼，拢安尼增加。
0: 可能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
5: 是啊，
0: 有啊，好啊，吼，
5: 好，继续
0: 再甲
5: 你
0: 买，好，来，
2: 谢谢，
0: 对对对，
1: 妈妈，谢谢，
0: 来，来，来，妈妈，
5: 来，我要
0: 大组的，要大组的，好，来，电来加嘞哈，
5: 谢谢，
2: 妈妈，谢谢
0: 啊，来，为了来要鼓励几档哦，
5: 我电话就
0: 拍开，系啊，我都拢满线，系啊，
5: 我
0: 要
5: 买一组大组的，
0: 好，来，电来加嘞哈，
2: 来，电话加
0: 啊，来，为了来起价，
4: 我
0: 买
4: 两组特大组
0: 的，哦，你买两组特大组的，惊死人，
2: 我十组俩
4: 无啊，今
0: 日遐无货，
4: 大家
0: 拢爱
4: 等
0: 啊久。这真正内行的，真正拢咧欠货啦。啊，大部分是得人卡来咧倒。
4: 系 啊， 啊，
0: 好啦，
4: 好，
0: 多谢你的支持哈、
4: okay，
0: 啊。来回了，来啊，来回了。
6: 喂，我要去找大叔
0: 诶。好，来电来加咧，
2: 好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顶辈时代电视王西电超越代言的古乐激荡，食你的酸骨轮，听骨在风湿性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见啊！你收到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别食嘞，食黄金比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西骨长透骨长，医生若叫你要换两骨来搬家嘞啊，先甲食一组看卖，食食嘞，你唔免去挨刀啊吧，你唔免换两骨啦啦，来为了玉龙大姐。
4: 我
0: 用该做做无？来来，电话加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廿四卡给本来要换两骨无假，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食食的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食食的全啊唔免换，加防家己退化成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肉机动，要互恁方便食，好使用，唔免透，唔免沉啦，透气就会使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记住啊！骨板肉甲家恁来嚼。吃会嚼啦，骨头要酸就疼都唔吃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吃，安心啊，甲吃。要嚼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嚼你好骨髓，两骨硬啦，熬空熬做工过，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
0: 妹妹。
7: 喂，嘿，我要
0: 得大嫂
7: 一
0: 组哈。得大嫂，妹妹有吃过哈。
7: 有啊，自较早就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常常欠货安尼。
2: 系啊，啊所以哦，大概你也买买来陪我食饭。
0: 这下买就电视，就开始买食进啦。
7: 系。系啊，好，姐姐，我即马拢嘛手继续个举，啊脚嘛继续勾起来，啊继续个啊。
2: 对啊，尤其你
7: 袂困，嘛拢继续流咧。
2: 你袂面个脚骨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7: 系啊，我之前就是有足底筋膜炎呐，尾啊食恁个物件，姐姐个个拢改善。
0: 啊，
7: 我
0: 加
7: 外
0: 高起来
7: 嘛，
0: 拢
7: 袂
0: 疼。安尼吼，好啦，阿妈做较少咧，吼。
2: 系啊，
0: 好来，
7: 等
0: 你起来吼。好，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肉激荡，你甲买顿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再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块，优惠卖1600八。我今日两盒3300，然后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等于两小组，佮加送三盒，15盒6000块。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爸爸妈妈，这连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即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大家。老听友吃过嘛，搁再买，只要阮买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搁回转来买。长辈时代，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搁再酸痛，袂搁酸骨轮，袂搁痛骨折，袂搁袂爬楼梯、袂骨袂啊！我就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你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骨肉鸡蛋转来吃，这骨肉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但若阮家有咧卖尔，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吼、哦！只有黄西田介绍，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吼、哦！全国就对啊。但若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啊，今日互你随透随食随有效，唔免阁等伫啊店伫啊空， 底下泡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官人食这個，你袂卡尾手尾拎起起，伊会甲你入你的官心。人讲官主筋，神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骨碌鸡蛋，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蛋，你袂搁再生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免换人工关节。我就讲啊，你真若卡尾自然无来嘞，筋骨咯。未了零的，你甲食咱的骨碌蛋，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来话了。好，来电话行咧哈，这台南永康的，来话了妈妈。
8: 你好，嘿，啊，我
0: 买
8: 一
0: 条大组的，买一条大组的吼，内行的吼，这买一条大组的真正赚有够多啦。
2: 好来，
0: 我袂甲你骗的吼。
8: 最辛苦
0: 嘞，嘿，你有吃过哦？
8: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比较磨，会疼啊。
0: 嗯嗯。
8: 我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0: 对对对，惊到心酸叫的。
8: 嘿，我吃这了吼，拢无啊。
0: 迄就是软骨磨顺，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就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嘿啊，伫只在厝甲你感谢哈，聪明的啦，你真正有智慧的，即今日着大组个社会啊、标会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等你家咧吼，好，多谢多谢，
2: 好，
0: 谢谢，好，感谢
2: 哈。今日介绍咱只骨碌蛋吼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沉免装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会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吃吼，真简单方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0: 喂你好，
9: 哎呀，我要大
0: 做诶，要大做诶啦吼，来电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的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啊！把人生买物件吼，敢若一个机会，啊，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人工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甲一百岁，要互你的骨头用甲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敢若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在，未久未硬。我台北一个米粉啊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伊一工拢食我的骨碌鸡蛋，食食嘞香香吼。伊讲伊料理台30年，伊毋捌洗过啊。家己第一届硬来要洗料理台，煞惊着，讲伊那硬会落啦。本来拢未硬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也搁咧食骨碌蛋，食个会当过四五届蛤蟆。超越因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10多家酸仔园、甲白仔园，靠啥？靠骨碌蛋。黄西田，他都阿你有听着伊讲无？伊会当23吨上山落海，就是靠骨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造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1: 是
0: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毋免用泡的，互你毋免用浸的，会当随时扎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底，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好到底啦哈！
2: 来，喂，你好。
9: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0: 骨碌蛋。来，爸爸，你有食过无？
9: 有啊，我经常食。
0: 食了好无？
9: 食几粒啊？我骨头
0: 真好，真好哦，好，甲你恭喜哦，吼，啊，继续吃，继续保养吼，哎呀，来等你家咧
2: 吼，
0: 啊，来为了，
10: 喂，
0: 家伙，歹势，
10: 我要问你问题，
0: 来，
10: 嘿，我阿姑讲吼，伊讲叫我甲你问卡片，我甲伊讲吼，嘿，配嘿骨头无好，阿哥。配
0: 迄粗
10: 粮
0: 红，啊，也
10: 是
0: 有
10: 只骨
2: 生
10: 拢配
2: 都
10: 会使。
0: 哦，一
10: 杯
0: 一
10: 重。
2: 哦，这是
10: 个路径。我叫我搁卡电。
0: 本来坐客运，本来坐火车呢，即马变坐高铁，嘿啊，速度咻咻叫的，嘿啊，随食随，随食随到，随食随好啦吼。
10: 好啦。
0: 嘿啊，好，来电来家咧。嘿，来电来家咧吼。啊，这骨碌蛋，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买无着，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
2: 喂，你好。
11: 喂，我
0: 们
11: 是
0: 讲
11: 大
0: 灶的
11: 哦。
0: 好，来电话给你哦。啊，你今日若买无着，会记住，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啊伫电视台买，爱我35啊伫电视台买爱偌侪钱？只大灶的啊，爱70000块。
2: 嘿。
0: 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家宏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即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仁做伙共同研究，
2: 是
0: 开发全国第一支孤乐鸡蛋，计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将士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伸骨轮跳骨折，好、哦，要大灾好来电话下咧吼，
2: 来电话。
0: 伸骨轮跳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位。等不时打爸爸妈妈，电话只要甲靠通，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啊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的30年的酸痛疼麻痹，食啥物都食无效。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一下，给你家己一次机会嘛，给家宏一个机会，不用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还去换第二，换伊无给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只要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2: 嘿，
0: 来回了，来文章时段。
2: 喂，妈妈你好。
12: 好。
2: 嘿嘿嘿，对，你买骨肉蛋吼。
12: 阿、啊、威，我讲你听啦，我说唔捌买，我说唔捌跟你买电视啦
2: 吼。嘿嘿，
12: 我讲你听啦。
2: 不，你等我一下，我等你去弄我爽。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2: 来了，哎，得大早搞夹一大。
0: 好，来好来来来，阿威，你捌吃过呢？
12: 哎呀，我跟恁订过一届啊。
0: 啊，吃了啦。
12: 老会员，哎呀。
0: 吃了啦。
12: 我之前拢订细桌的，啊，即摆拢订较大桌
0: 啊。啊，吃了啦。
12: 吃了未歹啊，筋骨好就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0: 好好好好，安尼好赞哈。
2: 后来你做咩嘢啊？二班你老汉哈。
0: 诶，来维六。
13: 诶，买一座特大厝诶。
0: 特大厝诶哈，有吃过无？
13: 因为在有买新屋家啊，进成功来配这。
0: 哦，一杯一条。
2: 气候如何？
0: 哪个男的接得掉啊？啦，即世人生听无裂婚啊。系啊，哈，好来等你家咧
2: 哈。谢谢，来等你家
0: 哈。啊，来维六。
14: 哎，你好，哎，我
0: 要
14: 一
0: 个水槽诶。好，来，等你个咧，
2: 好，谢谢，
0: 感谢中国水中美食大店的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酸痛要让你好哩哩，食到对，我就甲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咧，两点钟来，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来，若无甲你收翻，你甲物件寄转来现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关心卡0800-097-098。来喂你好，
15: 喂，
0: 哎，来
15: 我改特大组诶，
0: 好，来下面啦，
2: 谢
0: 谢。我就讲啊，这电视台真正未够够大啦吼，来喂你好。
15: 哎，飞入启动，刚刚正是做大组诶来啦。
0: 好好好，多谢
2: 吼。来电话下吼，
0: 你足惊买无？讲啊，前进进，嘿啊，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2: 啊，就是做做数，
0: 嘛真正无啊。
2: 哦，对啦，都只
16: 统计者
2: 阿华路，你来讲啊，
16: 讲
2: 迄个大组已经超过5组啊，就大超过2组啊，
0: 啊，不要紧啦，先下啦，阿姐咪打，阿姐啊，无打我只做咧，咪来甲阮头家
2: 啊，
0: 请负荆请罪，
2: 为着
0: 要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大家，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互你两个大组，我家己送你个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哩哩。来，维六，
2: 来，维六，
17: 你要讲
2: 这个，
0: 骨头
2: 鸡蛋的，
0: 嘿，
17: 嗯，
0: 来，好，来，
2: 新朋友哈，
0: 哎，新朋友来，这爸爸来，维六。
18: 哎、欸，我
0: 要
18: 买大
0: 组诶！买大组好，来电话下咧吼。
2: 好，谢谢、哦、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内行诶啦。啊，我著讲啊，会晓买赶紧卡，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卡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诶。只要我若来就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先啦。
2: 对，无唔对。
0: 啊，要让大家拢食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吃好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麻，袂搁再痛，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卡来讲家宏啊，我会行呢，家宏我免举4架椅啊呢，我免举3架架，我会爬楼梯啊呢， 安尼我就爽啊啦。
2: 是。
0: 哦，来维六，
2: 来
14: 来，
2: 维六，
14: 维六，
0: 接唔到线了，来维六。
16: 喂，我
0: 都
16: 要
0: 买大桌，要
16: 介
0: 绍
16: 大
0: 桌。哦，好，内行的啦，吼，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啦，吼，阿金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到车啦，哎呀，
1: 多少超过唔好去
0: 接。无啦，不要紧啦，先搁接嘞，
1: 拜托，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古乐堂、恩西店、甲小友，甲咱特别推荐的啊。坐电车37年厝诶，食甲上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哦，不输少年家。
2: 对哦，
0: 来喂了。
16: 喂，我要一组迄特大组诶哦。
0: 哦，要特大组诶吼，我要过年，无要来要特大。
16: 哎呀，我进前就是食了未歹啊。
0: 当然未歹。
16: 我咧发阮朋友讲，同齐买啦。
0: 哦。
16: 我进前按时困靠拢会救筋。
0: 啊，而且食救筋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16: 手洗头无，即拢会拔啦。
0: 嘿，吼。
16: 即摆拢袂拔。
0: 啊，即个麻痹食拢有效。哎呀、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
2: 来就
0: 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定骨嘛再生，吼、哦，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甲你讲，嘛免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啊，这水透肥水的吃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好个起去炖，唔免个起爆咧。
2: 免免啦，
0: 透肥就会吃进来吼。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电甲巧哟，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古乐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接热情的定岗。啊，属实物件会真少，因为我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我要搁卖恁。啊，做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互即个长辈时代听说完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即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即、哦、真正的，即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都要3300啊！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佮送四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就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来维六，来维六，喂
2: 喂
0: 喂
14: 喂，我刚买归路大主的，
0: 好好好，电话拿着哈，
1: 谢谢。
0: 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這個、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吼！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食好你骨头，未阁再酸，未阁再抽，未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四组的，一盒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啊，旧年尾新年头，两盒33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6000块，12盒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30盒都加上5盒，35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食咧拄啊好，免去开刀，食食咧拄啊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欸、
16: 我要讲
0: 讲
16: 我
0: 订
16: 三组的大
0: 组
16: 的，好
0: 不好？无，哦，你订啊三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有
2: 做
0: 数
2: 无？
0: 系啊，你这三组大组的。
16: 是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0: 好，食过你啦。
16: 就是食过袂歹啦。
0: 哦吼。
16: 系、
0: 哦、
16: 啊。
0: 安那袂歹。
16: 啊进前就是去
0: 检
16: 查骨质疏松
0: 啦，骨质疏松食这正
1: 办
0: 的，
1: 你想
0: 想好诶，食诶
16: 去骨质密度有较好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8: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8: 好好好
0: 好
18: 好好好好好好大
0: 多呢？要过了两大钟，好来电来下咧哈，
1: 谢谢，
0: 好来电来下咧哈，
2: 好，谢谢哈，
0: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电来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生态情，电来空吧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听歌啦，阿金刚在底下一直背，
2: 系啊，
0: 哦，一直讲叫我好个背啊，一首歌写完，
1: 写完就无啦。
0: 阿金，你想一下办法来啦，先把一首歌参详一下，再去讲啦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古乐堂啊，红色电车要介绍的，无论你生过人，听过在生高队，听高队，要让你食高队，喝高队，未久未下，未徛，未白，未白啦。哦，啊，卖爬楼梯的，卖洗身躯的，卖穿衫的，我咧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裤的，电话做你甲敲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哎，
19: 一
2: 个大，
19: 这边
0: 大桌的两桌
19: 来
0: 啊。两桌的吼，好来电
2: 话来吼。
0: 哦，这大家都卖两桌。
2: 这真正无，听一下歌未出来啦。
0: 听歌，听歌。
2: 系啦。
1: 唔系啊，唔好。
2: 好啦，听歌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做
0: 小姐。你够开的。
2: 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陪你们等位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里嘛阿文我靠等位并不要叫我靠走你都不敢接等位呢
1: 经过一番的参详、
2: 啊、是是
1: 啊我用乡亲的心感动阿金啦
0: 齁
1: 啊我说阿金家里嘛为增卡来来自嘉义县布袋镇过高
2: 是是、嗯、
1: 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农村的囡啊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趁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要做一支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红叫好啊这吼、哦、我就电视第一支产品啊受尽全国这些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毋捌食过骨头药啊遮尼好诶过去有诶红骗甲会惊多食着家红诶产品大家拢肯定我啊这就是我电台会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啊全国电台正是啊若收入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更加济爱惊人啊吼、嗯哦、所以讲我诶节目啊为透早六点甲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即个咕噜鸡蛋啊食甲我家己妈妈就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过来第二效果赞。
2: 哦，
1: 我就讲，我的早镜几公分，你知无？我的早镜国小五年一百四十几公分呐、啊。上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啊，我都爱食咕噜棒。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就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才去落去做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让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算啊。
0: 来，来，空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哎、欸，你好，我个一撮特大组诶。
1: 我们个一撮特大组诶、
0: 哦，
1: 你有食过啊？
3: 有啊，阿个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都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少电视台啊，
3: 哎呀，我知啊，
1: 嘿啦，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
0: 哎呀，
1: 吼，好来电来下咧吼，啊，好各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来回了最后五分钟啊，来回了，
4: 你好，
1: 嘿，来于小姐，
4: 好，你好，
1: 你归入启动哦，好来电来下咧吼，
0: 好，电脑电脑三千吼，
1: 来你好，
4: 你
1: 好来。
4: 你看我要买
1: 几周，
4: 那特大哦。
1: 哦，特大来，等等下咧哈。来，最后五分钟，准备时段，我甲恁介绍一下哈。一盒原价原本是两千块，电视正是优惠一千六百八，两盒三千三百六，优惠准备时段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佫加送三盒，一大组的加红家己处理啊，一大组的就是三十盒，加送五盒。拢总加上家己吸收万二块，互你骨头酸痛好利利，走路平平白白，细细甩甩，未爬楼梯，脚未拗翘，未久未啊，未坐未徛未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若翘，伊会当甲你缩筋软骨、撑筋转骨、生骨长、吐骨长，互你食了好利利啊！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了。
3: 喂，我要
1: 去做
3: 大
1: 做哦。来，等
0: 你讲
1: 你好。哎呀，我就讲啊，像我和太济人，过来千人，过来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食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就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未完啦。足济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碌当食食咧，脚头乌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阿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未痛，食甲酸痛痛麻痹拢好去啦，来位了。
4: 喂，
1: 嘿，来了，妈妈，
0: 你好。
1: 好，来等你行咧吼，
2: 谢谢。
1: 来位了。来位了，
5: 要做第多多诶。
1: 好，来等你行咧吼，
0: 谢谢。
1: 阿哥马龙登记来支持哦。好，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防家己后咧食，家防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红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红对骨头药啊，一杯一重的啦，来你啊妈妈。
4: 哎，我借问一下哦。
2: 我昨天买了一款的那
0: 个。哦，来，不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6: 我要买特大组
0: 的。特大哈，
7: 谢谢哈。
1: 好，来行的，来行的，这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0: 嘿，后来
1: 我买过哈，啊，这了呐。
6: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煮啦，背楼梯拢袂酸痛。
1: 对，哎，就是袂煮，来就是无骨伤、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电来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喂了，来。
2: 喂，我要
1: 特大
2: 两组
1: 哦。来，要特大两组
0: 哦，啊，你特大啥物啊？两组。
2: 特大
0: 组
2: 的
0: 讲
2: 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2: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哦。
1: 嘿。
2: 脚床头拢足酸的。
1: 嘿。啊，
2: 我
1: 即卖食
2: 好，我拢食保养。
1: 哦，即那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
2: 好，就用的。
1: 好，嗯，好，来等一下，来等一下咧吼。啊，最后你看开放金，这五分钟中不许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卖生气啦吼。中不许多爸爸妈妈，人讲物件都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一千六啊百，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
0: 吼，
1: 卖恁遮尼优惠，吼，细组的两盒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三盒，啊，那着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五盒，三千、六千、万二，长辈时代开万二，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啊！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
7: 是，
1: 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啊！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我了，吼、哦！啊你加三加加咧坐轮椅咧加四加加，才知影讲啊，较早那听教红下就好啊，互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就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遐乖啊咧请我了。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软骨、连坐啊，这个骨肉蛋，吼、哦，安尼一杯一重来喂你骨层大哥。
8: 你是
1: 嘉宏
8: 。嘉宏哦。嘉宏，我是
1: 做细组
8: 啊。
1: 哦，你是做
8: 细组
1: 啊，
8: 哈。我讲哦，那个我拜二主持啊。
1: 哦，好，来，你讲，你先讲。
8: 拜三主持。
1: 好，你先讲广告，讲你先讲广告，讲
0: 你讲回来讲。
1: 来，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啊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六七十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对对对，
1: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骨肉蛋哦，
2: 几多？
1: 好，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组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哦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惊勇惊，用心命人看会着，会惊会走，这是健康的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乔儿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电影讲的会当上山落海，二十三档靠啥物？靠骨肉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吃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两档啦。吼、哦，已经卖两档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两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啊，讲实在，电视卖哩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这么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父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卖恁，
0: 予
1: 恁大家袂骨头酸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袂搁再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送三盒六千，特大组的三十盒送五盒万二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骨头酸痛症，只要你一个吃两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两点钟的已经够站，啊，哪个有后两点钟的继续听啦吼、哦。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直接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收听。啊，若够后一点钟呢，
0: 咱继续同收听哦。
7: 谢谢。
0: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插播。

0: 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二十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名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可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甲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因咧耍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中是来自咱秀。
7: 超过百年历史，伫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敖，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即卖因为先甲这爸母啊讲一个啦，吼。咱长一个好康的啊，因为欠人足济，欠人足济啊，所以无法度，我怎啊去找阮党的啊？阮党的搁去讨啦，吼，搁去硬去约啦。伊讲你和我做两工啊啦，哦，和阮两工的
1: 迄款啊，无
0: 欠人太济。
1: 啊，过来就是讲有的人要爱个，你无。
0: 结果我阿你讲吼，工厂和咱一句话就是讲，因为伊唔知影咱未接受啦。伊讲这根本都用要无钱赚啊！恁袂安尼是要安怎去？伊太交代啦！我甲阮党个讲啊，都袂累啊吼！你嘛爱还，因为欠人足济啦。哦，咱家二摆买的人啊，买两大组三，买两组三组的人足济。

0: 的下面都要讲讲足久的吼，尾啊有啦。哦，今仔日但是就是每一点钟无几组啦吼，我希望讲恁若提无到的，爱紧啊，我等下才好咧讲互恁听。来，啊，咱即卖先来分享一项啦吼，恁爱注意听哦，这即卖是足恐怖。哦，恁若咧看新闻，昨新闻就报甲安尼啊，囡仔七岁，咱台湾已经出现重症的哦。来，这个物件唔是讲你厝的消毒药水啦，恁家的酒精做灶台，就是啥，等下病毒。酒精太未死，等下病毒哈。如果这个报纸新闻是咱这个劳动迫害病院小儿科的过关书一下出来，好、哦、来，啊恁注意听，哦，咱厝内有幼婴。有你睇幼稚，尤其是幼稚园五六岁以下的囡仔特别注意。你若只要你睇幼稚园的回来，医生讲你爱去像较早安尼哈，卫生观念较好嘞。回来都是用杀蚊洗手，所以伊你甲咱讲吼，其实你像我，咱讲实在啦，阿华了，阮的孙啊，回来厝吼，伊拢用漂白水涂骹敷了油，哦，迄、那个咱的爬楼梯的啊，迄、那个扶手无换掉的所在，拢爱用漂白水。一 cc 的漂白水啊，套一千 cc 的水，落流涂骹。
1: 其实即马迄
0: 个，等下病毒拄啊加这样个啊啦。
1: 方便嘛，
0: 对。
1: 咱个漂白迄种有一种分叠的圆圆的浓缩的。
0: 对对。
1: 啊，你个水桶啊，像个落一滴落。
0: 哦。
1: 啊，你个刚刚流涂骹。
0: 我跟你讲吼，
1: 一样个刚刚流涂骹。
0: 唔难判断，我你呐过有好势吼，囡仔真正差足济。啊，咱个囡仔吼，我拢甲阮遐查囝讲。你那去读册回来，迄衫裤啊，你拢用一 cc 的迄个渣，两 c 衫裤可能爱较大桶，用两三 cc 的漂白水无吼，套较薄的
1: 环境，
0: 啊，你浸超衫裤拢甲浸一点钟，内底准伊的同事传落伊的，诶，这俩做啥？等下病毒，我
1: 来
0: 讲吼，伊会死，好，伊拄我刚惊这样样啦，来，这每一年啊。要入热天的时候，四月到九月是等下病毒大流行的时阵啦。哦，前几年因为新冠肺炎嘛，所以无大流行。今年
1: 啊，
0: 今年已经开始咧大流行
1: 啊。
0: 所以，
1: 更严重咧。今麦变，
0: 照你讲，一个月是还袂咧，爱后个月才开始。每一年啦，拢后个月才开始，结果今年提早、哦，啊个比。比去年同这个时阵啊，严重了几十倍啊！所以啊，要安怎？酒精啊，恁即摆拢爱注意听哦。酒精，咱厝内有传一挂那么干洗手无？
1: 哎，
0: 迄款的拢无法度抵挡肠啊病毒啊！哦，所以大家爱去捡到肠啊一项，肠啊就是用杀蚊洗手，啊唔是讲洗手底啊，含你的手骨头即拢爱洗洗咧。
1: 拢爱洗。
0: 好来，肠啊病毒是一种病毒的总称。包含着克刷奇病毒、伊科病毒这两种种类，但是每一种种类啊，佫分作足侪种。哦，伊这做迄款的啦吼，啊，拢是差不多咧，啥物呢？拢三五年啊，会流行大流行一届。你爱知哦？今年的肠啊病毒，一含旧年来比是含前较早有咧流行，是加足悬哦。哦，你爱注意哦。啊，这。讲啦，等下病毒出来，我是因为囡仔较早我较那哩抓啦吼，拢阿话哩抓，所以我咧讲哦，等下病毒若有，就是嘴嘛、手嘛、脚嘛，拢会出现嘴巴啊，无对会溃疡对，
1: 就那血
0: 化痰就对啦，会烂哦。等下病毒啊，伊传染力足强的强啊，哦，非常的强，伊传染就是讲粪口，咱咧讲话。配水，一个水喏，安尼杯，
1: 哦，
0: 接触，啊，就是我讲是安那拢囡仔钓，因为幼稚园的囡仔唔知，佚佗规个拢真真做伙，一日若钓，大家拢中钓。
1: 哎呦，哦，慢慢做伙啊。
0: 所以讲哦，这爱作注意哦。
1: 所以你要看幼稚园，到一年，过下一年内底，你要看足够去喂喂遐个是安
0: 尼。啊，是安那医生惊，家长嘛惊，来，我今麦讲你听，这医生讲出来一句话，好、哦、来，这个啊，肠啊病毒啊，家长惊，医生嘛惊，是安那。因为肠啊病毒啊，无特效药啊，
1: 哇，
0: 无药啊啦，无特效药啊，唔是无药啊，无特效药，就肠啊病毒啊，拢是安那，采取的疗法就是，甲你退烧，补充水分，所以讲啊，医生你服药，爱安怎，爱关爱，这个个人的卫生预防啊，善于治疗啦，哦，用善于治疗，哦，特别提醒肠啊病毒。 对酒精有抵抗性，所以酒精对来讲无效。一般

0: 我拢用漂白水消毒，较拄啊好啦。啊，用这个杀蚊洗手吼，会当降低这个病毒的传染人的机会啦吼。虽然大部分那着等啊病毒拢只要你一礼拜十天家己就会好，但是那去感染着等啊病毒啊，七十一型哦，等啊病毒七十一型的，足容易转变为重症有死亡的危险，尤其是啊。五岁囡仔拢是肺炎群啊，
1: 五岁以来的啦，
0: 哦，所以囡仔若染着病毒后七天内，家长要特别注意病情的变化。如果伊出现讲爱困、意识未清，常常流了就困，虽然囡仔其实也会撞会走啊，迄条囡仔拢足活跳的。
1: 囡仔正常拢
0: 足活跳的啦，吼、哦。所以你若看到咱的囡仔爱困，拢无像较早呢，安尼遐爱撞啊，你拢爱注意哦。脚手呐无力呐，恁注意听哦。你若看到囡仔爱困啊，意识未清啊，过来无活动力啊啦，脚手感觉无力啦，啊你爱注意啊。医生你讲，这就是肠仔病毒重症的征兆，爱赶紧送去大金病院，吼、哦。啊，因是讲哦，肠仔病毒七十一型啦，有啥物呢？有疫苗啦。爱注意咯，影啦，爱家己开啦吼。我感觉讲吼，
1: 家己开爱家己开、啊。
0: 我感觉是爱去注意，
1: 安全较重要，
0: 较重要啦。嗯、所以讲话，即卖囡仔为时啊，那为人不爱生，即卖要饲一个囡仔，咪像咱较早啦，咱较早哩涂骹哩爬，大汉嘛免咧食，对不？
1: 得个洗手，
0: 得个洗手，
1: 手啊，脱手啊，新不新衫裤？
0: 对啊，
1: 薄薄的，穿
0: 起多只物件。讲句话歹听，人啊，时代人啊，买一领讲，不要咱食物件。那手拢脱手，那咩来就咧治啊！当时咧，阮都唔捌，咱都唔捌
1: 咧，咩啊？
0: 对，啊，所以讲为人吼，我顶间我一个朋友咧讲啊，伊讲伊拢烫车卡，你行路你吸吐气，我讲你唔是咧吸吐气，你是咧吸毒气。伊讲是安那讲，啊，较早人唔是讲听，我讲你即马行是淡仔加路呢，我甲问讲啊，你身体安怎？天天嘛咧大衣，啊就都大衣
1: 啊。阿姨，拢穿无快穿鞋啊。
2: 系啊。
1: 啊，拢迄落啊，即卖涂骹拢惊，点啊加无按摩头啊。
0: 对啊。
1: 按摩头是。
0: 加就是毒啊。
1: 按摩头是你厝附近
0: 的。对啊。
1: 啊那
0: 做啊，出
1: 嚟攞拢点啊加。
0: 较早阮囡仔时阵啊。
1: 系啊。
0: 阮囡仔时阵，阮山内迄路啊，涂沙粉啊，啊迄结皮，迄热天啊，无穿鞋啊，拢爱用跳的呢。你刷土无烧烫烫的，哦，迄外界迄外疼呢。
1: 按着哪行
0: 啊？你唔知哦。
1: 你要烫，你要跳，迄个烫过，一直掉出去。
0: 所以讲，足侪人吼拢唔知影讲，即卖人，即卖人哦，实在太好命咧啦，哦，迄无同款啦。哦，所以，
1: 你只要叫伊车卡去行迄个无孔按摩头。
0: 所以话讲啊，囡仔烫车卡，你真啊，即卖囡仔烫车卡是你吸毒气，都唔是你吸人啦。都唔是你吸吐气。
1: 啊！你我讲呀，电视上了是看，你叫停车吸迄个惊点啊加咯，小弟你看更加惊，蛮加惊。
0: 咱囡仔时阵是拢打土呢，
1: 对啊，
0: 对不？拢打土呢，哎。
1: 卖工
0: 啊！今麦他我多。
1: 讲领导你的孙，你也看，讲鞋啊，伫遐要穿鞋啊，一只脚要丢伫土脚，都唔敢打。
0: 嗯，我到了。
1: 好啦，我脚都空感觉又。
0: 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啊，做爸爸是行船人来，这是像黄以玲哈来。

0: 来，爸爸是行船人，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爸母啊，因为咱等下爱去讲一个款，啊，我甲你讲，咱今仔日吼，这啊是安怎讲咱。从今仔日啊，而且佫限租，因为我咧讲吼，即、這个华文同党诶，含阮党迄阵是讲，伊掠准讲吼，你至少无话卖一半价，你听无？6000，你若讲伊讲一罐啊，卖讲偌济啦，哦，你6000啦，卖讲因你卖介绍啦，4罐都爱24000啊，无你4罐你嘛爱卖一半诶介绍。
1: 伊讲
0: 我要收恁这实在，啊，阮党诶意思是讲吼。这个物件真正做好个啦，
1: 哦，
0: 真正做好个啦。
1: 来，
0: 今仔日哦，今
1: 仔日
0: 一个行政院的大官哦，提一本册来送我。
1: 嗯，
0: 哦，啊，我来讲，咱卖讲讲啥物人写，哦，这一些牛樟的神奇的疗效啦，保肝抗癌的台湾双林的奇迹，内底有一个哈、哦，我连卖讲讲伊即卖做啥，伊当时你做啥呢？来，我看一下。伊当时啊，你这里做，遐做啥？遐我看一下哦，伊当时啊，你中央研究院你做院士的时阵啊，这个陈建仁啊，写在这本册顶头第二篇是写，啥物？伊写一句，牛樟是原住民的仙丹呐，哦，牛樟是原住民的仙丹，啊，这个。当中较早一个经济部生物科技甲即个医疗工业发展推动小组的主任啊，一位陈生，伊有那伫这来调写，伊讲牛樟是肝病新客机啦吼、哦，所以讲啊，认识这个牛樟是足好的，哦，咱就是爱捌，哦，啊，你今仔日你若袂用珍惜这个物件，连讲啊，你存啥你知无？你存可惜尔啦。
1: 可惜，
0: 你今仔若唔知珍惜，日后就是剩可惜尔啦。来，啊，咱因为我来讲哦，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哦，咱今仔去分掉每一点钟，就是十组，哦，这硬去讨个正话呢，十组啊。
1: 我
0: 刚
1: 刚请张
0: 啊。哦，卖无人请张
1: 啊
0: 呢，哦嘿。啊，咱即卖吼，先来进一段广告了，将来我将来副了甲你讲，这本册内底写的内容啦，好来，即卖有你。咱来进广告哦，你注意听哦，咱的樟脂滴丸，樟脂滴丸哦，一粒亲像咱的米，比米佫较细粒，一公。
1: 查米也是半大。
0: 我跟你讲哦，你对下高器官已经做歹啊，你身躯已经有你做化疗的啊，吼、哦，包括讲你啥，你啊做够化疗的，身体问题足济，你已经咧退化。的人啊，我跟你讲哦，你透早嘿爬起来，看要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你甲倒两粒仔出来，放在你的纸的下骹或豆豆样，用纸敷了吸收。暗时啊，同款啊，拢含两粒仔得。咱这啊，我跟你讲，内底四大成分，咱用足特殊的方法，甲用哦幼咪咪了，互你足好吸收的，哦，互你足好吸收。啊，我跟你讲，张汤老师来，伊张都唔敢答应啊。我甲讲要做两工，伊都唔敢答应啊！伊讲恁家过去含阮党的桥，我这我唔敢甲你答应，因为恁这个介绍阮党的绝对袂接受啦。安那讲呢？外口伊讲恁拢会使去问，外口绝对无这个介绍，而且这是伊你讲讲，这是阮直销你卖物件硬超乎恁做的呢。
1: 杨姨，你袂要好好
0: 咯，对，来，啊，因为是安那我安尼，足济人来你讨啦，
1: 对，
0: 足济人来你讨，
1: 哎，你安那讲？
0: 咱讲实在啦，我嘛昨嘛甲汤老师讲，要食恁直销的樟脂滴丸，落地也有够深啦，无够深的人家看了眼尔啦，有好，做好就做好嘞，都食袂起嘞，敢是安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只有十组哦，啊恁若退掉，有人讲啊恁是囥甲当时，我来讲哦，超要过两年啦，因为这制作甲出来来到阮家，拢超要两三个月后才有来到阮家啦。哦，规个用家好，要来到阮家拢爱超两三个月啦。好、哦、来，所以讲啊，伊这一旦更加明年的年底的啦，哦，更加明年的年底。来，你注意听嘿，咱一盒内底一罐啦，迄内底一盒内底只有一罐，细罐来啊，因为足细粒的，哦，足细粒的，迄超浓缩的啊。来， 上次的低完咯嘿，一压因直销价，张汤老师嘛咧讲，真正卖八千八，即卖少白甲恁讲一下，恁老李家人，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咧。来，咱今仔日咯嘿，买两罐，同款送你两罐，因为你话者事情。吼、哦，四千，咱足侪人拢买两组的。啊，我先甲你讲，你今仔日买四罐四千，五罐五千，六罐就是六千。嘿，我未使甲恁，无法度阁甲你压较低啊啦，拢无法度啊吼、哦。来，你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爱知哦。恁老咧食这类物件，人接到大家都饿了的。
1: 你来，人较无精神的，
0: 我跟你讲，
1: 较容易忝，容易怕去疲劳。
0: 你若不相信啊，你去西药治顿来讲，哦，忝甲要死啊！你用三粒怎甲甘要治下骹，用了免吃，吃半点钟，你的精神就差不多要恢复啊！你做化疗顿来，不管你偌忝，你有那放个治下骹，甲甘两三粒啊，安尼知无？来，啊，你若讲我拢烧煤车啦，好啊，做甲足忝的，我来讲。诶，病的真正唔能吃啦，提神的医疗真正唔能吃啦，甘蔗卡赢啦，
1: 对，
0: 会当帮助你产生抗体，个人啊会当消灭咱体内自由基，你知影自由基对咱人的身体影响有多大无？来，所以讲这个爸母啊，今仔日若听到我记录的，买两罐。送两罐，咱是直行的啦吼。啊，有买，咱就送一罐泡面啦。有买，咱就送哦，四罐，4000块，每一罐内底有80粒，一天。那保养拢一粒，保养我跟你讲，你就透早减两粒就好啊。来就免啦。
1: 减一
0: 盖
1: 好。
0: 哦，减一盖好。啊，你啊讲。我就人足忝的，逐工爱做较足忝的，还是讲我人身体都无好，
1: 太易
0: 老目油啦。吼、哦，这款的我跟你讲，你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都好，唔免像我甲看哦，人提来教我讲一针一工下早是五粒，暗时五粒，一工爱10粒。诶，我诶阿哥介绍过遐罐，我安尼我唔敢买。笑诶，你何你何你一罐？卖讲80啦，互你一罐100粒，一工10粒，或者减10工尔，对不对？哦，来我迄款的无够顺啦。人这汤老师因花园同这真正用甲有够顺的顺，来买较紧咯嘿，买两罐送两罐啊，因为你4000块，佮送你一罐泡面，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是广告电话金卡啊！啊，我等下再来甲恁讲，内底上界重要的成分是啥物款的成分？好、哦、啦，只有10组啊，无超过啊，未使超过，咱嘛无法度去追高你啦。好、哦、来，咱来欣赏系列所唱的《苦酒万杯》。

0: 来，说你所唱苦酒万杯，来，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咱的咱这个牛精会好哩个对，咱的肠啊道会老，咱的心脏甲血管会老，自律神经会系统会迄款的。咱的目睭啊，你注意听哦，你那目睭啊会打会涩，流目油。话人拢讲啊，我都甲迄个流卡甜接袂起个款咯，哦。话讲啊，我话人讲啊，我都我迄个目睭歹，迄唔是啊，你拢注意听嘿。这个目睭会打会涩，会流目油，这都是啥？你知无？就是安怎？就是你的肝脏出问题啊！牛姜一定爱吃，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好啦，中医定你讲肝开窍的目啦，哦，肝开窍的咱的目睭，哦，所以讲你那流目油会打会涩，也可唔是你因为唔是你目睭出问题，就是你肝已经出问题啊。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吼，你也会记哩，目睭甲肝脏是亲密的关系啦，这拢会使管的，保肝护肝，你就我都健康过生啦。啊，这我来讲，是安那我这边会调你敢要推，硬去敢拜托这项物件来推荐给咱这爸母啊。我会当来讲是，足济人拢打电话来甲我问，阿公啊，哦，迄要去买足贵的，啊，我真正是也开袂了，你去找看有无？啊，因为我都甲伊讲贵啊。佫较贵嘅物件来到阮遮，阮当嘅，拢会吸收一寡，啊，卖去了，阮咧做嘅方法就卖了就钱为阮遮，安尼啊。好来，所以讲咱遮嘅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注意听。哦，你若今仔日袂爱见到嘿，你咱今仔一讲，今仔即十组是硬咁拜托嘅，无本来就无啊。来，咱上届接看嘅肝脏疾病就是啥？肝炎嘛。病毒性的肝炎，病毒性的肝炎就是 A、B、C、D， 这个也做四型的肝炎嘛，吼。啊，药物啦，还是毒，啊，佮有一款药物引起的毒性的，嘛是拢算这啦，吼。咱的肝歹，大家拢知，足济人拢讲，啊，这就是救肝的，这个做啥？迄个名字啦，就是啥物牛椒嘛。对不来啊！你要吃到赞的，你看我都吃卖啦，哦，真正做卖啦。来，咱的肝脏就是负责解毒、排毒，吼、哦，合成这些有诶无诶，吼、哦。来，所以讲，这个肝拢爱足注意的，啥物上好？牛姜，无人比这个较好啊。啊，这吼、哦，昨吼、哦，我来讲昨一个，昨咱咧广告的时阵啊，吼、哦，阮隔壁一间诊所。不哩有名啦吼，迄医生拢含我袂歹，朋友拢会来，有当时爱听咱节目，好我就拼来啊，来替伊对这做内行的，伊我只拄啊有伊提两粒甘蕊，讲对，就是爱这个味，甘蕊爱苦，过一个迄个伊讲一个特殊的味，你甘蕊拢无同款啦，哦，绝对拢无同款，因为我咧讲一边就提几组啊，你敢知啊？我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肝病，咱的肝有问题，要转机，加一项样啦，牛姜啦。哦啊，这不是我讲的啊，恁拢会使去问啊。哦，牛姜啊，甲灵芝是完全无同咯。哦，有人讲啊，也不是同款灵芝，迄差侪咧咯。牛姜迄差侪咧咯。吼、哦，啊，咱这啊，咱我正甲问这个，咱这个汤老师因啊，伊讲这未使用液体培养。液体培养啊，三体咧无够啦，哦，咱要爱遐物件绝对无够啦，一定爱煮较早哦。因你讲的，因拢较早的人拢会，迄牛姜啊，拢会先买起来，较早无管这时，人足济人拢买起来扛咧，买起来扛要种啥？用迄类栽培，即个牛姜啦，哦，类咧栽培，哦，咱人身体会过敏、发炎、发烧、病毒，爱靠啥？你知唔？爱靠牛姜内底活性的多糖体来甲你消灭这物件啦。哦，你搞过敏的人，你嘛会使款的啦。哦，来，过来就是讲，我来讲哦，伊这内底有一项物件，你怎有听汤老师你讲哦？就是叫做啥超氧歧化酶，就是咱咧讲的 SOD。好、哦、来，这个 SOD 啊，伊就是你创啥？你敢知？伊就是你先清除咱这个自由基吼、哦、修窑的枷锁，当生物 生物体啊，内底咧进行正常的代谢、解毒的过程当中啊，你内底自由基啦伤济啊，会去安怎？你敢知影？过氧化自由基甲氢，甲做氢气自由基，会予咱的咱的 DNA 遭受伤害，甲尾会掉癌，吼、哦，会细胞退化造成老化的现象。所以 SOD 这个啥？超氧气化酶的加速是内底的成分真正足悬的悬，啊！你这个超氧，咱我来讲哦，自由基啊是百病之源，自由基若伤过侪啊，你会当会得了啥？你敢知？中风、帕金森、白内障、腰门动脉硬化、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痛风，加包括着恶性的肿瘤。肝会顶起来，会下骨，甚至讲你会痴呆。啊，要靠啥？靠这个超氧气化酶，就是咱咧讲的牛浆内底这个啥？这内底 SOD 啦，吼，啊，你知无？来，啊，因为这有够侪，这资料有够侪啦，吼，要讲互恁听，讲未完啦。这个 SOD 进目前含量上介悬的啊。有三种物件拢有含量啦，啥物你知无？就是麦苗、麦啊、小麦苗有无？迄、那个即细长啊，
1: 迄
0: 有知啊？迄人迄也做人有人咧拍麦啊，食迄迄青青迄
1: 迄
0: SOD
1: 小麦。
0: 哦，过来十二花科的食物，就是咱的青花啊、菜类的 SOD 的含量嘛拢有，但是要含上介悬的，就是啥？就是牛浆。哦，牛浆内底算上悬来。啊，这个咱咧食最主要牛浆内底咱咧活性的成分要食啥？三体类化合物，伊会当修复咱的肝脏，降低咱的血压，哦，调节着咱规身躯的免疫系统。过来，这个牛浆内底有一种有几种物件，你知无？迄啊做姜果酸啦，姜果酸 A、B、C、K 啦，哦，这款的就是咧控制啥？控制发炎的反应，控制啥？会发炎，就会生恶性的肿瘤，伊就是咧控制这個。后来，过来就是咱咧讲的 SOD， 好、哦、SOD。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今仔日你若有听到，好、哦、了，我先甲你讲了哦，这以后要让咱卖，无咱卖，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啦。但是有人讲啊，我该食这以后无当要有钱开这较少安尼啊。我也无买南北，南北为毛你买都是贵安尼啊？后、哦、来啊，我阿你讲过啊。我就长一个伯啊，你啊对阮真照顾，伊讲阿芳啊，这恁啊以后呐，阮食这以后呐无买，我讲你即卖有在食偌济，食偌济，你就买偌济起来扛你啦，哦啊先食，豆豆啊干，你反正你一工都照我咧讲安尼食，保证互你会饿落去啦，哦，这个物件唔免阿芳先介绍啦，哦唔免牛就先先介绍牛椒。凊彩一个囡仔，你敢问？只要中年人，大家你敢问？大家都知道这物件，爱啉烧酒、交际应酬的，吼、哦，爱到暗时无咧困的，吼、哦，规暝拢你安那耍电脑的、這個，这暗时定你无困的，嘴苦嘴臭，肝火大，我跟你讲哦，足简单嘞，这算小儿科的呀。我会当跟你讲，肝脏已经出问题啊。你内底自由基伤过重，你已经有恶性的去检查，已经有恶性的肿瘤啊！你甲检看卖啊咧。后来你洗药剂的，你化疗的人，你甲检看卖啊咧。你会感觉讲啊，鸟这差有够济济。我来讲，无人开遮济钱，你研究这类物件，对不？来，这吼、哦，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我来讲，所有的牛浆啊，所有的牛浆，全世界上好就是这样。上好就是咱台湾的，啊，世界都讲台湾有名，别位也无啊。哦，你若糖分的人哦，你更加爱去爱食哦，有糖分的人哦。啊，过来，你较过来，你若你做爱交际应酬、爱啉酒的人、啉红酒的人，不是你啉的人，你一定爱减。伊会当安怎？伊会送你若讲啊，我下早时减两粒啊。啊，等下哦，下班要来交际应酬，要来啉酒啊，搁甲减两粒啊。去到遐的时候，你酒你甲啉，伊会当安怎？伊会当减少了酒精对咱肝脏的损害啦。哦，对咱肝脏的损害，包括你即卖哦，哦，咱讲阮一个二哥，伊个股票要上市的公司的档诶， 伊啊，这个物件唔捌离卡手的，唔捌离卡手的。
1: 最重要就是
0: 讲，
1: 你虽然讲，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哈，我有一个朋友，咱台湾足出名的中医工，迄个做啥？生化工厂，咱台湾足出名，伊做出来拢咧搞中药房的，甲中医诊所的，诶，这个。这个重要的工厂啦，哦，你做出名啦，咱
1: 啊，去处
0: 我把你敢问了，阿无诶，二哥伊咧换官贵啊嘛，我伊食这甘蔗食好，我来买，你知影偌贵无？我敢听到，我唔敢阁讲第二句诶。
1: 听
0: 到点点，好，我就点点啊，我咱就知影嘛，迄咱未懵，咱无阿多懵嘛，对不？所以讲，这个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机会哦，爱见到因咱村六组赢。村六个人客人吼，来啊！人话了讲啊，阮咧食牛场的商品，阮足济。我甲你讲，同款无同师傅啦，有材料带，这个直销啊，已经做几十年的产品啦，和阿峰甲阮党的会认可的物件无几间啦。所以讲，咱这爸母啊，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电话紧卡嘿，我来讲全部几组哦。啊，等于你若讲你若讲啊，我到你化疗，我咧讲，你暗时迄个啊，要困迄个啊，你一边甲干三粒，下早时两粒。啊，你若讲我刚要保养呀，我著拼甲要死啊，做甲要死啊，你著看要下早时，还要暗时直接就甲干两粒倒。安尼就会使啊，因为你身体也袂歹，你是安那预防性的啊，你都爱紧食这個，啊你若知影讲啊我的肝脏机能原本就无好啊，吼、哦、都无好啊，你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安尼来减头啊，啊这一粒啊囝呀啦，啊你莫吞哦。吞落无彩人的物件，哦，吞落无彩人的物件，
1: 吞落效果较无，迄个功能较无遐好
0: ，
1: 嘿，
0: 嘛是有效，较无遐好，哦，你会记哩，一定爱迄款的吼，来，尤其你若糖分的人，绝对爱减啦，我无骗你的啦，哦，即摆糖分有够侪，
1: 哦，
0: 有糖分有够侪，哦，即
1: 摆年纪个愈来愈低，
0: 哦。啊，肝歹的人够较济，
1: 哦对，
0: 我无看，我无看。
1: 熬夜啊，
0: 熬夜啦，
1: 看电，
0: 哎
1: 呐，看手机啊
0: ，
1: 看电脑啊，啊拢熬夜。
0: 哦，这内底我跟你讲吼，咱这组产品啊，其实是足济人你甲我问，啊我正去讨。
1: 就早。
0: 啊，我跟你讲，这讲有够久的久啊。
1: 对。
0: 啊，我跟你讲，长一个咱一个甲卖落吼，因头家煞怎啊，用要变面，
1: 面拢旧，
0: 拢旧去。伊讲安尼啊喂，恁党会甲我讲开款的咧，啊，我是讲无你嘛，含阮差不多一个夭寿，你
1: 安尼落，
0: 啊，所以讲啊，恁今仔去退掉，算恁赚掉，啊，因为我甲你讲，因为我长欠人足济，所以我含阮党的去甲讲，讲伊讲好啦，你看你几点钟，哦，伊就知咱的节目做甲几点，啊，有几点钟，一点钟就是十组，啊，咱一点钟哦。咱这点钟只卖存四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紧哦，紧哦，提不到，你将这搞我，拜托去搞总结，迄无哦，因为我跟你讲哦，伊特别甲咱讲，你要搁落日安怎，搁要落价拢未使。哦，绝对袂使来，所以讲这个爸母啊，恁若买，你卡手爱咩？哦，阿方便个咧啊，恁好歹，恁家己拢有知。啊，像我来讲，足济人咧食这种物件，足济人咧食这种物件，是啊啦，你无早去买着，无早食，足济人拢讲阿方啊，安尼啊，这讲你讲尔，咱哪有早去食这种物件啦？来，过来进一粒广告啊，咱的张芝滴丸哦，好、哦、来，只要来得一罐。一罐哦，用玻璃罐啊，底咧细细罐啊呀，内底有八十粒，因为伊本来就足细粒的呀。后来八十粒因直销啊，张汤老师就甲因工作上先，因直销一罐就是八千八。哦，啊你若有你食直销物件，大家都知道，这一罐拢八千至万二你卖啦。来，咱今仔日落去，今仔日落，我剩三组来，两罐哦，买两罐，搁送两罐，收到四罐。优惠你4000块，安尼有优惠无？
1: 足优惠啊！
0: 那阮党啊，你讲哦啊，这哪里送人呀？我讲无要紧啦，咱也卖去了钱， 照顾着姐姐，即个爸母啊，身体来健康。咱即个手面趁只即个大兄大嫂，身体来健康。我来讲啦，咱甲恁感谢一句啊吼，咱的福报就足济啊啦，唔免去想遐济啦。好来，所以你注意听，你今仔日那买有对的阿峰，这个旁边我甲你开啦，因为我来讲，阮当的嘛，他咪讲伊上一案嘛，唐老师你并上一案嘛，这几乎拢无钱赚啊啦。好来，所以啊，咱旁边。
1: 阿红上，
0: 我上，
1: 阿红上，
0: 我上来，所以你那边我拢送你一罐泡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一个大哥讲，伊拢走暗车，暗时拖拉机对南部，再追过来台北韭菜市场，甲咱买着。伊讲伊进前都拢有你食，即摆啦。下早时吼，回流了，爱搁拼倒等于南部呢，无通爱休困呢。伊拢安怎？伊拢干嘞吼，啊开车等于，啊无挡袂掉啦，无要对一个身体无用啦。咱人啊，愈熬挡面，你的肝愈歹；咱人啊，愈无困，你的肝愈歹；咱人酒啉愈多，你的身体愈歹。我即摆电话接袂起啊，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峰甲你讲。四罐四千，你若讲阿峰，我要爱六罐，六罐就是六千，拜托你唔好阁搞出价，因为我讲，这人已经无你无安卖啊。好来，来我倒接一个无接的起来，谢大哥。
2: 哦，好，
0: 喂。嘿，来。
1: 啊。
0: 谢正。
2: 谢
0: 嘿。嘿，来，然后来，阿招，你招啦吼。
2: 安
0: 尼，
2: 你讲有偌多啊？
0: 你买四罐四千。
2: 四罐四千
0: 哟。哟。
2: 啊，我拜五的。
0: 哎，三零八，今仔就拜五啊，后礼拜五啦吼、
2: 哦。
0: 好，好，无问题。吼、哦，后礼拜五甲你行，拜四甲你行。
2: 你回我今仔日才搁收
0: 着呢。安尼吼，好，后礼拜五甲你行去。
2: 哦，拜托了。
0: 好，没啦，好，谢谢，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卡，我跟你讲，自然这爸母啊，唔茫欠啦，大行都会使欠。我都甲你讲过啊，昨我才讲一句话啊。你今仔对你的身体一角你都开袂落，好保养你一角都开袂落，连讲啊单头你退休啊，医生会对你的身躯啊，甲你拔甲剩一角银都无。好、哦，你今仔对你身体一毛不拔啦，连讲医生会对你的身躯啊，毛拔光光啦，好、啊哦、来，
1: 拔到一毛，
0: 嘿，都不剩啦，
1: 一毛不剩。
0: 好、哦、来，安知无？来，啊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号去。我来讲哦，
1: 不用你这啦，这无保养，连讲你提钱去哦，医生
0: 啊，赶快啦，
1: 赶快啦。
0: 啊，我来讲，存最后两组啊，存最后两组，
1: 好啊，
0: 这
1: 等于吼，
0: 对。啊，我来讲，这唔免我讲，这个物件事实是，咱是唔免啥物想讲啦。这每一个人都知影啦，哦，每一个人都知，啊，大家都爱吃，哦，尤其你那日头卡咧病的啦。日头家你做的啦，啊，逐工回来贴足忝的啦，啊，拍到规身躯安尼哦，安尼规身躯安尼。
1: 后礼拜五
0: 人足忝的遐啊，我讲你回来拢唔免创啥，你都先甲干两粒啊，那少年人两粒就拢有够啊，迄精神就无同啊啦，哦，精神就无同啊，啊，这吼、哦、我讲真正用猪实体。啊，放伫个香，迄较早人因足古早就买起来酒牛酒啊，迄、那个酒啊，拢记一格一格吼，啊，拢种伫个内底，拢伫个内底了发，吼、哦、啊发起来了，正规款的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还讲提无到歹势啊！咱后边可能无，我还讲拢无啊，多个追加后嘿。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还讲我剩两组赢，吼、哦，剩两组赢来。吼、哦，咱这爸母啊吼，那袂要紧，吼、哦，这无人啊中。你甲看要偌济电话紧到接来，咱来。诶、欸，我来倒这部好水，来里边的灯塔，来我电话一接，来，
3: 灯塔，里里的光线就在海面上，满天蒙雾，使人一种寂寞的感觉。我相信世间上每一个天爱的女性，一定是跟我同款的运命。 为爱走天涯，这甘是每一个女性应该所担当的苦诉心。亲像我为着情，为着爱，顾不得因，只好来离开这个难忘的港湾。

0: 金星手臂由阮演唱，离别的灯塔，多谢收听。
1: 有听的吼，由阮唱的离别的灯塔，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我跟你讲吼，拄啊一个妈妈那个我讲，你知道？阿红，我跟你讲，这组物件真正有当时要救一个人的命。我先来讲，银行啊，讲就是有那肝脉，我肝脉大家都知啥，牛精上好。因就开始，迄阵拢用像你讲啊，讲拢去中药房买，你知无？较早无咧禁，咱台湾无咧禁的时阵，大拢去中药房买，买回来用啥？用矿做茶来啉。哦，真正伊讲哦，虽然当然啦，咱唔知会好未好，咱唔知啦。伊讲真正食到足好啦，哦，食到足好啦。尾啊，开始有这个生物科技了，就开始这落你啥？这落你用做这啊嘛？哦，较早因买拢阁买卡布西露的，我甲讲你有食过这個？伊讲有啊，买啊都因就捌买过这啊，因为买啊较早若要食这个物件，拢会加入滴小酱这个物件然后吃，所以伊啊，迄阵就食足济啊，伊讲伊唔捌停啦。我讲你即卖像你食遮济年，你拢安那吃？伊讲吼，伊咧吃吼，拢差不多吼，像即卖吼，透早一粒，暗时一粒啦。吼、哦，因人因即卖已经，那你讲一句歹来讲。身躯已经拢有这个成分啊，唔免逐工哦，唔免逐工食遐济量啊啦。人伊讲哦，伊八十外，逐工逐个出去当作七十外岁、六十外岁安尼啊，身体勇健健，活力阁有，对不？啊，这个物件你未晓要干部，你要食啥？吼、哦，足济人啊，听到这个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听到阮这个介绍就对啦，大家都用抢的。你甲看拄好人买八罐，好人买十罐。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湾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柯比之啦，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蔡小虎为咱所唱的哈，你敢搁会想起我？咱这个顶一点钟，吼、哦，啊、哦，这唔免搁讲啊啦，这无就是无啊啦，
1: 吼，来，哎，
0: 啊，咱今麦就是讲这第二点钟的开始啦，吼、哦，咱这爸母啊，吼，拄啊一个，我来分享一个故事啦，吼、哦。

0: 评论官啦，
1: 啊，做哎呀，做三刀啦，
0: 三刀，
1: 嘿啦，嘿三刀进出来啦，
0: 三刀就是一啉济，
1: 没啦，食济
0: 放济，
1: 啊济啦，啉安怎啉都无早解决，啊都无啊倒霉啊，都赶紧走去有医生看。这个医生啊，甲诊断啊，诊断啊，伊去了得了啥？得了依赖性的糖尿病啦。
0: 依赖性，
1: 依赖性的糖尿病。
0: 有依赖性。
1: 哎，对，这是按怎对咱唔知啦吼。反正医生甲断定就是讲，伊是依赖性的糖尿病啦吼。
0: 糖分
1: 啊，伊讲啊，开始伊就拢进入生活，就拢进入黑暗期啊啦。对，无啥物，迄为人安尼会失智呢？感觉我生活怎啊拢无啥物，无啥物趣味啊！
0: 我啊为着食物件限制啊，
1: 为着要控制病情啊，伊几啊年来拢不断哦，一定爱做啥？做胰岛素，甲来控制血糖的浓度。啊，食我咧讲哦，伊咧讲安怎呢？你无控制佫袂使，啊，食物件都爱控制，因为伊惊安怎？伊讲哦，若无注意吼，恐惊引起着腰椎病变，就是爱西药剂。对，你俩做摇动嘛？
0: 啊，你个就麻烦
1: 啦。对，啊，目睭，惊伊讲啦，无奈控制，惊引起了腰椎病变嘛，惊目睭嘛，过来就是目睭嘛，啊，过来就是伊个血糖过高过低，哦，即卖大拢知血糖有一种病吼，啊，做酮症酸中毒，当症当啦吼，当个当酮酸中毒啦吼，即、这个卡。会病变，甲神经功能拢会退化，这大家拢知。所以讲啊，伊哦，伊讲伊较早吼，尾啊，从来因小弟啊介绍，因小弟咧做直销的下款的哦，因小弟带去听，带去台南听人这个直销，伊拢会请迄个专业的医生啊、老师来讲，讲这食啥物物件，要安那食，要安那保养。哦，因小弟带去啊了，开始食啥，食这个牛樟，哦。食牛樟，开始食，食无到一个月了后吼，因为我讲糖尿有糖分的人吼，大家拢作注意的，靠你注重，拢注意，逐工都咧擦。
0: 哦，擦血糖
1: 啦。擦血糖，哦，伊讲伊逐工安尼甲擦，安尼甲擦哦。
0: 嗯。
1: 这个啥呢？血糖的迄个指数愈来愈水，愈来愈水，胰岛素的使用量啊，啊渐渐少了了后。伊讲安那，你知？伊讲好加在，即卖除了维持正常，哦，伊咱讲实在啦吼，即人伊咧讲嘛，做实在啦。伊讲哦，即卖伊家除了维持了西药爱食，
0: 嗯，
1: 哦，啊，胰岛素即卖较啊无啥咧做啊，哦，除非讲做一款咧，食着伤过一款，医生嘛甲讲，你即嘛免啥物款，因即卖几个月验一届，几个月验一届嘛吼，啊。
0: 无介
1: 管，免做啊。对，伊讲哦，伊即卖家靠食啥？迄、那个西药医生开予食，
0: 哎、
1: 欸，啊，伊都所几乎拢无啊，
0: 哎，
1: 啊，佮搭配着牛樟剂，伊讲好，去食。
0: 食西药伊话佮搭配
1: 着、這個，伊讲迄好家在因小弟啊，伫遐咧上班，
0: 哎、
1: 欸，吼、哦，啊，伊体是弯工价呢，伊讲这若无法度，若像伊个薪水，这是三个月落来倒啊呢，真正呢，伊讲伊一工哦，
0: 嗯，
1: 拢干两粒，啊，伊拢有咧听咱个节目，吼、哦。伊拢有咧听节目，伊讲哦，伊买啊，昨讲去啊，总去医生遐吼无听，今仔听就进来买。我甲讲你退转去吼，你讲来就知啊。那无讲，你退用我，吼你退用我无要紧。那无讲你退用我，伊讲买啦，我甲你买足一支产品吼，拢是这个糖分这方面产品，食着拢袂歹啦，哦。因为伊听咱节目听足久啊啦，哦，所以伊今仔咧甲我讲，这真正爱食啦，爱食啦。
0: 你若正常好好人，一工要减两粒就好啊。
1: 对啦，哦、你若保养的吼，保养的，你就是减两粒就好啦。
0: 安尼、啊、
1: 知无？来，啊，我阿你讲吼，是安那讲即卖人吼，我即卖讲就你听，我嘛有去问啦，啊，咱若来做教人的呢？作者即个作者生物科技的啊，拢讲一句话啦，做鸟人的吼，你食差作者啦。我阿敢会差者，伊讲鸟人的，咱来食，咱来知影，你食即个物件，你食即个物件吼，内底有三体类嘛，多糖体嘛 ，SOD 嘛，佮酸甘嘛，吼、哦、有遮物件，你爱即四项，其他不你准吸收无到无要紧。 这四样拢会使吸收，你一定拢爱

0: 接受到，
1: 一定来
0: 上界重要物件，就是这些人。但是啊，你来用教人的吼，无就全部吸收了。哦，所以啊，我问过因这哦，是安怎因会做这个？做即卖做安尼，伊讲即卖无做安尼，我多呢。
1: 物件要做对，将因两地
0: 是。人拢研究诶啦，
1: 哦，
0: 拢
1: 熟过甲
0: 做一款诶，
1: 拢。生产诶人人因有
0: 研究研究做一款诶，这样子。伊讲即卖就是安怎，爱去甲这四项融合在一起，拢用我做会了后，和平均了后，咱接落。你咧吸收多糖时诶时阵，先煞吸收 SOD， 啥物拢做一边吸收，而且你毋通看呢，哦，甜甜粒啊。那是比你一粒吧，一粒吧，你吃二十粒的卡布西露也对不到伊的量。
1: 因为伊这是
0: 高单位的，
1: 高单位的超浓缩的啊。
0: 哎啊，我跟你讲哦，真侪人拢讲啊，这个物件，即卖拢你拢用亚星的，无啊。即卖啊，我问个，伊花园同你朋友讲，你卖戆啦，咱政府足固定前就禁嘛啦。哦啊，这有啊多，即卖有这个牛樟糖啊种，迄是拢阿未禁进前买起来藏的。哦，迄、那个物件，他年岁济人拢知迄作宝的物件，所以拢作早人若有钱的人，人拢会买起来藏的。要创啊，为人哦，为人去要做啥？做刀啊啦，做椅啊啦，
1: 对啊，哦，
0: 拢伫用啦。啊，所以伊咧讲哦，我拢作早就买啊，啊，拄好买起来藏，拄好这个机会。用来栽培上好势，哦啊，分就是分工。你若去买的液体来抽的，无迄个作用，一定爱固体的，就是用断树啊、断木顶头来种出来，才会使啦。这样有迄个成分，迄多糖体的含量几倍，你敢知影？来，我看一下，伊这吼、哦，人因这拢有写吼，迄多糖体的含量拄啊好239.唔知偌济。爬树啦，你看这安尼有关无？所以咱这爬，咱这爬舞啊吼，咱一点钟有一点钟的这俩做啥？这俩做量啦吼，有那是同款十组赢啦吼。所以你今仔若提到爱好爱赶紧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欣赏这首吴俊怀。所唱的吼，流浪的，这首敢那顶刚阿捌播过啊，
1: 吼，
0: 流浪的一部四姑娘啊，
1: 哦，
0: 我也记得捌播过
1: 啊，即久啊，啊上届就嘛两礼拜前啊，
0: 嘿，嘿安尼想我袂使，安尼
1: 想我袂使，
0: 想我来，我来找一个啊，较捌播的歌来，让咱这爸母啊听好来，咱若有需要，咱服务来电话做你个卡过来啦，好来，咱来欣赏过金我唱的《流浪最心爱》来。

0: 来，过金花所唱的《流浪最心爱》啦，吼，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咱一点钟有那十组呀，吼，啊，即卖剩八组，吼，拢还袂广告了，剩八组啊，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所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咧啦吼，咱这个咱的张芝滴丸吼，内底一盒内底就是一罐，无大罐啊，细细罐啊呀，一罐八十粒。哦，因为做滴丸，像咱的米吼，搁较细粒一束啦，
1: 搁较细粒吼，一半大一款哦，
0: 对，差不多。哦，伊这直销你买一罐就是8800，你若有去直销了拢知影，这一罐真正拢8000-10000啦。
1: 对
0: 啊，拄啊张小姐，咱台南张小姐，伊就是安尼，因小弟拄啊好哩，这直销哩上班，伊叫然后提着这个介绍，无那你讲的，咱头伊头头吃，你甲想。你做胰岛素的人，食咖即卖胰岛素几乎拢无啊，拢无你用啊，就是靠这样、個、哦。下早时你若糖分的人，你咧洗油剂啦嘛同款，下早时两粒，暗时减三粒。尤其你若洗顿来了，人足忝啊，你甲减三粒啊。啊，唔好吞落哦，吞落嘛唔是讲唔好啦，吞落就是安那。
1: 口歌较实，
0: 哦，较实啦。
1: 因为伊的功能性会较无好
0: 些。你到我阿咧讲哦，你到用带咱的字的下底话吼，
1: 何去吸收到
0: 啊？我豆豆油，
1: 哦，
0: 啊豆豆啊，你豆豆啊，何去吸收？安尼来，你也感觉
1: 讲，哦，
0: 你会感觉精神加足好
1: 啦。来，
0: 对，过来一项就是啥物呢？你咱这个爸母啊，吼，我来讲，其实咱人啊。咱台湾人上界惊的啥下高器官
1: 哦、oh.
0: 哦，啊只要下高器官受伤的，啥物上好？上肢哦，咱的牛樟牛樟芝是上界好的，安尼你知无？无啥物佫比这佫较好啊！哦，而且这拢用猪用这做啥？用这做固体的方法来做的哈、啊。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真正吼、哦，含工程听到咱这个介绍就海头啦。阮当会讲吼，无要紧啦，卖就是安尼卖，阿就卖去了了钱就好啊。吼、哦，无赚无要紧，因阿讲咱卖了了钱为原则，佫会当赚阮两个人的薪水咧。你惊啥？对不？
1: 卖掉了，卖掉就
0: 家己。卖掉就
1: 当伊无
0: 咧看这啦，吼，恁拢会使去。我直销价是一点8000起跳，咱今仔日一罐内底80粒哦，一罐内底80粒，两罐直接优惠你4000块，买两罐，汤老师啊，咱那个凹额凹一罐，恁当的是错噶无一块好，我无骗你，啊，阮当的送一罐，拄啊好4罐，买两罐送两罐，4罐优惠你4000块，你若讲啊，我要爱6罐。
1: 爱
0: 八罐，
1: 哦，
0: 就拄啊，涨拢足侪人买6罐、7罐的，一罐就是拢1000块啦，吼，
1: 阿妹，
0: 吼，阿伯拢1000吼，啊，阮这无啊多，甲你分大细组，因为阮当有算过，你若讲买大组，佫加送你一罐，阮就倒搭吧，哦，阮就倒搭吧，哦，所以阮无啊多分大细组，就是讲，你后边你若要爱，这边退掉的。油丸保持安尼一罐1000互你，但是后回哦嘿，后回可来。当时要阁有法度卖，我唔知影啦。
1: 对，
0: 哦，啊，那卖绝对唔是这个介绍啦。
1: 人
0: 讲话安尼，
1: 人个避免啦。
0: 好来，来你注意听好嘿，买两罐送两罐，优惠你4000块。来，哦，啊，每加一罐就是1000。啊来，这拢人送的，拢阮头家甲汤老师呢，花完同开。咱今仔日啦，拄啊旁边嘛送啊，也阁有。
1: 哦，
0: 啊，全部话侪哦，嘿，旁边啊送完都无啊，因为今年旁边足济位吼来，我跟你讲吼，今仔你老买，我加送你一罐正东山的营养花蜜，我来讲连套加一滴啊物件都无，真正干那顺的啊，好来， 即家己饲嘅，
1: 即家己饲嘅，家己保证嘅。
0: 家己饲嘅，要来吼咱即个爸母啊，讲卖鬼死人食迄头嘅啦。
1: 对啦，
0: 安尼你听无？来，所以讲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警察嘿，那提不到，我来讲这边停起来，这边刷啊，唔知要搁等到当时。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嘛唔敢甲你讲啦，因为安那讲，毕竟这唔是阮家己的产品啦，哦，这唔是阮家己的产品，这嘛是拢爱过经过人汤老师你迄花环同体来啦吼，啊，人花环同原本这项物件是无咧无咧
1: 这个
0: 无咧提来卖啦，安那讲呢？
1: 人是讲吼，人客一联盟一联盟，
0: 啊，我其实我嘛唔知这个介绍啦，因为我把你讲，安那讲呢？作者人去提来要来，作者去工厂提来要报，我都拢嫌贵，
1: 哦，全拢无用款的
0: 哈，哦，所以讲这爸母也买电话经过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是广告，咱来欣赏一首，这个王力友所唱的后一站。

0: 来往旅游啊所唱的后一站，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我来过来和咱分享一下吼，咱台中吼，伊这有那有那拢进来来给咱订的吼，一个游小姐，哦，伊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已经60多岁啊吼。啊，伊讲伊安怎呢？伊是死刑的患者的代言啦吼。这个伊担心嘛，大家拢会惊 ，A、B、C 型大家拢会惊。只要是肝炎，到尾啊拢会变到那只转化做肝硬化，啊无就转化做啥肝癌去，大家都惊。哦，所以足惊这個，所以接受着咱尾啊，咱政府一直咧鼓励嘛，你爱在食药啊嘛，你也做干扰素嘛。这个伊咧食干扰素的治疗的时阵啊，这个期间啊，病毒数明显下降啦。已经拢有下降了，干扰素是甲你鼓励了，控制了的。但是啊，伊停药了后啊 ，ALT、AST 的病毒数啊，又搁一拉起来啦，
1: 又搁起来。啊，咪食西药控制，甲你压制呢，压制
0: 下。嘿，啊伊即卖吼买啊，实在想甲无波啦，有那去参加直销。
1: 开始听课，
0: 开始食这個。伊讲，阮咧食，我迄阵咧食是鸟人的呀，食鸟人的呀，吼、哦。到尾啊，才食这个较油的这個系列的。后、哦、来，伊讲，伊开始去买啊，足贵的。伊讲，迄真正足贵的啦。哦，伊开始食后一个月后啊，哦，食后一个月后，佫去病院检查，因为伊我来讲。伊这个病毒所以来关起来的时阵呢，伊暗时无在好困啦，一定爱食安眠药啊啦，啊人身体真歹啦，哦啊即卖了开始朋友甲介绍讲你安尼嘛唔是办法，对不？你起来人面色会歹啊，皮肤嘛会歹啊，胆歹啊，啊公务人员退休你都知哦。这食饱就像我这个，
1: 我健康拢歹去啦。
0: 我一个朋友都做警察退休的，
1: 伊
0: 钱啊，那伊讲我一个月退休领60000，我身体无顾好，要哪会使？
1: 对
0: 不？人就甲讲，啊，就带去直销，啊，直销迄阵就是拢咧卖啥，拢咧卖这。哦，你就知直销那卖高行，伊讲足贵的贵。哦，伊开始食后一个月后，去病院检查。好、哦、ALT 加 AST 啊，诶指数都拢降落来啊，哦，都拢降落来后诶，后、哦、来精神甲气息嘛会较好，哦，伊尾啊过去了，食这了有改善啊嘛，尾啊伊过第二遍过去接受着啥，过去食这个干扰素的治疗，你治疗的中间啊，伊继续食这个牛樟诶产品，安尼伊来甲食。甲即卖不伊安尼食吼，不但副作用，我知影干扰素是安那买啊人不爱食，你敢知影？
1: 安怎？
0: 哦，迄人，迄食落人足艰苦的。
1: 就譬如，
0: 我听讲足艰苦的。
1: 哦，
0: 啊，伊买啊开始含这牛樟做的食了，迄个副作用减少的。当时啊，伊这个食甲即卖几廿年啊，伊拢无咧食药啊。拢食这呀，
1: 拢靠这。
0: 啊，有你听咱的节目，
1: 嗯，
0: 今仔日听到啊，哦，伊嘛今仔日才听到，伊讲进前你听哦，较少你买啦，我有甲看，哦，伊买无我的产品，买无几样，伊讲会喊你买啦，伊拢有需要才好买，伊这边听到啊，伊讲啊，我先甲你买，我先用一组来食看，我你食看卖啊嘞，保证绝对含你的价拢一模一样啦，伊讲有影无影，我咧足贵呢，我你都食看卖你。你食久啊，你甘遐久啊，即摊落你就随知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对不？来，吼、哦，伊讲有影啦，伊即个牛樟你食有无？
1: 哎、欸，
0: 迄、那个拢完全无同的啦，
1: 哦，
0: 拢完全无同，加足苦的苦，我阿你就来啊咩？对不？来，
1: 认定就对啊啦。
0: 对，伊讲伊要食看卖啊咧，所以我来讲哦，即卖咱咧讲就是两项啊，甜粉嘛，人甲咱讲一定爱甘，甜粉呢，好、哦、来。过来就是这肝嘛，一定爱食，因为是安那讲，咱这边会推出这啊，其实是足济有 肝方面的毛病，嗯，会病，诶，即个长辈时代啦，打电话来甲问问阿峰啦。
1: 啊，
0: 你
1: 有
0: 这无？他有这无？我甲讲，捌啦，我知影这个物件做，但是足贵的，你买，有人来你报，
1: 咱讲唔敢
0: 啦，拢有人来你报，啊，都足贵，迄买起来都贵贵啊，咩啊？伊讲啊，那含。咱古仔伊讲呐，含咩做啥？含咩直销你卖讲介绍吼，嘛实在贵，嘛无效呢。我对啊，对不？你一定啊呢，吼、哦！你像咱这个，咱这个新德一个张大哥，伊就特工爱啉烧酒，爱含人创啥，爱交际应酬，做头路无啊多。伊讲较早来啉啉的，过顿讲起来头壳痛到要死啊，人伊较早就咧食。就会用吃这啊，嘛拢是直销买的啦。伊讲因较早拢直销买，伊讲你到那要啉烧酒吼，以后要啉烧酒，卖讲吃三粒，一边三四五粒啊，甲塞咧嘴吼，啊吼用了含人来交际应酬，啉酒醉了回来，红载回来对不？伊讲过顿讲头壳未疼，差哩之类啦。
1: 但是尽量鼓励
0: 啦。来啦，咱无鼓励你啉烧酒啦，但是就是讲，
1: 卖讲说讲有这项物件，你讲啥也袂
0: 使。伊哪讲？伊这就是讲。你若有这个物件先接落，先我羊在你的嘴了后，直接吸收入去。伊会当哪？你啉烧酒的中间，会当酒精对你的肝脏的损伤会减轻啦，哦，未直接过去给伤着啦。安尼你知无？来，哦，所以若你啉，咱无鼓励你啉烧酒啦，啉烧酒是无介好的物件啦。哦，咱讲实在，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吼，会记了的，这等于一定爱讲。你若保养的，你就透早两粒落，吼、哦，还是要暗时甘落，吼、哦、啊啦！你若讲啊，我都因为我逐工爱就即卖人咧送遐做副边大遐无，迄足忝的咧。
1: 你较
0: 病啦，疲劳的，
1: 精神较歹的啦。
0: 坐夜车、塞夜车，做暗班的，你做考察的，变拢你变化合味的这個，还是讲你就做。无啉烧酒就袂使，你有咧交际应酬，你本身肝就无好啊！你即摆有糖分诶，你都有咧做化疗诶。我来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若开就讲来做化疗，西药治倒来，吼、哦，你就卖讲两粒，你暗时迄个甲减三粒。我来讲，人会足轻松啦。
1: 对，
0: 这差多济啦。
1: 后来讲啊，较操劳的，较病的。
0: 对，
1: 哦，啊是
0: 讲为人
1: 伫上暗班的人，
0: 对，
1: 你夜生活的人。
0: 其实你的病拢是你用你的肝咧。
1: 对啊，你夜生活的人，你迄个肝个损，
0: 啊，又佫
1: 较
0: 还，
1: 损伤佫厉害。
0: 好啊，这你保养真正，这也免佫问啊。这只要捌听到这个物件，人头就知讲啊，这对肝、对咱身体自由基、对咱内底体内的发炎。真正帮助足大个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啊有需要，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啊，唔通客气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哦，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江辉为咱所唱的《骄傲》。

0: 来，加油哈，加油！这是这个啊，做岗位为咱所唱的。后来，咱这个爸母啊，吼，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的，吼，免客气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咱过来进一个广告啦，因为我来讲，咱即卖存四组赢啦吼，存四组嘿，好来，咱这个金爸哦嘿，因为我这个张之滴，咱来进广告吼，张之滴丸哦，张之滴丸一罐，伊一盒内底吼，加底一罐尔啦，系用玻璃干那底哩吼，一罐内底是80粒，啊滴丸你都听有啊，足细粒的啊。我来讲，其实吼，人因做安尼就是安那，互恁好吸收啦，真正要互恁好吸收啦。吼、哦，咱你食安怎？你安尼咸嘞吼，伊会豆豆样，吼、哦，啊你咸真正袂歹。吼、哦，你有糖分呢？吼、哦，你有糖分呢？你的下交器官有问题？吼、哦，我拄好讲过一个就是这个病例吼，伊、哦、来你食，伊就讲伊的下交器官有问题，了后伊安怎？目油目睭塞过吼，迄拢肝歹吼，这拢肝歹，下交器官你歹啊，你都爱赶紧食。后来过来，你已经咧做化疗的人，你咧西药剂的人，绝对爱食啊，绝对爱减。后来，这个咱啊咧做化疗了，回来人感觉作疲劳，你就甲，你若有化疗了，然后两点钟后吼，你就甲减三粒吧。哦，甲感伤了，你无怎吞落去，带更多咱的剂下底遐豆豆样，哦，啊样完了，你都规只要半点钟过，你绝对有感觉啦。哦，塞牙车的人，哦哎，你拢塞牙车，拢暗时呀、啊，拼规暝的人，你绝对爱食，哦绝对爱食，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嘛，一个大哥甲恁讲啊，你若暗时啊，走夜车像咱迄载菜、载水果的，拢暗时出车，加台北，拄啊个变到等于原山地，迄种规暝无咧困的，你爱赶紧，
1: 嘿，
0: 爱赶紧过，过你啥？过你了，下交器官啦，
1: 哦，
0: 啊人做到疲劳，你若去定来去检查，医生讲哇，你遐有息肉，遐生一粒，遐生一粒，这叫做啥？这叫做自由基伤过悬。哦，要消灭咱体内自由基，要啊，咱内底抗氧化，无啊有氧化物遐济，要顾咱的规身躯的功劳的。我来讲吼，你会记哩，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哈，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无诶。啊来，咱啊讲即个啥，本身你下交器官就歹，你真正一工爱食四粒，早唔敢，绝对表你有感觉。好、哦、来，你注意听。因为咱今仔剩只组数呀，剩最后四组呀，过来要后边要咱面无，咱面啊一个问题，人家讲，因当的吼，嫌咱个卖了，咁卖了伤过迄款的啦。后来你注意听，直销真正恁拢会使去问的，只要是张芝、张啊、牛张的低丸呐，我跟你讲，一罐啊，拢上少8000至10000里里卖啦。来，你注意听嘿。咱这边两罐哦，等于两罐呀，优惠你话这4000，买两罐，汤老师送一罐，阮公司送一罐，拄啊好买两罐，送两罐，安尼优惠你4000块，你若买加一罐，就是1000。哦，咱无咧分大小组，阮当会算过，那大组加送你一罐，阮都要多搭钱啊，安尼你听好无？所以我咧讲吼，你今仔买。就是4罐4000，你讲我要爱6罐6罐就是6000，哦，啊，过来，我来送你一罐盘蜜，这盘蜜阿红开，哦，这阮家己也无要紧，哦，或者爸母啊，食一个什么叫做完全无透果糖，完全无透其他的物件，正东山的营养花蜜，送你一罐，来，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吃到真正你福气哈！买两罐送两罐哦，嘿，张芝滴丸，每一罐内底80粒。啊，你若讲啊，唔知要哪吃，唔知要哪吃，我来讲哦，收到啊，你正敲电话来问啦， 收到你这卡电话来问，我才教你安怎干，足赞的，真正足赞的，买两罐送两罐，优惠你4000块，佮送你一罐板面，每加一罐就是加1000啦吼，因为我讲这无阿多久甲你减啊啦，这真正上优惠啊，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吼、哦，来啊，咱来欣赏这首叫做啥呢？叫做《海波浪》哦，这作老的歌，嘛未使讲老啦吼。
1: 够、哦、介老。

0: 来，
1: 海婆龙
0: 做节目没有时间，海婆龙
1: 好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哈，今仔提无到嘛，歹势啊，真正无法度了哈，因为电话作者，因为我咧讲吼，一般的人那听到这个产品，大概拢知讲足贵的，哦足贵的，啊咱的产品是安那有法度用这个介绍你好哩，我咧讲吼，你唔免烦恼，你唔免烦恼。内行的人感觉就随在啊，好物件、甲歹物件感觉就随在啊，吼！啊，咱讲实在，这真正阮头家拄啊一个小姐，卡一个妈妈甲讲，恁当的真正好心呐、啊，真正有心呐、啊，哦，这我都用这个介绍来咧忽悠这些爸母啊，我甲讲哦，咱命甲要死爱啦，哦，以后后下个有通啊卖，无通啊卖，也佫一个问题啦，哦，这后。后一抓也有无也唔知啦，后、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吼，你电话紧个卡，吼、哦、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会当为你争取的就是安尼样啦，哦，其实原本今仔日是无啊啦，嗯，哦原本今仔日是无，啊是因为我咧讲吼。
0: 就
1: 这样，阮小姐站面唔知，共接了伤过济。
0: 啊，佫
1: 照在
0: 一直卡
1: 来，啊，佫第早佫足济人拢讲，啊，阮站面听我都拍暗时，我都袂使卡，我若卡咧，惊人骂，吼，人囡仔咧困啊，吼，啊，共插着，吼，啊，无啊多，今仔只卡，啊，无啊，尾啊，我接阮当来讲，无咱来花运动。来存档，
0: 来呀，存档来姐姐，来姐姐，
1: 熬几桌，熬一锅，
0: 嘿啦，你俩，
1: 啊，坐者来吃吃饭嘞，对不？人讲出人嘴软，啊，拿人手短，来下面讲一下看卖啊嘞，好加再去
0: 哦。
1: 啊，个汤老师讲有影啦，遐中辈时代对咱华关洞的产品嘛算真信任啦吼，因为你甲看，咱即卖每一样产品拢以着华关洞的产品为主。真正做好的，因的物件真正唔是开玩笑的啦。哦，人家拢有法，有了做，拢用上新的方法来款的，而且拢含外国的你配合。所以讲，咱这爸母啊，吼，你做你放心啦。来，啊，你若袂爱紧哦嘿，因为这是我教阮党的硬去讨的，无今仔日原本就无啊。因为我来讲是安那呢，足济人拢甲阿红讲一句话，阿红啊。阮食这拢直销的，我知影，较早咱台湾这個一般拢无，拢直销的才有咧做。
0: 哦，
1: 直销才有。
0: 好
1: 啊，咱今仔开始，咱是头第一遍用的，在第一遍卖，咱原本卖唔介绍唔是安尼啦。哦，在花园堂的党的心内想讲，你无你嘛讲切一半，对不？唔是，要是有的你切到一半，切条。切甲剩多三分就切甲无一分啊，对不？这是要安怎做？落来，所以讲你今仔老听到电话紧敲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啊，我就甲你讲，咱的物件真正带你会堪一斤，互你会考验一个物件啦。第一点，阮两个算含满广告。哦，主持节目嘛很慢，但是阮的物件足实在，
0: 物件实在，
1: 真正实在较重要。
0: 哦，
1: 你我的人袂乌白母啦，阿嘛袂乌白讲啦，阿嘛袂去咒死坐抓啦。哎，明咱的产品好就是好，何必做安尼咒抓要通啊？
0: 咁
1: 是安尼，迄款的拢想呀，咱个人迄款的啦吼。啊，我落去甲你讲，咱的节目你甲看，你敢捌听着讲？一半下啦，为来讲，阿红我甲你见证，我真好见证啦，无阮无安尼啦，吼、哦，你咱台湾我看有对的，虽然阿红做无久、嗯，但是我看有两个前辈真正实在，咱讲实在，这真正爱搞好
0: 多。阿、啊、人要甲咱见证，
1: 对，
0: 人伊嘛对，人绝对关心啦，
1: 足关心咱咧。啊，我来讲，我看两个前辈吼，人伊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最近新闻有听到一个，伊讲吼，因为因家烧香哦，人讲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饭有惊去，因为因家烧香烧甲妈妈气癌，全都煞，含因查囝因囝，哎我哪有代志，是安奈安尼，唔是有烧香有保庇吗？哎，这个新闻足大个，大家拢有足济疑问，所以阮就去请到专业的，啊专业的爱去敬哦。我未去找什么化学香啦，当然第一手工香，手工香做手工，各有法度做甲咱台湾的手工香出口的，咱的手工制香厂第三代的传人，真正是真传人哦。咱的林经理哦，少年党的你好，
1: 啊是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0: 跟你你好，
1: 是。是拄则开始这个问题讲了真好吼、嗯，其实咱台湾吼每一年吼，那咧过年过节，
0: 对
1: 真侪这个新闻伊就咧去采访，然后发现到吼，真侪人吼，这厝内底有点香诶，迄个迄小朋友吼，甲抽血检查，血液内底吼，拢有一款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0: 是
1: 这其实外国工作倒来吼，这就是真侪这个做香诶品质吼无好，
0: 是
1: 内底拢甲你。偷工减料，
0: 是
1: 加着真侪化学物质入面。
0: 哎呦，
1: 哦，譬如讲吼，为个咱拢知影香是一斤一斤卖嘛，
0: 对，
1: 为个要偷你的重量，伊会甲你下酒粉。
0: 酒粉
1: 啊，是
0: 这酒粉对咱身体有啥物影响？
1: 啊，这酒粉伊本身伊个比重较重，
0: 嘿，
1: 哦啊，然后伊较会互你点到，
0: 是
1: 伊个类似一种助燃剂的对哇，
0: 嘿，
1: 一方面伊会当偷你的重量，
0: 是，
1: 一方面伊会当互这张香会较好多，
0: 嘿，
1: 啊，为什么没有这张香较好多？就是因为这个香肉内底料乱七八糟。
0: 哦，
1: 好，有嘢就甲你加一寡吼啊，无好一寡草啊夫啦，甲你下一寡泡啊夫的助燃剂啦，
0: 泡啊夫
1: 啊，对，啊，我别甲你交料，所以讲伊内底料本身杂质就多，甚至有重金属的问题，
0: 重金属的问题，
1: 所以讲咱的香爱经过火点嘛，
0: 是，
1: 这个火点落了后，伊就会挥发，
0: 是，
1: 啊，咱人会去闻迄个香烟，
0: 对啊，
1: 屁股啊。即系毒素就走去你的体内，所以讲即系造成到即系问题。
0: 哦，莫怪是安尼哦。
1: 对，
0: 有个人哦，真正人讲哦，拜拜压香，拜拜是要甲神明讲啊啊，那有啥物代志，拜托伊甲咱斗保庇。啊，过有香一点落，安尼烟蓬蓬青，
1: 对，
0: 人根本徛袂住，目屎一直流，啊，窗仔门紧开开。啊，像这款的香是不是就像你讲的乌白参？
1: 无错，尤其是吼、听真侪阿妈伫咧讲啦吼，逐摆伊若要去点香的时阵吼，因孙就讲啊阿嬤又要点香拜拜了，好臭哦，赶快跑！
0: 有，这真多。
1: 哦，所以讲，你敢想连恁孙都唔偏啊？结果你叫咱家的公妈，叫咱家的家神坐伫遮偏这种歹的香烟。人讲吼，人精一口气啦，佛精一张香，
0: 对，
1: 伊就是要爱一口一口这个香俩、
0: 啊。
1: 所以讲，你看好的香，人家点起来吼，伊安尼喵喵。拄啊好三手管，
0: 是
1: 人古早伫咧讲，牙头三手有神明，
0: 是
1: 所以讲香是咱人甲神明甲咱兜诶啊祖先沟通一个上介好诶方式，
0: 是
1: 哦，所以人伫咧讲吼啊即、這个吼娶好某，顶世人烧好香，
0: 是
1: 啊即、這个生一个囝吼真将在，即顶世人烧好香，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讲。点好香，唔是干来讲，和神明会当收到咱要给表达的，包括咱的敬神敬祖，因才有得到啊，这个香烟啊，包括着呢，咱点的人对咱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呢。
0: 对，
1: 哦，咱讲吼啊，好香拢是用顺丁制作的。
0: 顺丁，
1: 伫咧《本草纲目》内底吼，这个丁吼也当安魂，也当点撇。
0: 对。
1: 包括真侪这个救心的药啊，你噶注意哦，内底一定有丁这个成分。
0: 对，无唔对
1: 啊，所以讲吼、哦，丁又个是儒道教啊，三教内底吼，伊是上界上好的贡品的对哇。
0: 是。那讲哦啊，都在讲到这个丁这吼、個，那咧漳州拢会点一个这个上好的丁，就或多把这个心改整乱。
1: 是。
0: 所以用好的丁。唔，那讲啊，这都只讲的吼，这个香烟袅袅，
1: 我
0: 心灵一旦感受，咱人体嘛同款哦，一旦感受到安心、点撇。啊，像讲这个好的香、歹的香，讲我都用目睭，还是用鼻的？
1: 有法度吼，简单落去分辨吼。今日其实有当时啊，拢甲听众朋友用分享的角度啦吼。
0: 是。
1: 哦，比如讲有真侪消费者拢会来找着问奇怪。 啊，有当时去香店买香吼，啊，头家问我讲，啊，你一斤要买偌济？
0: 是，
1: 我这也有一斤三千的，也有一斤两千的，
0: 嘛
1: 有一斤八百，
0: 嘛
1: 有一斤六百，
0: 对，
1: 到底差是差伫对？
0: 啊，嘛有一斤百五的呢？
1: 啊，嘛有啊，
0: 系 啊，
1: 啊，所以讲吼，我要甲咱只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讲吼，啊，伊的香肉是上界重要的。
0: 嗯，
1: 咱目前吼啊，点香有两大派啦吼，
0: 嘿，
1: 有的感觉讲伊爱点点香，
0: 是，
1: 有的讲爱感觉点大香。
0: 啊，都是款啊好。
1: 啊，两行只要你那点顺的，拢算足好。
0: 顺的拢真好。
1: 但是这个大香吼，有分老山加新山的。
0: 老山、新山。
1: 老山，伊的山地就伫印度。
0: 嗯， 嗯， 嗯
1: 啊，新山伫澳洲。人来你讲吼，啊，我这香吼正老山呢。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吼，迄一斤啊无五六万吼，你买袂着。
0: 嘿嘿。
1: 啊，无伊就是甲你骗的。
0: 哦。
1: 因为即摆印度这个国家一定严格禁止哦，因的这个大出口。所以一般你拢点到澳洲新山呢，啊，迄、那个气味佫差一开啊，佫来淡吼，伊伊个香气较特殊，
0: 是
1: 啊，金兰片，
0: 金兰片，
1: 对，而且这个淡吼，你捌看过淡油无？
0: 淡油
1: 用淡来调的迄个油，淡油吼，伊个色料较乌，
0: 是，
1: 所以讲咱点点淡香点久啊吼，咱的新贵桌顶，
0: 哎。
1: 哎，会留安尼乌乌，
0: 小夸一寡。
1: 哎、啊，哎，会留啊，会看乌油安尼。
0: 是。
1: 所以讲吼，你若点大的好朋友吼、
0: 嗯，
1: 我建议你爱点点吼，改清洗。
0: 爱洗。
1: 啊，点点洗落清洗。
0: 就算讲上顺的买乌哦。
1: 啊，对对对对对、哦、啊！你若讲点化香更加免讲，一定规拢乌云椒影。
0: 是。
1: 即个老师去厝内底吼，伊甲你讲，即个更清清的，即个

0: 香，
1: 金香。
0: 而且你这个脑头生烂，
1: 嘿，哦，尤其是打
0: 打对，尤其是你捌用烧过姜，你就知影提衫裤去嘛。
1: 是是是。
0: 啊，老师落香法，用几丛香在你的衫面顶安尼啊，落一下香法，包括你身躯啊，你若人去就是身躯安尼用香法给你静静的。
1: 对。
0: 所以讲，你只要点好的沉香，你逐工等下出来底。点一下三张清香，甲恁兜的家神、甲祖先哦，阿兵保一下。未输你就敢像惊修好同款，万不你若卡到一挂无好物件，
1: 是，
0: 伊登在甲你的厝门口，伊嘛唔敢入去，
1: 唔敢入，因为咱内底第一家都有法度甲咱净化。
0: 啊对。哦，所以讲这内行的讲叫做磁场啦、
1: 啊，磁场、
0: 哦、对，哦、你出来这气场今后磁场很好，嗯，哦，气场也很好，
1: 是，
0: 哎，主人你若卡在外口卡着什么，哎，我伊唔敢对你等下出来，
1: 啊，不，这有影，这真嘞，
0: 哦，包括你刚刚出门的时阵，你就是拢静好啊，
1: 对，
0: 对不对？哦，拢有辛苦，摸摸这个丁胖，
1: 对，
0: 对不对？你的运势嘛，对你好，
1: 这一定的，
0: 对，
1: 就拄仔讲的磁场嘛，咱人若要行好运的吼，就一路一直拢好运气，
0: 对，
1: 那咧钓大家乐的，一直钓去
0: 啊，没错，
1: 啊那。歹运来行就是无同款哦，
0: 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好朋友吼，咱点香咱点顺点这座的，
1: 是。
0: 过来第二个一定爱右卡环保条诶，
1: 右卡环保条，这我第一遍听，请咱。
0: 一般咱的香吧用点的香卡，吼红红的这杂节这文章的啦吼，咱爱用贵的卡，
1: 贵的卡，
0: 伊只系右掌，阿只系在。
1: 在
0: 在，哎，香卡爱在。对，而且咱点到了后吼，哎、你会发现伊个香烟吼，安尼一簌簌安尼啊，
1: 一簌簌安尼，
0: 未好出来底安尼蓬蓬烟啦。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讲，即摆人拢知影吼，拢点这右卡环保条诶。
1: 对对。
0: 尤其是吼，咱这张香吼，
1: 嗯，
0: 你甲点看卖。
1: 好。
0: 啊，内行的拢知影吼，有当时咱去香店买香吼，
1: 嗯，
0: 因为咱的香有分两种赛事，一种叫做俏沙，
1: 是，
0: 一种叫做俏蜡的。
1: 啊，俏沙俏蜡是
0: 啊，
1: 那分别
0: 这。就看人在咱个人的例啦吼，一般为人讲笑笑人就是拜神的，
1: 笑
0: 啥拜公嘛，啊其实拢无分，
1: 哦
0: 拢会使，只要恁厝内底例安怎，你就照安怎就好。嗯、因为笑啥笑人拢下文公，所以讲你若唔是要拜，哦唔是要拜神的，是要拜作公妈的吼，啊、你爱香卡了个压的，
1: 香卡压的，
0: 啊破伊的文公。啊，无即，因为本身咱顺点制作吼，伊比较比较灵感。你若点落当中，有当时啊有形无有形无形的拢会哇。
1: 哦，
0: 所以讲若内行的吼，你香卡压落吼，再来点一张香，要来品香。
1: 嘿，
0: 啊，你若去香店有做这个动作吼，基本上哦，这卖香的头家伊就唔敢学个甲你骗啦。
1: 伊就知你内行的、
0: 啊。知你内行的。
1: 哦，这少年党的才有讲的，头讲的哦，咱的节目才有诶哦。
0: 是，所以讲你看你这张香，咱个香卡压好吼，甲点到了后。
1: 是是是。
0: 即马点到的时吼，你唔好随甲偏。
1: 唔好随偏。
0: 因为咱本身吼、哦，这个温度较悬，
1: 是
0: 伊的表面会了碳化。
1: 是。
0: 你若一点到随偏吼，头家就知讲啊，你这无内行。
1: 无内行。
0: 啊，因为有。
1: 唔好随偏哦。
0: 赖达有焦油的味，过、来伊温度相对较悬，伊积杂会了碳化，
1: 是
0: 有一点啊迄落啊臭味大的味。所以讲你了甲冷叮当了后，你再来偏这个啊
1: 香
0: 的芳味。
1: 是。
0: 啊。点内底有树脂、有丁油，拄着温度了后，伊散发出来的味道可以传播得非常非常的远。
1: 真
0: 远。你若大透天吼，你伫恁家楼下店，
1: 是
0: 规栋大楼拢有这个丁香，
1: 只要一丛，
0: 对，
1: 都有法度啊。
0: 对，好的丁香就是安尼。就敢像你点的好的丁油，我一说一身躯顶，规工的香公公啊。
1: 有影有影，好的真正是安尼。
0: 对，所以讲你即马吼点到了后，你来。品这个香烟，你品我品一下，你大一个数，你看未拍卡上哦。
1: 哎、真的呢，
0: 哦，
1: 真的。
0: 你若要去庙里拜拜，你都有这个经验，哇、哦，这边规个砰砰烟啦，啊，围的拍卡上拍未停，
1: 过敏哦，足艰苦
0: 的。对对，尤其是这香烟，你挖目睭吼，
1: 嗯，
0: 未目屎滚滚流。
1: 嘿嘿，我是的，真的呢。
0: 哈、
1: 未点点啊呢？
0: 对对对，有诶，即卖人目睭拢做敏感诶，你即卖熏目睭，未目睭光光啊。过来，你用嘴，内行诶吼，你刺香拢用嘴数，
1: 用嘴咩数？
0: 你即卖大诶数了，
1: 嘿，
0: 未去砍家扫。
1: 我数过咩？
0: 哈、
1: 欸，真正诶。
0: 过来，你有发现到你诶脑头诶生卵？
1: 诶、欸，有呢，
0: 好、
1: 哦，有
0: 迄个甘香的感觉无？所以讲，
1: 诶、欸，真正甘香呢。
0: 一张好的丁香就是爱有这个条件。过来第二哦，你看头前真是

0: 扎这个香珠啊，
1: 对，
0: 你甲卡下手，
1: 嘿，未烧，
0: 完全未烧，
1: 真正未烧呢。
0: 啊，做些人去庙里拜拜吼，一定有这个经验，定来去让香珠烫甲哀哀叫，
1: 对，
0: 迄就是因为内底杂质伤济，
1: 是，
0: 甲你下酒粉。噶你系助燃剂，系泡啊呼，内底化学物质真济，所以讲伊嘅温度会足高呢。
1: 是，
0: 啊你就会烫甲矮叫。
1: 所以这个香呼哦，就是拄则讲嘅香珠，诶烫，就是表示内底有放这个泡
0: 啊
1: 呼，
0: 啊对，
1: 有放这个酒粉，这款拢是有化学成分呢。
0: 对，
1: 会去害着咱家己吼。
0: 是，
1: 人上重要啊！你若无健康，一个咱咩啊敬神拜佛，
0: 对，
1: 咩啊讲哦来保庇咱一家大小。平安顺事吼，啊像咱的香哦，啊像这这么好的香吼，
0: 嗯，
1: 啊咱像你教大家安尼品，啊这讲我都讲吼，咱家请顿啊，
0: 请
1: 顿
0: 啊，
1: 系啊，请
0: 顿
1: 啊，家己用安尼，这么好的香爱用请咧，
0: 嗯、其实吼，我拢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啊，即卖时代甲较早无同啊吼，
1: 嗯，
0: 我定下拢甲，虽然阮家己咧做香诶，但是我拢甲真侪只啊长辈时代伫咧分享吼、其实咱即卖进行拜拜吼，咱当点较少张诶，但是咱点较好诶，
1: 对，点较好诶上重要。
0: 哦，你若讲真正若拜一张诶灵感，我就一拜拜一辈啊。哦，所以讲拜拜，咱要爱是心心甲心意，尤其是我看。啊，真侪只长辈拢作虔诚的吼、啊拜拜拢穿三星素果，
1: 是
0: 三星拢用上好，
1: 是
0: 素果拢用上赞，
1: 对，
0: 结果香用上歹，哎、
1: 这嘛真正有影，
0: 等到
1: 奈安呢，
0: 切掉心灵的意，因为心灵真正一旦跌，
1: 就是一口香，
0: 对，一张香，
1: 一张香吼，
0: 所以讲你点较好，绝对有益。伊个观音甲道理滴咧，
1: 是
0: 、哦，尤其是吼、哦，经常咧啊拜拜咧求神，哦讲啊希望讲我当家庭顺事，
1: 对啊，
0: 哦、身体当健康，
1: 对，
0: 哦、对不对？吼、哦，囡仔当好有气，
1: 对，
0: 高读册，
1: 对，
0: 你甲想有当时咱去庙里，一拜拜了几百人，
1: 对，
0: 神明到底要先听谁的？
1: 啊，恁要先听谁的？
0: 哦，
1: 是看香吗？
0: 当然啦、啊，都看谁的信号较好啊！
1: 啊，真啊。卡电话咧
0: 哦，对啊，
1: 电话信号上好就先接嘛、啊，
0: 当然咯、哦，
1: 先卡先接嘛，
0: 是啊，
1: 哦，原来是安尼，
0: 所以你甲看，哎，白白真侪咱这大头家大老板，
1: 嗯，
0: 伫咧求神敬佛的当中，你看，哎，那感觉讲拢保庇，那拢无啥保庇咱，
1: 我嘛咧感觉，是安那人钱那拢愈赚愈多，啊，是安那人身体拢安尼一家大小拢平安顺遂，
0: 对，
1: 原来是安尼，
0: 所以讲修。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哎呦，想万知啊，想万知啊。
0: 是，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咱啊、早暗一张清香，
1: 是
0: 初二十六还是初一十五，
1: 嗯，
0: 咱若拄着大节日新民生啊，就讲厝内底啊有一挂特殊的日子，
1: 是，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当做啊烟供法。
1: 烟供法，
0: 对，
1: 该是甲人供者。烟供法，
0: 烟供法就是利用着啊。对咱的神尊，吼，对咱的家神，利用香烟来给人供用，啊、一旦火因对咱的保庇更加啊，更加有效，
1: 更加有效。
0: 对，哦，我会建议吼，咱就一拜点六张，
1: 六张，
0: 一个人就点六张，两个人就点十二张。
1: 是，
0: 哦，啊，这就大节日，哦，还是讲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1: 是，
0: 啊，咱会当利用这种特殊的日子，
1: 是，
0: 啊，咱会当做一下烟供，将咱所要求的。啊，代志，哦，比如讲啊，希望讲，让阮后生做生意较顺势的，
1: 是，
0: 哦，让阮这个时代吼，啊，这个身体较无好，快当
1: 有一下
0: 身，奇怪了，有医生看较无医生啊，
1: 啊，
0: 也是讲，常常呢，倒手接钱，借手空，对不对？
1: 对，上济安尼，倒手接钱，借手空。
0: 哎，啊，有当时就跟他差一个运气，
1: 对，
0: 啊，拢。未伫咱的身上发生着好运。
1: 所以，拄则讲的这个烟供法，就敢那有这个保温的这个效果。
0: 啊、对，一拜咱一个人就是六张，啊，好好啊，甲伊祈求。
1: 是。
0: 重点是你要用好的香。
1: 是。
0: 用
1: 好的香，对咱达成这个烟供法，供用。
0: 对。
1: 供用，保温。
0: 对。
1: 保咱的气。
0: 是。
1: 哦，甚至过来，咱家己毛得着哦，就是会当净化咱家己。有卡着啥物？有诶，无诶，歹诶。
0: 对。
1: 做一个净化。
0: 是。
1: 一个月选一工、两工。
0: 对。
1: 好诶日哦。
0: 对。
1: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0: 拢总会使啊、嗯！包括吼、哦，人讲世间上上巧诶人吼、哦，就是提香去庙里寄付。
1: 哦。 对对对。
0: 你甲看迄大金庙吼，有啥物咱去点香拜拜吼，咱拢唔免炸香去，都做些香咧红点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些香唔是庙里去买的呢，拢是真是一种大头家大老板，有地位的人，你看随时拢咧加护香啦。
1: 有呀有呀。
0: 为什么呢？因为你加护的人，会当得到三分的功德。
1: 三
0: 分的功德，摕你的香，你摕你家分香来拜拜的人，会当得到七分的功德。
1: 是，
0: 有的人感觉讲，我敢那足吃亏的呢。香我关的呢，结果我才得三分呢。系
1: 啊，是啊。
0: 但是你该想，你若关一斤香，内底几啊百丈。
1: 哇，啊，大家那拢三分三分三分。
0: 对，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啊事业运。
1: 是，
0: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健康运，
1: 是是是，
0: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爱情运，
1: 是，
0: 你一感觉运就一直来啊。
1: 不怪大家拢咧嫁妇，尤其阮家阮家隔壁迄啦，伊嘛捌讲过嫁妇嫁妇香，像阮老咧做生意的吼，伊拢会讲讲吼，你去嫁妇香，
0: 是，
1: 因为因家就是有人中风，啊拢无好，
0: 对，
1: 啊伊就讲吼。咱嘛该教，教讲吼，爱去大庙，
0: 诚
1: 心嫁妇，
0: 吼，
1: 看希望讲奇迹会当出来。
0: 对，所以讲吼，像阮老邓的吼，伊有一阵吼，就是公司的朋友伴，
1: 是，
0: 啊，伊是一个兄弟会，
1: 是，
0: 啊，内底差不多，大家拢是就是公司的头家啦，
1: 是，
0: 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伊伫咧发迹的过程，
1: 是
0: 拢来搞内乡，
1: 是，
0: 啊，伊就拢熬汤哦，吼，伊的车熬汤就是拢坑出钱因为。啊，那去到这间庙，哦，爱就来点香拜拜，啊，甲家父归敬啦。去到这间庙，啊，来拜拜家父归敬啦。伊敢讲，伊迄几年吼，事业运非常非常的顺，
1: 足顺嘞。
0: 啊，对对对，啊，本来公司是无多上市的，啊，都安尼认真拍拼，啊，佫可能心心咧求吼，
1: 是
0: 运气真好，拼上市，加入迄个兄弟会了，分享哦，伊遐的朋友。大家拢照做，
1: 是。
0: 今麦这阵兄弟会吼，身价可能加加超过一千亿。
1: 大家拢上市啊！
0: 大家拢上市公司的头家。
1: 有时啊，就是差一寡运气啦。
0: 啊对，啊，古早你讲吼，也着爱人吼，也着爱神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所以像在这样，啊，不过香一定爱用好的。
0: 对。
1: 你唔通嫁富嫁富啊，百五块、一百块，这害着别人的健康，这无啊。
0: 这我强调者吼，其实咱台湾全省吼有真济大间供庙吼，你要嫁富香吼，也给你看吼。
1: 对，
0: 你的香品质无够吼，伊无有你教，尤其是伊大部分拢咧要开环保条的顺点的，伊才不要你教户哦。你那乌白来香，伊要不要你教户哦？
1: 袂当教户，
0: 伊影响到伊内底气场啊，内底蓬蓬烟啊，香起来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讲爱好香，真济大金庙才不要你教户。
1: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想讲这尼啊好的香对无吼？啊，咱那是讲啊，要来买啊，要安那看，还是讲要安那买？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你去买香吼，三段环节。第一，一定爱秋工制作的。
1: 秋工。
0: 好，即马机器香太济啊。
1: 好，
0: 迄种是机器做的。
1: 是。
0: 无人的迄种气场吼。
1: 是。
0: 迄做出来香吼，绝对气口拢差一开啦。
1: 绝对差一开
0: 的。啊，因为咱做香，咱就是强调咱的香功九式。
1: 香功九式，
0: 利用老师傅，尤其是伊要做油卡，做这种环保条，上无还有二十年的经验，
1: 还佮二十年的经验，
0: 啊对，一个老师傅一工叫我做六十斤左右，
1: 六十斤了，
0: 啊对，
1: 真尔困难哦，
0: 所以讲一定要手工制作，
1: 过
0: 来第二个，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咱来点顺点的，
1: 顺点的，
0: 对，
1: 顺点的，就是讲哦。嘿，一点完，咱规个这个佛堂
0: 啊，厝
1: 内底这个气场会发光的这款呢。
0: 啊，因为你买香，你爱真细致吼，有的叫做点疗香，有的跟你讲这叫做药香。
1: 对。
0: 哦，点疗香不一定有点哦，伊是放点的芳精，但芳精有可能嘛是化学的哦。
1: 芳精未使绝对化学。
0: 啊，那药香吼，伊就是乌白甲。哦，去中药厂人拍出的药材，当然用作粉。
1: 嘿嘿。
0: 哦，甚至有的吼，搁较无良心的，今麦唔想出这一种泡卡店。
1: 嘿，是。哦，
0: 有一种足浴包。
1: 是。
0: 啊，足浴包是毋搁捡捡当下内底嘛拢青草啊。
1: 是。搁
0: 甲你用作粉，啊嘛来做香。
1: 哦，拄只咱的这少年党有讲，
0: 是。
1: 就是咱一拄只讲的这个足浴包啦，就是咱的浸卡嘿。
0: 对，
1: 不，一直去讲捡捡来。
0: 是。
1: 啊，头个打用作粉。佮佮你做香，这新贵卡佮做香
0: 啊！这上济就是为中国大陆佮越南来，所以进口香你千万莫买啦。
1: 唔通，人新贵卡你佮提来拜，
0: 提来拜神。
1: 那哎呦，恐怖！
0: 啊，
1: 我
0: 所以讲，我讲一定爱顺丁香，
1: 顺丁台湾的哦。
0: 对，过来第三就是爱右卡环保条的，
1: 爱环保条。好、
0: 哦，我来讲安尼，大行的就知影，
1: 就知影吼、哦。
0: 啊，但是有些听众朋友感觉讲，哇，安尼一斤买起来唔足贵的。
1: 对啊。
0: 其实我讲听众朋友真的几分钱几分货，好难讲啊，一寸沉香一寸金呐、啊。
1: 是。
0: 全世界吼、哦，一直起价，一直起价，卖落价就是顶。比黄金更加低，
1: 对对对，
0: 人讲百年檀香，千年才有沉香呐、啊。
1: 是是，
0: 好、哦、啊，但是我搁甲听众朋友讲吼，咱的点较少长的，啊点较好的、
1: 欸，对，
0: 绝对有迄个价值。哦，尤其是香香吼，伫这个咱台湾来讲算传统产业。
1: 是，
0: 哦，所以讲伊迄个大盘、中盘、小盘概念足深的。
1: 是。
0: 好、哦，我等下分享一个例吼，比如讲，阮工厂制作，阮是无做小包装的，
1: 嘿嘿
0: 嘿哦，我拢是发起哦大盘，大盘才叫工啊，甲一斤一斤佮佮包装起来，
1: 是是是，
0: 哦啊，大盘包装好，伊嘛无直接佮卖出去，伊才佮发到中盘、北区的中盘、中区的中盘、南区的中盘、中盘才佮发到小盘，啊小盘才去佮店家，
1: 安尼唔得，我们趁钱在手皮啊，
0: 对对对，所以讲你若外口可能你买啊一斤。我工厂出厂价吼，拿一千块来讲，去到你的厂上啊，大盘赚一两百，爱吧？
1: 爱，
0: 中盘赚一两百，爱吧？
1: 爱啦。
0: 好、哦、啊，小盘赚一两百，爱吧？
1: 安尼得六百。
0: 店面哦，有这个
1: 店租，
0: 店租的哎压力，佮你赚两三百，爱吧？
1: 我安尼得八百九百呢。
0: 是。
1: 所以一斤香等于是讲吼，为出手，佮咱摕到咱炒红诶对盘。加一半的钱去哩哦，差不多哦。啊、
0: 这因为问是做工厂的，所以我们嘛看唔在讲加点加，哎、哦，相
1: 差不多安尼算啦
0: 吼。哦哦，一杯应该差不多啦。
1: 啊，咱像咱讲一般的，敢有法多加？像讲这大卖卖。
0: 其实阮工厂是无咧线卖啦，
1: 吼、欸、
0: 啊，但是因为做拄好吼，拄好熟悉开始这个朋友吼、
1: 欸，
0: 啊伊嘛做生意咩啦吼，来阮工厂吼嘛来几落道啊，
1: 几落遍啊，因为第一阮咧先去看，
0: 啊
1: 真正聊，
0: 对，
1: 啊做是不是手工老师傅落来做，
0: 啊、对，无错，
1: 哎、啊、师傅就来，迄无都吹电风咧，电风就吹落吼，规个烟蓬蓬，
0: 无错，
1: 甲顶规个香拢。安尼拢飞起，
0: 开始
1: 四十度拢伫遐，一直安尼伫遐咧做，
0: 看个内行啊，
1: 对不？
0: 啊，唔是讲安尼哦，咱这个看天食饭诶，
1: 嗯，
0: 因为咱香好了，咱那个拍香，
1: 是，
0: 啊，你个想，那有当时连山几日讲拢无日头，
1: 嘿，
0: 还是讲拄着落雨季，
1: 是，
0: 香嘛，你想要刮凉嘛，刮未起来，因为都拍未打，
1: 无唔对，无唔对，
0: 是，
1: 哎，拍未打，这个哎粉嘛，搁粘未起，这搁真济代志，
0: 搁一个老师傅一工做超六十斤俩。
1: 其实六十斤足济，我看伊咧做，真正足辛苦诶。
0: 真诶足辛苦诶。
1: 都伫个迄工厂内底，我都吹电风，
0: 哦，
1: 安尼香呼，伊安尼一直黏起，几来站，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六站，
0: 对，
1: 真正足辛苦诶吼。
0: 是
1: 啊，所以，我今日先听一首歌，我来跟这少年党讲看卖诶，看今仔日，咱有法多伫直播内底哦，干那今仔日尔，看好多用到直接工厂出买出来介绍，那我都买着无好无？先听一首歌，好，安尼好，
0: 过、哦、
1: 来咱就落啊，
0: 好，
1: 啊我就直接访问啊，
0: 好好，啊佫讲一下无？重点佫回一摆，
1: 好啊好啊，
0: 好好，
1: 好，你甲落我读啊，
0: 好好，
1: 哇，
0: 好好，
1: 因为上次的迄个声，状况也好，
0: 好好好 ，OK， 来吧，
1: 好。感谢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咱少年党个搁伫个遮，拄则我来讲足久个吼，伊唔答应就是唔答应，因为伊讲哦，这個、去影响到，伊对这个中盘哦，伊只这叫啥哈？因后摆生意也歹做啦吼。伊讲伊去卖遐档个，因爸爸卖遐档个，人伊嘛是用这款介绍。我哪有可能讲伊来电台，伊就伊今仔是要来讲香个好，甲无好，啊甲点好香。对咱有啥物帮助？
0: 啊，今日来吼，我上主要是要来推广吼，咱讲点好香啦吼，好一寡即个大陆香，
1: 啊
0: 越南香，
1: 是
0: 一寡即个啊品质足歹即个进口香吼，
1: 是
0: 会当离开台湾的市场，
1: 真正袂当。
0: 吼，因为香吼，真正你若点歹，吼，唔是干呐讲切掉生命的意，迄位老师吼去厝内底共看风水，
1: 是
0: 你讲啊，你这神的造诣啊，你咧拜啥？
1: 拜个配神
0: 咧？哎呀，你咧拜啥？讲那有可能，我拢生意咧摆呢，拢用足好呢。 结果迄神尊甲挖过，后壁离一瞬。
1: 哎呦，那安尼？
0: 神已经走呀，神走又阁无大劲哦，万不因神无得咧鬼神啊，哇！哎呦，是咧拜鬼呢？
1: 哎，就恐怖诶！
0: 对哇、啊！啊，
1: 无对伊厝内底未顺，你叫老师来。
0: 啊，无错啊，即安尼，吵吵闹闹啊，未平顺，拢定来卡着厄运。
1: 对，
0: 对不对？嘿，所以讲你点一张好香，咱的神尊接得个着，才会甲咱保庇。
1: 是。
0: 过来第二个，哦，你甲想，恁家的囡仔在底下哭哭撞，恁家的孙反正在伫新民道边啊咧读册，咧写功课。恁后生办公桌啊，反正都伫新民道边。
1: 是。
0: 恁若点一张好的沉香，伊会当安魂定魄，
1: 是。
0: 伊会当静心醒脑，
1: 是。
0: 伊敢若一件代志，一个啊判断。该做对的，一张订单签不对，
1: 对，
0: 恁孙哎，读册加较认真，
1: 对，
0: 就超过迄个价值啦，
1: 超过呀啦，
0: 过来厝内底整个的气场拢是好的，对不对？外口无形的袂哇，
1: 对，
0: 安尼唔才有迄个意义，
1: 上重要，真正咧上重要，咱逐工去装修该点来了吼，无形的袂起来。诶，咱出去的时阵吼，嘛净化这个出去，
0: 对，
1: 出去拢平安，是不是足好诶？
0: 哦，所以讲吼、有当时啊，今日来跟咱分享吼，真正我拢听甲咱这时代咧讲吼，点香拜拜，咱求的是心心诚意，一张好香比你的三星素果搁较重要。
1: 对啊，迄三星素果用了三四千块，
0: 对啊，
1: 真济啊香用了百五块，哈，安尼那也对，
0: 无错，
1: 电话名卡会通，
0: 对。
1: 对，
0: 莫怪心灵收袂到，咱表达的诶真济代志，所以讲吼、今日来吼，其实我嘛是用推广的角度啦吼、尤其是开始做厉害吼，伊都指定讲要爱在啊当署长，
1: 我一定爱哦，拜会上市嘿哦，
0: 是，
1: 上市嘿哦，因为我知影内底有骨力诶，骨力诶吼，即当署长其实有名，
0: 系啦，即
1: 我拢知影，
0: 即无面顶较无方便讲，
1: 只要方便讲，私底下我知影，因为我以前伫大陆做工过，我知影，所以即系找到即个少年党诶，
0: 对对对，
1: 我一定爱即款诶香，
0: 啊，
1: 即款诶香啊，你卖迄档诶偌济？
0: 一斤拢卖因1600块，
1: 一斤是1600块，
0: 对，
1: 一斤是1600块啊，同款啦，虽然各一遍，各一档甲你拜托。拜托讲哦，啊，叠加推广的介绍，你慢慢推广哦，你得未赴啊，你慢慢推广。
0: 这真的无懂吼，因为第一吼、老师傅做未出来，过来第二有做偌济，拢起来头家拢包伊啊。
1: 讲了毛嘢吼，啊，不过我嘛想讲，有个人嘛想要点一张清香，心内底嘛是有代志，想要来祈求。哦，就希望讲这通电话卡会通，希望讲有一个机会哦，用一张清香，希望会当帮助伊的心愿，会当来完成。
0: 我今日安尼答应开始啦，好不好？好，咱家听众朋友大家来结一下善缘。
1: 对，观香嘛，
0: 不
1: 叫供嘛。
0: 这张香你要家己点也好，还是讲咱附近有土地公庙，咱就这个妈祖的信徒关圣帝君的信徒，咱。家己炸几斤啊香哦，来去甲你的这个心灵结缘哦。
1: 是
0: 我今仔日我半66斤，
1: 66斤，
0: 66斤，
1: 66斤啊，够高。
0: 来甲大家结缘，
1: 66斤了，啊一斤。
0: 大家来结一个善缘，
1: 我多个结一寡。
0: 啊，真正无多。
1: 这66，他其实度假少年档的吼，也用66。我想应该是讲吼，要大家一个好彩头。
0: 是。
1: 哦、用66这个数字。
0: 对。
1: 啊，那讲啊，金额嘞？
0: 一斤就是1600块。
1: 一斤就是1600块。
0: 是。
1: 啊，这66斤我都搁犹太一挂，因为对啊，大家要来，像譬如讲吼，咱要来寄货的时阵，那可能提一包来。
0: 是。
1: 都能嘛提两包。提三包，
0: 我再个讲者吼，你若寄付会记哩哦吼，爱甲你的名，这是字画，哦写伫面顶，啊提3张香，哦甲这新尊禀报者，啊你都信徒什么人，哦啊住伫倒位，哦啊今仔日就炸几斤香，哦来甲庙里结缘，哦啊保庇啊咱健康顺遂，哦要求啥你就甲讲，
1: 是，
0: 一定会甲咱保庇的，
1: 是，啊都叫少年党有讲哦，唔是你扛咧就走哦，
0: 啊对，袂使，
1: 哦一定咱的香先扛咧头前，诚心诚意，
0: 啊对，
1: 咱来禀报，
0: 是，
1: 哦咱的名啊寄付偌济叠加，
0: 对，哦你甲扛咧庙公就知影，伊就甲你收起来，
1: 是，
0: 哦尤其是哦咱的香你若提去寄付，绝对无漏亏，做这拢提去来得。 嗯，哦，大经庙有分外殿甲内殿，嗯，内殿就是正原原先迄尊，
1: 是，
0: 拢、哦、提去拜迄尊较济，
1: 是，迄拢爱用上好诶，
0: 对，哦，
1: 咱老咧拜拜厝内底有经庙诶，就拢知影，
0: 庙公看到就知影，
1: 上好诶，
0: 对，
1: 一只一斤千六块，
0: 是，
1: 吉银，哦，一斤七，搁看我多个，小可又差一寡，因为六十六斤年嘛，好、哦，小可欢喜一下倒。
2: 我知影真本实料的物件一定会加足贵的，真本实料的香，伊的原料本来就比别人搁较贵啊。跟他讲吼，互咱欢喜一下，下当有一个好香，大家来做吉言，大家来祈求平安顺喜。
0: 阮啊，长辈时代传一句话吼，啊，做人吼啊，爱对着啊，这个良心，咱来用道德来做好香，
1: 尤其是香哦。
0: 啊，化香我袂晓做，嗯，啊，我蛮不可能会卖这种香，嗯，哦，我们做这就是天地对良心，
1: 是，
0: 敢来样做好香，这卖六十六斤啦吼，嗯，啊，我希望真正甲大家听众朋友结一个善缘，大家同齐来点好香，哦，咱即马开始就点好香，嗯，好功德为咱即马开始得，好咱的家里是谁，大家都会当得到功德，六十六斤，甲大家结缘。
1: 啊，所以啊，超过有无？
0: 哎，无，
1: 就是六斤尔。
0: 超过咱就是一斤千六，啊，但是你爱等吼、哦嗯，你若要爱，你就甲开始预定。好，阮遮若有排散出来吼、哦，就赶紧甲开始讲安
1: 尼。我点平甲你订一斤，我已经排半了。这是咩预定呐、啊？
0: 你做好是咱们空天气较歹啦，所以讲拢做未出来较济。
1: 对，啊，像即马吼，咱真正一世人拢爱一遍。点好香，
0: 是，
1: 一世人上无互你家己一遍的机会点好香。你看迄句话，我讲哦，你即马若真好，人拢讲你顶世人点好香，
0: 对，
1: 流传几六千年的，但是拢即句话，
0: 对，
1: 所以你一世人爱互你家己一遍点好香。若即马运较无好诶，需要好运诶，你更加需要这通电话爱沟通，这个香烟爱丢，香爱丢。香爱好，所以今天你真感谢这个少年党
0: 是
1: 哦，来到咱的现场，感谢你诚意迢迢来到这，
0: 感谢
1: 大家来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2: 特别哦，若是咧卖香，阮头家一定讲拢有犹太，因为希望会当像安尼，观香会当有功德，人讲观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哦，人讲观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所以阮头家嘛。特别那个卖香，伊拢会用上犹太的介绍，甚至家己贴钱的介绍落去卖香，啊，不过数量无济哦。拄只厂商讲，刚好咱六十六斤对无？拄只厂商讲的，刚好咱六十六斤。阮头家讲，这爱真正挑好吼、哦。阮头家这边犹太无同款，伊家己吼，伊家己哦，真正是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哦。这算。赔钱的了钱来卖哦，阮头家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希望大家拢会当烧好香，了解到香的好，唔通讲烧到无好的香。你看即马政府讲哦，真济的庙拢无爱互咱烧香啊，为着是安那，因为这个香无好，污染到空气，造成咱鱼的负担，所以咱来烧好香。阮头家整二十个犹太。听好，蒸二十个才有尔吼，这六十六斤卖完就无啊吼。来，犹太我来讲一个，一斤千六块对无？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等于是五斤三千二。一斤千六，买两斤送三斤，买两斤送三斤哦，五斤三千二。啊，那买三斤嘞，买三斤送六斤，等于是九斤四千八。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咯吼，九斤四千八百块，特别的优待，特别的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甲介绍阁讲一遍。咱手上荷兰的是一斤千六块，六十六斤尔。阮头家特别优待，整二十个卡电话起来的，买两斤，阁另外送三斤。五斤三千两百块，啊，若买三斤的嘞，买三斤，搁另外送六斤，九斤四千八百块，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阮头家赔钱来买予大家烧好香的，希望讲啊，来去拜拜的时阵，咱会当烧一个好香，对咱身体嘛好，对心灵嘛是一种的尊敬哦，所以。上的好处，阮头家希望讲，伊会当做的，伊就尽量做。 把握这个机会哦，一斤千六，买两斤送三斤，五斤三千二，买三斤送六斤哦，听好，送六斤，九斤四千八，把握机会。犹太的专线：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犹太的电话前二十名，请你爱把握，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这边才有尔，六十六斤卖完就无了。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咱拢讲哦，烧好香，烧好香，咱烧的香是安那爱好？以现代的科学来讲，你若烧无好的香，一个点落，安尼香啊烟蓬蓬，敢若擦嘞，无偌久你的天蓬就熏乌去啊！白色的衫，你敢若徛五分钟，马上黄油就去你的衫头顶。哎，安若去你的去的嘞？要安那？对身体会有排害呗？绝对会有影响啊！啊，真侪妈妈无食薰吼，就敢若煮饭烧香尔，着气感嘞，非常的恐怖啊！佮有听咱在做香的这个少年党个咧讲无？你讲啊，我来素果买上好的，水果买上好的，三鲜买上好的。啊，毋过咧香用迄一百两百的，迄香用无好的，点落安尼烟蓬蓬，家己嘛感觉足杂个，迄款的味，心灵敢有法度来，敢坐会调，是无？也佫有哦吼，啊，你用这个较无好的香，拄只咱少年党个毛讲啊。这完了是为倒来啊，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这完了是安那来的嘛？真济人拢讲要用台湾的香，不爱买外国的香，惊惊啥？拄只有讲到啊，重点就伫个遮，因为外国真济人去外国有咧掠人，有咧去掠卡，伊拢会先互你浸卡，浸烧水，浸这个烧水，浸完这个药包，内底有中药啊，无唔对。这个药包要哪？敢摕去便宜啥？唔是，伊个小小啊摕去卖，一包十块、二十块，安尼个去卖人，内底敷砍数加加嘞，过来做香，来做香敷啊，食斋，啊，反正俗的有人买啊，这个敢加卖？咱来拜拜，祈求会当平安，会当顺事，用的是咱上大的诚意。啊，唔过你的香嘞？煞去替人浸过脚的这款啊、中药材加这敷，才落去做。加这个香敷哦，滴到你的手，你就随碰啪。这个香敷啥来碰啪？啥滴到会烧？因为这个料内底无好的中药材，伊得爱掺一挂助燃剂，掺一挂酒灰，酒灰是才会去烫人的手。所以咱即摆买香拢会看，会去烫手。啊，袂去烫手，会去分着衫无？会去分着衫，啊，咱内底洗咧，敢有法度解洗要清洁？衫会当洗，洗干会当洗。你的储分的奥秘嘛会当洗，你的身体干会当洗。咱一支香插咧是爱静静，希望讲这个香烟袅袅，心灵会当听到咱的这个祈求，会当来保庇咱，会当让咱心胸塑形。啊，唔过你一个插落，哇，规个烟安尼烟蓬蓬，家己也紧开窗仔门啊，这心内坐会调，你家己那会静，你讲是不是？你特地用一个好烟，用一个好香，做一个烟供，来给咱的这个祖先，历代的祖先来给供养，也搁有咱的厝内底的家神，为着咱安尼看头看尾。咱嘛爱用一张好诶香烟来改做供养，互伊更加有能力，甲咱这个厝过了更加好，更加有能力，甲咱的愿望会当来替咱完成，更加有能力，甲咱这无好诶，感觉最近卡卡诶，感觉最近讲吼要做啥物拢差一步，差一挂挂诶，厝内底家温未顺时诶，拢会当来做一个排解。这个神吼、哦，精一口烟，你的烟一定爱好伊好，伊才有法度有这个能力，有好的磁场，才有法度来替你转化这个代志。你讲是不是？今仔日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数量愈来愈少啊、哦！开始又开始接电话，一斤一千六百块，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咱这个香全部拢是真侪上市公司。指定要用的香，因家己的厝内底哦，拢指定用这款香。我捌去过，有一两个这大头家的厝内底吼，人因厝内底虽然烧这香，啊，毋过规个壁、天棚
拢是安尼白色色，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而且你甲伊内底闻到这个香，都予人一个感觉会当顶来的感觉，规个人拢精来的感觉，唔免烧济一张，予咱敬仰的这个家神哦，咱尊敬的这个家神，也佮有咱历代的祖先。会当有一个上好的供养，用上好的香来给他供养，叫咱家己咧，闻到这个香味了后，规个心拢静落。你着怎讲？要处理代志，要用什么款的方式？规个感觉就安静的。这个家，大家着想要回来。有时啊，烧到昏蓬蓬吼，一回来闻到迄个味，规个人就压杂的头真空。真正恁厝内底人愈来愈无想要回来这个厝的。这嘛是有原因的哦，所以你哦，这张香烧落了后，唔呐讲你规个人静落，唔呐讲咱的家神、咱的祖先得到上好的供养，咱厝内底人嘛还要回来厝嘞，哦，因为感觉回来厝嘞，有一个真安全、真安定的这款的感觉，会当试看卖啊嘞。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我念一遍哦，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今仔日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两斤送三斤哦。啊，那买三斤的送六斤，买三斤送六斤，九斤4800块，九斤还好，我无甲你骗，真正九斤才好。我以前家己咧买，我家己买哦，一斤嘛是1600块，含送都无送，含送都无送。咱这个香放袂歹诶，袂过期诶，咱放来厝诶，请倒来厝诶，随时拢会当用。来庙诶拜拜诶时阵，咱买当炸一斤来去供养，放几斤啊伫厝诶，几斤啊摕来去供养，甲人结缘，安尼毋是真好哦。做着功德，家己会当有功德，啊家己厝诶买倒会当用，过来互厝内底人嘛感觉有这个安心诶感觉，你会当点看卖啊咧。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真正是爱炸买三斤的回去，太好，我无甲你骗，坑你袂过期，咱随时可以当用，买当甲人来结缘，非常的。

数量愈来愈少啊，敢若有前二十个敲电话来的，才有这款的犹太介绍。二十个，第二十一个了后，一斤恢复1600块，你不管买偌济，拢无要送哦吼。一斤就是1600块，请你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492571234。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今麦在卖犹太，而且只有整二十个，整二十个尔，无法多做哈济，因为这是了钱的。拜托，请你把握机会哦吼。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要用上好的香，每一工，唔呐讲会当净化咱厝内底的磁场以外，佮会当替咱的家神，替咱的这个历代祖先来替伊用这个香烟供养。有人甲伊供养，咱对咱这个后代的温度、的家世会继续好诶。咱这个做生意，会当讲生意兴旺顺势。也呐讲咱咧上班，会当卖有小人来甲咱做啥做阻碍哦，会当步步升官。啊呐，伫厝内底咧一切顺势，即嘛爱厝内底会静来，会安来，神甲人拢会静。才会使，所以呢，用咱这上好的香，要买过开始的香就知影，以前的香已经真好啊吼。今嘛，咱咧买这个香吼，伊是比以前的品质搁较悬的，是真正真济大头家上市吼，诶，头家因拢咧用的香，厝内底家己就是咧用这個，咧管咧就是咧用这個，讲要帮助因讲吼，会当生理损失的，嘛是用这個。真济好嘅人拢咧用嘅香哦，因真感慨，啲香用啊好诶，因为这通电话咱要靠天顶诶，一定爱靠互通，咱咧祈求诶效果才会好，你讲是毋是？而且因咧做大生意，一定爱精来，因爱有法度精，才有法度去做代志呀。啊，厝内底一定爱好好，你看人大宝说伊安尼娶，敢会冤家？袂啊！一家和和，为着啥？伫厝内底，就是有法度静来，袂安尼乌白发脾气，自然一切就顺势啊！你讲是毋是？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你看，清明节会当用，五一节会当用，中秋节会当用，过年会当用，真济的时阵，咱拜拜拢需要用着香，奈袂趁即马有咧犹太买一个上好的香回去，而且。即卖介绍是非常的优惠哦，一斤1600块，伫伊个店诶，拢无咧抬价。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今仔日才有电话金卡，0495123345，0495123345。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咱皇家制药的人才真正有够侪，扩大这个电视平台啦，也是讲网络平台，因为伊生了水。又够有专业，大家拢要请伊去甲伊请教伊的专业哦。欢迎咱的营养师陈小姐。
1: 啊，咱上古最可爱、上美丽，咱的开启民节目主持人，也够有咱空中吼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
0: 谢谢谢谢咱的营养师陈小姐哦。像咱今嘛，大家人拢无爱食药啊，希望讲照着食疗。我知影你唔那是营养师哦，你嘛是个病医，你有健检师的资格，健康管理师的资格，真正有够厉害的呢。
1: 真正哎呀，有特别好朋友，咱这好朋友啊，一定都是爱提升自己嘛。所以哦，咱也有当时啊咧介绍哦，咱的岁数大哦，咱家己嘛是爱了解，
0: 哦，
1: 甚至呢，咱嘛是爱使用一段时间过，
0: 是、
1: 哦、啊，这样我都甲大家介绍嘛。咱哦，拢希望讲哦，用上天然的，卖靠西药的方式，
0: 哦，
1: 啊，用保养的方式，尽量卖互家己破病，哦，迄都是即卖上代流行的这个。免疫力疗法、食疗法、用上天然的食材来控制、来改善咱的症状，那是带来天然的介绍大家。后尾来讲进程啦，吼。先来甲大家报告，这项物件哦，偌厉害呢！这个日本民间都记载，吼、哦，伊那拄着讲吼，我病人咧血未止的啦，
0: 嘿嘿
1: 哦，还是讲哦，我腹肚痛的啦，哦，或者是讲啊尿拢放未出来的，
0: 哦，
1: 啊胃无好的啦，
0: 哦，
1: 还是会漏血的啦。日本吼、哦，因拢啊用这项咧，互病人吃，伊会使顾足侪位的哦。
0: 哦，
1: 伫个呢，这个啊阿多啊东欧国家，
0: 哦，
1: 伊那。拄着讲吼，拄着细胞病变的吼，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啊，生歹物啊，吼，啊是讲吼胃发炎啦，
0: 哦，
1: 啊是讲咧上歹医的胃溃疡的啦，
0: 吼，
1: 嘿，啊是讲
0: 胃结核的这啦，三四十年都来医的医未好，
1: 对啊，哦，第一个这个阿多啊，伊就会用这吼来给这病人吃。哦，啊，个有俄罗斯啊，伊那拄着讲哦，比如讲咱容易产生细胞病变、生歹物啊，啊有三高的，像糖尿病、像高血压的，
0: 吼、
1: 哦，哇，伊那拢会用这吼白人吃哦。
0: 这就是已经讲真严重啊，马克会怎来使用这项的？
1: 嘿，所以咱唔只讲哦，无一定西药哦，只好发到啊来治病嘛。
0: 哦，
1: 啊，其实西药咱咧吃只是讲哦，暂时甲地雷尔。
0: 是。
1: 哦，你看有糖尿病的人，敢有人吃西药吃好去的？拢一世人拢爱控制嘛。
0: 对啊、哦，
1: 所以我讲的吃好去是讲像感冒，感冒吃三天的西药好去啊，你都未够吃嘛。
0: 嘿，
1: 哦啊，但是你像三高、哦糖尿病啊，一定拢用西药控制，你做糖分控制无好，三升掉呢，腰子也受损，肝也受损，对不？
0: 目睭都无看。
1: 爱去，
0: 嗯，
1: 啊，搁啊尿放未出来，搁爱搁吃一点利尿剂。
0: 哎呦！
1: 哦所以哦，你食西药并无较好嘛。
0: 对啊。
1: 但是人
0: 今卖，愈食愈重尔。
1: 对，我你个咱药厂的医药博士
0: 哦，
1: 即个医药团队
0: 内底
1: 嘛，营养师、药剂师
0: 哦，
1: 即个医生啦吼，全部吼，安尼甲咱调配出来、研发出来，上适合着咱长辈时代啦吼、来处理着即个老人症头的非常好的产品。
0: 就咱的这个药厂吼，也阁有一个真，我是感觉真正足好诶。伊个调配吼，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哦。也阁有哦，伊个调配的时阵会讲，咱台湾人足侪拢有三高啊。啊，伊食三高咧食药啊时阵，佮食咱的产品会强蹦未？这就是咱第一个会关心未？所以安全第一个，佮爱互伊有效。对不？
1: 嘿，对，你像咱药厂啦吼，咱研发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袂使伤害身体。
0: 对，
1: 哦，过来呢，哦，就是伊的单位量爱有够悬，爱互人吃有效。
0: 对啊，
1: 嘿。第三呢，咱哦希望讲哦，大家买得起，开得起，
0: 对，
1: 安尼你才真正有法度把这个好产品吃落身体，
0: 而且
1: 更愈来愈健康。
0: 对对对，其实有的人啊，这个胃溃疡真正三四十年吃袂好啦。 愈食愈艰苦尔，愈食愈大坑。
1: 对啊，哦，所以咱用天然的嘛，嗯、哦，啊，要来讲进前呢，我阁有一个故事想讲哦，甲大家分享。
0: 好，我想爱听故事啊。哦、
1: 这就是足大间的药厂的老董，
0: 哦，
1: 这个老董诶，伊去日本开会啦，
0: 嗯，
1: 哦，啊，因为伊年纪较济，哦，伊七八十岁有啊，哦，
0: 哦，七八十岁够我做饭去
1: 呢，嗯，像咧日本遐个天气吼，
0: 嗯，
1: 伊都袂惯习，啊，无小心怎啊感着感冒啦，
0: 感着、
1: 哦、啊，嘿，发烧啊，烧。袂提哦，啊人安尼做无爽快，啊都爱开会咧吼，啊后来伫日本吼、
0: 喔，
1: 有一个啊、朋友，伊都摕一罐饮料，吼可以啉啦。
0: 啊，干掉、喔、你叫伊啉饮料，干掉书包哦、喔，
1: 唔是书包咯，哦，迄一罐吼、喔、玻璃罐啊底水的，
0: 哦
1: 水的吼、喔，啊咱来看到，咱来以为迄饮料啊，其实吼、喔。我较等者则讲内底迄是啥物，
0: 吼、
1: 哦，啊，这个老邓诶咧，啉迄罐吼、哦，朋友客户伊迄罐水啉落了后，隔顿刚再去，伊想讲，哎呦，啊哦，退烧啊呢，啊，互医生看者

0: 树吼，诶、哦，树林，
1: 爱伫遐遐个菜落就好。
0: 诶，一定爱做啊菜落，而且呢，爱超过着十年以上，来甲采收，只要有呢，咱想要爱的，只个对糖分、对发炎、对生歹物啊，吼，有帮助的，诶，这个功效才会出来。
1: 对糖分冇帮助，对发炎冇帮助，对生歹物啊，这冇帮助。
0: 对，马上有帮助啊！因为呢，这老邓呢，伊就感觉讲哦，哇，这些物件那也厉害啦吼！到等下台湾了后，就特别交代公司哦，一定爱找到一挂学者啦、专家啦吼，开始来啊研究、开发就对啦吼。管安尼吼，50cc，
1: 嘿，哦，50cc， 安尼一罐你啊，一罐干呢？
0: 因为内底拢精华，
1: 拢精华内底有啥物精华？咁介绍一下。
0: 内底吼，除了讲哦，咱内底有这个高单位的白花龙落去萃取出来吼，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呢，这个鱼腥草，鱼腥草吼，伊会使像即卖，若讲热天吼，伊较清热，排毒哦，解毒利尿，哦，啊，佮有法度排毒哦。啊，佫会当控细菌啊，唔免食西药，食这都会使。
1: 好好好，
0: 啊，佫内底佫有。这个巴西蘑菇，应该吼，大家拢捌听过吼。
1: 对。
0: 巴西蘑菇呢，大部分会加一寡呢降糖分的这个健康的食品啊，加做伙。是。哦，巴西蘑菇会使呢过关，活化细胞，预防些歹物啊，调整胰岛素，啊，佮有过腰子的功能。
1: 对对对。
0: 啊，佮有灵芝，贵三三的药材，你甲看。
1: 有影呢。这种草本配方的呢，
0: 对，还有三黄，哦，三黄主要抗失智，哦，预防心血管的毛病，哦，还有葫芦巴，葫芦巸伊会使呢降低30%患病风险，
1: 哇，比佮他白花龙的效果也佫较好，因为我知影，伫真济所在，因佮他食白花龙去浸水。因就讲对三高真有帮助，所以真侪人是买白花龙去茶，迄个物件，等下泡烧水安尼啉，就讲有帮助啊。咱唔是哦，咱个听下咱的营养师讲，能够加真侪珍贵的配方，要让伊效果更加好哦。而且这个配方加入了，对咱人体的帮助更加侪，更加紧。
0: 是
1: 哦，是这个意思吼。咱先卖讲钱对不？咱跟他讲哦。定定，因为这个胃溃疡，造成咱有可能这个胸坎者吼，这个腹部定定会烧会痛，唔知是心脏的毛病，还也是讲感冒，而且定定会痛吼，其实是这个胃溃疡，啊，佮有这个火烧心所引起的，这食袂好呢，这食药食袂好，敢若下当一直食这个消炎的啦，食抗生素，食久了后，好，你食任何药啊是拢无效果的哦。听讲咱自己含医生嘛来推荐，
0: 对，咱嘛有这个先生娘啦吼，啊是医生啊，特别来药厂来客户伊家己的老爸老母食，
1: 对啊，
0: 医生的医生嘛有爸爸妈妈啊，医生的爸爸妈妈赶快顾家遮尔啊好，嘛是透过着医生来甲选择好产品然后保养嘛，
1: 系啊，
0: 所以今仔日经过着医生来认证过，
1: 是
0: 哦。大家拢做推荐的哦，
1: 是
0: 哦，反正你若拄到什么款的问题吼，你就甲开一罐来啉嘛，你就
1: 对。那加万灵水嘞呢吼？
0: 对，会使你会当甲当做万灵水喝着。你即卖若感冒，你唔免去买什么感冒糖浆啦，哦，啉中毒西药中毒。
1: 是啊，
0: 有啊，足侪人就是拢甲感冒糖浆当做呢，这个饮料咧啉嘛，啉甲规个面拢乌去啊，
1: 拢
0: 中毒啊，西药制的啊，是无？
1: 是
0: 哦，所以你啉这个本来当保养着咧，咱的身体健康，补充欠缺的哦，即个营养分、营养素哦，其实伊也过会当过足地位啦吼。我
1: 刚
0: 咱咧来甲咱报告，对着糖尿病哦是有这个临床治疗的实验的吼。别2006年呢，有一项研究就捌发现过，哦，食这个白花龙的白鸟翅，八礼拜了后咧，哎，规个血糖拢。降落呀！当然相对来讲，嘛会使呢降低掉呢并发症嘛。
1: 是是是
0: 包括目睭青眉、心脏歹、 啊是讲牙血压，
1: 是，
0: 啊是讲腰子诶放尿白尿白尿不破诶，哦，啊是讲你。

0: 肾功能已经剩一半的这個，哦，这拢常常拢是因为啊，糖分控制无好就对啦。
1: 好，这糖分控制不好会引起真济这个并发症。
0: 嗯、拜托的，一罐我啉一罐半零水，嗯、你也打电话等来感谢凯奇呀。
1: 有影吼，感谢咱皇家制药，
0: 伊还佫会当预防。生歹物啊，
1: 生歹物啊，
0: 讲咧，这个歹物啊转移得掉吼。
1: 所以咱即马会当照着食食，啊来挽救着咱的健康。叫恁，咱也出马搞。
0: 都食咧咧讲讲吼，咱因为反应水也使咧提升咱的免疫力。
1: 是。
0: 哦啊，所以也当压制着咧这个歹物啊的成长，
1: 是是是，
0: 生团。哦，过来呢，即马有三高的人，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也足济。
1: 哦、
0: 所以你啉半零水，啊、嗯，伊会使呢，甲咱清血，
1: 吼、嗯，
0: 啊，伊阁会使消炎，进一步，哦，你的血更未发炎，
1: 哦，阁
0: 会当减降低胆固醇，
1: 对对，
0: 啊啦，血呐清啊，
1: 哦。嘿嘿
0: 血那通啊，
1: 是
0: 就会当兼预防中风。
1: 有影有影有影，
0: 这是心血管的问题。
1: 这是都叫咱营养师讲着，虽然发炎吼，唔是讲干咱油脂发炎，咱的五脏六腑发炎，血更卖发炎呢。血管发炎会引起真侪心脏血管的毛病，上严重的引起着中风。所以血管发炎，咱嘛爱顾会着呢。
0: 啊对，诶，你若血管发炎吼，
1: 伊会
0: 破空，哦，破空会变作出血性的，哦，这种中风啦，
1: 吼、哦哎，
0: 所以这嘛是爱注意。
1: 哦，
0: 啊，佮有包括咱拄啊讲的胃肠，
1: 嘿，
0: 哦，咱爱知哦吼，那发炎胃啊，哦，胃那发炎，哦，做胃炎嘛，
1: 是是是，哦、
0: 啊胃呢？啊，那破空呢，叫做
1: 胃
0: 出血嘛，
1: 嘿，
0: 胃出血，
1: 是
0: 哦，啊，空嘴呐暖气，因为有糖尿病，咱伫体内内底的空嘴，无咱看袂到，但是伊嘛是感官的暖气，嘿、哦，做胃溃疡，所以啥胃溃疡叫你啊歹医，就是因为你的空嘴已经暖气啊，
1: 嘿，
0: 哦。所以你爱食对着发炎吼，伊会使降低指数
1: 吼，
0: 啊包括着肝发炎的、胃发炎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腰子发炎的，
1: 吼，
0: 啊是讲咧啊，这个肠啊发炎的，
1: 吼，
0: 会容易产生诶破心
1: 吼，
0: 诶闹血诶这吼，对消化系统伊嘛是有帮助的哦。
1: 哇，就是咱的营养师讲的，不低不高来对，伊就甲你新型一个保护。
0: 使用了，让你未破病啦，
1: 未艰苦啦。我真正看人艰苦，我嘛足艰苦的呢。肝胃大就是咱的肝发炎嘛，有时阵感觉一直食这个降火气的，敢食了有效？无效果。其实是爱调整，伊去提健保卡去看医生，这治未好的啦，真正治未好的。半凉水哦，开开噗啉哇，随时都有效果。
2: 这半凉水吼，开始甲猪毛咧使用，真正效果。有够好诶啦，因为咱真济诶病症拢是为发炎来开始，伫个医学头顶叫发炎，啊那伫咱普通台湾人叫做啥？牙灰气吼，叫做牙灰气。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由着咱的营养师甲咱来分享，咱先来听一首歌曲。

0: 这万年水对咱人体的帮助真正有够大诶，干那啉落去吼，惊甲倒，伊就会当帮你修复甲倒位。像这万年水哦，啊，咱一般伫诶咱外口诶通路，差不多偌侪钱。
1: 咱若讲吼，像安尼一箱啦吼，内底是十二罐吼，咱是198
0: 对无？因为这款诶萃取爱特别诶工序，干那工序哦，20多个哦。20多道工序，迄拢爱钱，因为我先来知影这個，因为我妈妈去甲头家阿贵介绍，讲啊，这真正有较贵呢，敢卖啊要一阿爸1980，那呢，那里甲营养师，我有做伙去甲头家争取价格，营养师感谢你的功劳。我知影讲哦，咱有大家食会起，咱有大家食会好，咱有大家对咱有信心。咱的食疗健康食品也要有时间，我希望讲会当药到病除，大家会当吃出一个效果。
1: 有影啦吼，厝内底啊，咱拄啊都咧讲啊，感冒开一罐来啉，
0: 对，
1: 胃咧疼开一罐来啉，
0: 对，
1: 糖分哎呦流起来遐悬，我紧开一罐来啉，
0: 对，
1: 那咧牙花啊开一罐来啉，
0: 对，
1: 头壳那会戆戆疼疼，开一罐来啉，
0: 对，
1: 所以我感觉这吼。
0: 就
1: 你安尼开，安尼手就要倒去安
0: 尼。嘿嘿嘿嘿，
1: 这真正
0: 做
1: 好用的，所以出来底吼，大家
0: 拢
1: 爱甲放，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对啊，讲产品都囡仔买当食啦，啊尤其哦，即马咱咧上夜班的啦，应酬的啦，真正吼每个火气大个侪啦，火气大是有时啊头壳疼，啊耳啊个嗡嗡叫呢，啊侪拢爱啉呢，所以希望讲下当大家人。啉袂到，而且好会起来，
1: 所以厝内底拢爱传，啊无安尼啦，袂使接伤济，一盒1500，啊那买两盒，哦，咱
0: 讲买一盒1000，
1: 加上两盒，
0: 起码变作买两盒，佮加上两盒呢，安尼就安尼，咱两个都无套好啊，咱是要卖两盒2000呢，安尼即马咱要卖4盒变3000，
1: 大家咧听歌，私底下的时阵，咱两个一人一半。你嘛爱赞助赞助啊！
0: 咱讲好两阿两千啊，你今麦来变，咱讲的是两阿两千呢？啊你啊头家讲爱起价呢？啊你这边你真正爱家己付
1: 钱？啊，无咱等一下爱一人出一半。
0: 我这边真正厉害着，先报瓜，先报瓜啊！大海呀，这连报的呢，听瓜听瓜无。

好多请示到咱的董事长老董的吼，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啊，成本已经起真济啊，咱这边本来是要起价，那他的营养师介绍讲唔丢去啊，啊，即卖连报的无法度啊，啊，阮董的讲在这边。这边有听到的各档恢复完结，后边就是两阿两千一直起啊吼，今仔一档同款，一盒1500块哦，啊那买两盒加送两盒，等于是4盒3000块，等于是4盒3000块吼，过来就是要叫阮这个公司开会也介绍啊，来去调整啊，因为成本已经愈起愈悬啊。原本是要讲2盒2000块的，暗哥就是咱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所以这边你有听到这部的同款原价，买两盒送两盒，4盒只要3000块，4盒只要3000块，啊无过来吼、哦、是4盒4000呢，你真正今仔有听到收1000块，电话紧卡，哇、哦，这我爸到我第一遍录音，但咱拄着这介绍讲唔对的，电话0491523455，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咱的万灵水白花龙这边爱喊做数哈，无多因为介绍讲唔对，所以咱会当以原价白花龙四盒3000块的介绍，和大家提登去。而且我跟你讲，阮头家对电台这个通路真正特别的设计，因为电台拢是大哥大姐年岁真大，有可能90多岁、80多岁咧搞卖吼，所以和电台的品质拢是上好的呢。阮电台这个通路的包装，伊就是用上顶级的原料、上纯的浓度，而且伊的安全系数又是最高等级的哦，吼！没有大家吃了健康，吃了安心，吃了效果较紧会出现的，让恁更加有信心的。相关品质的依然无起价，这是因为凯奇的失误，啊，这无法度啊，我爱承担啊，吼！真正你若有胃溃疡的，也是讲火气大的，喙齿咧浮的哦，也是讲肝火上升的，水啉水有效果，保证你摕到是阮皇家制药内底白花龙最高品质的等级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既然等级的我无起价，我这边直接要头家买，咱的万灵水白花龙一盒1500块，啊那买两盒的直接。加上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真正爱特别把握这边的机会吼。譬如咱在生活当中，有时啊，火气对咱的影响真大。譬如讲，咱若脑火过多，会引起到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啊，那黑暗的脑火咧，会引起到咱黑暗。困眠不好，困不起，一眠到天光，真正啊，明明都足忝的，又唔过安那困，拢无法度困起，就敢那讲心火咁款，心火若倒的时阵，规个人的心狂火倒哦，啊，规个人会惊哦，甚至心火若倒的时阵，你心脏会咧劈破菜。哦，啊，心火若倒的时阵，有时也可以感觉讲无力哦，咁要晕落去。咱身躯顶的火，就是西医咧讲的发炎哦，发炎代意叫做吼野火气，啊那国语伫个西医头顶叫做发炎。伊讲咧发炎，你可能感觉讲无啥，我可能啉只沙苏就好啊。要唔过你沙苏愈啉愈济，煞感觉你的火一挂拢无降落，甚至毛病会愈痰愈济吼。这个发炎甲歹咪啊同款是会痰的。你看歹咪啊吼，嘛是两个炎做火变做癌的对不？所以这个炎嘛是会痰的哦。阿别安那讲啊，开始啊，我今嘛吼可能今嘛头足痛，脑火遐大，各有啦。我这个啊熬火遐大，定定熬会打。会烧熬火遐大，真侪人是胃火大，胃火来造成你胃发炎，造成你胃口无好，造成定定的腹肚胀胀，规个拢是空气伫遐，足胀的腹肚胀会艰苦呢吼。也佫有肠啊火，咱胃肠啊有分胃大肠甲小肠，大肠的火咧压起来，咱的便秘；小肠的火呢压起来，咱的闹泻。开始也咩啊？有法多一遍来做调整，无唔对。你甲咱即罐万年水开开啉落，一遍一这个水吼，一啉惊甲倒，伊就甲你调整甲倒哦吼，惊甲倒，就甲你降火甲倒，惊甲倒，就甲你消炎甲倒。伊若讲下当替你来调整哦，让你的这个艰苦。得到一个舒缓以外，一个会当直接帮你形成一个保护膜，袂让你定定压起来艰苦。尤其咱这个白花龙，我讲真的开始无咧红啊，可应的啦，无咧红见证的啦。要么大部分会个等来买白花龙的，譬如啊，一边买一组，过来一边买五组的，个人买十组，讲我买十组会当个犹太的。当然啦，你讲量。买了有够多，咱下当来讲犹太嘛吼。就讲买十组迄个，我就问伊讲，啊你那要一遍买十组哈？十组就30000块安尼。伊讲开始，我这个吼就是胃溃疡，个温刀吼，常常这大家胃肠拢无好，有时啊食落吼，腹肚胀胀足艰苦的，啊有时啊一直拍下，过来，火烧心，这个状况有够多，食一个甜的吼，就开始啊。
这个胸腔才会烧烧会痛痛。这状况开真济钱拢无好，到尾后买你一座这个白花龙3000块来吃，阮家大大细细拢感觉有帮助。我大大细细感觉有帮助，伊进前开咧医生馆咧，开咧食健康食品咧，就超过遐个钱啊啦。不如咱就直接就甲伊，你讲引导胃肠拢调整好，大家莫遐艰苦。即马出门要食物件，甜的嘛会当吃，咸的嘛会当吃。以前吼含糯米啊、土豆啦，因拢唔敢吃呢。甜的糯米、土豆，因拢唔敢吃。即马规家伙啊真欢喜，有口福，有食福，要安怎吃拢会使。人生就是吃的下，放得出来，睡得起嘛。你若讲脑火大，睡不起，啊，你若胃肠火大嘞，可能放不出来，啊嘛有可能一直落下，对不？啊，那胃火嘞，就是啊，咱这个胃有真济问题，都会来产生，都有真济这个后遗症。哦，你讲是不是？要么习惯咱的白花龙，会当做一遍。来解解决这所有的问题哦！你胸骨顶的，不是干那解决你的胸骨这胃肠啊，哦，五脏六腑啦，脑啊，也阁有咱的血管嘛是会有血呢。做一遍会当拢给你解决了吼、哦，做一遍当拢来解决。尤其这发烧未退，你嘛会当啉看卖。有的人发烧一直未退，要来补充一下物件嘞，会脆打嘛。你紧可以补充白花龙。第一，会当帮助伊个本来会该跌落来，以外，伊会当这多糖体吼、哦，补充伊身躯的能量，恢复健康真紧哦吼、哦。原本看三礼拜，医生看袂好诶，真正咧，伊嘛我那听这个故事哦，啉落了三礼拜看袂好诶，人家讲讲差足济，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安尼就好啊。我讲医生嘛是爱看。要过这个补充，咱嘛是爱补充，因为有可能西医做袂到的，咱用身躯调理做会到。所以你请你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哦，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白花龙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咧，直接送两盒，所以3000块直接给你摕四盒倒转去，3000块。是直接和你提四阿倒转去，这是阮老党的，也无多我嘛讲唔对啊，阮老党的嘛讲，希望讲炸转去，规家伙啊，拢一旦拄到大劫时阵，马上来改善，可能厝诶拄到的时阵，咱就一旦马上改善，要无哦，这一罐第一药房，即马原本百二，即马起价到150啊，甚至有人卖到800啊，因为安那有效嘛，有效人就买啊啦。无咧看，即马唔是咧讲看钱，也是要看外久。希望讲我水啉水有效果诶，你讲是毋是？那一罐800水啉水有效果，你要买无？买啦，食无爱买，还免食一药啊咧损咧损药剂咧伤药剂，你讲是毋是？所以咱的白花龙今仔一盒是1500块，你若一边买两盒咧，我们皇家制药老邓来讲。你会当，干那这边的机会，过来真正要起价啊吼！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一家大小，咱不管啊、有临时的什么毛病，拢会使马上来给伊做解决，来给伊做补充辅助治疗的。无法度去看医生的，咱会当马上来解决问题。啊，那有去看医生回来，咱会当更加紧来解决问题。你讲是不是？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拄只有人讲吼，开始啊，啊，阮翁哦就爱啉高酒诶，少年诶时阵啊，即马啦，佮无咧顾胃，哇、哦，即马哦，这个胃无好，啊，若食一个物件就开始口腹啊，也无，食一个物件吼，就开始讲胃胀，这袂安那吼，敢是你拄只讲诶，这个胃火大，我讲这个小夸代志咧，啊，伊有长期啉烧酒。即卖应该有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应该嘛有啦吼。伊讲凯奇，你哪知影？我讲这是一定的。少年，你若无咧顾，即卖吼，你得爱医生来顾哦，你得爱出门药啊扎咧哦，哪行药啊哪甲你顾，安尼是毋是足无方便呢？伊讲对啊，啊唔过要安那，医生都拢看袂好啊哦。医生建议讲，你家己爱做一寡食疗。哦，做一挂调理，身体的调理，也补充一挂健康食品。医生嘛，干那安尼讲尔，无唔对。医生讲了真对，因为西药无法，伊干那有法度给你压制，伊无法度来给你调整。都只讲对啊，你上该烦恼的应该唔是胃，你爱烦恼啥？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呢？你的这个血管会定定。拢伫个这个糖分内底，过来，你会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你的血管原本就会比人一个较脆，开始啊，血管脆啊呐，常常咧听人讲血管脆，血管脆就是你那玻璃咧，你的血管敢那玻璃，玻璃脆脆，夹一个，轻轻啊崩一个，伊就破去啊，血管嘛破啊呐，无唔对，就是中。风啊，那血管你在咧切啊，你若去拄着发炎，吼，迄真正唔免讲哦，用甲你跌落去，拢唔免跌。有可能你一个伤欢喜，有可能你一个情绪吼较激动咧，有可能你烧水淋落吼，啊，一个体温压起来，你这个玻璃缸吼，啊，人的是血管，你唔是，你也是玻璃缸，怎冲一个，怎破去？哦，迄、那个玻璃佫设计差，啊，血怎安尼流出来？那别个细条诶，也搁较无要紧呢吼，咱上无得一卡一手按弯咧弯咧，啊那别个大条诶咧，一边别个都好起，安尼准多耍啦，都惊讲吼别个袂起啦，搁一卡一手搁袂叮当啦，啊剩一个嘴弯啊一边袂叮当，一声老声，啊目睭嘛一边安尼内咧内咧，要讲话搁讲袂好，上惊就是安尼拖累着你过来的人生。真正上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血管发炎，这是你第一个爱去注意的。因为你长期三四十年来，你拢是饮酒、食薰，也阁有你可能爱去做粗重的。一般做粗重的，还阁爱饮酒、食薰，还阁爱这个饮阿碧呀吼，是粗重无？你家己想，做田是不是粗重？做山是不是粗重？伫工厂内底爱搬物件是不是粗重？做司机，逐工不调咧，甚至爱去搬皮，这是不是粗重？家拢粗重的呢，这个啊，会引起着高血压的吼，也个会引起着这个胃肠不好的，通常拢是在做粗重的。唔呐，讲高血压胃肠不好，伊的这个脚甲手，因为磨损过多，个腰磨损过多，因差不多六成甲七成的人拢捌开过刀，拢捌换过人工关节，啊无得捌去怎注射过的啦。拢扛袂起啊，绝对是脚痛、脚痛、手痛、腰痛的啦吼。所以针对咱以前做过头的哦，即马定定压火气的，感觉讲家己火气大，这嘛艰苦，遐嘛艰苦的，请你一定爱一缸一罐的白花龙，想无互你家己片面较济危险性，因为伊一罐过咧真济，哦，一罐啉落规身躯拢还顾着，甚至含这个血管内底，伊嘛甲你顾着，嘛甲你照顾着，一罐会当甲你顾遮尔啊济位，所以阮头家才会讲特别白华龙伊愿意。这边介绍虽然报唔到，伊无讲哦，阿伯当袂当一定爱起价，伊讲无要紧，咱就当作。甲咱皇家制药咧做广告，互咱皇家制药的品质，互大家知影。真正咱毋是要食久的吼，我这坐咱全偌久食，是安那有人咧卖物件，既然讲是要卖你食久的啦，咱要卖物件是要卖你讲较紧食出效果来咧，是毋是？你要卖食偌久，要创啥？要食来要食到伤腰子哦？咱是希望讲腰子会当顾着。
规身躯会当顾着，效果紧出來，卖酸卖痛卖艰苦，这才是咱食保健食品要维持着健康上重要嘛。健康就是啥，卖酸卖痛卖艰苦，食会去，困会去，对吧？放会出來，健康是第一。咱白华龙做一遍会当上基本来甲你解决。哦，上基本来解决，因为人体若是无爽快，伊就是有咧发炎。啊，那发炎咧，咱台语叫做牙火，你拢唔知。譬如讲，喙齿发炎、牙周炎，咱会讲哦，哦，我咧这个牙火气啊，所以我喙齿咧发炎，所以我喙齿咧浮，其实都唔是嘛。那是牙火气、喙齿咧浮，这就是牙周炎嘛。这是不是嘛是一个火？无唔对，这嘛是一种火，啉落去。感官会把这个血关起来，啊！即讲开始啊，我那是真正讲哦，因为这个啊无困啦吼，我过来讲困无好啊啦，啊，食素的物件压火气的，这够好，当然冇好。哦，一般的血压都好啊，你因为食素的过来讲无困啊，你等到哪讲爱把这个血关掉以外，佮爱把你的肝补充到伊需要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让你的肝得到一个休困，真正的关火。真正的替你身体做一个调整，哦，是爱安尼做才是对的，不是跟咱西药同款用压制啊！你讲是不是？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白华龙上尾啊这边的犹太，一盒1500块，今仔若买无吼，你搁卡来，一盒拢是1500吼，一盒拢1500付付去啊！无咧讲啊，我伫顶边买偌济，顶边是这边，我的电脑拢设定好诶。根本我就拍袂出来咧，所以无法度安尼卖你咧吼，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一边买两盒，一个送你两盒，一边买两盒，一个送你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真侪人啊、生活内底定定拢爱去啉这个胃灵哦，胃乳啊，无的啥物诶，丢啥物酒啦吼，胃药啊啦，胃散呐、啊，这是家中必备常药。吹那无肯吼，定定咱的胃肠都会无爽快。你敢无想讲，咱做一遍来甲胃肠做调理，卖互伊定定都爱靠着药啊来压制。咱甲伊形成一个保护膜，甲伊破气的所在、发炎的所在，甚至这个老鬼吼会烧掉的所在、老鬼受损的所在，做伙拢甲伊包起来，甚至佮伊形成保护膜吼、哦。这个什么胃壁破气啦吼、哦，啊什么啊、你常常那消化不良的啦啊，佮来火烧心造成你常常这个。啊，喘气可能喘无声会起来，喘气会痛哦，这些问题拢会当来解决，拢会当来解决。你会想讲啊，我这可能是心脏啦，啊，我这可能是感冒啦，其实拢唔是，这就是你的胃食道逆流引起的这些后遗症。有的人唔知讲胃食道逆流的引起的后遗症，伊的症头敢那感冒咧，敢那心脏会痛咧。其实唔是吼，因为伊在老家，咱的这个胸腔家，啊胸腔跟心脏是同款的嘛，啊伊咧疼你唔知呐，啊当作心脏一直医啦，啊搁那医，啊说状况愈来愈歹，哦状况愈来愈歹，因为你找无真正伊发病的源头在哪里，严哥，咱那是白花龙啉落。中中甲你顾起来，哦，你才会感觉讲，哇、哦，安内好过较紧。我原本胃疼的啦，我原本这个吼皮肤菜的啦，会疼的啦，那拢中好起来，那也神奇。因为你唔知讲真正源头伫倒。阿瑞，不管你是诶这个胃疼的啦，也是讲心肺梗的啦，做一遍拢甲你修好，你就会感觉做一遍人就轻松起来呀。甚至有的人吼，一个引起着哦头啊，这个。喘气喘袂起来吼，头会晕，头会晕，头会痛的吼，拢甲你解决。啊，头晕、头晕、头痛，解决你来困，当然嘛，加足好困的啊。所以讲，哇，这个万年水哪厉害？这个白花龙哪样厉害？那做一遍会当改善掉这么侪问题，伊本来就是啊，啉落做伙甲你改善，啉落做伙甲你解决，只要一罐。白花龙，咱今仔日个咧油台吼，所以一罐伫药房卖800块，卖200块你嘛无虾米贵啦。但一罐会当解决真济问题，隔工佮同款去上班，隔工佮同款去做代志个吼，一罐200块人嘛无虾米贵啦。今仔日咧特别油台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一定爱把握这边油台机会，无是真正要起价啊吼！无可能讲白花龙系列，阮公司总起啊，都敢若这支上关级的无起，无可能，迄是开始就介绍讲唔对啊，头家嘛讲啊，无要紧，就这边尔，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白花龙一盒1500块，买两盒、三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为今天拜一开始，地流方面压入境内，每一号正式开始，预计方面将会在台湾附近南北停留将近一礼拜，全台各地准备好有一段容易落雨的日子。那是方面为地甲西南季风配合了有好势，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着持续性的落雨，还是较大的雨势。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五连霸女议员赖清美决定无要搁再连任。六月四号，议员赶伫个端午节进前，联手八大家具业者黄永碧，共同送出爱心粽1000粒到彰化家具中心。赖清美讲，这是伊为一上任就送出的端午温暖，到今年已经满20年。伊有交代接手参选的后生曾焕业，就要继续落去。曾焕业也讲，绝对。

高一国小的毕业传统，也是最后的魔王关卡。每一位学生拢得爱通过挑战，才会当领到毕业证书。高一国小自2019年开始推动全校检讨课程，2023年开始将甲教练实践列为毕业认证。阮国玉教练表示。教育国小最近这几年透过多元课程，让囡仔接受无同款的领域，以勉励毕业生。毕业不是终点，是另外一场挑战的开始，就要把检讨精神带到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建庙354年的彰化县分院乡保总寺，头一摆应征管理员，也就是庙公，寺方这边开出应征的条件甲工作内容，其中必须得爱年满20岁，对宗教文化甲庙宇事务有兴趣。工作内容就是协助庙宇日常管理，协助发挥设定甲各项的活动执行。另外，也个必须得爱看活动书。需求配合加班，以及轮流值守夜班。市方这边也表示讲，应征的人有经验上好，新主待遇的最少，将会看经验值来决定。优质投入宗教文化传承加服务工作者，欢迎加入分院保重师大家庭，做伙为信众服务，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水南经贸园区建设，绿美图甲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启用了后，带动真济人流。会展中心自3月开幕到今，已经吸引超过137万人次，强烈发展能量扩大。为了满足交通服务需求，交通局加速推动水南转运中心的招商作业。今年6月4日开始正式公告招商，大大邀请优良企业投资台中，共同参与城市发展的新契机。台中市大雅区淡水滚锅物集团进行传出多大。负责人黄姓甲黄姓翁阿某，疑似因为投资失败，一家四口已经走去中国避风头。这对翁阿某最近这几年一直邀请投资人客，就爱入股投资房地产甲二胎的放款，受害民众达到339人，损失的金额大约达到数10亿。律师建议提出加扣押。后续就依照民事诉讼的定数，请求返回投资的钱项。台中市政府法制局表示，法制局有设置法律咨询，关系到投资受害部分，因为不是属于消费的争议，但是若有法律咨询的需求，法制局有设法律咨询服务处，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有着专业的律师提供法律意见。可以协助解决法律的疑难问题。距离丰原高雄只有大约200公尺，420坪，属于第三种的主题区，渴望多元开发。台中市丰原区义宽东路的鱼市场有60年以上的历史，因为无法度配合法规转型做公司，丰原区公所伫2024年完成清算结束营业。因为建物超过50年的历史，经过台中市文化资产处文字审议，无保留价值来报废。台中市财政局公告原地址用地招标设定地上权，定伫6月24日开标。未来渴望拆除了后多元开发，丰原鱼市场也将走入历史。继续关心南投新闻。70岁以上的高龄换驾照新制度，6月1日开始，南投监理站3天以来，逐天拢有长辈来换照。换照进程有2点钟的讲习，长辈上课真认真，反应嘛真热烈。因为南投县地方真辽阔，必须就要有一站式体检加换照服务站。南投监理站直接加13乡镇市公所
还是卫生所协同合作开设着体检换照一站式的服务。目前草屯卫生所已经公布6月8日开站，当天下午8:40到10:00。

点四十分提供体检的讲师加换照服务，直接定公所预定九月开站，其他站点那是讲好势，嘛会陆续公布。南投县直接定公所去年推出的搬厝礼金专案，只要今年五月底以前设户籍，或者是讲迁入户籍，就会当获得5000元。最近四五月啊，单月人口分别大大增加143人、229人，总人口来到10400人，比较着原来同款拼人口的全国上大镇草屯，最近两个月来增加仅仅105人、15人。可见进入尾声的集集礼金专案，确实有发挥着促进人口成长的效果。继续关心健康新闻，六月五号进入24节气当中的芒种，也是夏季第三节气，代表炎热潮湿的天气正式开始。中医师李定华表示，真侪人伫这个时节，常常会感觉明明无熬夜，刷几工戆心戆神，感觉真忝，甚至出现头壳胀胀。食欲无好，睡无好，规身躯动动顶顶才会症状。伊说明，这是因为芒种是几年冬天湿气上容易滋生的一个时节之一。若是无注意调养，生活习惯、食食又够歹习惯，往往会容易致使身体愈来愈虚。湿气一旦进入人体，就那参像规身躯气候高高动动的湿布包掉咧，容易让你的气血循环变慢变慢，代谢下降。尤其现代人的生活形态是长时间拢伫个冷气房内底，爱啉冰水、凉水、手摕茶等等，也阁爱食甜的物件、咸的物件、重口味，熬夜、晚困、欠缺运动、流汗，即个生活习惯甲不当的食食，卖好湿气的问题雪上加霜，致使着脾胃功能下降。身体水分的代谢就会变慢，湿气就会愈累积愈多。中医师提醒，若是长期忽略着身体无爽快的状况，甚至可能会引发慢性疲劳、反复过敏、甲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建议就要多加注意，帮家己的身体度湿，才袂致使身体愈来愈虚。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要运用图像记忆的方式哈，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啊哦。啊，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啥物？就是大象。嘿，请问你敢捌骑过这个大象？你敢知影吼？咱那是伫个泰国咧骑大象的时候吼，因为这大象啊，伊是爱穿越这丛林，拢爱行足久足久诶。所以吼，这大象吼，拢是一边行吼，啊一边都那有草啊，伊都食草啊，吼啊行行诶，那想要那个拉粪的时候呢，肚子痛，想要大便的时候呢，它就会一边吼就停下来就拉粪了。所以呢，习惯一边走一边拉粪的这个爱拉粪的大象呢，就是 elephant 哦。Elephant, E-L-E-P-H-A-N-T, Elephant, 爱拉粪的就是大象哦。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维生素 D 会当改善着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常常看到慢性鼻炎的疾病。台湾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受到过敏性鼻炎的困扰，除了环境整理跟药物治疗之外，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D 会当成为着改善过敏性鼻炎症状的辅助治疗方式。根据着台湾国人维生素 D 的建议剂量表，两岁到一岁婴幼儿每天摄取量是400IU，上限是1000IU。一岁到50岁儿童，还有成人，包括讲吼咧饲养的有新的富人人，每天建议摄取量是400IU，上限是2000IU。50岁以上的成人人咧，每天建议摄取600IU，上限同款是2000IU。卡斯讲多好，有偏啊过敏的困扰。除了建立着生活环境，配合着医生使用着过敏药物以外，中昼吼会当出门晒晒日头，或者是规律来使用着维生素 D 的补充剂，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 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是真特殊，叫做《阎罗王的三张被》。这段故事真有抗生的意义，嘛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有一天，阎罗王伊升堂，伊命令鬼卒随时去掠阳间的周百万甲陈水仙。鬼卒一个领令了后，就随时将周百万甲陈水仙这两个人掠来到阎罗殿。周百万伊是老人，已经是76岁啊，啊陈水仙伊是青年人，才20几岁尔，一个老的啊一个少年的，跪伫阎罗殿，声声拢是在喊冤枉。周百万这个老人讲：“阎罗王啊，你要掠我来，也无事先大声甲我通知，我常常赶未赴，也无将后事交代好好些。尤其是我外面还有借人真侪钱，我的子孙啊拢唔知影。即阵你常常甲我掠来，这些钱都拢无阿多通甲人讨啊！你应该爱去赎我还阳，和我将钱讨完，交代好些了后。”才阁将我掠来阎罗殿，阎罗王伊听听来讲，唔是人欠你的钱，是你顶出是欠人的。你放荡来，食人的骨头是遁迹二三，你无家己，互人机会来破产。当然，人顶出是欠你的，早就拢还你啊。即阵人欠你的，是你顶出是无还人的钱。你讲我无甲你通知，就派人甲你掠来。事实上，我要掠你的进程。都已经有发三张批予你啊，是你家己未晓觉醒而已。我第一张批是伫你50岁的时阵，你忽然间会感觉头晕目暗，这个时阵就是甲你讲，你的身体已经衰退啊，你应该爱好好啊来照顾身体，保养你的身体啊。你未使过精明夺利、贪花好色，可是你无听我的警告，你继续迷乱在色。阎罗王阁讲，第二张批是你伫60岁的时阵，你有一天伫嗑鸡骨，喙齿煞落一齿。伫这个时阵，就是甲你警告，讲你已经老啊， 你要检讨你在生的时阵所做的代志，是毋是有违背良心、有违背天理无？那是有，就爱好好啊来做波上人。可是你并无安尼做。第三张批是伫你七十岁的时阵，头毛规个拢变白啊！这个时阵，就是甲你警告，警告你爱多做善事，来成善积德。可是你嘛并无安尼做，反倒回来，你继续放荡来。尤其你有那真可恶，空有百万的家财，参像伫顶一日啦，恁厝边迄个寡妇破病真严重，伊个囝来甲你借钱。你看伊善车，无爱将钱借人，无爱帮助人。参像你这款人，他会使互你食过八十过，那是会当互你食到七十六过，都算是真好啊。九百万伊听到安尼，伊无言可答，伊只好认罪。即马过来讲陈水生，伊只二十过尔，伊就甲阎罗王讲：啊，我只二十过尔，佫也未娶家后传后世，佫拢无接到阎罗王的批，我无应该遮尔早就来阎罗王你这个所在报道，我无应该来邀接。阎罗王，你听听来讲，你接到的批唔是普通批，佫拢是寒食批。我第一张寒食批是伫你十六岁的时阵，你有一个朋友无爱读书，无爱听士大人的教训，做太保人啊，一世界在欺负人，一世界在怕人、冲吓人。有一天，伊骑机车变英雄，伫市内骑快车，结果去撞到卡车，一命归阴。这是我发给你的第一张寒食批。阎罗王伊阁继续甲陈水生讲第二张批，是伫你十八岁时阵，你的厝边王某某伊非非乱做，伊杀人抢人，阁强奸妇女，伊阁对士大人真不孝，伊阁会骂士大人。有一天伊跋落去水里，去予水界淹死。这就是我发的第二张寒食批。第三张寒食批是伫你二十岁时阵，你有一个高中的朋友，伊只高中毕业名就行舞厅占酒家，用士大人的钱是敢若伫用水共款，有时阁会偷摕钱，遮轻用拢是真讨债，一世界欺骗查某囡仔的感情，害人终身，害人自杀。有一天伊忽然死伫一个查某囡仔的手里，这是我所发的第三张批。这三个人拢是你的好朋友，因的行为拢是在嚣人、骗人、怪人、害人的行为，下场拢是遐尼凄惨。啊，你看了后，不但未晓检讨家己，只久啊，你所做的行为变本加厉，佫比因较厉害。参像你这款人，留伫世间有甚物路用？所以你昨暝啉酒，佫是啉霸王酒，你啉甲醉醉醉，所以我就顺续甲你掠来。陈水生一听到阎罗王讲安尼，又那无言可答，伊只好认罪。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阎罗王的三张批。事实上，阎罗王伊要掠人的进程，拢唔那发三张批尔，只要详细甲想看咧，有时是发几十张的寒食批。哪有想要当火烧，就是咱做代志爱凭良心，咱一定爱行善积德，唔通妖受用啊，讨债开，安尼就会当火烧。

咱时常听人讲五福临门，五福临门，这是人人所心生的五种福气。什么是五福？第一福就是长岁寿，第二福就是大富大贵，第三福就是健康平安无病痛，第四福就是福德甲成善，第五福就是无病善终。在咱人的一生中，这五种福气，那有法度完全得到，这款的人生，才算是幸福美满的人生。你甲看有真济人，伊真长岁寿，可是伊的人生却是真艰苦、真不如意、真散赤。另外有真济好业人，伊却是无长命，搁够病痛。嘛有真济人，伊一生虽然享受着荣华富贵，可是伊伫要死的时阵，却是真艰苦死。这原因在哪里？啊，理由在何处？空中的好朋友，对着这款问题，恁捌甲想过无？有法度享受五福临门的人，伊的德行一定是做了真好，伊的善事一定有若做真多，伊对许多人一定是真有效。因为行善积德甲有效，拢会伫无形中增加一个人的福分。这款的福分，都要靠咱家己去争取。这就是正规的规，正道的道的道理。

在昆仑关土库的所在，有一位大善人，伊的名叫做赵应遂。赵应遂老先生，伊一生所做的善事是有够多，伊是全国好人好事的代表，伊受到总统的召见甲勉励。在赵老先生89岁时阵，有一天，伊的后生想要去日本观光，赵老先生伊讲未使去，因为孔子有讲。父母在是不远游，何况伊即阵已经是89岁啊！伊个后生有那真有效，伊感觉老爸所讲个话有小可怪怪，好亲像有啥物含义共款，自安尼唔敢出国观光。不过赵老先生伊身体并无过样，逐日共款拢有讲有笑。可是经过一礼拜了后，伫半暝啊3点外，赵老先生叫醒伊个老牵手个。伊家伊老牵手会讲老的啊，我有听到天音天乐，我的责任完成啊，我即阵要转来去啊。你即阵赶紧通知咱五个后生，我有话要交代。后生新妇一个到位的时阵，赵老先生伊交代后生讲，恁五个后生每一个拢真优秀，事业有那拢真有成就，即阵我感觉真安慰。我若是回去了后，善事爱继续落去做，参像今年孤儿院的15000，我也会送去。咱土库乡的贫户，年终的救济金，恁一定爱替我来发。过年时一定爱买一挂糖仔饼去孤儿院看一挂孤儿。我若是回去了后，恁唔免悲伤，唔通哭。我已经计划过了10年啊，伫我的后半生。天赐福我，五福临门。即阵我无病来善终，转去天国，这是求嘛求未到的代志。爱会记得，丧事千万唔通过头浪费。爱将欠起来的钱去救济善良人。赵老先生伊交代了后，真安详来离开人间。伊享年89岁，儿孙满堂，无病来善终。这是伊一生行善的善报，伊五个后生拢真有效，共同协力，阁捐出150万去救济贫民甲孤儿。空中的好朋友，人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做善事真正是有善报。拄则咱讲赵老先生，伊伫要转去的时阵，一直交代子孙啊，爱继续做善事。伊讲天已经赐予计划过了10年啊。那根据伊的后生赵耀吉的讲，伊的老爸伫50几岁的时阵治着胰脏癌，后来干阿食100多贴的汉药，胰脏癌自安尼来好起。这是汉药好用，也是先生的指引。赵老先生伊并不是富家的子弟，伊14岁的时阵就伫大卡车伫做小工，所赚的钱是真艰苦的老板钱。后来回去故乡土库的所在开西药房，伊的生意一直好起来，莫怪伊的生意也好起来，因为赵老先生伊做生意，伊有一个原则，就是无信用的药啊，伊无爱买；毒药啊，嘛无爱买。参像爱困药啊、红中、白板这药啊，拢真好赚。但是伊守道义，伊无爱贪一款不义之财，伊连农药啊嘛无爱买，伊惊起误杀生灵。伊大小善事是一直做，伊对待士大人阁真友好。后来伊五个后生，后生同款对伊真孝顺，这都是一步行一步。佛祖讲：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就是这款道理。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我发觉咱这个社会有善心的人是愈来愈多啊，孤儿院、老人院、残障的人愈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甲照顾。有一次，我去一间孤儿院，我看到三四个负责人在甲一张孤儿洗身躯、换衫裤、病内面。原来这三四个负责人拢是主动牺牲休息的假日，发出着因的爱心来为这孤儿服务。因有时一个月来一次，有时三个月来一次，这些人精神拢真伟大。因将亲子的爱奉献予孤儿，因正港有做到有我有以及人之有的自爱精神，这些人值得咱学习甲尊敬。嘛有真侪社会人士送油、送米、送钱，伫援助孤儿院甲老人院，这拢是善心的人才做会到。咱即阵社会虽然是大众化的工业社会，经济加真好，不过嘛还阁有一挂人需要人帮助。参像偏僻的所在、山区甲海边，可怜的人是还阁真侪。有一次，我的好朋友花新秋先生，伊用自行车载300箱的旧鞋、500箱的袜啊，特别去南投县信义乡罗纳国民学校。原来罗纳国民学校是伫山内，90%的学生拢是山包，生活拢真艰苦，有时连要买一双旧鞋来穿都有困难。罗纳国校大约有200名的学生，郭新秋先生伊真有善心，伊利用寒天的时阵，一个学生甲送一双旧鞋、两双袜啊，不轻易当。后来郭先生，伊讲根据罗纳国校校长的报告，罗纳国校有14个无老爸老母的学生，这14个学生特别可怜，因是依靠阿公还是阿嬷在生活。空中的好朋友，参像这款有意义的善事，咱会使累去做。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有真侪人去治着鼻腔病，尤其是遮久啊，治着鼻腔病的人是愈来愈侪啊。鼻腔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虚、气更烂、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解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肥厚性的鼻窦炎、鼻塞隆、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若是开刀了后会晓来补助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若开刀了后未晓来补助身体，免偌久一定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先看是属啥物款的鼻腔病，然后再阁对症落药。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治标，第二个过程就是治本。治标的意思就是选用适当的药物，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上。参像到拍卡像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的倒流，有时头壳会疼，目睭甲耳孔会痒，这些镜头该消毒啊，再来补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补扎身体，保养元气，互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未时常在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治标的药物，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鱼脑石，看出什么症状，啊，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粉光、姜乳液、糟麻、五味子、鹿茸、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苦竹、青棘、冬瓜。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的、温补的，还是热补的，还是要使用滋阴的方法。若是冷热不合的人，最爱用凉补的，还是用滋阴的方法。若脉甲杂乱、笑脉弱的人，这都要用温补，还是使用热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青草药，讲下了有那说袂尽。无论根身药也好，青草药也好，拢离不了五色甲五味。万药草有一定的药力，那是看到开黄花，这味药啊一定是入鼻经；那是看到开红花，一定是入心；那是看到开白花，一定是入气经。入气经的药啊，就会当兼入气咯；入心经的药啊，会当兼入血咯；入鼻的药啊，就会当兼入阴分。起头爬山的买青草药，会感觉真艰苦，但是那啊当作是运动，当作是学术性的研究，就会感觉真趣味。就是去学拍家，规身躯真乌嘛，真甘愿。单那一种药草，都有分几啊种类。大本的、小本的、徛基的、倒地的、生毛的、发刺的、照水影的、徛壁的、倒地的，有的会当做药啊，有的是袂当做药啊。有的药力真好，有的药力就无够。向东的、向西的、向南的、向北的，要研究甲摕学问，有那是真深。取向东甲向西的药啊，是取伊有得到日月精英。东边是属甲一木，啊西边是庚辛金。中央是无稽土，南边是丙丁火，北边是壬癸水。那是要入肝经的药啊，爱尽量取东边的；入四经的药啊，爱尽量取西边的；入心的药啊，到南边的较有效；入肾的药啊，到北边的上介好。也过有万药啊，我那爱看月令甲节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木旺属肝。夏天火旺属心，秋天气燥是入气，冬天气寒是入心。根据以上的特例，所以那是内行的人在买药草，那是要治疗肝胆病的药啊，都爱选春天的时阵来去买，尽量选冬病的。那是要治疗心脏病甲小肠的病，爱在热天来去买，尽量选南病的药啊。那是要治疗气病，还是大肠的药啊？都要选秋天，尽量取西边的药啊。那是要治疗腰子病、甲膀胱的药啊，都要选冬天，尽量取北边的药啊。干那脾胃的药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方东西南北拢会使运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肝痒痒、身体痒痒的时阵，咱同款来顾肝。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打沙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铁佗。这当中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李春芳，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李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时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速八清、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陈思安所带来的歌曲《烟花》。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咱顶礼拜咧讲啊，讲咱这个厝吼，还是讲咱一挂这个税金单啦吼。啊，有当下咱那边吼。啊，对方吼、哦，对方会讲咱无答，吼、哦，去打电话来啊，是讲通知咱爱去补答吼。啊，结果好，刚才咱手机有漏的啦吼、哦。啊，但是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哦，啊，咱就感觉讲，这个经办的人吼，经办的人，比如讲，伊是农会啦、合作社啦、银行的行员啦吼、哦。我感觉讲，这经办的人应该吼、哦，爱来给。追求到这个责任嘛吼，
0: 袂当讲因为你一个通知单来吼，啊，人个舞龙家吼，安尼规个厝内咧骗家吼，
1: 对哇，
0: 啊乱糟糟安尼。
1: 是啦，啊，这种你若无来个追求这个责任的话吼、嗯，我是感觉讲安尼对着咱的老百姓
0: 是不公平的，
1: 当然是不公平的对啦吼、
0: 嗯。
1: 所以伫遮吼，啊，这点来补充的对啦吼。啊，咱阮去斗力吼开这个同学会吼，哦，我一挂同学啦吼，互相交流啦吼，啊，有诶送肉粽诶啦，啊，有诶送这个馍啦吼，啊，有人送高坑诶咖啡啦吼，啊，有人送这个什么菜头做诶粿汁吼，啊，有这个北港诶大饼啦吼，北港诶大饼啊，有麻油点点吼。啊，因为大家伫学校离开已经真久啊，吼！起码大部分事业拢有成就啊，吼！啊，对着这种的地方吼，而且名山啊，吼！啊，有人啊，住伫对搭啊，就建迄个大名山啊，吼！哦，我串串安尼真闹热吼，啊，要倒安尼载几车倒来，我感觉讲这嘛是真好啊，好真好吼，
0: 互相交流安尼吼，
1: 对哇、啊，啊，大家当安尼吼，啊，讲一寡离开学校以后吼，啊，当然，阮吼，阮做这行呢，就是大部分拢啊无开药局的啦吼，啊无得病院药师啦吼，啊那无得这个外部吼。全拢做个经理，吼、哦，做个经理啊，吼，啊，会使讲，大家个听起拢袂歹，吼，拢
0: 袂歹。话题啊，你拢讲袂煞呢，吼。
1: 讲袂煞呢，吼。啊，到倒来厝吼，已经五点外了，对啦，吼、哦。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共同来分享了，对啦，吼、哦。啊，无要紧，有啥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哦。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住伫外岛的啦吼，澎湖啦、金门啦、马祖啦、屏东的小琉球啦、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集各县啦吼，云林的虎尾拿来嘉义的宜德啦吼，台南关田、龙田、银德、东山、咸水啦吼，高雄的大屯、三拿六。

0: 非常的支持的，对吗？
1: 是啊，感谢感恩。
0: 对啊，所以伫遮甲恁感谢吼、有时候阮做服务的，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000，
0: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02008026。
0: 欢迎咱那个评论会当得到来利用啦吼，啊，大家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啊，那边找你秘书跟交流做好不会吼。利用咧八卦的时间吼，啊，咱电话赶紧来甲伊卡入来就对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中南部地区吼，啊，这个阵风还是这个雷雨啦吼。北部跟宜兰地区有这个短暂的阵风。还是雷雨吼，其他的地区吼，啊，会使讲拢总是侪云啦吼，啊是这个吼，中昼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中南部地区含这个中昼以后，北部地区吼，啊含宜兰花莲山区，拢有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的对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2度。
1: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贵宾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黄东地区是25度到33度。
0: 阳明山是23度到27度。
1: 台北市是26度到33度。
0: 这是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7日吼，旧历是4月23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啦吼。今仔日涉及这个动土入墓吼，啊，佮有这个破土啦吼。但是今仔近期就是开工点眼。他们做生意的开市买鸡买抓进金够安装的对了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会使讲今仔日吼，啊，会知啊吼，有诶一寡做股票的吼，啊，可能赔得来变较安的吼。所以我进前吼，伫咱的节目头咧讲啊，讲咱忙融资吼。忙借钱去升股票，
1: 对吗？啊，甚至用一寡拢石头咯，
0: 哦，石头咯，哦，
1: 要、
0: 嗯
1: 哦、做股票，
0: 啊，今仔日可能
1: 会乌，
0: 会乌云会大定啦，吼、嗯，因为美国吼，美国伫顶礼拜五吼，而且个股票吼，啊，落3000几点吼，3006点啦，吼，会使讲即个落6.65%啦，吼。啊，这个华人表示讲，这个台湾的股票今仔日恐惊会上演吼，这个乌色的买卖日啦吼，预估啦吼，预估嘿，因这预估讲会大落吼，超过1000点吼，啊会回撤到这个月线吼，43000点左右吼，加上投资人吼，这个杠杆极高啦吼。将会面临过去吼，啊，这个多头的行情的点吼，累积的融资吼机会啦吼，啊，质押啦，含信贷资金的压力吼，而且个测试啦吼，尤其融资的吼借钱的啦吼，啊，你得爱准备钱入面吼，啊，无股票会断头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南白国客哦，林素荣所带来挂客卓越星辰，虽然当地台南市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挂客。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李老师，早安，你好。
1: 哎，早安。
2: 我慢慢聊，我们读吧。
1: 好，你好。
2: 啊，你这七点过我就做广告哦，很等我呀。
1: 嗯。
2: 啊，你咧讲这早报，我目睭安怎？你计食十八千个呀？
1: 嗯。
2: 我卡电六点，你早上我卡电，你拢也无接，咩都见证，你拢也无接。
1: 哎。
2: 真正送我新食目睭够用啊！
1: 好安尼哦。
2: 我电话在接一个啊。
1: 嗯。
2: 我目睭，即个目睭健康咧，看眼科。嗯。再个食个蛋黄，拢放进两粒安尼。
1: 嗯。
2: 啊，不过个想我无啊，我嘛做个叫呢。
1: 哦。好啊。
2: 真正我好够用。
1: 啊，你个目睭拢安怎用？
2: 哎，点点擦擦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2: 啊，无无安尼啊。
1: 哦，好啊，好啊。
2: 即个健康咧，看眼科啊。
1: 哦。
2: 我甲拢甲食两粒，平时甲食两粒，两粒半。
1: 好啊，嗯。
2: 啊，他们个无啊，来改个叫啊，来改叫
1: 啊。好啊，就去商量啊，甲叫啊，吼。
2: 啊。
1: 有。
2: 啊，再我打电话，该做件生意，打电话打两通，你拢也无接。
1: 歹势，啊，阵啊，人家都做啊，也是的啦，嗯。
2: 啊，讲王听人听，第人就拢会一类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嗯。啊，你得爱去继续甲对嘞，因为咱人年岁愈侪，目睭会愈退化啦，吼。
2: 我已经75岁啊嘞。
1: 好安尼哦，嗯，要继续听啦，吼。嗯嗯嗯。
3: 真感谢咱住伫万万乡的黄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目睭拢会点点会涩涩，啊，伊来调整吼，三三公庙前见基督，当良药局。啊，来买咱的乌墙仙的十八千来解食，食了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的十八千不但对着咱的目睭，而且个色调的会更好，会来甲咱拍好过啦吼。像咱调整有一个太太嘛，甲咱见证吼，伊讲伊有医生甲伊诊断吼，啊，讲伊的目睭有中风的现象。啊，伊嘛来食咱的乌墙仙的十八千，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咱的乌墙仙的十八千，不但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甲咱拍通着咱的血路吼，而且对着咱这个歹的血油会甲咱清出来，好的血油会甲咱流掉的。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有血卡多、血卡少，患着心脏病、急心症的，脑中风。拢会当来甲咱预防啊吼，有需要住伫滨东县区，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滨东区靠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仁药局，搁有东华药局，邦寮是吉川药局。哪边明兴药局国庆啊开业吼，恒春东营，潮州是东营，阁有新安、内埔第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业宏大药局、高手业药局、九湖农友万丹中期啊建设、万丹消费故乡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摊买着咱的乌墙仙的十八千。

0: 西边所带来的歌曲《放盘西城区》，是咱住伫中华眼睛的阮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欧春生甲咱提供。欧春生保护卫生，
1: 欧春生的定寿善，
0: 欧春生说八千，
1: 阁有咱的八仙金宝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欧春生的药品，脱离婚姻关系吼。西丽一生到达武田到南京南同新港古公所的边啊吼，恒星药局啊，北港吼龙汇边啊，恒星药局轮背中爱气动二号，脱口天秀同二轮啊，千华卖了新泰安呐吼，红山中华五街新同你们家啊平安，遮阳红云里啊来先讲。广州二路三号啦吼，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光明路是花村，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对着咱这个高龄的小伙啦吼，健保药啊药费吼，创下着新高啦吼，会使讲对着这个所谓药啊当。中就以这个便秘的药啊吼，排第一名啊吼，和咱这老大人有诶，地水食无够啊，
0: 食无够啊，吃你诶物件食无够，
1: 对啊，啊无运动啊吼，无运动吼，啊所以拢会引起着这个便秘啦吼，高龄啊跟牙后诶影响吼。当为用药啊需求吼，会使讲先管啦吼，尤其一寡癌症的新药啊扩大几乎吼，六年生长吼，将近五成吼，将近五成就对啦吼，啊所以对着健保的这个药费吼，一年一年上升，根据卫福部吼健保署的统计啦吼，啊114年。健保中心欠的这个药费吼，会使讲大概2677亿啦吼，啊占总额28%吼，平均每一个人使用健保药啊，大约11,115块啦吼。健保给付的药物用量前三名分别是这个缓解便秘的用药啊吼。啊，过着降血压未？啊，过着防止这个血栓的药品吼，反映这个超高年龄的这个社会吼，三高顶的慢性病，医药需求会使讲拢增加吼，尤其吼，这有个一个吼，看三四科的吼，讲一日吃47粒的这个的西药啊，你也想
0: 吼？那老大人是该济哦。
1: 对啊，所以你也看咱台湾西药剂的，你也看吼，世界上关吼，我是这上大的原因啦吼。那药啊，蛮重复吃啊多吼，这爱叫一挂药师
0: 吼，爱叫药师，
1: 好啊来跟你分享
0: 吼，
1: 有重复的吼，爱检查吼，啊唔能安尼吼，啊自己吃47粒，一只恐怖呢吼。所以在这特别来讲，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我们拜关系我是我们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新闻店所带来的歌曲尽量配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迄、那个帅哥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我哎呀张太太，我今麦借问你吼，迄、那个高雄的喇嘛溪油枪遐要去对下未？
1: 油枪建油油枪。
2: 哦，建，这是迄、那个。
1: 嘿。建建油。
2: 电
1: 机，电子
2: 的电。
1: 哎、欸，对对，啊，右是一个一个人字旁，啊，一个右边的右。
2: 哦哦哦哦哦。好。因为我
1: 不，
2: 我那个假期我伫遮桂林总买。
1: 哦哦哦。
2: 啊，我怎啊甲，伊即卖在爱夹嘛，就是咧叫你夹
1: 哦，
2: 派你夹，派处理啊。
1: 嘿。
2: 是啊，问题我派处理，啊，我怎啊搭遮买
1: 买
2: 夹夹。
1: 哦哦哦。
2: 啊，遮夹过吼，是讲夹即几日啊，你啊有差啦。
1: 好。
2: 啊，遮有差，我是讲拿夹了。啊，要问你看，你买你公公啊，后头是阮这老人，那是总是拢袂记得的。
1: 好，啊，你家加什么油啊？
2: 啊，我咧加同位咯，加。
1: 哦，十八千啊，五八千减半呢。
2: 我加加几罐，我上不运动咧。
1: 哦哦哦。加
2: 几罐啦？
1: 安尼哦。
2: 加贵一些，加几贵一点，公公以外啦。
1: 有。
2: 啊，另外我讲拿好拿料吼，你说啊，淡要淡啊，轻啊，好啦。
1: 有。
2: 啊，我再问问看，对不对？
1: 有建油啦，有建油，有。
2: 好好
1: 好。好好。
2: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2: 谢谢谢谢，我
1: 长期也在
2: 吃，我
1: 哦哦，安尼哦，啊，你吃了拢真稳定啦哦，
2: 稳定稳定稳定，
1: 哦，安尼吃。
2: 咦，我不改讲，我这久我就拢吃，啊，就是拢下卡早叫你吃，啊，我想讲啊，有当时我即卖老人啊，有当时拢去社区嘛，
1: 哦，
2: 啊，这样来吼。要卡袂少啦，
1: 哦，
2: 啊，我怎啊当要贵贵运动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对啦，我爱我那天吼，啊那天要上来吼，我
1: 无
2: 伫村，
1: 哦好啊，
2: 一旦开始啦，
1: 好
2: 事啊，啊我想讲吼，怎啊当贵运动比较累的好啊，
1: 哦好好好好，
2: 拜谢啦，我下晡可以做些点，拜拜，
1: 不要紧不要紧，哎，感谢你啊，
2: 好好
1: 好，
2: 谢谢你要感恩你，谢谢，
1: 没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电影的江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食了真好，啊，过来寄予因高雄的查囝食啦吼，啊，因查囝住伫油厂啦吼，油厂就爱来万岁府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就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含八仙健补丸，啊，咱也住伫高雄市。遮阳区遮阳大路，阿健阿开的红银药局，新庄阿国小的对面银银药局，阿那三明区是信吉东街必好，另阿区是东信中美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街三号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阁有草叶药局，高山是燕王抓手对面红银药局，内围新永安。蛤蟆星是快安，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啦吼，美林寺也开的，啊，搁有良心堂药局，搁有仙光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我上身的速八千康八仙健步丸。

0: 随我所带来的歌曲，故乡的黄昏，虽然住在家己当中的电信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落单，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阮做服务的都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要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半。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得到来利用啦吼。阿公，这个种苗阻断啦吼，阿未这个种苗吼，恐惊讲会来吼政府发啦吼，尤其讲这个苗栗的这个草莓哦，种草莓在农民榨果了对吧吼？台中来开发的案例引发着关注吼，两礼拜吼会使讲有头的200通的电话来询问吼，草莓的这个农民登记家己吼，家己自育自种吼，啊，希望中央会当改定这个种苗法吼，会适用的范围就对了吼，因为。无登记这个种苗贩卖吼，这个植物遭受的罚钱吼，引发着一挂农友的反弹啦吼。地方政府含农友指出讲，这个问题并非单纯登记啊无吼，有登记还是无登记吼，而且讲牵动着这个扣税啦吼。水电费啦吼，含这个农保资格证吼，诶，这个管理的问题吼，加上各管区审查吼，审查的标准无同啦吼，啊，所以或者会使讲单纯的这个植物买卖吼，以前吼交流的人，啊来陷入这个不安的吼。听讲这敢那一届讲爱罚300,000的款的吼，所以你也看讲这种苗，
0: 家己画的画的这怎样？哦，吼，买
1: 爱登记啦，爱执照啦，吼，意思爱证照的对了吼。所以今嘛，大行的物件就是当中一定吼。啊，因咧讲啊讲，啊，尾啊，农民要做是敢爱一颗证照，所以这农民咧会反弹吼嘛，真大了对了吼。所以对着台中市近来传出无办理这个种苗业者登记。遭受到采发的案例吼，引发着农民的质疑啦吼，啊，这个苗栗县政府第几来两礼拜吼，啊来卡头的200通的电话吼，啊，会使讲就是因为因家拢种草莓吼，草莓王国啦吼，大芋啊吼，更加这些人惊讲又发掉啦吼，啊，所以拢卡电话去县政府来询问啦吼，我感觉讲有一挂代志吼。啊，这政府唔免得安尼吼，
0: 顶个就差加足
1: 多，上贵侪啦吼，
0: 上贵侪
1: 啊，所以你家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然后咱来安排歌曲哦，容易收到来歌曲吼，马子也较保重嘞。虽然当地这个台南六街单陆续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安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八仙减
1: 肥
2: 是
1: 安怎啊？八仙减肥呢？嗯。食骨头伤点，骨质疏松退化啦。哦。了。
2: 啊，食的爱可能是
1: 什么？爱可能说八仙。
2: 说八仙
1: 啊。诶，我想请你说八仙哦。
2: 哦。
1: 了。
2: 说八仙是嗯。
1: 快速的速，
2: 快速的速，
1: 嘿，一百两百一百，千几的千，好。
2: 嗯，我唔捌，如果有食你的胃酸啊，
1: 哦，不好胃酸呢，食了起码有改善啊无？
2: 好，多谢多谢多谢，因为我因为从做小学到进哦，我食食到习惯很好些。
1: 好安尼哦。哦，安真好啊！好安尼哦。
2: 阿公，我未爱未困啊。
1: 哦哦哦哦。
2: 未困就是爱食。
1: 对啊，就说八千。
2: 八千
1: 嘛。对啊
2: 对啊。你八千啊。
1: 诶，我就先你说八千，对啊对啊对啊。
2: 哦。那是在讲你食的食的爱食
1: 的
2: 一
1: 点。没啦，你在讲药名。药名。诶，咁我就先你说八千，因为大部分拢吃人啊。
2: 哦，
1: 然后咱请人啊，请人，你以后明仔甲讲者，讲伊秘书介绍的乌上仙的速八千，你甲起来啊，快速的速，啊一百两百一百，千几的千，好，
2: 速八千，
1: 好，啊你讲伊胃病就太足久的啊，
2: 哦，我先食几个
1: 先，
2: 啊，再个什么，
1: 啊你进几回啊，
2: 进了十
1: 六十几，好，小时甲七八年。那四五十年，六五六十年啊！啊，胃是拢安怎啊？
2: 拢胃溃疡啊，胃道是包腻啊，啊，胃破空。
1: 哦，安尼哦。
2: 啊，个肚肚子疼。
1: 哦，安尼哦。
2: 我十二点时候，我六点我准时听你的歌，
1: 听
2: 到八点。
1: 嘿。
2: 啊，所以我在你食看来食看，我未爱困，我拢未困。
1: 好。
2: 啊，
1: 都有
2: 记
1: 者。哦，安尼哦，这拢会改朝鲜哦，好啦。
2: 啊，就伊有赞哦。
1: 对。
2: 记者
1: 改正。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小姐，你爱困。
1: 哦，你爱困，你就去说八千，你就出来做一只就好啊。
2: 说八千。
1: 对啊，我想说说八千了。
2: 我主要是讲八千一天食过，食
1: 喏。哦，八千一晚食骨骨头的啦。
2: 骨骨头。
1: 哎，骨质化、脑化啦，吼。爱生疼啦，像正关起来，咱骨头拢会了解生了解疼，迄个车拢会知。啊，车主闪着关着的啊，哦，迄骨甲骨，伊个拢会见的，迄拢会知啊。嘿，我前天去做八千啦，走。好啦，你讲你安怎穿好哩？
2: 好，
1: 好，好，好，谢谢啊，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嗯，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去。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七龙所带来的光刻司机大哥，是咱大地屏东中央市场礼拜末一个李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落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药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七八。古历的四月二三礼拜一，
1: 啊，现在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晓得秘书跟交流，可能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要寄药爱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啦，吼，啊，咱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无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的会当得到来利用了吼，还会知啊，咱的广播这个循环顺先生吼，有卡电话去外面催我吼。啊，我甲你卡两三通拢无人接吼，啊，唔在咧无闲啥话无要紧吼，等下若有闲啊，看我甲佮靠你，也是你卡起来拢会上吼。孙先生吼已经可处啦吼，因太太咧破病，伊讲伊拢家己甲因太太洗身躯呢吼，所以有当下这糟粕人实在
0: 是。那、是阿婆姐啊。
1: 有当下咱这太太吼，啊一生为咱的家庭咧劳碌啦吼。啊，有当时呐，患着一挂这个疾病吼，
0: 爱互相照顾。
1: 对啊，有诶，查甫人是讲啊，办我，啊，你请些外头来处理得吼。啊，
0: 人有诶，人真爱想咧。
1: 对，人有诶，有诶，阿无情吼，我感觉也是介好咧。
0: 人讲吼，请外人顾，较无遐纠结。
1: 安尼哦，
0: 爱家己顾，较放心。
1: 就我嘛，听讲咱住伫台西吼，就会临时啦吼。阿公伊吼，阿较早讲对因某拢较歹啦吼，阿即马食老来，伊拢来甲因某加煎加吼，加手的煎加，脚的煎加安尼吼。我讲安尼嘛真好咧，安尼当真亲阿公。
0: 家庭安个就丢，家庭安个就丢，讲讲是有点俗罪啊。
1: 有点俗罪啊，所以哦，所以有当家这阿公吼，有当家吼咱。感觉讲，
0: 每一对阿公婆的斗阵呢，即个方式吼，情形拢无
1: 同款啦，
0: 拢根本无同。
1: 啊，尽量咱就做啊，互伊甘心啊，你吼，咱过去较早的人犯对，啊，即马咱就
0: 啊，对人较好诶，
1: 哦，对人较好诶，
0: 啊，那会家己讲诶，叫做赎罪，
1: 好赎罪。
0: 啊，你讲徛伫女性这边呢，变成讲哦，会较依赖即个阿公婆，啊，变成。个唔敢唔敢走走无路，未走那个地
1: 方。我那个未走。
0: 你说嗯，阿温安静对我家好啊。哦，嗯，
1: 该做吼，该做走步人，有当少年的是歹惊浪荡啦吼。
0: 嗯嗯。
1: 啊，有当时啊，起码。
0: 我食了一样心都好呢。
1: 啊，心欢乐呀，咱得爱做吼，咱的步吼有感觉对安尼啦吼。
0: 是。
1: 对啊，
0: 有当时。阿林步个未离开你呀。
1: 你有当时啊，忙干用嘴讲啊，用嘴讲，这不会得啦吼。
0: 这样看
1: 的，哎，实际都行动安尼啊吼。我跟大家的乡亲那边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上线来表达的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哦，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进来吼，零八零零零七一。 8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和平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哦吼，都唔免客气。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就是叫如恁两个高赞。
1: 哦，你嘛好，你嘛高赞。
0: 你好啊。
2: 哦，你在咧讲这阿妈某这吼，只有影这我做会到啦。
1: 哦，安就安来就会做啊。
2: 啊，就爱来做啊你。叫
1: 如都
2: 后面
1: 给
2: 你
1: 塞
2: 出
1: 一下雨呀？哦，无啦，那是
2: 迄公公啊。伊讲好来要给你塞出南雨啦。
0: 人那是白队阿公婆，
1: 是公公说啊，有。
2: 哦，就
0: 是啊，啊，因太太个咧甲我讲讲吼，就是抗炎中风吼，啊，隔壁塞水，阿婆安尼
1: 塞水都要惊一个啦，哎，车来呼呼叫啊。
2: 少年的时阵，你讲话注意大细声啦。

0: 你好。
1: 哎，我蛮不快呢。
0: 你也不快哦。
1: 哎，有啊，反正唔拿四啊七粒。
0: 有啊，这都有输液服务啊，都有拄着安尼啊。
1: 哎呀，阿是用平常裤啊底位。
0: 要求过大家呢？
1: 哎，阿嘿，咱讲话纯天良吼。
0: 哎。
1: 即句话像这食即款药啊，都爱问你有输，你讲会对啦。
0: 有。
1: 啊，我感觉是家己嘛，爱要判断。
0: 对啦，啊，都药啊，应该类似的吼，小共生物的，还是讲小共用途的爱点解啦？
1: 无啦，应该像你讲安尼讲做加运动啦，啊，啉寡滚水啦。
0: 对啦。
1: 你讲排便较无方便的啊，
0: 尽
1: 量想办法。用自然的方法，
0: 对
1: 处理的，莫干来靠药
0: 啊！啊，加食果喉咙口含金草啦，往来啦，
1: 对啊，无你食食，你若食伤济，真正有影会车来甲恁兜甲你载。
0: 诶，搞个西游记啊！哦，
1: 便当我你食哩。
0: 好安尼哦，
2: 好安尼哦。
0: 阿公，你阿姐还够上金啊？哦，
1: 阮家真正有人车来甲厝啊载啊，再去西游记呢，阿哥一个便当我一只。
0: 哦，对，有啊有啊。
1: 诶，对，真好，这西游记真好。
0: 无啦，生意竞争。
1: 咱讲话纯天良，真正爱家己爱要判断讲，家己什么病哦，阿你要像个药师了甲问咧
0: 哦。好啦。
1: 啊，尽量用自然的方法，大自然的方法来治疗。
0: 对，安尼想。
1: 我跟他食西药
0: 哦。
1: 哦。莫啦。
0: 有啦。
1: 像你
0: 啊，像讲
1: 中药的什么胃冷
0: 汤，
1: 你看
0: 都
1: 爱啦。
0: 哦，安尼哦，
1: 啊，
0: 卖
1: 食
0: 济
1: 啦。
0: 对啊，哎，有需要较济啊，无需要食爱打网游啊。
1: 不会得啦，不会得。我感觉你都讲得刚好，一日做四拜啦。
0: 哦，安尼哦。
1: 对对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再见。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3: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请那个小组，那个小组里面是老张吼，拜托您吼，当一跟我讲的小组讲连熬粉，连熬粉阿爹那水，我真的是自己也麻烦，
0: 安好。无啊，你迄个你的接不卡，迄个卡卡
2: 来。有资料，嘿，有资料。
0: 啊，是参加我年代，较传统哩。
2: 卡来问我，
3: 阿爹卡在一支。
0: 七孔六孔孔啊，
3: 就接不个卡呢。
0: 有呀，因为今麦现场咧可以拿方便哈。
2: 你看来哈，我甲你讲。
0: 谢谢哦，
2: 拜拜，拜拜。
0: 为健康快乐福利哦。
2: 你好。
4: 啊，请问一下，从创公这个发这五千是为当时开始呀？
0: 哦，五千呢，那是讲明年啦。明年你讲的年会到十八岁。
4: 明年
0: 就
4: 开始
0: 了。要啦，
2: 明年
0: 啊。哦，
2: 好，谢
0: 谢
2: 你，拜拜。
0: 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2: 喂，你好。
3: 你们是，我是要请教你讲，迄个咱家兄弟姊妹吼，有要栽山啊，迄吼。
0: 哎。
3: 你拄好有迄个，你甲讲一下吼。
0: 嗯。
3: 我问看，要问看迄个是啊，迄山啊。无生吼，啊，阮囝拢甲整整开啦，啊，遐安尼是对啊，唔对啦，
0: 哦，
3: 你拜托你个，
0: 知影会较解讲，啊，你啊开，啊开你啊卡开，你心机开开较袂回声啊，
3: 啊好，
2: 谢谢，拜拜，
0: 喂，健康快乐福利哦，
2: 喂，你好，
5: 哎，你们是不是啊？
0: 老师
5: ，Hello。
0: 嗯，我来一算来助力来讲，
2: 面对
0: 起来，谢谢你哦，
2: 一算个天子的哦。
0: 喂，健康快乐福利哦。
2: 喂，你好，
6: 林老师
2: 啊，你好，
6: 我要爱恁的药啊呢。
0: 哦，爱我的药啊，等一下你电话当先压一下啊。我叫助理给你听三刷
2: 哦，
0: 来三刷哈，三刷。
6: 我要给你问呢。
0: 啊。
2: 你等一下，
0: 我叫伊甲你听，啊，甲你的主机电话抄开，安尼较袂容易了吼。我叫焦如甲你听啊，好，今仔日开始吼，即、這个梅雨吼旺盛期啦吼，啊，所以各地区吼拢来防着即个核雾的天吼。地流的方面加上西南季风吼，今仔开始台湾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啦吼，啊未来一礼拜各地区拢有落雨的几率吼，中央气象署来预报员表示讲，今仔日南部跟中岛以后，等以北地区吼，前方即个短暂的 S。 颜

0: 哦，这个好哈，言熟好语的对哈，哦，这强降雨哈，这作严重哈，拜二拜三，
1: 足大雨安尼哦，
0: 对，拜二拜三哈，雨势更加明显，尤其中南部的山区更加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的落雨哈，到时无排除启动大规模剧烈的这个豪雨的这个作业就对了哈，所以在这哈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考哈，还因为最近的这个雨哈。屏东加一挂种山啊，然后哦，而且会使讲拢受到这个吼，这个雨水的影响哦吼，这种的热量吼，啊，这山啊吼，应该有的会落落啦吼，啊，有的可能会较袂甜啦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哦吼，来即马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
1: 来，由咱来安排歌曲。有空来玩，是咱大地台东的姚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好，林秘书，我这问你哈、
1: 欸，
2: 我有陪你，来我这有效啦哈。
1: 嗯。
2: 但是我这朋友哈，就是去小我跋倒阿卡袂行。阿公就家己去向诶，家己爱养老院捡倒诶哈。
1: 嗯。
2: 啊，我是倒伊朋友咱姊妹啊诶。
1: 嗯。
2: 啊，我讲。我讲我来偷买点药，输迄药丸哦，底下哦。
1: 大仙健保丸
2: 啊！啊我啊伊个手工哦，都都袂叮当啊，你食咁好。
1: 有啦。
2: 啊，我是讲我偷买唔食啦。哦，啊伊讲你摆要倒，我讲我偷买啊你。
1: 啊你健保丸，南苏八千五做伙食安较好啦。
2: 安尼
1: 哦，有。
2: 我因为家里也拢唔好食。
1: 十八斤一条啊，健步完背了照三顿好吃安尼吼。
2: 啊，我就是有食哩个，我去开了只骨头来，我那无开了只食哩个，啊只个吼。
1: 嗯。
2: 阮家我卖迄方个，方个什么呀？迄药啊，迄药材讲个迄，你我那那迄不是。同药啊，老爹在一只吼，我惊讲叫我唔通背坏啦吼。我一般坑伫，坑伫个坑伫个桌仔顶一看，看伊个，看伊个，
1: 我
2: 点点啦，
1: 好
2: 点啦，
1: 点完你就赞成你吃呀。
2: 系啦，啊，今仔我就是看我朋友啦，我讲，啊，你又唔是咧取消，吼，啊，你好个等下。啊，就等啊，无去得到啊！啊，你去到了伊日，啊，你那无钱，我先来赔好你。
1: 哦，安尼哦。
2: 啊，伊即马提钱也袂惊，无无法度，话为我来夹头尾。
1: 哦，好啊，好啊。
2: 啊，我就问林秘书，我希望你来食好。
1: 有啦，你食了都有好啊，伊差无好，一定的啊。
2: 他严重我。
1: 我今那个严重，食较过年。
2: 哎呀，
1: 有啊！你得叫伊健步完八条，啊，十八斤一条，叫叫三顿吃。
2: 哦，
1: 有啊！你拢伫对讲咩？
2: 我卖了啊！
1: 卖了身体安尼。
2: 啊，卖了马刀也
1: 好。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林啊，叫林啊。
1: 哦，林女士啦，吼。
2: 啊。
1: 好安尼哦。
2: 系啊，我拢改波人食，我波出国食。
1: 好安尼哦。
2: 我这里波只咸菜人食。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就是。我是不碰主人食，
1: 好安尼哦。
2: 系啊，我拢爱去食过，人咧听我都过好
1: 啊。好，感谢你啦。
2: 啊，不人咧身体过啊，我就无法度。
1: 哦，对啦，对啦。
2: 啊，我真会写好伊。
1: 哦哦。
2: 啊，我第二摆去台西，开始啊一个马公伊听吼，哦，伊买一领裤，一万块的。
1: 哦哦哦。
2: 啊，我甲讲啦，就是我自家放个电话，我
1: 下
2: 伊不要靠不靠。
1: 安尼哦，老大呐。谢谢哦。
2: 下午好，多啦，下啊，我就是各国啦，我讲我这是各国拢个多啦。
1: 好，谢谢哦。
3: 真感谢咱大里卖料的林女士，甲咱吃好到小饱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盘含十八仙，食了拢真好。啊，买来报因朋友食，而且佫来代替伊买吼。老师爱认明八仙健盘含无像仙的十八仙。

0: 将赎那所带来挂刻，将我认识你。是咱大地中华河边的挂路书所点播的听挂刻，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卡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千减保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些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在你高雄市的红山区是中华药局吼，这中华药局甲咱卖介侪，啊，佮介亲切啦吼。五家一心同客和平，啊，跟母路好好，啊，佮有海洋路平安，人母仁德，共产天德，路德聪明吼，啊，联合德大树枝啊，中原，吉瓦头一旦同家庭信安，大了是新良安吼，中正洋洋，主管鹅了新明星啦吼，其三是将安。你们去啊，民安药局吼，啊，即马美东吼有即个药局边啊，也药局啦吼。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上线来表达的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70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阮屏东遮即马咧落大雨吼，啊，咱若要出门的听众朋友，较小心、较注意、较斟酌些咧吼。
0: 是啊，对上班的人吼，上好是提早10分钟出门咧。
1: 开车啦，吼、啊，是空调都歹啦吼。啊，较心足一个，小心一个安尼。
0: 你落天你也徛了伤紧吼，惊伊出刀。
1: 对，安尼比较较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有
2: 如甲小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谢你好。
0: 喂，大家好，你好哦。
2: 忙忙啊好
1: 啦。恁俩问问啊好。
0: 在搓搓房间。
2: 你这个在何来？讲就好解对，哦，冇歹啦。
1: 哦，对啦。
2: 啊，恁屏东我正爽啊，带休休，我是人家安尼都无
1: 法当。休休啊，休休啊。
2: 哎呀，已经要休成的，迄度啊，结拄落安尼啊，但是无落雨，也袂使呢，迄水库拢无水呢。
1: 对啦，对啦。
2: 哦，所以讲无论什么代志，都是有好后歹啦。
1: 是啊。
2: 慢慢来讲这个，讲这进前迄几工啊，有迄个诶食毒的去抓到时阵，到法院阁改。无报过，
1: 无报涉过了。
2: 啊，顶啊，迄几工啊，迄、那个受罪，迄个锁定去因兜查访的时阵，还佫甲弄弄一个卡棍两支用等于的。
1: 哦，对啊，对啊。
2: 哎，啊，这代志哦，发生这种代志啊，奇怪，法院内底法官到底是安怎来，佫甲伊判无代志啊，无报过车祸，这问题唔来处理对呀。
1: 对啊。
2: 啊，中华跩人。跩要参选人，跩哪了？不管什么人，都是为了这代志，大家在抗议讲啊，这个法院到底是出的对的？
1: 安尼哦，
2: 因为这个法都伫咧未严嘛，又个哪一地又个要修法讲，如果哪迄类时阵唔免哭啊呢？
1: 哦，安尼哦，
2: 讲假是不是法院拢讲假串供的时阵，会去公通道还是安怎？个出的问题出来讲。唔免要修法讲，哦，无对咧，无代志咧。
1: 哦，安尼哦。
2: 我这是感觉较无合理啦。你佫刷落去，佫讲是讲，你如果那在政治论面要选举的时阵，那小可犯到虾米咧？贪污的，莫讲是贪污的啦，佮犯到小可较轻罪，判几个月以内讲，嘛无代志讲会使佫参加这选举的咧。
1: 哦，安尼哦。
2: 我感觉是安尼啊，社会吼，社会输就输论输啦。你如果一个人啊，如果做歹代志。你要讲叫伊叫起来做虾米好代志，有，唔是无，但是就是有诶嘛是未改啦。
1: 对啦。
2: 啊，所以政治大概就是讲百姓大概讲一直讲，啊，这法令都法律都要严，都要严，但是法律严，伊都提议要创，一直要修改跩犯罪， 犯罪的代志，好愈轻啊！跩犯罪的人当然诈骗的，跩当然嘛袂改。
1: 哦，
2: 无你像即款去弄长锁顶的卡骨，这应该照讲的都要修下起来，要搞下起来。你讲讲，迄无代志，迄袂要紧，佫无佫请回。所以对这百姓哦，可能大家对这较无了解，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0: 你好，
3: 你好，
1: 请讲来。
3: 哦，嘿，确实讲啊，拢都对，足好。
0: 嗯，
3: 啊，迄法院哦，迄可能因的人啦，即法官无罪啦。
1: 哦，安尼哦。
3: 迄法官就是啊，拢给家己的人判无罪。
1: 哦。
3: 无迄种代志，早都爱。
1: 无啦。
3: 爱判啊，判啊，拢
0: 无罪。无罪是几大？
1: 哦，遐拄好，迄拄好因的人无现拄好啦呀。
3: 好啦，好啦。好，
1: 谢谢啊。
0: 拜。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0: 喂，你好。
4: 嗯，祝你哦，小叔等老大。
1: 哦，小姐，你请过来。
0: 小姐，你来，请过来。
4: 对啊，我讲的美国股票都啥啊？电话店哦。
1: 嗯。
4: 对吧？
1: 嗯。
4: 啊，你讲的台湾人啊，哎，美国别赔钱，我进来，就这多赢地啊，对吧？妈，话叫无稳赢啦。
1: 嗯。
4: 对吧？稳赢，稳上头做买啊。正八龙龙龙摆正啊嘛，不要嘛摆直啊。
1: 好安尼哦。
0: 嗯。
4: 好啊。挂只叫，挂只股票。啊，讲我赢输拢无紧。
1: 好。
4: 哎，大家啊，莫说少年仔，莫讲往土地啊，种来地啊，拢莫啦。
1: 哦。
4: 有存一挂，话个你讲，你有500万，我着挂300万，都按200万闹咧。
1: 哦。
4: 按你只亏我啦，啊，无你就安瑞吼，哎，对啦，啊，从顶回哎。趁了多啊！啊，免了多出啦，对不？诶，股票赚钱多啊咧，哎呦，当赚钱多啊咧。
1: 哦。
4: 就咱有位工的人哦，咱一年赚无遐咧。
1: 哦，好啦。
4: 有些道理啊，啊，讲这个讲这家缩小份额的哦，我你讲啦，这政府的哦，我讲啦，还国国派咧咧哦，人讲倒闭单咪叫人讲无相对啦，倒闭单咪叫唔用唔对啦，啊，就可以拜拜啦，嘿。
1: 哦，好，谢谢，
0: 拜拜。
1: 啊。讲这个邮件出包啊，吼，中华邮政特险吼，讲已经优化掉这个机器吼，所以智慧吼，它来分析吼误判啦吼，引起掉这个科星的信息端员工吼，未来系统会当端性来变性吼，并增加这个人力的辅助吼。所以这 AI 吼，这万无法度行个绝对的吼。电话邮件 A7 吼，这个智慧物流园区吼，去营运以来吼，会使讲状况连连啦吼，近日更加因为智慧分扣系统误判吼，还有大约的500名的科生，滴滴拢无收到大学申请入学的信息单吼。哦，各界直接吼，阿咧讲啊，讲真离谱啦吼。另外，邮政副总经理吼，啊，长率领着一级的主管出面吼，鞠躬道歉吼，表示讲已经优化机器啊吼，未来就算民众寄件的格式无标准，爱单性的变色，另外破译人工分扣吼。片面类似的情况，搁再来发生了，对吼？这是中华邮政。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来，我你讲话来，请讲来。
5: 哦，这里你耳朵啊？
1: 哎，你心机爱关台啊？我
0: 麻烦
1: 这
0: 个心机先关掉哈。
5: 这耳朵你好啊？
1: 哎，请讲。
5: 哎，讲咱台湾啦吼。
1: 嗯。
5: 主要。有救，就新加坡饮食、
0: 食
5: 毒、
1: 食
5: 酒，这若无用饮食哦，无法度改，永远都无法哩。
1: 酒下毒驾啦，咪食酒。
5: 因为饮食，听新加坡咧讲，我不治的吼，迄路听足痛啊，我要困啊，歹困安怎啊？未生命未危险，而呢，因为出轨，一边两边加单。大家蛮敢，两遍三遍就叫苦连天啦，拢一遍就改作者。台湾啦，无行这条路啦，永远无法度治安啦。台湾无法度治安啦。
1: 哎，
5: 讲讲治安迄个， 万里榜当然也知啦，
1: 嗯，
5: 都用编制来讲好了，
1: 哦，
5: 希望你万一晚哦，那个编制哦来提案都通过，
1: 哦，
5: 卖讲咧主民主国家用安怎端咯，
1: 哦，
5: 因为国家本身重要，
1: 哦，好，
5: 我这派人安尼哦，秘密嘛哇，
1: 嗯，安怎，
5: 我安尼以为绝对的无头该本都是
0: 这，嗯，谢谢哦。
1: 啊，不要紧，有小官做服务的吼，啊，要加油啊！伫三点以前卡来吼，卡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起我波头的用心的朋友，头前打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咱们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赵元龙加这罗一良所合唱的歌曲《黄昏思乡》，是咱大地平湖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老蔡。
2: 我请教一下吼。
1: 哦。
2: 哎，胃药啊，是咧食饭前噶，或食饭后？
1: 哦，看饭饭前好喝较好啊。
2: 饭前较好。
1: 天哪，吓！
2: 哦，我咧食饭啊，甲看两时啊就食。
1: 哦，对对，食饭进前半点钟食较好啊。
2: 哦，我来用心哦。唔知要挂啥哦？
1: 哦，
2: 哎、欸，迄个红军豆哥那个啊，林秘书诶，林秘书诶，林秘书诶，也含在头诶，含为啥在挂你诶啦？
1: 哦哦哦，
2: 你到要食一个，我就挂你诶。
1: 哦，治病啊！
2: 啊，治病啊！啊，我挂着，我还伫遐高温足久诶啦。
1: 啊，食了有好无啦？
2: 有啦，我就是拢养养，拢未去食。我要饭前啊，饭
1: 前。咱这拢食饭前去休息好，咱这未损胃啦。
2: 哦，好啊，我就是咧忙拢忙啊拢。
1: 我不要紧
2: 啊，袂记你问我早起讲，我就较热啦，伊伫高雄，拢有咧听你诶。
1: 哦，安尼哦。伫
2: 高雄啊，
1: 伫
2: 高雄。
1: 哦，恁早起伊。诶，
2: 拢啊，我甲讲哦，我胃药啊，三日拢看林秘书诶，伊讲。有好得好啊，卖阁换啊。
1: 哦，对啦，对。妈妈
2: 讲有好得好啊，卖阁换。
1: 对啦。
2: 诶，啊，我要问你讲哦。
1: 嘿。
2: 诶。你讲伊着搁食一罐啊？嘿，
1: 大仙健步丸。
2: 嘿，你食安怎？你甲我解释。
1: 爱食骨头酸痛的啦，骨质疏松退化的，走路会软脚啦，吼，还是走路会无力的啦，爬楼梯、爬头会咕咕叫的啦。
2: 哦哦哦。
1: 嘿，
2: 咧挂胃药啊，甲挂，甚物啊，真正挂。
1: 好好啊。
2: 好
1: 啊，因为咱啊，你话有啊，你得甲对
2: 一。
1: 要一顿八粒啊，照三顿吃。
2: 嘿。
1: 好。
2: 这个咧，你等我久。
1: 咱下的你的饭啊，饭前吃，食要吃饭后较吃就好啊。
2: 好啊。
1: 晓。
2: 好好好。
1: 他咱这一趟南北山顶上山上，这位吃拢无要紧啊。
2: 拢无要紧啊。
1: 晓。
2: 好好好。
1: 好。
2: 谢谢。
1: 嗯嗯。
2: 一个话拢袂了解。
1: 对啦。
2: 好。谢谢啊。
1: 感谢你啦。
2: 感谢。
1: 好好好好，再见。
3: 感谢咱大理中华区律师，把咱做个见证啦吼。咱的八仙健步丸。主要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膜痛，也是讲患着痛风症的，即来食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拢总非常好。若有需要，大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志明啊开的一间啦吼。园林是光盛，后轮阁有日新。河美就来万春，阁有春生啦吼。鹿港就演吉庙中，啊那秀水是福伦，阁有泰安花坛是福伦，溪湖是志诚建华，阁有福伦。宜林啊来德明庙中，阁有福伦庙中。鼻头庙中，宝岛公正阁有福伦。下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庙中。眼睛是金河洞药局啦吼，啊那万丹小培古上殿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哈。
1: 哦。
2: 我有食塑化餐食，已经食腻我啦。
1: 嘿。
2: 啊，我食啊是袂歹，我有部分我的朋友食啦。
1: 嘿。
2: 啊，伊已经食了，这边三个月啊。
1: 嘿。
2: 啊，我有叫我刚刚食三粒。
1: 多少啊？吓。
2: 嘿。正食。
1: 吓。
2: 正食。
1: 吓。
2: 啊，即下食。三
1: 个月
2: 狗啊，
1: 啊过来嘞，啊过来边啊食。三个月那狗啊，三个月那狗会当迄个那经营改善啊，就自己吃掉就会使啊。
2: 哦，安尼哦。
1: 叫啊，你是拢安怎样诶？
2: 无啦，我是保养诶啦。
1: 哈、啊，保养诶。
2: 我85岁啊。
1: 哦哦哦哦，安尼哦。
2: 我平日食，我食啊，感觉未歹啦。
1: 哦，安尼哦。
2: 血路
1: 是袂歹，哦，清血油通血路啦，
2: 对对，
1: 顾心脏、顾血管、佮顾脑啦。
2: 对啊，我听足久了啦。
1: 晓啊，伊这主要是讲咱这有酸滴性吼，甲好的血油流的啊，歹甲清出来啦。
2: 对啦对啦。
1: 晓，
2: 哎，那我就讲听你这讲啊，你
1: 晓，
2: 你讲，甲我足实实，足亲切的啦。
1: 好安尼哦。
2: 啦系啦，我是有食他一个食一两年啊啦，
1: 食一两年而已。
2: 嘿嘿嘿，
1: 啊你住哩对？
2: 我住段啦。
1: 段啦，那清哦。
2: 我江路树。
1: 哦，江路树哦。
2: 嘿嘿嘿，
1: 对啦，啊真感谢你吃好去咱到介绍。
2: 哎，你伊个朋友伊是我老当过船啦。
1: 哦，伊有好。
2: 哎，伊就是伊外多拢油一点油都唔敢食，啊他拢当过船较惯。
1: 哦，伊有当时啊体质的关系啦。
2: 哎，我爸讲伊个
1: 体质的关系了。
2: 啊，伊即摆是有食了有迄个来，伊食了较好，健康啊拢有改善太济啊。
1: 哦，改善啊，你着叫伊自己治疗较对的安得。
2: 自己食都晒啦。
1: 晓啊，无迄你看即摆寒天来，中风个急性物遐多。
2: 啊，我怎么请教？像我伊这个用我来做定的啊，唔在太恶笑吼。
1: 没啦，迄拢有伫美国进口去嘛，拢有做本山度的试验。
2: 哦，安尼，啊你
1: 叫，
2: 咱若食了半点钟后，要食饭啊咧。嗯，
1: 会使，安得会使啊，
2: 哎呀，
1: 叫阿姨，迄个半点钟就消化伊啊，吼。
2: 安尼啊。
1: 叫啦。
2: 好啦，好啦，
1: 好啦。感谢你啦！
2: 我头人较袂
1: 晓讲。你那大那了，大单有咧卖啦。
2: 我系我拢去大，我大
1: 单卖。对啊，若无方便，我有咧共食啦吼。
2: 我只真济啦，你
1: 好。好，好。
2: 我拢去，我头拢我卖啦，我头拢去卖两罐。
1: 好，好。
2: 啊，卖三百啊啦。
1: 好，好。
2: 六罐啦，啊，即摆我你家卖啊，拜你家己去卖就
1: 好。好，
2: 好。啊，即摆我去卖啊。
1: 感谢你啊！感恩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弟。大奶江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个速八千食好，搁来间斗小报啦吼。然后需要住伫嘉义县个梅山市可以药局、闽雄太和、铺主雕研个主城、新港北港恒兴、德佳内埔是保健、湾桥保健个分店、德佳是德信个三元、中埔主运。大拿大当药局，那嘉义市的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速八千。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含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丁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头家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酸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
1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